0: 这个跟我平时进的怎么不太一样、哎、
1: 这个房间布局不太一样
0: 好在是晚上啊，没有别人，赶紧就出来了。我觉得类似的情况大家可能都遇到过啊。还有子瑜他说我认为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应该以挂号的优先，签到只能是让医生知道你来了，如果挂号的人都没到，你可以按照签到的顺序看病，如果挂号的人到了，那就应该让挂号的人先看，更不能挂号人错过了号就重新再排，错过了号人来了你也得让他先看人家手里拿的号，否则早挂号就没有意义了
1: 啊，
0: 是吧？
1: 你看就是各都坚持，就是两种都有可能认为有道理，所以说我说不管是你哪个优先，是挂号优先呢还是预约优先呢，事先要跟人家说明白。
0: 哎，你把你的规则说清楚了，
1: 我好按你的规矩来决定我的行事方式，
0: 要不然我们就认为说我挂10点的号我就是10点看啊。 对
1: 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医院执行不同的标准，我们这个患者啊去就诊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错乱的情况。
0: 那你看我如果预约检头，我约的10点肯定是10点的，我不能说因为那个人先来了然后他10点检，对不对？所以我们对预约的理解是这样的。那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蒙都大块牛肉酱啊，原料采用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上溜的牛的后腿肉，配料表第一位就是实打实的牛肉了，每挖一勺都能咬到大块的牛肉粒儿，一打开盖子浓郁醇厚的肉香也扑鼻而来，再加上香菇杏鲍菇全都是提鲜的啊，巧妙配合，您就是闻着都馋得不行了。
1: 哎，这个蒙都啊可是有着25年历史的老品牌，制作过程中这个零防腐添加啊，检测报告清晰明了，品质有保证，不管是用来配粥啊拌面呢、啊、还是蘸着菜吃都是非常的香。那么在当地这一罐就要29.9元，今天是6罐牛肉酱只要119，直接减60元，核算下来不到20元一罐啊，原味辣味任选。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健康又方便。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热闹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劲。

0: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0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我们是不是该知足？
0: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啊，这是把这个酸奶发群里了。
1: 对，我因为我昨天下午吧也没来得及吃这个酸奶，因为昨天头巨疼
0: 啊，
1: 然后就一直在睡觉，然后到晚上呢，因为我晚饭吃的也非常少，
0: 嗯，
1: 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说那得补一点东西，要不然半夜容易饿醒嘛，
0: 嗯，
1: 我就把冰箱里的这个酸奶拿出来了，我特别给大家拍了一下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买的这个酸奶当中呢，它的配料表当中就是生牛乳，
0: 嗯，
1: 然后菊粉、乳汁、乳球菌、乳酸乳球菌、乳亚种和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
0: 啊，
1: 所以它就是没有那个糖分的，
0: 非常之好，啊，
1: 而且你看它特别标注了，就是蔗糖是零，
0: 对，
1: 嗯，
0: 生牛乳的含量大于等于97%，
1: 对，
0: 哎，
1: 所以它就是喝起来很浓的那种原味的固体酸奶，
0: 嗯，对，
1: 然后我昨天因为是新开了一盒嘛，
0: 嗯，
1: 它就没有咱们说的那个析出的那个黄色液体
0: 啊。
1: 然后我昨天特意想到，因为咱们教大家就是怎么能够让它少析出呢，
0: 啊，
1: 就是你别从上到下那么去切它，
0: 对，
1: 你就凭着拿那个勺去咬
0: 啊。
1: 所以我昨天就是咬的
0: 啊，
1: 我看看今天回去我再接着喝的时候，它那里面会不会析出更多的黄色液体。
0: 行，学完的知识马上就用啊。
1: 对，都是这个技巧
0: 大家可以参照方方发的这个酸奶的配料表，要么就是去买这款酸奶，要么就是买相同类型的这个酸奶，
1: 嗯，
0: 我觉得不会错的啊。包括我看到那个第二位的菊粉也特别好，它是膳食纤维。
1: 哦，是的，
0: 嗯，
1: 就很有营养的一款酸奶。
0: 对，
1: 而且它的那个主打的叫 DGI，
0: 嗯，
1: 然后它还特别标注的是 light， 就是，啊，轻盈的
0: 啊，
1: 轻盈的就让你吃起来除了能补充这些优异的这个营养之外呢，不会给身体带来其他的负担。
0: 哎，
1: 嗯，
0: 再看看老同志，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小燕子特别可爱。
1: 对，就在那个小窝里，
0: 啊，
1: 自己就是那个衔出来的那个小窝。嗯，他说今年一窝抱了三个燕子儿，
0: 嗯，
1: 今早都已经飞出去了，愿他们都平安健康
0: 啊。曹立明说吉祥猪，
1: 嗯，
0: 对，都说那个家里边来燕子说明你们家是有福气的。
1: 嗯
0: 嗯，
1: 没关系啊，这窝在这儿呢，他们是不是还能再回来呀？
0: 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你说毛的嘟的圆的乎的胖的乎的多可爱呀。
1: 原来就是家里住楼层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总能在窗边看到小鸟，就落下来了。哦，我家原来有邻居还经常就是愿意在那个窗沿上撒一些那个包谷，
0: 就是让他们来吃。
1: 对，这样有飞过来的小鸟路过的话就可以吃一点东西。嗯
0: 嗯，前一段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四楼嘛，然后窗台上每天早晨就会有好多小麻雀飞来飞去，因为前面就是树嘛，可能也是离的树比较近，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在那个窗台上停留，然后他们停留的时候呢还会就是隔着玻璃，你就能发现他们抻着脖往里边看
1: 啊。是吗？
0: 对对对，老有意思了。
1: 那个样子应该很萌吧。
0: 特别有意思，
1: 就是我们看他们觉得很哦好可爱好萌，然后他们看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啊好神奇 啊，他们是
0: 什么
1: 这么
0: 老大
1: 大怪物
0: 对，
1: 互相之间都觉得比较好奇
0: 啊。
1: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啥呢，我们来聊聊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账户，
0: 嗯，
1: 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抗老、抗病、抗衰弱，它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底牌。
0: 对，
1: 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肌肉。
0: 这玩意儿可太好了。
1: 对，肌肉存储量越多，我们未来的健康收益就越大。
0: 嗯，肌肉呢，它是咱们整个全身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就是大家如果说肌肉量充足，你会发现呢你就是不易胖，
1: 嗯，
0: 你那个脂肪就不是特别容易长上去。
1: 是的。
0: 哎，然后在咱们整个的身体的情况当中，它是

0: 30岁左右到达一个峰值，然后35岁之后呢，它就慢慢流失了，肌肉就是会流失的啊。
1: 嗯
0: 啊，然后增肌。其实并不是说现在咱们很多朋友说啊，那个我得去健身、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健身人群的这个专属的了，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人群呢都要去修的一个必修课啊，所以呢大家必须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或者是专注的一个时间，咱们去留住肌肉，增强力量。
1: 哎，我们其实不用非得办一张健身卡，有很多的小方法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习惯当中就给身体去、嗯、这个存储更多的肌肉量。
0: 嗯，
1: 有哪些小方法今天我们会着重的跟大家来说。那先关注一下眼健康吧，这个补贴福利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今天是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啊走路干活都觉得费劲儿的，那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是通通都能领到眼贴的。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呢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大家要记好啊，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嗯，我们一上了岁数呢，就是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很多朋友呢，就是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总是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看也都觉得很费劲儿，经常眼睛干涩、发痒、流泪。很多中老年的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边啊添加了丹参、黄柏、密毛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咱们20多处的眼周的穴位，贴完啊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我们看手机上的小字也都特别轻松了。
1: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啊，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那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会再送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欢迎开朗说，我经常捅燕子窝。
1: 嗯，我觉得他是咱们即时极品群当中的第一大反骨。
0: 对，你就说这个不要啊，这不行。
1: 这不行，人小燕子多可爱呀、啊啊！你把人家捅了干嘛？
0: 你这不周人房子了是不是？
1: 掀人房顶。
0: 对、
1: 啊嗯。温馨给咱们发了一张照片，一张图片啊。
0: 嗯、
1: 啊。是墨福了吗？今天？
0: 没，应该是月底这个月底。
1: 哦，
0: 应该是23号。
1: 哦，
0: 嗯嗯，
1: 吓我一跳，他一发这个我以为今天就末伏了呢。
0: 但是确实今天整个气温和那个状态有点像啊。
1: 嗯，今天确实因为这一下雨呢，这气温刷一下就降下来了。
0: 但是那应该是今天进入到末伏了。没出伏。
1: 末伏也是一个周期。
0: 啊，对。
1: 那今天应该是末伏的第一天。
0: 哦，对。
1: 今天是13号吗？
0: 今天是13号。
1: 嗯。
0: 哎呀。那就很快，咱们这夏天也快要结束了。
1: 对，也马上就出伏了。其实就是一眨眼的事儿。
0: 可不嘛。
1: 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这个节气当中，咱们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这个绝对是第一位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怎么给身体补足肌肉。那我们先要明确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肌肉这么重要？为什么它是我们的健康账户？其实肌肉呢，它远远不只是我们说的运动器官这么简单，它还承担着3大生理功能。首先第一个就是骨骼与关节的护盾。你像我们下肢啊和核心肌群都分担着关节的负荷，那这个都能够延缓骨关节炎的进展。躯干呢是躯干的稳定肌啊，能够减少呢老年人跌倒骨折的核心诱因。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肌肉它在身体当中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保护性的支撑性的作用，
0: 保护咱们骨关节嘛。对吧，你看刚才提到这个下肢和核心肌群，就是咱们腿部的肌肉占咱们全身肌肉量的70%。这个我了解过，这就是说大家平时一定要把这个腿部的肌肉好练得好一点。
1: 但往往其实有很多人不着重去锻炼的话，
0: 对，
1: 腿是特别没有劲儿的。
0: 对。所以呢，人老先老腿，我们必须要重视自己的那个全身的肌肉，尤其是腿部的肌肉啊。第二个呢，就是它是咱们最大周的这个代谢器官，它参与葡萄糖的摄取，脂质氧化和胰岛素敏感性的调节。那也就是说，咱们

0: 发现有很多就是医生，或者是那种就是有持证的那种健身博主，就是考过国家什么什么那种健身证的持证的，然后他们推荐什么呢？就是你握一个那个握力叫。它还不是球，像一个圆环，
1: 有环，然后还有那种捏的都有，
0: 就是捏的那种握力圆环，就是你每天不断的去捏，增加你的握力，
1: 对，
0: 你整个人的肌肉量就会增加，
1: 会啊，
0: 然后你的胰岛素呢，它就会变得更加敏感，
1: 会啊，
0: 我觉得好神奇，我说就没事就捏它，怎么就能有用呢？但是很多医生就都推荐，
1: 是，
0: 然后我就自己也买了一个那个握力的那个捏的那个圆环。就每天不停的在捏，
1: 有用，真的很有用。大家也可以去网上买一买，也贼便宜，是吧？
0: 很便宜，好像十几块钱。
1: 对对对。
0: 然后我选，因为我本身握力就很弱，就我浑身的肌肉量可以说非常的非常的少，占比非常非常之少。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就是最轻握力的，我捏着其实挺费劲儿的，
1: 还费劲儿。
0: 就刚拿回来的时候捏的挺费劲儿，但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捏那个，哎，好像自己比原来更有劲儿了。
1: 对，你慢慢就得买那个进阶版的了。
0: 哎呦。期待自己有这个变化。
1: 对，所以咱们平时呢一定要从细微之处训练自己的那个肌肉的生成，因为这个肌肉的生命曲线呢，它是30岁达到峰值，35岁呢就开始滑坡了。你比如说到30岁的时候，咱们男女肌肉量与力量它就是达到一个最高的顶点，然后咱们过了30岁就开始下降下降下降，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到了35岁再往后的这个年龄段呢，是每年大概都会有1%的这个速度去流失的，就如果你不去刻意训练的话啊，然后到了60岁的时候就会加速，那么一般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咱们就有的时候会出现那个肌少症的风险，其实我现在看我妈什么的，就是她那个胳膊肘的那个肌肉就真的是流失非常严重，你就发现那个肉现在
0: 一下就松下来了，
1: 对对，像你们女孩说那什么白白肉啊，什么那个就是你一看就纯脂肪，那你肉一捏就是软软的，
0: 就是有的那个你看你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哪怕它软软的，但是它呢还比较有弹性，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上了年纪，你会发现它那个肉直接就那个垂坠，
1: 对对对，
0: 松弛，
1: 对，
0: 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没事儿，我就是老了，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呢，可能一个是我们骨量在流失，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在流失，
1: 而且恰恰你到了岁数之后吧，你更应该练，更应该吃，就吃蛋白质什么的，不然的话，以后这个咱们没有肌肉的保护，那么骨关节真的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0: 看看微信群里啊，忽然看到发了日历，说为啥我这明天才是末伏啊？这回整明白了，确实明天才是末伏，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冷风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个周期。
1: 对，
0: 哎，不惑发了这个圈儿。
1: 就是这玩意儿，
0: 我就是这个，就在我包里呢。
1: 哎呀妈，还随身携带呀！
0: 随身携带呀，就是我想着那没事儿我就捏嘛，就一定要随身携带。
1: 对对对。
0: 而且买这个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个挂绳，就是比如你可以挂在包上，然后时常没事你就捏两下。
1: 哎，这个可以啊。
0: 很好。
1: 对，让他那个在你的目指所及和触手可及。
0: 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照片。
1: 忽然开朗说，方圆应该举举哑铃。
0: 根本举不动。
1: 你说他想举重去得了呗。
0: 根本举不动啊，就是力量非常弱。
1: 哎，那你举过吗？
0: 小小的那种我举过，
1: 就是2.5的。不是2.5都不是，就是那个不大点的那个。
0: 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那个就是去健身房，你记得吗？就是我去跳操，然后他那个操课很多样。有一天呢，我就上了一个就是有氧的那个哑铃课。他是把那个就是一个杆儿。杠铃课吧，就是一个杆上，然后那个片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然后选轻重，选大小。然后他一般就是上课之前，他会给大家都摆好那个教练，然后给大家都会放一个常规的，就不是最小片儿的。然后但大家举两下呢，大家都坚持得很好，我就默默地把那俩片摘下来，然后再去换两个更小的。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用最小的片儿。但我不知道那个标注的是那个重量是多少。
1: 确实，反正，但我觉得你慢慢可能这个就是握力握得强了，你没准可能哪一天真的去举哑铃了呢。
0: 我觉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坚持的过程吧。反正我现在的坚持是啥呢？就是我能吃得越来越干净，这个是我一定能做到的。然后锻炼这件事儿呢，就是不一定能达到持之以恒。但是你像这个就是小的握力环呢，可能就时不时的我就随时捏一捏。
1: 对。
0: 就练总比不练强吧。
1: 对。
0: 嗯。
1: 非常好了，我们这个整个的健康的方向和运动的方向，增肌的方向就是无视中断，对吧？
0: 哎，对，
1: 就是坚持就行了。老同志也发来了。

0: 自己的这个握力器的照片，对，也有这种的。
1: 这个是握力啊，它因为它那个有松紧，是不是？然后你就往下捏。
0: 对对。
1: 这有点像夹核桃那个夹子。
0: 啊，很像啊。
1: 就一捏，然后这核桃就开了。
0: 我跟你说，咱们的朋友们都是老有先见之明的。
1: 哇，没想到家里大家都有这个锻炼的用的东西。
0: 哦，你但凡说什么话题，基本上大家都能就是在家里边找到，比如说。哎，谁有这样的习惯，谁有这样的好东西，大家都早就开始那个什么做准备了。
1: 快，大家接着来晒一波，看看家里还有什么样的锻炼的这个肌肉的器具
0: 啊，
1: 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嗯，第一个呢是蒙都的大块牛肉酱，这个牛肉呢它用的是纯的那个大块牛肉。
1: 嗯，
0: 比如说有的那个牛肉酱里边它碎碎糟糟的，然后再加上一般牛肉酱里边都会有一点香菇，因为它提鲜增加口感嘛。
1: 对，
0: 咱们这个里边也有那个香菇加杏鲍菇，但是有的酱呢它就是肉和香菇你分不清，这个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很闹心，就感觉这个钱白花了。
1: 对，你就没有什么那个嚼肉的感觉。
0: 对对，也有嚼肉的感觉。嗯，那咱们这个是大块的实打实的那个牛肉，大家每次挖到一勺你都能咬到那个大块的牛肉粒儿，再加上香菇和杏鲍菇的这种巧妙的搭配啊，三种鲜味呢就融合到一起，反正咱们平时呢你咋吃你这个牛肉酱都特别适配。
1: 嗯，它是正宗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啊，而且呢25年的大品牌，
0: 嗯，
1: 原料是很有保障的。
0: 是的，这个牛肉酱呢，它那个配料表，我建议大家就是现在可以看一看。你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3个数字666，哎，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嘛。然后你可以看一看咱们整个的这个产品的配料表啊，产品信息啊，这个牛肉酱长什么样子呀？配料表第一位的是牛肉，那就代表着就是这个里边用料最多的就是牛肉。
1: 嗯
0: 啊，你比如我刚才在外边看到那个可静每天喝的那个速溶咖啡，
1: 嗯，
0: 我就想说嘛，这个配料我忘拍了，我就给大家拍一下。
1: 一下早上让你抓着了，
0: 一下抓着了。我当时就您那会儿你还没来呢，
1: 嗯，
0: 然后我想说，我说这咖啡我俩就咱俩绝对喝不了。
1: 他肯定是喝那种加糖加奶的。
0: 第一位是白砂糖配料，咖啡的第一位是白砂糖。
1: 等会儿，
0: 啊，
1: 会有咖啡配料表第一位叫是白砂糖。
0: 对，然后第二位是植脂末，然后植脂末后边又有一个大括号，里边写着什么那个氢化植物油，你说多可怕的，
1: 哎，呀
0: 啊！还有什么果葡糖浆？
1: 啊，
0: 好像不是第四位还是第五位才是咖啡粉。
1: 啊，
0: 你说，你说说吧，
1: 快那个，
0: 我一会儿
1: 制止他，明天就不让他喝这个，
0: 我给他撇了，
1: 撇了，对他每天喝一条，这会不让他喝了，给他撇了
0: 啊。所以就是大家必须要看配料表，然后你可以看看咱们这个牛肉酱的配料表，它第一位就是大牛肉，
1: 对，
0: 嗯，这个说明里边它。这个东西是最多的最纯的，
1: 嗯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你在吃这个肉酱的时候啊，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嚼肉的那个颗粒感，
0: 嗯，
1: 然后你能非常明显的吃到里边的那个香菇和杏鲍菇那个肉偷偷梗啾啾的感觉。然后现在呢整个这个牛肉酱再给大家做一个套组的活动，原价每一罐都是29.9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到手6大罐这个大块的牛肉酱，
0: 嗯，
1: 6罐到手现在只要119元，合下来就是不到20元了，
0: 嗯，
1: 啊，一罐很合适，很划算了。咱们的牛肉酱呢，也不只是有原味的。
0: 嗯，
1: 如果大家能吃点就是哎呦想吃点辣酸丝
0: 的
1: 啊，大家就可以吃选择这个香辣味的，
0: 哎，
1: 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我们的电话订购，400-999-0139。那如果大家想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点链接购买呢，不要回复牛肉或者是牛肉酱啊，咱们回复666这3个数字，大家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0: 嗯，华裔呢回复的不对，就是华裔给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了牛肉，然后又回复了牛肉酱，这都不行。你现在呢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牛肉酱的链接了啊。
1: 嗯
0: 啊，要么就是大家打电话也行，打400-999-0139。然后大家如果回复这个链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打上6663个数字呢，你同样哎除了咱们这个牛肉酱之外，能收到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玉米面条。哎，这个玉米面条啊，特别的爽滑筋道，然后呢它又是一个粗粮细做的方式， 这个面条大家吃的时候也能吃到那种玉米的香味和口感。反正比如说咱们平时煮个馄饨呢，炝个锅，或者是咱们拿这个牛肉酱直接拌，也贼好吃，更方便。大家如果愿意再吃那个香香的，其实大家炒点面我觉得也好吃，炒玉米面条。
1: 嗯。

0: 放点那个小辣椒啥的也好吃。
1: 对，而且大家如果要是做炒的话呢，就不建议你煮太长时间，还是让它保持一点就是那种有嚼劲儿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因为我们说玉米面条呢，它真的就是一种黄金粗粮了，性情温和，不寒不燥，也很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相比于精细的大米白面来说，我们更推荐大家来吃粗粮。
0: 对，
1: 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增添负担，然后呢，老人小孩咱们都能轻松咀嚼消化。
0: 嗯，
1: 你像平时如果吃多了这个生冷瓜果啊、冰镇粮食啊，肠胃经常受寒不舒服的，咱们吃上一点这个温热的玉米面条，这两天冷了吧，煮上点热汤的，吃起来非常的健脾养胃，中和寒气，还能够温补养生。
0: 哎，它呢是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一袋呢是250克，就是有的玉米面条它那个是湿的，就是湿面，然后放在袋里的。那个特别容易长毛，如果大家有一小段时间不吃和保存不好的话，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这个是干的，就是大家呢如果这个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啊，很久很久可以保存很久。然后里边呢，重要的是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提到了，面条是高钠的重灾区。
1: 是的。
0: 你无形当中你就吃到了很多的盐和钠，这不行啊。咱们都说减盐减盐嘛，然后结果你发现，哎呀，这个很清爽的面条里边钠这么多。
1: 就是可能你别的地方都很注意，但是在你这种就是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当中，可能不小心你就把这么多的添加剂都吃进去了。
0: 可不嘛，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低脂低钠的玉米面条，250克一袋，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买10袋，250袋。
1: 250袋得吃啥时候去？
0: 全家就天天吃吧。
1: 250克一袋，
0: 然后买10袋送10袋，一共是20袋，只要大家99块钱啊！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赶快看看微信群里啊，大家发了各种各样自己在家里这个锻炼的小器械，
0: 啥都有。
1: 冷风说让我试试吊单杠。
0: 哎，我跟你说，吊单杠老有好处了。
1: 真假的？
0: 你能吊吗？
1: 我不能啊。关键我这胳膊也没有劲儿啊。
0: 你试试呗，找机会。你找机会试试。就是我是觉得它的那个好处是对你的脊柱和脊椎，首先
1: 有点像牵引的那种感觉，是吧？就把你整个人拉伸开。
0: 对，而且还能练到你的背部肌肉，就是让你的整个的全身骨骼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性。
1: 豁然开朗说，如果练好了可以举杠铃。
0: 哎妈呀，
1: 那我得练到啥时候啊？对我来说都属于进阶版。冷风发来一个，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小杠铃，是不是？
0: 这是那个健腹轮，这个可老难了
1: 啊！这是握着两边，然后就是像俯卧撑一样趴着往前推的，
0: 全靠核心呢。
1: 我只能趴下，
0: 直接就趴下，
1: 就是能趴下，要是让我起，我是绝对起不来的。冰山上雪莲这两个握力器长得好好看呀。
0: 哎，瑞雪家里边也有这个小哑铃。
1: 是粉色系的，红色系的，很梦幻，一看就是很浪漫的人。
0: 也有这个握力器啊。
1: 和这个一看就是感觉很厉害。
0: 对，
1: 是吧？
0: 是那种就是专业健身的这种。
1: 对啊。欢迎开朗发了一个他应该经常喝的这个速溶3合1的原味咖啡。第一名居然是椰子油粉，但我觉得也比第一名是白砂糖要好一些。然后你看，就食用葡萄糖，又白砂糖，然后才是速溶咖啡。你就说你天天喝它，你得吃进去多少糖吧？
0: 他说我就喜欢喝带糖的，如果不甜我还得加糖呢。
1: 那咱们就喝纯咖啡，咱自己加点家里的那个糖好不好？
0: 对，你这样的话也就是咖啡加点白砂糖而已。
1: 对，而且咱们家里那个白砂糖相对来说就含糖量要比它这种添加的要更好一些。
0: 对，相对来说白砂糖还是相对健康一点的糖。你这个自己整吧。老同志也发来了这个哑铃的这个照片啊。
1: 老同志这一看，我觉得重量就挺大的
0: 啊。咱们朋友们家里边啥都有，
1: 厉害呀，大家
0: 老有先见之明。
1: 一会儿放宣传的时候，我就跑出去上我包里翻那个，我给大家拍我的那个，我那个长得也挺好看的。
0: 行，
1: 握力环。
0: 行，那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呢，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
0: 肝涩呀、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这个叶黄素它也不太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呢也都可以来试一试嘛，就是它不一样哈，饭后喝一袋就行了。现在呢也是只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现在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
0: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苏南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东部、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白城3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是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的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9度。
7: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8: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会严重影响大家。

0: 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大家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大家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跟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元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我们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0: 希望给我们发了一个他的这个健身器材。说看看我这个叫什么？
1: 也是握力器。
0: 但你这个握力器好像就是它那个就是力度得更大。
1: 对，感觉是那种比较硬实的哈。
0: 哦，因为它上面那一看那个就是那个弹簧吧。很密实，很粗壮。
1: 谭小姐说，芳菲啊，刚进屋，外边的雨下得挺大呢。赵飞就是。你知道在哪里有那种现压的玉米碴子？
0: 是不是玉米碴条啊？
1: 好像是呢，都压出来之后直接煮熟，然后放上卤子才好吃。
0: 或者他问的有没有可能是酸汤？
1: 这肯定是有吧。
0: 有的，然后或者就是现在网上都能买得着。
1: 对，对，
0: 就选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然后正规厂家的就可以。
1: 然后你发了这个可劲的那个咖啡吗？
0: 对，我刚才出去去我包里翻那个握力环。好巧不巧，真就这2天没在，我一直以为他在我包里。然后那可能是被我拿出去了。
1: 没事，回家再排。
0: 对，然后我就准备往回走的时候，赵飞说你别回来，你在那个架子上把可劲那咖啡找出来。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俩就把它找出来，给大家拍了图发到群里，果然他第一位配料表当中真的是白砂糖啊。
1: 对，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咖啡的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白砂糖。然后第二位还不是咖啡。
0: 关键是它是更可怕的植脂末。植脂末属于反式脂肪的一种吧。
1: 反式脂肪
0: 非常明确了啊，
1: 而且身体呢很难把它代谢出去。
0: 哎呀，然后你看忽然开朗问说它的好喝吗？有空我也买点。
1: 你看
0: 就反骨第一人。
1: 对对对，
0: 我俩说那么多健康的东西，你买点呗。
1: 对对啊。谁到了
0: 都说了，你要想喝咖啡带糖带奶的，你就喝买纯咖啡。你自己往里加糖加奶。
1: 对对对，
0: 你自己回去勾兑。自己勾兑，它还比外头买的这种我觉得喝起来要更健康一些。
1: 对呀，你说你自己要纯不那个喝不了纯咖啡，你兑点奶，奶是咱们自己买的。对吧，买那种纯牛奶，你要真的说太咸太苦了，放点糖那也无妨。我们放的是自己家的那个纯白砂糖。
0: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它这个叫炭烧风味咖啡。
1: 就是对，
0: 所有一家风味，我觉得这就配料表一定纯不了。
1: 对，最后都会有一个叫十年香精的这个配料所在。
0: 是的。
1: 调和它嘛。行吧，大家这个多看配料表啊，你真的能从其中发现非常多的端倪。
0: 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个肌肉的事儿嘛。肌肉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我们如果不去健身房的话，怎么能够用日常的这个短小的时间来锻炼我们的肌肉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在通勤的路上
1: 啊，
0: 一般我们可能坐地铁呀，或者坐公交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做点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坐姿勾绷脚。你坐着就能完成它。具体的动作啊，就是咱们坐定之后，来，大家现在跟我一起坐啊。
1: 每天5分钟。
0: 找到你的椅子，你坐下来之后呢，咱们单腿伸直。然后你全力的去绷住脚尖儿。再勾回脚尖儿。
1: 是
0: 啊，每一组做10次之后，你再换腿。
1: 这个动作我跟你说非常好。
0: 是不是锻炼的还是咱们小腿后面那个？

0: 比目鱼肌，
1: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比目鱼肌呢，它就是特别能够让咱们整个的身体的代谢运转起来，
0: 嗯，
1: 就是，然后你这个一勾一绷，这个我也学过，一勾一绷，它的那个血液，会回流到咱们心脏，
0: 啊，
1: 会给心肌供血，
0: 这么远的回流到心脏，
1: 嗯呐，老好了，就像一个动力泵似的，
0: 我现在就在做，它的好处呢，真的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
1: 哎，
0: 同时啊，提升咱们踝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度，
1: 嗯，
0: 你看多简单，其实咱就在这坐着就行，
1: 对，
0: 一条腿伸直，然后你就勾绷脚来回交替，
1: 非常之好啊，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动作，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另外一个就是坐姿踮脚，这更简单了呀，就是咱们坐下，然后双脚离地保持3秒钟，再落地重复。
0: 不是整个脚都离开啊，
1: 不是那样，
0: 是脚尖点地之后，你的脚跟抬起来，
1: 哎，是的，
0: 还是锻炼比目鱼肌，就是小腿后侧的这个，
1: 就是那个后侧。
0: 哎，你别说，我现在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一点脚，我发现我那个小腿后边有非常明显的酸胀跟拉伸感。
1: 对对对，拉伸感、抻拉感。
0: 哇，我很舒服哎。
1: 你有没有感觉智商也上来了呢？
0: 双脚离地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1: 对对对。
0: 这两个动作很简单，都是非常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咱们站着的时候，就咱坐公交或者坐地铁，不是走有座嘛？那站着的时候，咱们其实也可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扶稳扶手之后呢，屈膝大概30度。然后我们的髋呢，就是我们的胯胯那个地方啊，微微的往后坐。静态保持或者是小幅的起伏。
1: 对，
0: 这个是锻炼咱们的这个。就是激活股四头肌、臀肌和我们核心的力量，
1: 非常好。
0: 我有的时候站的腰酸，我就会用那个姿势稍微弯一点腰，
1: 哎，
0: 稍微屈一点膝，我觉得对整个的那个腰部是一种放松，就非常舒服。
1: 你就想象你后边不能想象有一个座位，因为如果是座椅，咱们就不就坐下去了吗？你想象后边可能有一个小杆儿，有一个小柱什么呢？就是它能垫一下咱们那个屁股，就是你也不用弯得太狠。
0: 就稍微弓一点就行。
1: 弓一点点，然后你总是那个，比如说站得贼直，然后把那个膝盖关节锁死，其实这对于膝盖也是一个压力。
0: 你看通勤场景，不管咱们是坐着还是站着，都有能够训练肌肉的方式方法。
1: 对，这是咱们在比如说从 A 点到 B 点的这个路上，咱们可以随时去做啊，或者是在家坐着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做，像踮脚啊、勾绷脚什么的。然后另外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在家里边，然后咱们可以拿那个矿泉水瓶，真的矿泉水瓶就是它能健身。咱们可以做弯举啊，练那个股二头肌。啊，就是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膝盖微微的有一点屈伸，不把它锁死，我们把腰背挺直，好，收腹沉肩，哎，核心就是咱们小腹屁股那块
0: 儿，
1: 稍微收一收，
0: 收紧，
1: 绷紧，对，绷一绷，然后双手呢，咱们各握一个矿泉水瓶，装满水的那种啊，
0: 轻的不行，
1: 对对对，
0: 空的不行，
1: 然后自然垂于身体的两侧，落，好，哎，然后再举起来，哎。大臂呢紧贴胸廓的两侧，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身体夹紧。哎，不要太这个往前伸，肘前伸，不要肘前伸，哎，然后也不要太后，哎，肘尖呢指向地面，手腕保持中立位。这个不塌腕，你腕子一塌，那就容易出现这个损伤。有的时候
0: 对对，因为你吃劲儿的就是手腕这个地方。
1: 哎，对对对，非常简单。
0: 哎，我一直在跟着你刚才的描述在做。我虽然手里没有矿泉水瓶，但我现在觉得就是大臂肩膀那个地方有一点点酸。
1: 对，但是重要是这块肌肉，二头肌。
0: 对，它是绷紧的。
1: 哎，二头肌。
0: 哇，好酸呐！手里没有矿泉水也这么酸。
1: 我觉得也很适合你，你回家就拿两瓶矿泉水。
0: 也很适合，因为我家里确实没有那个，就是刚才有很多朋友发那个小的哑铃什么的。
1: 哎，那你拿矿泉水啊？
0: 对，如果家里没有这个小器械的，也可以直接拿矿泉水瓶去练。
1: 对呀，因为一瓶水一般情况下也是一斤嘛，对吧？500毫升。
0: 是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大家还可以拿它做上举的动作，就是我们靠大臂前侧的地方呢去发力。屈肘将水瓶缓慢地举到肩前的这个高度上，
1: 对，
0: 小臂接近垂直地面，
1: 哎，
0: 我的肌肉都好像都硬起来了，
1: 啊，对呀，啊，对呀，啊，绷起来了，在吃劲儿，啊，
0: 是的，然后呢，你上举之后呢，你再下放，就是咱们用肌肉的力量控制它，让速度缓慢的一点点再把它放下去。其实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做，就是一天做个15到20组。 都可以。
1: 哎，
0: 嗯，
1: 这个怀哥老太逗了。
0: 妈，这在哪儿上的图片呢？
1: 知道
0: 了，这是搞笑的还是真的呀？
1: 我感觉应该是真的，因为现在那个这种就是他也很迎合大家嘛，应该是真的。
0: 妈呀，
1: 那这玩意儿
0: 真的有矿泉水就长成这样吗？
1: 啊，我感觉想买，这挺有意思的。
0: 可以买两个哑铃矿泉水，一边喝一边举。
1: 啊，
0: 它真的就是有，现实上是有卖的呀。
1: 肯定有卖的。
0: 我还真头一会儿看见。
1: 那我你可以搜一下。
0: 但是这个重量我肯定举不了，因为我觉得它会沉。
1: 那你就得买那个小瓶的。
0: 我就反正正常咱们500毫升矿泉水要是喝就是、
1: 嗯、
0: 装满水的情况下，可能我拿那个举、
1: 那个、
0: 重量对我来说是差不多。
1: 很友好对你、
0: 嗯、
1: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呀。啊，
0: 太好玩了，
1: 让我们长知识啊！
0: 这个、
1: 一会儿我就打算去网上好好的搜一搜。
0: 是的，
1: 啊、可
0: 以练一练，
1: 买两个玩一玩、
0: 嗯嗯。然后这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通勤跟居家、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在办公室怎么办呢？你办公的间隙啊，
1: 嗯、
0: 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教大家练下巴的。
1: 啊，
0: 下巴抗阻。
1: 啊，下巴垫、
0: 啊。就是能够强化我们颈伸肌群。
1: 啊。
0: 缓解，就现在有很多朋友是那个，就脖子往前探。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有探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啊，但很多人是无意识的，
1: 啊，
0: 你可以对着镜子看一看啊，就有的时候可能就脖子就不知觉的探出去了，
1: 感觉贼怂，就是那种感觉，
0: 就是整个人就
1: 不
0: 够挺拔。具体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拿两个拳头，
1: 嗯，
0: 抵住我们的下巴，
1: 啊，
0: 然后头向下用力，手向上用力，形成一个对抗，
1: 啊，
0: 然后咱们就对抗10秒钟，就让下巴能够抗阻。
1: 哦、
0: 就能够缓解我们就是不自觉往前探脖子的这个动作
1: 啊，这很可爱，还感觉这个动作、
0: 有点自己在打自己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下巴使劲往下，然后手使劲往上顶，让他们两个形成对抗
1: 啊，对对对，可以啊、下一个是马步提踵，这个呢非常有好处，它练的是咱们全身的下肢加核心加上足部的小肌群同步激活。
0: 嗯，
1: 咱们可以选择一个椅子，嗯，选择一个椅子啊，稳固的，然后我们屈膝90度，哎，一个直角啊，然后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儿。
0: 哦，
1: 啊，慢慢去提那个脚跟儿，然后再落下。
0: 我这个是进阶版的动作了，这个会比之前的那些更难一点。
1: 因为咱们要有一个90度的那个下蹲的保持的过程啊，
0: 嗯，
1: 啊，还要再提那个脚跟儿啊。
0: 嗯
1: 啊，
0: 但这个绝对是进阶之后，如果你能练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你的这个肌肉量应该就已经很好了。
1: 那就说明你这个。具备一定的这个健身素养了，
0: 嗯，
1: 你肌肉就不会太少了。
0: 对、
1: 嗯，
0: 所以给大家教了这几个小方法，咱们就可以日常的就练一练。
1: 对、啊、
0: 其实不太分场合，
1: 不分。
0: 你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想练一练都可以，除了最后这个扎马步。
1: 你开会的时候你在这自己一人扎，
0: 那有点奇怪吧？我就觉得其他的那个，你就在任何的场景下好像都比较适合。
1: 都适合，都适合。
0: 马步咱就找一个，就是自己，比如说我坐一段时间了，那我就站起来练一练。
1: 行，大家试试啊，一定试一试。
0: 嗯，
1: 就是百利而无一害啊。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啊，这个蒙都的大块牛肉酱。
1: 嗯，
0: 真的，你每挖一勺都能咬到大块的牛肉粒，它就是嚼起来非常的过瘾。
1: 对，
0: 不像有的那个牛肉酱，就是你在里边挑翻来覆去的都是什么辣椒啊、花生米呀、找半天看不着牛肉。咱们这个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是的，
0: 而且用的是牛后腿肉。就是我们叫黄瓜条的那个部位，
1: 嗯，
0: 它是牛身上非常非常嫩、非常非常鲜的一个部分，
1: 哎，
0: 嗯，
1: 就是贼好吃，而且是两个口味的，原味的和带有一点点辣度的都好吃，就是不一样风味。大块的这个牛肉酱，满口的都是肉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是6瓶11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通过这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牛肉酱长啥样啊，哎，然后那个你点击就是那个购买，你看看自己是不是还能再减一些钱什么的。
0: 嗯，然后昨天鹏不是问了说那个自己有没有会员吗？
1: 嗯，
0: 然后下了节目我问了那个小管家，小管家要了鹏的那个电话号，
1: 啊，
0: 然后我发给小管家之后他查了一下，
1: 嗯，
0: 鹏，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收音机前啊？
1: 嗯，
0: 如果你在的话呢，我给你解答一下，也跟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朋友之前是打电话400下单的。
1: 哦，
0: 打电话下单的呢，大家都属于电话会员。
1: 哦，
0: 电话会员能享受到的福利是啊，然后在平台下单的呢，就属于平台会员。
1: 哦，
0: 只有平台会员每个月才有

0: 30块钱的优惠券。
1: 哦。
0: 哦，然后现在呢，就是平台会员就是已经错过了咱们集中办理的那个时间了。
1: 嗯。
0: 现在小管家跟我说，他说整个系统呢现在在升级，目前没有办法帮大家去办理会员。
1: 嗯。
0: 啊，那大家可以就是你等一等，等到我们能集中给大家办理会员的时候，提示大家，那所有在平台上没有会员的朋友，可以抓紧在那个时候集中办理一下。
1: 行行行，如果这时候大家等不了呢，反正就下一单，如果大家能等的话呢，就等给大家办完会员之后，咱们再下单都行啊。嗯，反正那这个牛肉酱确实是好吃，大家还是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数字666啊，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然后还有就是这在这个回复666，大家还能够收到一个就是玉米面条的链接。玉米面条就是属于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粗粮了。
1: 对，
0: 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呢也非常的丰富，还能够帮咱们调理肠胃，促进代谢。尤其对于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呢，它特别特别的友好，而且它特别养人。
1: 嗯，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玉米面条煮完之后，如果大家愿意吃那个带卤的，你就可以直接拌这个牛肉酱，或者咱们在家打那个鸡蛋青椒卤也好吃。那个鸡蛋柿子卤也好吃。
0: 茄子卤。
1: 哎，再有现在不是豆饺子很多吗？
0: 啊，对，豆饺做卤其实也很好吃。
1: 好吃，好吃，我觉得就是这个卤配玉米面条。反正我觉得比那个白面条更好吃。
0: 嗯，尤其比挂面好吃太多了。如果大家家里就是经常备挂面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把你那个挂面吃完了，赶紧你就不要再买了。你看看那个挂面的配料表，那里边钠含量非常高。
1: 非常高。
0: 换上玉米面条吧，真的很健康。
1: 对。
0: 而且现在就这个套组买10袋送10袋。
1: 嗯。
0: 20袋到手价格是99块钱，也非常划算。
1: 嗯，它是低脂低钠的这个玉米面条，然后也特别好保存。每袋呢是250克，最终我们拿到手是99块钱，买10袋送10袋嘛，就是20袋哈。那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两个方式，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是的。然后刚才我们看看这个微信群里，
1: 鹏说他听到了。
0: 听到了啊。OK， 那就知道了。然后檀香院说，赵飞啊，真有这个水哑铃，如果你想买的话，我告诉你哪里有卖的。
1: 真有啊。
0: 嗯，
1: 这真挺有意思，很实用啊。
0: 我完全就真是头一次看见。
1: 头一次。
0: 然后这个冷风说，水喝没了再装上水啊，还能练哑铃。对啊，它能反复循环利用嘛。玉鑫问我说，酸奶的品牌名称是什么？我昨天给大家发到群里的那个酸奶叫简爱。
1: 简爱，
0: 他家就是在货架子上你能看到酸奶的品类非常多，但我就是喝那个成盒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糖的，不光是没有蔗糖，而且是没有代糖的，
1: 对，
0: 纯的原味酸奶很好喝。
1: 是，
0: 我昨天晚上喝的时候还拌了一勺亚麻籽油。
1: 哎妈，太正确了，
0: 可健康了。
1: 太正确了。欢迎开朗说，讲讲卤子怎么做。卤子怎么做？
0: 卤子那可太多做法了吧？
1: 炸鸡蛋酱，
0: 炝锅。
1: 拌咱们这个牛肉酱，直接拌，啥也不用做。
0: 对。有牛肉酱就不用炸卤子了。
1: 或者你炒个鸡蛋炒柿子都行，一盖。玉鑫说：“早上好，是的，无论什么运动呢，只要是抗阻类的运动，都是对肌肉锻炼最有益的。这样做科学效率又高。
0: 所以咱从今天开始啊，又多了一项任务是什么呢？每天用碎片化的时间，咱们都锻炼锻炼咱们的肌肉群，让咱们身体的这个能量管家持续在运转和工作。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记好咱们这个好视力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要打这个电话，因为呢好视力现在是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楚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只要大家打通电话订购，都会多给大家78元的眼贴，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眼神呢越来越差的，手机上的字儿啊都调到最大了，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朋友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那建议大家都能早点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我们就贴在眼皮上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 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咱们坚持贴呢，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更清晰舒服了，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缓解。
1: 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呢，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啊，就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再给大家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套亲肤的夏凉被，最后呢还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也就是说咱们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抓好这个机会，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1: 拜拜。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的东部、通化、白山以及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地区30度，其他地方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方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明显下降，25度，非常的舒服，最低气温19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明天就是周末了，明天气温会不会再次蹿高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吉林的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稍有回升，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好，天气情况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怎么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呢？很简单，您先搜在微信添加好友栏，它有公众号那一栏，您点开公众号那一栏，输入吉林之声，我们是加 V 认证的微信公众号，这也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唯一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进入到公众号的那个界面，它有一个导航栏，导航栏上边其中有一项叫视频号，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您一定要记得加关注啊。像此刻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严大了，您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可把明天是周五，大家可以把明天的直播预约上。昨天还有听众在和我们感叹说，这预约真方便，因为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播，大家就会收到直播开播的邀请，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不用您自己再找来找去的，的确很方便很省事儿啊。明天呢，我们会把下一周5天的直播全都预约上，大家记得进入到直播间之后一定要一键预约。当然如果您现在有时间，欢迎和我们一起点赞互动留言。进入到伏天之后啊，咱们吉林省其实是缺雨的。为什么呢？因为到伏天，特别是前段时间从7月15号一直到现在，每一天的温度都特别高，那蒸发量就特别大。进入到伏天是我们的庄稼灌浆的关键时期，谷粒灌浆。那现在温度好不容易下来了，特别是今天早上在我所在的长春市南关区的这一片下了一阵儿比较大的雨。那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家，农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和我们互动一下，您家那儿今天早上下雨了吗？因为现在庄稼都有点旱了，你房前屋后的园子里的豆角秧啊、黄瓜秧啊，现在都已经打蔫发黄了，是吧？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因为毕竟是农村出来的，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点下雨焦虑，希望风调雨顺，希望该下雨的时候它就要下雨，但有的时候哪能那么随你愿呢？或早或晚，老天弄不死瞎家巧，是吧？欢迎大家和我互动。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和反馈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9: 连续两 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0: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1: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5: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12: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8: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5: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打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长春公主岭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王
0: 女士，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严大呀。
0: 哎，你好，阿姨。
1: 我爸是他家的保姆护工。
0: 啊，您是护工。
1: 哎。
0: 嗯。
1: 我伺候一个脑血栓有糖尿病的老太太，
0: 嗯，
1: 我吧到年底得参选打胰岛素，
0: 嗯，
1: 现在老太太儿子说的老头打老太太了，
0: 嗯，
1: 十号把老太太整走了，
0: 嗯，
1: 我老头下一千500块钱，老头一天净吃喝茄子汤，这个事咋办呢？老头大他24，老头现在是94岁，
0: 嗯。嗯，
1: 有一个残疾的眼睛瞎，老头94了，腿走到拉去。
0: 嗯。
1: 之前，疫情之后，把腿摔，骨头摔折了，这是咋办呢？老头无法生活，咋办呢？严大，我不懂政策，我们不懂法律啊。
0: 嗯，阿姨，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再加上刚才我们导播跟我补充的信息，您是在这家做护工，主要照顾的是家里边的老太太，对吧？
1: 对
0: 啊，现在因为出现了一些情况，老太太已经被他的儿子接走了，是吗？
1: 对，但是老头钱，
0: 啊，
1: 老太没有钱。
0: 嗯，老头和老太太他们两个是后到一块儿的，对吗？
1: 对，15年。
0: 啊，已经过了15年了，现在老爷子已经94岁了，老太太是74岁，是吗？
1: 老太太属蛇的，74岁虚岁，
0: 嗯。他们两个在一起过了15年，老太太8月10号被自己的儿子接走之后，现在儿子管老爷子要每个月1500块钱的敬老院的钱，是吧？
1: 对对对，太对了，
0: 嗯。他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母亲送到了当地的老年公寓吗？
1: 对。他老太太老头给买社保了。
0: 嗯。
1: 他有老太太工资钱。卡一直都在儿子手，
0: 嗯，
1: 老头给我开支，
0: 嗯，
1: 完事他一分不拿，这些年，
0: 嗯，
1: 他拿的社保，老头一个儿子，
0: 嗯，
1: 老太太一个儿子，
0: 嗯，
1: 老头这个儿子现在生气，跟他断绝关系，一概不管了，
0: 嗯，
1: 现在老头又放在我身上了，
0: 嗯，
1: 现在我来监护老头，是他的监护人，是他的护工，
0: 嗯，
1: 现在吧，种种原因。完事老头的儿子，
0: 我知道，嗯，
1: 老太儿子把他整走了还要钱。
0: 嗯，阿姨，我打断一下您，老爷子和老太太在一起过了15年，他们两个领证了吗？
1: 登记了，有登记书。
0: 嗯，是合法夫妻是吧？
1: 对。
0: 嗯，这是一个。您在家做护工，在他们家已经做了多长时间的护工了？
1: 做了4-5年。
0: 4年多的时间，刚才您提到老爷子的儿子已经和他断绝了关系，不来往了。您现在是老爷子的监护人，这个监护人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还是您自己理解的？
1: 他的眼睛失能了，
0: 嗯，
1: 他的眼睛变成了残疾症，残疾了，
0: 嗯，
1: 他什么也看不着，
0: 嗯，
1: 看我就是模糊，看不清楚我，
0: 嗯，
1: 所以说他残了，他有残疾症，我不做他的护工，他活不下去。
0: 嗯，
1: 他的腿总是做。
0: 阿姨，刚才我问您的不是这个问题啊。首先您是特别讲情义的，在这家照顾两位老人，其实这个压力挺大的。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岁数，刚才我问您的是，您说自己是老人的监护人，您不是法定意义上的监护人，为什么呢？因为法定意义上的监护人指的是父母、子女、配偶，这三样您哪样都不占。那如果您是意定监护人，这是需要走法律程序的，你们走过这个法律程序吗？
1: 那没有，我们不懂嘛。
0: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仅仅您是护工和雇主的关系，你们是这样的关系，您不是他的监护人，这是一个法律层面的概念。刚才您说我们不懂法呀，那我跟您把这个概念厘清了，也就是说只要94岁的这个老爷子，他的头脑清醒，他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他不需要有指定监护人，他自己可以做选择做判断，其他人都干涉不了，因为这是他的独立的意志。那如果他糊涂了，比如说咱们说的上了年纪了。

0: 他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他头脑不清楚了，那也应该由他的法定监护人代为他执行有利于他的相关的决定，比如说他的儿子，还有已经和他过了15年的，虽然现在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接走的老伴儿，和您都没有关系。那现在涉及到问题是，老太太的儿子管老爷子要每个月1500块钱，那就得看老爷子一有没有这个能力拿，二他愿不愿意拿。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他不愿意拿，可以啊，因为这是家庭内部的问题，你们自己去协商，和我护工没有关系。如果老爷子有这个能力，他也愿意拿，好，那俩好嘎一好，一起过了15年，马上都快奔百的人了，没有必要再纠结，因为钱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如果老爷子就像你说的，他既需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还得给你每个月开工资，他现在的确没有这个经济条件，那他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这没办法，看看老爷子能不能和老太太的儿子再沟通一下，一个月1500块钱太多了，我能不能少给你一点，或者是你把你妈妈送过来，因为家里头有阿姨呀，可以照顾。你年轻，你还得上班，你得挣钱。你妈妈毕竟比我小20岁，那大概率是老爷子要走在老太太前头的。那老太太如果长寿的话，还有10年20年呢，那不都得有人照顾吗？得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阿姨，刚才你说这中间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事儿，我大概就了解。但是作为一个外人，我觉得您没有必要干预太多。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至于他拿不拿这1500块钱，是人家一家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只要咱们干一天活儿，你给我开一天钱，我拿的钱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就可以了。
1: 王大呀，现在老头要不拿，他们协商不了了。他那儿子吧，就是说要起诉老头，老头难以维持生活，老头眼睛瞎，腿走道走不了。有的时候还起不来，涂骨髓捐血，我护理他涂骨髓捐血，是好了，但是吧也残了，他没有能力给他钱，他自己顾自己都顾不过来了。严大呀，我真是在中建护工，他开支都费劲，他也顾不起，那边还得去，他咋活不知道。我说我不懂法律，我也不懂得政策事儿，我文化低下，我才咨询。
0: 那没关系，阿姨，我觉得这个文化低不低，或者说有没有文化，和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正直的人没有任何的冲突。那很多违法犯罪的人，他们文化高了去了，跟那个没有必然的关系。我想说的是啥呢？因为老头和老太太他们在一起过了15年，而且是登记的合法的夫妻，这是人家里边内部的事儿。那至于他的继子，就是老太太的儿子，他是告老头还是怎么着，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您在中间如果气不公的话，您可以和老头说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如果您有好的建议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怎么办？就是你给我开一天钱，我好好的伺候你老头，我照顾好老头就可以了。其他的事儿，我觉得您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过多的参与，因为本来您现在的这个身份，我觉得就稍稍的有一点敏感，有一点尴尬，对吧？
1: 严大呀，老头只有4000块钱的工资，能报4200这样，我是那个给人拿掉1500，他没啥了，我就走了，他雇不起保姆了，老头就白白了，老头就完了，家里头儿子生气，他找的人都挑，把钱挑回人家了，就老头吧几次救护人儿子不管他了，严大我真是瞅不下去，我这人心太远了，我救他一次，上次10号他死了，低血糖了，到现在我给他高独生子女自己都救了，他兜里没有钱不上医院咋整啊？就42块钱咋上医院？没钱打就是。我说到医院再说吧，去了完事给救活了，弟弟他补上糖，打了几个，我就独生子女自己给他打上几个糖好了。他不是脑血栓，严大了真的没法整，我不能在他家干下去，他没钱。
0: 我特别理解阿姨，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您看看能不能和老爷子一起商量商量，毕竟他还有自己的亲生的子女，有儿子，老爷子94岁，他儿子也不年轻了，也得扔下60奔70了，那这个时候还是得尽到作为儿子的赡养的义务的，不能说真的就一推625不管。那可能10多年前老爷子的这个决定，儿子心里头是不满意的，是有怨言的，那也没招啊，现在毕竟老太太已经走了，被他儿子接走了，那得顾着老头啊。

0: 通一下，啊。
1: 老头实在贫血，现在雇保我雇不起，他给我一天就开50块钱，送他俩。现在人那个走了，他更没钱给我开支了。我扔下老头，我觉得心有点没底儿啊。我觉得我这
0: 过不去是吧？
1: 人大没招了。
0: 嗯，那老太太在这的时候，她的退休金一个月是多少钱呀？
1: 你说是老太太的
0: 退休金吗？老太太，对对。
1: 老太太不是退休金，而是老头给买社保，是灵活就业的
0: 啊，对呀，
1: 57年的，是1100、1100。
0: 啊，1100多块钱哈。
1: 儿子不给老头，办完保了，儿子拿那个社保卡，老头捞不着。
0: 明白。一家有一家的难，特别是这种上了稍稍上了一点年纪的后组的家庭，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老太太就是74岁的那位阿姨，她和儿子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其他哪些细节。所以仅仅就是根据刚才您跟我转述的这些，我依据我自己了解到的法律方面的常识，还有我自己一点点的这个生活经验，我给您的一点建议。就是尽到自己的努力，剩下的那是人家家的事儿，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您说呢，阿姨？啊，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您也保重身体啊。
1: 完蛋了，谢谢了。
0: 您不客气。
1: 再见。
0: 哎，再见啊。不容易啊，94岁的老人，74岁的老人，两个老人搭伙在一起。合法夫妻啊，这可不是搭伙，应该说搭伴儿。过了15年的时间，现在老爷子已经马上扔下90奔100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老伴儿不在身边，没有人照顾，那的确挺难的。啊，刚才我忘说了，阿姨，就是94岁的老爷子，他应该可以申请高龄津贴。别忘了他的高龄津贴每个月呢还有200块钱，啊，一定要问一下，高龄津贴他是不是申领了？我觉得像别说94岁的老人啊，像50后、60后这部分的男性，特别是农村的啊，50后、60后这一部分的男性，农村的。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往往更需要老伴儿。年轻的时候，不管是家里头地多呀，或者外出打工啊，这部分的男性，我们说爸爸们或者叔叔大爷们，生活自理能力几乎是没有的。洗衣做饭，因为这些全都扔给自己的老婆了。虽然在外边不知道挣没挣到钱，家里边日子过得怎么样，但是回家你炕得是热的，饭菜得是做好的。你得收拾利索的。那如果到了70来岁、80来岁，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这部分男性生活是很艰难的。那何况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老爷子已经90多了，是吧？那为什么专指50后、60后呢？因为到了70后、80后，可能男性，特别是在东北啊，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男性的生活的自理能力可能要好于我们的父辈那一代，当然不是全部，大多数吧，我觉得，或者说这个占比它是在转变的，就是现在可能在我们东北，城里边的家里边做饭的男性，不能说大多数，但我觉得最起码能占到一少半或者一半。因为在东北是特别讲究，心疼媳妇儿的。可能那个时候有年代的特约的制约性，但是现在很多家庭，特别是城里的很多家庭，都是丈夫掌勺，丈夫做家务。那这无意当中，其实也在提高着男性的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不管是男的女的。如果有伴儿的，都要对自己的身边人好一点，因为上了岁数之后，真的可能需要你身边有人照顾你，搭把手。那如果没有这个人，能够遇到啊，像王阿姨这样，我们半路遇到的这种家人的护工，也要好好的珍惜。不知道王阿姨的这个雇主老爷子的儿子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您的那个心情我们是特别理解的，就是作为儿子当初父亲迈出那一步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嗯，但毕竟已经过去15年了，老爸已经马上奔百了，我觉得该放下还是要放下，可以怨，可以当面的和父亲去说啊，甚至是说几句不好听的话都可以，但是不要一直搁在心里，否则当有一天老爷子不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后悔的，一定一定会后悔的啊。好，那这是针对这个事儿我自己的一点点看法，大家如果要是有话想说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欢迎大家进入到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别光听事儿啊，别光看颜大，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赞啊，我们现在小赞赞才7000多，我们在线人数是不少的，大家呢也可以预约明天的直播。幸运大哥说，说是啊，严大，长白这儿好长时间没有雨了，不光是长白，像长春附近的公主岭啊、梨树啊、一通啊，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进入到伏天之后，这个雨都不频。榆树还好一点，榆树农安还可以。看到有下雨的地儿，刚才我看到天山雪莲，他说我们这儿下雨了，是毛毛雨吗？是毛毛雨吗？刘先生问说，严大呀，问一下今年的养老金咋涨，咋没信儿呢？有的时候没有消息可能就是最好的消息，再等一等，好饭不怕晚，不会把咱自己落下的，是不？如果这事儿我能说了算的话，那我肯定让大家都满意但太难了，我只能保证我的节目上啊，希望和大家好好的沟通啊。前前后后，他说，严大早上好，我想咨询一下，之前在山西个人交的社保和医保，现在想在长春交社保和医保，可以吗？可以的呀。前前后后，您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您说在山西交的是个人的灵活就业的医保和社保，现在想转回长春交，再要长春来交，那在长春交的是单位的还是个人灵活就业的？将来你想没想过在哪儿退休？是在山西退休，还是在长春退休，还是有其他的自己的目的地？那如果涉及到退休的，就要看咱们的年龄，因为如果想在长春退休，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比如说，男性啊，最少要在50周岁之前，女性至少要在40周岁之前，把你的参保关系落到长春，不管是职工的还是灵活就业的，这是一个。二，你要满足在长春连续缴费满足10年的要求，不管是职工的社保还是灵活就业的医保也一样啊。三，长春要作为你最后的一个参保地，满足这三个条件可能在长春退休。如果要是不满足的话，那咱们就得看你上一个参保地，上一个参保地再不满足的话，还得再看上一个参保地。如果多个参保地都不满足退休的条件和要求怎么办？需要回到你的户籍所在地，全都归到你的户籍所在地，在你的户籍所在地办理退休。前前后后，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直播间啊，如果要是在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告诉我一声，这样我就不着急了。在我们的公屏上也有听众啊，网友听了王阿姨的事儿之后呢，在支招的。冷风大哥说，护工啊，不能越界，因为雇主家里的事儿要让他们自己解决。护工说白了，咱们就是干活的，那有的时候可能多说一句少说一句，他的确会不一样，暖心的话我们就多说呗，是吧？干一天护工的活，我们挣一天护工的钱，那只能是这样。人家家的事儿，我们作为外人不要参与，不要干预。我和冷风大哥的观点是一样的。快乐时尚啊，快乐老头他说，农村70多岁退役老兵有没有高龄补贴？如果您问的是高龄津贴，快乐老头没有，因为咱们说的高龄津贴不管城里农村的，都是指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老人，
不管城里还是农村的啊，指的都是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如果您问的是退休金里边，不管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还是我们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超过70周岁的，在我们的养老金里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体现。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体现啊，因为它不一样，每个人也不一样。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在线沟通，非常的直接和方便。不客气的快乐老头，如果您已经70周岁了，满70周岁了，那在您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里是有高龄的这部分的。咱们农村的原来叫新农保，现在统一的和该里的都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它里边超过70周岁的，70到75周岁，75到80周岁，80周岁以上，它是分档的，可能是多了2块钱、5块钱、10块钱，不一样，每个地方也不一样，但是大致是这样的啊。好，那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可以趁着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导播间的电话都有空线啊，线上沟通更方便。一会儿呢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那这一时间段干嘛呢？我们要进广告，好物推荐，大概5-6分钟之后，大家可以继续看到严大。接下来我们视频端进小片，广播端我们好物推荐啊。天儿凉快了之后，大家的胃口就变好了。你看昨天晚上好像风就凉了，是吧？那前天就感觉特热，哎呀，好像又回到那个热带夜了，晚上又抓心挠肝的睡不好觉。今天一下就清爽了，大家如果要是胃口好了之后，一定要趁着刚立秋咱们补一补啊，因为整个伏天咱们人体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补的话，我们为大家推荐特别好吃的蒙都大块牛肉酱，现在一罐29.9块的蒙都大块牛肉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团购，团购是这样的，6罐只要119块钱，相当于直接给您减了60块钱，算下来呢一罐不到20块钱啊。那它这个牛肉酱毕竟是酱占主要的成分，牛肉块它没有说不会像咱们自己想的自己榨的那牛肉酱似的全都是牛肉，是吧？大家呢如果要是家里头条件还行，平时呢又愿意吃牛肉酱的，我觉得您可以下单，因为它不仅有原味的，它还有香辣味的，挺好吃的啊。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牛肉酱呢，咱们家里头如果愿意吃面食的，比如说烙大饼啊或者馒头啊，您自己直接蘸这个牛肉酱吃可以。咱们吃这个过水面条的，直接拌这个牛肉酱没有问题。或者是咱们愿意吃方便面的啊，您挖2勺牛肉酱放里边，它的那个调味料，它那个料包，它不是咸吗？咱不放，直接放这牛肉酱也行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为啥呢？因为这个牛肉酱里边它的添加剂是很少的。注意啊，我说的是很少的，不是说没有。为啥？因为得保质它的这个保质期，如果要是一点添加剂都没有的话，那它可能一开盖没几天就长毛了，那不行。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好，抓紧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如果大家想缓解视疲劳的，想给自己的眼睛做做按摩的，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好视力眼贴。为啥呢？因为平时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发雾的，发干发涩发痒流泪的，大家都可以用用好视力眼贴。怀疑自己眼睛生病的，要让家人带着您去看专业的眼科医生。那如果仅仅是看手机看多了，看电视看多了，出现了以上的症状，好视力正对症啊，现在50岁的专项补贴来了，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先送给您。因为这好视力里边有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的精华，贴到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
贴完了，那你感觉不一样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大字小

0: 字儿都清晰了。现在50岁的专项补贴，您如果订购好视力的话，有多重好礼可以拿到：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如果您需要，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现在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打电话预约：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因为现在如果打电话预约成功，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要10块钱。如果有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加起来近1000元，现在打电话预约的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您想了解一下一诺叶黄素的话，打这个电话400-136-1686。不管大人小孩，眼睛都怕缺叶黄素，因为一缺叶黄素会出现看啥看不清啊，眼睛容易干、容易涩、容易累，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那一诺叶黄素呢，它和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这就是我们说的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如果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说话算话啊，大概6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视频信号切回来。欢迎大家来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直播间，我们正在通过广播以及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那如果大家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想联系我们怎么办？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这上边给我们留言。因为每天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我都会翻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因为看到有一些咨询问题的，我就会通过后台直接微信给您回复。所以大家如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916阳光热线给严大留言咨询问题的，那您一定要回看一下，因为我会给您回复信息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号码：04318581511，85815999，85815999。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德惠的李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你好，主持人严大。
0: 你好，阿姨。
3: 那个，我昨天听到你们就是说到就是湿地这个问题哈，我就想到我家的

0: 吧哈，十多年前的时候被征用了，就是国家建那个高铁占用的一部分，
1: 嗯，
0: 但当时是给补偿了给钱了，
1: 嗯，
0: 我就问剩的我们家还剩一部分没有全占啊，就这种情况算不算我家也算就这种，这叫失地吧？
1: 对，咱们的确是失地了，被占地了，但是占地之后已经给咱们补偿了，对吧？
0: 对，
1: 有占地补偿款，而且咱们没有完全失去耕地，还有一部分，现在咱们家里还种着，是吗？
0: 对对对。
1: 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大概率是没有失地险的。
0: 嗯。
1: 您可以看一下当初村上和咱们签的这个合同，有可能是咱们占地方和咱们村上签的一个大合同，不会分到咱们各家各户，有的呢是给到咱们各家各户了，有的没有，在合同当中会有明确的约定。如果要是有失地险的话，您今年多大年纪？
0: 66了。
1: 那如果有失地险的话，您60周岁的时候就可以领到这笔待遇了，但是没有任何说，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任何通知，是吧？
0: 没有。
1: 屯里儿也没有人领到这笔钱，是吗？没有人领的。
0: 关键我现在不在村上住了，我是来到孩子这边了，来到长春了，所以说吧哈，就没在那个当地住，不知道啥情况。
1: 好，那这个事儿简单，阿姨，如果咱们有村上的电话，直接给村上打一个电话问一下，他们这个事儿也不敢隐瞒。
0: 当时站的时候吧，不光是我一家，也有好多家，但是都占了一部分，他是那样穿过去的嘛，
1: 对，
0: 占了一部分，
1: 是
0: 这样
1: 的，
0: 是的。
1: 如果占一部分，大概率是没有的。但如果您画魂，您就给村上打一个电话，问一下就行，这也不犯啥说的。就说我听咱们电台的节目，听到人家占地的有失地险，那咱们这儿占地了有没有失地险呀？问一下呗。
0: 行，
1: 是不？问完了之后有其他问题完，您再给我们打电话。
0: 谢谢，
1: 好嘞，
0: 姐们太好了，太贴心了。
1: 谢谢阿姨，谢谢您信任啊。再见啊，
0: 拜拜。
1: 好的，那为啥让阿姨自己问呢？因为毕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咱不知道啊，所以咱不敢打保票说一定有或者是一定没有。那这给大家提个醒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不能用现在的这个政策，现在的这个待遇，再回去看十多年前，甚至是20年前，咱们那个时候达成的相应的这些协议，或者说签的这个合同，那不行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叶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喂，你好。
1: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大学生有两个说话不对口，完了那个我早先搁他手里有点钱，我上学就问我要钱，他就问我要钱呢，最近我俩不来往了，不叫妈，不认他妈了，打电话两口都拉黑了，也不接，完了我就现在嗓子哑了，我都急的，自个在一边治伤住呢，我现在我都77呢，我一天腰疼腿疼的，我钱都对不点饭吃。
1: 您就这一个孩子吗？您说大姑娘，说明您还有其他的孩子是吗？
2: 还有一回呢，姑娘47、8的，她也啥不能干了，腰抻的，一天在床躺着呢，姑姑一天伺候她。你说她吧，她也不管我了。那天说我不管你了，我啥都管你，到死的时候我就算一下仇年就得了，就这么说的。
1: 嗯。
2: 我去年春节吧，我都去年春节我都收400块钱，你说我400块钱我能过年吗？我去年我在护理院呢，我在延寿街在养老院待着了。我就要钱那边到他家都快8点了，冬天冻住嘴都不好使了。完了，你滚出去，把兜子拿回去，拿给我滚出去。
1: 这是你女儿跟您说的话吗？阿姨，这是你女儿跟您说的话吗？让您出去，而且用的是那个字眼。是你大姑娘跟您说的吗？
2: 大姑娘说的，哎呀，都拿了一个船滚出去。
1: 她从小就这样吗？
2: 当时我那亲啊，我这都俩。
1: 阿姨，您听我说啊，您能听清我说话是吗？
2: 啊！
1: 您能听清我说话？我说您的大姑娘一直以来就是这么跟您说话的吗？从小她就这样吗？
2: 那从小那跟我俩就不对付，我俩这说话说不到一块去。那为啥说不到一块去呢？我17、16、17年我改下乡，我是后爹，山东临地后爹，完我后爹也看不上我，那时候我才多大，我才17呀，我今年上学第2学期刚开学，这就开始下乡，开始下乡那学生就拉倒撂去了。

0: 我妈就给包办找的，找一个是山人家庭的小朋友去，这比我大七岁呢，他也是四五的。然后呢，就过了七八年，我俩打了七八年，我也不愿意啊。那个要出来，我啥也不懂啊。
1: 那个时候生的这个大女儿是吗？
0: 嗯啊，反正就是后来我俩过了七八年，打今年就离婚了。强制法院强判的，强判的完了，他就用我后来就找我老婆有胃癌死的，完全就。
1: 那这个大女儿是判给你的前夫了吗？
0: 啊？
1: 大女儿是判给你的前夫了吗？
0: 那大闺女给我了，一家一个，大小子给男方的，这个闺女给我了。
1: 那也就是说，您除了有两个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儿子是吗？
0: 那儿子现在在南方呢，不来往。
1: 跟您也没有来往。
0: 儿子今年五十八九了，不来往。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他搁哪儿，我找不着他。
1: 嗯。
0: 找他也不能管我，从小六岁就扔，八岁就扔他了。
1: 嗯。
0: 我把这闺女六岁带出来的。
1: 嗯，那按理说你们娘俩相依为命，关系应该很好啊。
0: 要不他因为我不回去呢，他后来那老婆死了，怎么的？要
1: 谁因为您不回去了？
0: 因为我。
1: 是你女儿因为你不回去跟他爸过吗？
0: 是。
1: 他对你有怨言。
0: 不满意我。每次都上他爸那去吧，他爸还打听打听我，他就趁我没打听打听他爸了。每次上我爸去，我爸就打听打听你，你没有一回打听打听我爸的时候。
1: 那他跟他爸关系挺好的呗。
0: 我打那啥，他爸现在在饭店口呢，跟一个老太太搭伙过呢，他过十多年了，现在还过呢呢。他爸都今年
1: 那他跟他爸有联系吗？
0: 也不咋联系，不联系。
1: 你说你给自己的女儿存钱了，你为啥给她存钱呀？
0: 我先搁他那了，我都稀里糊涂的，我在天差的到银行，但是我是租房住呢，我在这房子也不紧的，我怕丢了，一时不在家。完了我就卡他，我再整丢了，我就说他们了。我现在没有钱，隔一闺女没有钱，管他要的我都求他。
1: 嗯。
0: 完了就其实不给我了。
1: 好，那个卡是用你的名开的户吗？
0: 他开他的户了，就写他的名的。
1: 那个钱不是用你的名存的，是吗？
0: 没有，他写他的名存的。
1: 你真糊涂，老太太。
0: 啊。
1: 你糊涂。你的钱应该你开户用你的名存，这样即使他不给你取了，你可以到银行拿着你的身份证说我的卡丢了，我直接挂失，这个钱还是你的。但如果这个钱是用他的名字开的户存到他的银行卡里，那你想把这个钱取出来不可能的，除非人家愿意给你取这个钱。
0: 他不能给我的，上个月就给我3万块钱，现在就不给我了。
1: 上个月给了你3万块钱是吗？
0: 给我3万块钱，
1: 那你给他存了多少钱呢？
0: 一共10万块钱，他现在存了还给我6万块钱。
1: 你有啥证据吗？有啥证据能够证明当初你给他拿了10万块钱让他存上的吗？
0: 他存上了。
1: 我说你有没有证据？
0: 老闺女跟你俩去存去。
1: 老姑娘现在跟你是一伙的吗？
0: 他俩这不是一个妈的，不一个爹的。
1: 啊，我知道。我说老姑娘和你是一条心不？
0: 老公做一年轻人没有用，他说的不算呢。老公非拿老婆说的话都费劲。
1: 现在如果你的大女儿不赡养你，且把着你的钱不给你，那如果好说好商量，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怎么办？你只能通过起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儿女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不履行义务的话，那法律就要惩罚你。何况你把自己的钱给了他，那就得看一看你有没有证人。你当时是明确的说，老姑娘，这是我的10万块钱，你帮我存上，还是你说的老姑娘，这是妈的10万块钱，妈给你，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一种是委托你代存代管，一种叫赠与，赠与就是我给你，我心甘情愿的，我给了你，这就是你的了，他是不一样的。
0: 那我现在我就上法院去找律师，我告诉他能给我吗？
1: 你得有证据啊，阿姨。你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人家肯定不给你啊。我不是说让您到法院去告自己的女儿，我是说实在没招了，你没有办法了，那你就只能这么办。因为你们娘俩之间的事儿，肯定不止于你跟我说的这么简单，对吧？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虽然我的人生阅历没有你那么多，但是我大概齐，我能猜到这中间有什么事儿。很多话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跟您挑明了。

0: 但是您自己也要回过头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如果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您自己不甘心，您不想，那您就得想着怎么能够修补你和女儿之间的这个裂痕。要不得他没有别的道啊，是吧？你马上快80了，你还能跟他恨恨几年？所以我们说过河的钱你要攥到自己的手里，要不刚才我咋说阿姨你糊涂呢？如果你的大女儿是特别孝顺的，跟你是一条心的，一天都得打一个电话的，三天就得看你一回的，你把钱放到她那儿还可以理解。本来大女儿对你就有很多的怨言怨气，你直接把这个钱给到她那儿，你不相当于肉包子打狗吗？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您考虑考虑看看怎么办。我们再来迎进公主岭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请讲。张先生，公主岭的张先生，您还在线吗？可能电话掉线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谭向院，这得叫大爷啊，他说，严大爷，我16岁就会做饭了，现在呢一天3顿饭都是我做，对媳妇儿好，我必须多干点啊，做饭像玩似的，锻炼了身体，照顾了妻子。其实你细想一想，不管是对自己的老公好还是对自己的媳妇儿好，最终受益于的都是谁？都是自己，对不？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方一定得念你的好，得知道你的好。如果对方不念你的好，那你做了也是白做，做得多错得多，是吧？咋的都不对。所以我们说的这叫俩好嘎一好。谭向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得到了正反馈啊，老伴儿给他鼓励呀。所以说好女人，聪明的女人是学校，啥样的驴性的男人通过这个好学校都能够变好，如果净枪茬来的话大概率是不行的。所以好丈夫也是鼓励出来的。谢谢谭向院和我们互动，向您学习。公主岭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1: 哎，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有一些高中老人，这个我是公主岭的啊，就是这标本是100还是200呢？
0: 有的地方是100，有的地方是200，像一通就是100，咱们公主岭应该是200。
1: 公主岭就是就看它是归宿营还是长存的。
0: 对，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有的地方的确是有100的。
1: 我家这块现在是100，我家的公主岭。
0: 有的地方的确是100的。
1: 我这个没有说的统一，是不是？
0: 对，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没有统一的硬性的规定，比如说80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说的是不少于50块钱，那最低就是50呗。所以咱们80到89周岁的老人，绝大多数领的都是50块钱。那再往上，比如说通化，他90周岁的老人给的是400，100周岁的老人给的是1000。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大概率他不会错，不会说单独就给咱们100块钱。
1: 啊，就是统一的，全公主岭，就是我是100，就别人有100，就这么回事，是不是？
0: 对对，但是可以问一问，就是咱们，我不知道您是城里的，是农村的。
1: 农村。
0: 那咱们可以到村上，或者您是哪个乡镇的？
1: 公主岭双城堡镇的。
0: 双城堡的是吧？你就问一下那个双城堡的民政助理，你就问问，说那咱们现在和长春都一样，长春9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200呀，咱哪是100呢？问问呗。
1: 那民政助理是你没有号过，还是说得我自己去上那个？
0: 得你自己问一下村里边，他们都知道。
1: 那边有村里主任，我们能联系上。
0: 对，
1: 村里主任。
0: 行，问问呗，是吧？解个心仪。
1: 行，
0: 好嘞，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好，9:52。对了，昨天有听众问关于独生子女奖励费的，生了2个孩子，其中的一个没了，能不能得到独生子女奖励费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说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第20段的好物推荐，大概4分钟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如果大人小孩眼睛缺少叶黄素，会出现症状，比如说看啥看不清啊，容易干，容易累啊，近视啊，白内障，黄斑变性，眼部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出现了以上症状，先去做眼部的检查，看看是不是缺叶黄素了。如果想补叶黄素的，您试试一诺叶黄素，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而且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每天仅限1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给您挑的都是整头牛身上最嫩最鲜的部位，叫黄瓜条，用这个黄瓜条做的那个牛肉酱，那能不香吗？大家如果想看到真材实料，每一勺都能挖到大块肉粒的，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检测报告齐全的，买的安心吃的放心的，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蒙都大块牛肉酱回来了。一说这个牛肉酱我就止不住的淌口水，为啥？太香了。因为拌面条的时候真的是咋吃都吃不够啊。现在原价29.9元一罐的蒙都大块牛肉酱，您现在买的话有福利，6罐只要119元，相当于呢给咱们降了60元。家里头不差钱的，条件挺好的啊，您别总吃齁咸的那个大酱了呗，您试试这个牛肉酱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要是经常觉得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可累了，咱们要检查一下心电图，做一下心电图的检测，如果都没啥问题的话，那可能是需要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了。那补充辅酶 Q10 呢有讲究，因为这个含量太低不行，没用，太高呢身体受不了。我们向您推荐国和堂辅酶 Q10， 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呢，正好是50毫克的辅酶 Q10， 这也是国家推荐的量。不用多吃，一天就一粒，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如果有胸闷、乏力、心慌、气短、保护心脏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如果您打电话啊，现在呢有福利，原价198元一瓶，现在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元，而且49元拿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啊，400-100-3930。大家如果想补充辅酶 Q10 的，试试这款性价比超高的辅酶 Q10， 49元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特别实在。月底活动结束，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通过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一路飙升和我们互动，他说长春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高龄津贴是400元。萍水相逢说，我老爸93岁，200元。萍水相逢，您是我们长春的吗？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他说，严大呀，今年不知道给不给退休人员涨不涨工资了，问你你也不知道啊。我不能说。等吧，好饭不怕晚吗？是吧。昨天呢，我们有听众给我们导播间打来电话，问关于独生子女奖励费的事儿，说如果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孩子没了，现在只剩一个孩子，能不能得到独生子女奖励金呢？要分情况，因为听众没有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没有和他对话，所以大概的和您分析一下。那这种情况 啊，如果是两个孩子一个去世只剩一个还能领到独生子女奖励金的情形，在咱们省内大概率。

0: 是双女户家庭。什么意思？就是2015年12月31号前生育，2016年1月1号之后没有再生育，且只养育一个孩子或符合生育政策的双女孩的家庭，没有男孩的家庭，我们可以领到独生子女奖励金。双女户有一个孩子去世了，那还剩一个，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大概率是没有的。特别是违反了当时的生育的这个政策，那更没有。或者是2016年1月1号之后生育的两个孩子，那也没有。所以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时间节点，2016年1月1号之前啊，符合条件只生育或者只养育一个孩子，因为有领养的嘛，或者是双女户家庭，我们可以申领独生子女奖励金。不是长春的公主岭的是吗？您是公主岭的200元，所以张先生那一定要问一问，为啥双城浦的是100元啊？问完之后想着给我们回电话，因为如果真的是100元，公主岭市内是200元，那咱们得问一下，得追一下，为啥同样公主岭市里的和各乡镇的不一样？萍水相逢，您是咱们公主岭市里的吗？您再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蒙都大块牛肉酱的，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别忘了关注我的个人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啊，大家可以关注，因为这一周我推的就是和独生子女奖励金有关的短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扯不扯，忘给自己做广告，忘说了。好了，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周五，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的支持、互动、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见啦，拜拜。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师

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那这两天呢，一直有病友在问，说这灵芝孢子油这活动以后会不会还有？那在这儿呢，我可以很确定的说，以后不会再有。就这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么个活动，我说实话，这也是冒着行业的禁忌，我这是属于犯了禁忌了。因为任何行业它都有它的底线，都有不能触碰的地方，都有需要你遵守的地方。所以你打开手机电脑，你搜索一下灵芝孢子油，它只要是含量高的，只要是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的，你可以看到那个价格就没有低于说3000块钱的，都是3000往上。你可以看，就整个行业都是如此，已经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一件事，就灵芝三贴含量啊能达到25以上，这个价格它是没有说低于这个3000块钱的，这就是门槛。所以呢，我搞这次活动，我这是属于犯了行业禁忌，在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甚至整个灵芝行业，我犯了一个禁忌。事后不管我怎么说，人家指定得找我，因为我触碰了底线了。这就像啥呢？做买卖似的，这都已经规定好了，你不能低于这个价。完事呢，我非得特立独行，我给他来个成本价，啊，非得来个什么呢？探底的这么个价格，那行业里的人自然得找我呀。所以，就像我昨天说的，咱们合到300多块钱吃这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开天辟地头一次。这等于给天宫揭开了一个角，那还了得？所以这活动人家要是来找我了，那就得马上结束。所以大伙儿，你心里得有个数啊，你得明白知道这个信儿。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几根虫草得多钱呢？你现在买一片燕窝得多少钱？灵芝孢子油是最贵的，所以让我们合来合去合到了300多块钱。讲话了，前无古人，那后边你放心吧，也再也没有来者，谁敢这么整啊？人家知道了，讲话人不打你啊？你像我70岁了，我不在乎，对不？一个老头我还在乎这些呀？我老伴有这病，所以我更不在乎了。我讲话了，因为老伴儿有病，那让我接触到了灵芝孢子油，让我看到了灵芝孢子油的好。第一，就给我老伴儿手术的那王主任就跟我说，说手术做的挺好，该拿的也都拿了，回去以后啊，别累着，别生气，啊，注意休息。完有条件的话呢，就吃点这灵芝孢子油。那么在这之前呢，我知道灵芝孢子粉，但是对灵芝孢子油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不了解。所以你看这一阶段，我也去了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基地，我也进了实验室，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灵芝孢子油的资料，包括也咨询了很多吃过用过灵芝孢子油的这部分病友，确实好，这灵芝孢子油啊的确好啊。所以我是从肿块医院王主任嘴里知道的这灵芝孢子油，他就告诉我，你上网上去看看，买那个灵芝三贴含量高的。所以回来之后，我到网上一看，那个灵芝三贴含量高的价格都在3000以上，3000多的是，5000的也有，甚至还有那个7000块钱一盒的。因为所有的灵芝孢子油都是一粒一粒的，这孢子油啊就在这一粒一粒的里边，
所有的灵芝孢子油，这粒数它的量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看着这价位，我看着这钱，我说实话，我这心里边也犯难了。为啥呀？你3000多，相当于讲话买一台电冰箱了，啊，5000多，那得买一个像样的那大彩电了，对不？我还合计呢，我说这灵芝孢子油怎么这么贵呢？它也不是那什么靶向药，它咋这么贵呢？后来呢，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有说513灵芝孢子油好的，有说雁荡三灵芝孢子油好的，那还有说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好的，啊，所以你看，我就给小辉打个电话嘛，毕竟人家做药那么多年，这圈里边认识人也多，我没别的意思，我合计咨询咨询。让他帮我打听打听。再一个，网上这东西吧，我还是信不过。我这人呐，比较喜欢眼见为实，所以说呢，我就给这小辉打电话。啊，电话打过去之后，小辉就说："说嫂子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呢？"我说："这手术都做完了。"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有条件的吃那灵芝孢子油。"所以我就想起你了，我问问你，这哪儿的好啊？我在网上查，你这说啥的都有，你看你有没有认识的，是不是？我说我想给你嫂子买点吃，到网上一看，他这个灵芝三萜含量高的，那价格还都挺贵，啊，都得是3000以上。我说主要是网上这东西吧，我没买过，我这心里没底儿。这小辉就说了。说你要做灵芝孢子油最好的，那还得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一开始啊，他没说说他母亲也吃着呢。我说那你要认识，你帮我联系联系，是吧？该多钱多钱呗，咱花钱，只要能吃到好的啊，纯正的真的就行。啊，小辉就说了，那这灵芝孢子油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整。那，啊，到时候我给你邮寄家里去。小辉说：“我别的能耐没有，嫂子这点药我还是供得起的。这不就是话说到这儿了吗？完，第二天呢，又给我打电话，啊，说你跟嫂子来一趟呗，来一趟看看，我在长春接你们，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说你嫂子做完手术，现在呀就吵吵疼，一天没有劲儿，哪儿也不愿意去，她不爱动弹呢，就不过去了。”结果没想到，隔一天，人小辉开车来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进六环了，啊，就这么的，开车拉着我和老伴儿，来到这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基地，啊，就这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啊朝阳村，大家手机上啊也都能搜到，这叫灵芝第一村，他一进这个镇子。广场上呢，就有一个巨大的灵芝，所以被称为灵芝第一村。最早以前呢，我一直认为灵芝是长在那个悬崖峭壁上的，毕竟因为咱们也没采过灵芝啊，对不对？后来呢，就他们技术员跟我说：“你那是电视剧看多了，哪有那么多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灵芝啊？更多的呢，都是在那个松树上面长的。”这我才知道。啊，这个灵芝原来是长在松树上面的，他们就跟我讲，说现在的灵芝啊，就95%以上都是那大棚扣出来的，所以长出来的那个灵芝那个颜色它偏淡，而且灵芝上面那个伞盖啊没有祥云的图案，正常应该有一轮轮的像祥云一样的图案，现在呢？这大棚扣出来的灵芝上面就没有这个图案了。第二天呢，就带着我和小辉上山了，看他们这个仿野生的灵芝去了。完，我就问他们，我说现在这个灵芝啊，都是在大棚里扣的，那这样呢，它也更好收集，对吧？因为你要收集这个灵芝孢子粉嘛。我说我看那个中央科技频道有一期不就是讲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吗？那技术员就说："我们这种啊是仿野生的，
产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要比

那种大棚扣的在产量上也就相当于人家那个五分之一，因为你这是在户外，所以有很多因素你是决定不了的啊。你比方说动物的破坏，再一个呢就是暴雨的冲刷，就自然界里边有很多因素你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咱们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喷射出来的灵芝孢子粉一年就喷射这么一次，你像那种大棚扣的它是一年能喷到两次。完我说我们为啥不选择大棚扣的，小周就说了，要是那样的话灵芝孢子油里边就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了。我说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我就关注这个灵芝三贴了，这个麦角甾醇是怎么回事啊？小周就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原因，因为市面上有 95% 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不含有这种物质，因为大棚里扣出来的它就不含有这种物质，因为人为干扰太多了。后来我明白了，其实这就像咱们吃的那个旱黄瓜，你看你买那大棚扣出来的它就没有这个丝丝甜甜的那种黄瓜的清香味儿，对吧？反而农村的大地自然长出来的，就自己家小院长出来的，你吃那旱黄瓜是不是它就有那种丝丝甜味儿，哎，而且有那种黄瓜的清香啊，吃的嘴里边口感特别好。所以大棚扣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不含有麦角甾醇，那么只有仿野生的这种才含有。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盒上显眼位置就能看着灵芝三贴的含量和麦角甾醇的含量，你可以对比网上其他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种物质其他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它是不含有的。那么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有什么作用呢，对吧？你光说它含有含有，那有它没有它有什么区别吗？这我就得跟大伙说清楚了。第一啊，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防护墙，因为人的这个免疫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所以为啥上岁数人他就容易出现感冒，而且呢就一个感冒有可能就把这人带走呢，磕一下碰一下可能就把这人给带走了，有的讲话呢不小心摔一跟头就把这人给摔没了。这为啥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随着年龄这个不断的增长，那么我们上岁数人他身体的免疫越来越低，所以你看有很多上岁数人怕感冒怕磕碰。你看为啥上岁数上年纪人啊，老年人那么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它高发呀，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自身原因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防不住了。那么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第一个作用就是提高你自身免疫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那这样呢能更好的避免恶性细胞避免肿块的发生，同时老年人他也不愿意感冒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麦角甾醇能抗硬化，抗那个心脑动脉硬化，抗血管硬化，能防止老年人这个血压高带来的那种血管破裂啊，心脏血管的破裂脑血管的破裂啊，也叫什么呢心脏主动脉血管破裂，这比冠心病心梗还危险呢。一旦说出血了啊，就咱说的那个心脏主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完了你寻思都别寻思，抢救不回来了。第三点呢能抗衰竭，你是心衰呀你是肾衰呀你是肝脏啊肺的衰竭呀，这麦角甾醇能抗衰竭。最后这麦角甾醇能抗炎症，你是胃炎呐、肝炎呐、你还是肠炎呐，是吧，你是肾炎呢是肺炎呢，就这个麦角甾醇它能抗炎。所以这是灵芝孢子油非常关键的物质。这跟我一说完我就觉得这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也忒好了，对不对？第二天又带着我参观的实验室让我看着这个灵芝孢子油是怎么抗肿块的，是怎么抗硬化的。

你看炎症的表现是啥？不就红、肿、热、痛吗？你想啊，你拿掉一块肺叶，它能不疼吗？但是我这没告诉他啊，就说是结节，其实啊，他这是瘤。所以手术完，在北京那几天呐，就特别不舒服，特别闹挺。这吃上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也就吃了3天呢。啊，我就问他，我说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他说这里边感觉不那么疼了，就手指着他那个刀口的那位置，啊，完了之后呢，爱睡觉了，睡觉睡得好了。我说爱睡觉啊，就说明你这位置往好的地方长了，就他不难受了，是不是？他说我身上也感觉没那么累了，你这不就挺好吗？讲话了，啥叫效果啊？这就叫效果呗，对不对？你自身感受哪哪都舒服，这就是挺好的。你像这几天，老伴儿呢又开始收拾厨房了，又洗了不少的衣服、裤子、床单、被罩。我说你可别忙活了，你再累着，你再抻着。啊，你这病啊就怕累，他说不累，啊，这不洗不行啊，看不下去，厨房多长时间了也不收拾，这就说明啥呀？他现在那个身体还行了，对不对？有那心气儿了，胳膊腿有劲儿了。你如果要是不行的话，是不是？你让他收拾，可能他都收拾不了，他没劲儿，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啊呢。自打从那个长白山回来，一天没躺着。这个灵芝孢子油啊，一直在吃，这些天呢也不吵吵难受了，所以身体它是不会假装的，你就记住啊。有的时候你嘴可能说的是一些假的，但是你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难受就是难受，没劲儿就是没劲儿，对不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舒服了，他就是不舒服，那自己就是不愿意干活，对吧？讲话了，那早就去躺着去了。所以说，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好。所以在那儿呢，我就问小辉，因为来的路上小辉跟我说，他妈吃好几年了，也是这病。所以我就问小辉，我说这灵芝孢子油成本多少钱呢？我说我问他们，好像销售是3000多一盒。完了，小辉呢就点点头，就那意思应该是3000多一盒。完事，小辉又跟我比了个手势，那就比划了一个六的手势。当时我很惊讶，我说600啊！小辉马上就虚了一下，意思就是你小声点儿。我说600啊，卖3000多。小辉说这东西不是说给这穷苦老百姓吃的，你看都是什么人吃啊？肿块恶性病人在吃，多钱都吃，砸锅卖铁都吃，得活着呀。第二呢？说你看有钱人在吃，讲话了不在乎钱儿，的确不差钱儿啊。他说我知道一个老爷子退休金一个月开1万多，就一直在吃这灵芝孢子油，儿女们也特别支持。讲话了，老爷子退休金一个月1万多，这花掉3000多，那还有1万多呢，对不对？讲话吃去呗，是吧？你说老爷子要是没了，那你这1万多都没了。哪多哪少，那孩子们还是会算账的，所以这东西有钱人在吃，怕死啊！啊，完事儿他也不差钱，吃去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啊，都找到我，啊，意思就是借这个机会啊，也想用一用。家里边有这方面病人，因为当时。我跟小辉说的，我说我跟你嫂子带钱来的，你说不花钱啊，你供你嫂子吃药啊，你有这话，你有这心，我就感激你一辈子了。但这事儿绝对不行啊，该多少钱多少钱我自己出。我说我还能让你拿钱了？我说你不让我拿钱，你就让我为难了。但是你要说按市场价给你。一盒3000多，我说咱也没那条件，我说我就按个成本价600一盒给你，你看就这么的，完大伙不就知道这事儿了吗？意思也想按照这个钱啊去吃点儿，去用点儿，老百姓讲话了，就一起乘个车呗，对不对？大伙就跟我。

我这跟小辉说，小辉一听就炸毛了，怎么的？那可不行，那不行，行业要是知道了那不得了。他说你不在这个行业你不知道，这事让人知道了最后我得让人挤兑死，本身我药厂还在通化这边，所以我就跟小辉也交涉了好几回，那电话也打了好几回，我都回北京了，最终敲定了。说白了也是背着行业内部人偷偷摸摸的，咱们开展的这次灵芝孢子油的活动，但就像我说的，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对不对？人家知道了你就得马上停，所以现在活动还没停，大伙你就赶紧参与，多合适啊，合到300多块钱吃那灵芝孢子油。我说实话，你放过去你想都不敢想，你就这钱你吃灵芝孢子粉你也吃不下来呀。那灵芝孢子粉现在还400-500块钱一瓶呢，好一点的都600多，所以你这灵芝孢子油你想都别想。咱们这叫啥呀，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这叫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这叫灵芝三贴含量在25以上达到28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这叫含有麦角甾醇的灵芝孢子油。老百姓讲话了，别吃瞎了啊，别吃糟蹋了，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我讲话了，你就现在不吃你背上，因为你过了这个村你就没这店了。所以很多人问我，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没了，人家行业也不能让咱们这么干呢，所以就这一回，就这一次啊。讲话和300多块钱花比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这钱值啊。以前咱们是舍不得吃，因为它贵呀，对吧，一整好几千块钱。讲话了，趁啥呀，一般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不是有钱人，谁敢这么吃啊。你现在无所谓了，和300多块钱，现在谁拿300多块钱舍不得呀，对不对？你像以前啊，300多块钱可能能干大事，你现在300多块钱你够干啥的，对不对？你上哪个旅游景点你买一瓶饮料可能都得8-9块10多块啊，你现在300多块钱干啥都不够啊。就在北京你住小旅馆啊，还不是宾馆，你就住一宿啊还得300-500块钱呢。所以现在啥都贵，所以这一盒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含量高，它是医用级的，喝300多贵吗？有人说，导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是真想用，关键是我没有那个肿块恶性病啊。那你就错了，你预防不？就没有才好呢，你知道不？没有才好呢，没有你就预防，对不对？不得才好呢。那么没有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之前，对不对？咱们预防住。你再一个，他脸上他也没贴贴啊，谁知道谁会得呀？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所以你不得预防着吗？对不对？就像我说的，你只要给他防住了，给他防好了，那才好呢。你就像咱说有的地方啊，那个下大雨似的，对不对？哎，人有的那个小区啊，人家提前人家做好预防了，所以人家那个小区里边啊就没有那么多水，有的小区呢可能就没有预防啊，下趴的去呗，能下多大呀？结果你看看，哎呦，那水有的地上都快到人腰那儿了啊。你要是提前预防的话呢，你把那个排水管道都给它做好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事了，对不对？哎，所以啊，大伙你记住，能防是最好的，就能提前预防是最好的。而且咱们人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啊，怎么这病就人家得不找你呗？那你敢保证啊？那就像我老伴手术前说的，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啊，吃东西也可注意了，
对不对？你看咱家啊，咱也不那大鱼大肉的吃啊，平时你看吃啥呀？不都是那个应季菜吗？怎么就有这病了呢？你看他还纳闷呢。所以呀，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你不得防着点吗？以往咱们吃预防，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好几千块钱，讲话了，咱犯不上，对不？咱没那么多钱呢，一个月开2000多，拿3000多去防去，那压力太大了，对不？你现在不一样了，你300来块钱，你讲话了，我一个月开2000多。啊，我拿走300多，我还剩2000块钱呢，不耽误啥呀？是不是？讲话了，你就吃去呗，还能给你吃穷了，给你吃破产了啊？不能，关键这还是好东西。啊，讲话了，越吃身体越好，身体好了不得病了，不去医院了，你这不就省钱了吗？其实你说咱们老年人，啊，这钱都花哪儿去了？你吃能吃多少钱的？你穿能穿多少钱的？你就像我似的。那随随便便去菜市场，有的时候去找事儿，看到有卖鞋的，啊，试一试，哎，这鞋挺合脚，穿着挺轻快，多少钱呢？啊，15、20，对吧？那就买一双呗，对吧？咱也不是说非得穿着名牌儿啊，还有那衣服宽松一点儿，合身儿，那就挺好啊。咱不是说像那年轻的又得要牌子，是不是？咱不需要。啊，所以说吃啊、穿呐、啊，用不多少钱儿，关键就是怕啥呀？怕有病。你就像我老伴儿这病似的，先交5万年押金。咱别的不说，就咱现在有很多，咱说农村的嘛，可能这押金就把咱给阻隔在我们这个医院之外了。为啥拿不出来这5万块钱押金呢？没有啊，对不对？你说你敢得病吗？你真不敢得病，是不是啊？所以我讲话了，你要明白的，豁出去了，多备上点儿，是不是？自己老两口啊都吃着，甚至说给孩子多备点儿，啊，赶上了吗？赶上这机会了，过这村没这店了，所以给孩子也多备点儿。你像现在这孩子30多岁，40来岁，那得肿块啊，得恶性病啊，那多多呀，是不是？得那个心梗、脑梗、猝死的、糖尿病。高血压并发症的、肾衰尿毒症的，你看多了去了。而且咱说现在孩子压力都大，身体还都不好，30多岁、40岁这一波人，讲话呢比咱们那个时候压力大。为啥呢？上有老下有小，你看看是不是吧？上边有老人，下边有孩子，完事呢工作还不稳定，对吧？你看有多少30来岁啊，甚至在单位。干活都干了10多年的，说裁给你裁了，对不对？就我们在北京，我遇到多少啊？啊，学历还很高呢。那你说上有老下有小，他怎么办？万一说再有个病毁了，对不对？家里顶梁柱倒了，所以孢子油你给他用一用，对身体有好处。就像刚才我说的，为啥说现在30、40岁、40、50岁得这个肿块、得恶性病的这么多呀？就是压力太大了。啊，孩子呢，学习也卷，这都卷到什么样了，对不对？他得操心呢，啊，还得管着孩子，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家里呀就越不能有事儿。你就记住，越不能有事儿，啊，就越不能拉胯。咱不说别的，啊，你说一旦有个肿块啊、恶性病，怎么整？所以灵芝孢子油吃上，吃上它就不得，吃上它就预防。几千块钱，咱给孩子吃，咱吃不起。那现在300多块钱给儿子呀、儿媳妇啊，是不是姑娘啊、姑爷子呀，是不是都吃点儿？他还吃不起吗？而且你这300来块钱，他能解决的是几千上万的事儿啊，对不对？你预防好了，你不得这病啊？你像一般的肿块啊、恶性病，你做个手术啊，你没有个3万5万的，你下得来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几百块钱，他能解决几万块钱的事儿，合适不？合适。所以好东西，尤其老两口过日子的，更得吃，多备点儿。不是说这灵芝孢子油就抗肿块啊，预防肿块，对你心脑血管也有好处，对你三高并发症也有好处，对你炎症、常年这些个。

有慢性炎症的，肺炎呢、肾炎呢、肝炎呢、胃炎呢，对这些个炎症都有好处。尤其现在这时候，你看早晚凉不？早上出来或者晚上，你是不是得穿长袖了？晚上睡觉你得关窗户了吧？所以最近你看上医院看病的、住院的、抢救的心脑血管病人多不？你看多不？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一整血压上来了。一种糖尿病并发症加重了，肾炎犯了，肺炎犯了，胃炎、肠炎，你就记住，所有的病一般呢，它都是上秋以后会加重，所以肿块啊、恶性病患者呀、啊，大多数都是上秋以后，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三高的，你看没有说谁夏天心衰的，没有说夏天肾衰的，就老人衰竭。就没有说夏天衰竭的，都是秋冬季节，所以咱们得做好三件事。第一呀、抗动脉硬化，第二呢抗衰竭，你是心肾，你是呼吸，你还是肝脏，一定要抗衰竭。第三呢一定要抗炎症，你就记住，没有肺炎哪来的肺衰竭啊，哪来的呼吸衰竭，没有肾炎哪来的肾衰尿毒症呢，没有肝炎哪来的肝硬化衰竭呢，没有那胃炎哪来的胃恶性疾病啊，所以一定要看好这炎症，防范好衰竭，盯住好硬化，就像咱们脑出血似的，不是说我高血压我就一定脑出血，高血压不一定脑出血，但是脑动脉硬化，硬化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脑出血，就像那胶皮管子似的，时间长了那胶皮管子裂不，水是不是就从这裂缝中出来了，能止住不，一般是止不住的，因为里边压力很大啊。人的这个脑血管心血管也是一样，就像脑出血似的，你看有几个能救活的，那就活的都是命大的，即使救活了很多也都是植物人，所以不是说每一个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都发生脑出血，但是你有动脉硬化你就容易发生脑出血，因为硬化它时间长了它随时会裂，加速脑出血的发生，所以得抗硬化。怎么抗啊？先得软化，那么软化就没有比油更好的东西了，所以最好的就是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同时抗肿块。就咱不管市面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3000也好5000也好，咱们就直接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你一盒，这样呢能合到不到500块钱一盒，就498吧，然后一次拿10盒的多给你4大盒，这样呢这个价格呀、还能再下来，就相当于是一盒要427块钱，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一盒，可以说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便宜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这一生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以后这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孢子粉孢子油厂家的这些领导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就是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借助这个机会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啊，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所以这大招只能一次，就这一回，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次，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拿个10盒20盒的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合300多块钱，这么低的价格，就像我刚才说的，合到398一盒你就能吃上，今生就这么一回，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花3000多5000多去买，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呢你能多备上点，你就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你预防呗，对不对，就像我说的，你要是给他预防住了那才好呢，是不是，尤其咱有些人说家里边那个长辈呀、有这种肿块恶性病的，你更得预防，你知道吧，你预防住
你就治疗心脑血管病，抗心脑硬化，抗这个心脑肾衰竭，拿10盒啊，拿20盒都行。但我觉得啊，拿20盒比较合适，因为这个机会就这一次，是吧？合到398一盒，便宜啊，合适。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我还那话，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甚至有的都600-700-800。咱们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你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呢多给你1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孢子油才398块钱。啊，比你吃那孢子粉都便宜，所以你花的是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的却是高含量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的啊，说我就有点心脑血管病的，有点三高的，你赶上了灵芝孢子油，这次你拿10盒啊，拿20盒都行。最好是拿20盒，因为20盒它合适啊，啊，合到398一盒嘛，便宜呀，吃呗，对不对？你就不吃，你先备着，或者说有条件的给孩子也拿上几盒，对不对？一年哪怕我就吃上2个月，我告诉你，你那孩子也比不吃灵芝孢子油要强上100倍，那肿块的恶性病啊，不容易找到你家孩子。因为现在40-50岁30岁得肿块的老了，你别说你上医院了，你就在网上你看看吧，今天那么个抗恶性病的，明天又一个抗恶性病的，是不是、啊、今天这个30来岁，明天那20来岁，可能还有更小一点的啊，有的都是孩子抗恶性病啊，所以你吃点预防着点，哪怕一年你就吃2个月，哪怕一年你吃1个月，你吃了它就比不吃强，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啊、所以这东西啊就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边有条件的都会备上那么1丸2丸的就怕有那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你多备点，这东西呀、啊、它也不坏，保质期长。你就记住，什么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知道了吧？就我讲话了，你手里有这东西，你心里有底儿。一旦有需要了，你没有啊，那多舍手啊，对吧？你有你就备着，你心里就有底儿了。所以你有机会的，你上网上你去看一看，好的都卖个3000-5000，你费劲不？所以这次赶上了，你就多备上点儿。有条件的老两口啊，一起用。讲话了，给孩子呢也带上点啊，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和398一盒，300多块钱，多便宜呀、啊、这钱呢你就买那灵芝孢子粉你也买不下来呀。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脏不好，肺的气管呼吸不好的，肝脏胃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啊，你吃点。第一，这东西啊，它抗肿块，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第二呢，孢子油能抗硬化，能防止我们的脑梗，能防止我们的心梗啊，尤其防这心梗猝死，防止这个脑梗脑出血啊，就是心脑意外的出现。第三呢，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肾出现衰竭，防止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啊。所以11号到18号，咱们暂定是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
一步到位，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五盒多给一盒，和4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

0: 你四盒，啊，这合到427块钱，一次性拿20盒呢就更合适了，啊，能额外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所以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还是预防和治疗我们的心梗、心衰呀、脑出血、脑血栓呐、尿毒症啊、肾衰呀，啊，还是说白了治疗这个大白肺呀，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吃去吧，你多备上点啊，你吃去吧，肯定让你有想不到的收获。那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这个报名电话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我希望这个机会大家能把握住啊，都能够通过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老师，我是你的新朋友。
0: 欢迎欢迎。
3: 刚听你讲座呀，不长时间。
0: 啊。
3: 这不这几天，我听你讲的孢子油，我也想吃，我吧订上20盒的。但是呢，我没有工作性病，何必
0: 啊？
3: 就预防预防。
0: 但是咱说纯为了预防，这东西没多没少。啊，因为预防嘛，你说我多订点行不行？我吃的时间长一些，那肯定是好事。对吧，你越用你血管的硬化程度它就越差，你的这个免疫力就越强，身上也不容易出炎症，对吧？你说预防啊，我一个月吃一次，或者我一年吃一次，一次吃一个月行不行也行，这个东西预防嘛它就没有边际了。所以说这个呢就得看你自身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当然了，咱说你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你说20盒40盒怎么都合适，对呀，它价格低呀。

0: 你以后你说没有这机会了，你说我再想预防啊，那3000多一盒，你想想是现在的多少？现在你要订上20盒，多送你10盒，才300多，10倍呀！你想想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还是合适的。那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1: 这不俺家我姨嘛，就
0: 嗯。
1: 是一个恶性肿块走的，哎呀，就从发病啊到走啊就3个多月，发现直接就晚期了。
0: 这个病，我跟你说，这个病是恶性病之王，啊，
1: 对呀。
0: 发现就是晚期，几乎是没有救治的机会的。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姨是你亲姨吗？
1: 对，我亲姨，你说
0: 那
1: 之
0: 就不
1: 前
0: 一样
1: 吧。
0: 了呗。
1: 对呀，这不我也害怕吗？我姨之前呐，就是不爱吃饭，说就浑身没有劲儿，这一直刚胃病治嘛，这后来整个人瘦的都不成样子了，哎呀，都瘦80多斤了，这脸呢都蜡黄蜡黄的。这后来大玲合计，哎呀，上大医院检查检查吧，人大夫直接就说了，回家吧，也没有手术必要了。
0: 你
1: 就说
0: 看，
1: 现在呀，都扩散了，
0: 哎
1: 这
0: 呦，
1: 回来呀，就是都没到3个月吧，人就没了。
0: 你看看，
1: 当时人，你说当时人没了吧，不得
0: 啊，
1: 给穿那个装老衣服吗？
0: 对，
1: 如果就听他们说呀，那会儿我姨呀，瘦的都70多斤了，
0: 哎呦，
1: 这人躺在那块儿啊，肚子都塌下去了。
0: 是
1: 但是
0: 啊，
1: 胸下面哈，肚子上面就垫点儿，你说那块有个包，一
0: 啊，
1: 摁吧，特别硬。
0: 就那
1: 哎
0: 儿，
1: 呀，他们就说这个就是一见那个肿块儿，
0: 对对
1: 你说
0: 对。
1: 好吃，就是最近3、4年的事儿。所以呀，哎呀，我也比较担心。正好你也想到时候能预防，我就想着呀，吃点儿。
0: 该吃，我跟你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真的该吃。不光说是你该用，那就像你姨家的这个兄弟姊妹啊，如果说有条件的，都应该用一用。啊，他们这个身体里边这个恶性细胞的基因要比你重，但是不代表说你没有啊，毕竟那是亲娘姨呀，对不对？
1: 对呀，
0: 哎，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咱们用有好处没坏处。你别看咱说花钱了，你要说1个月3000、5000的，我不建议你去用啊。或者说你1年用一次行，对吧？你这现在300来块钱，你就用呗。一是预防这种疾病。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9。
0: 59。你血压高不高？有没有动脉硬化？心脏咋样？
1: 哎呀，有，我自己本身就是心梗，
0: 你
1: 这不
0: 看
1: 5年前吧，架过一个支架。
0: 看。啊。
1: 手术吧，恢复的还行，
0: 嗯，
1: 但是自从我姐这不去年也走了，我哎呀，跟她也着急上火的，这心脏啊又不，
0: 你看，
1: 开始就是憋闷呐，难受，上不来气儿，心慌厉害呀，这心率也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一会快一会慢，哎呀，整的我晚上啊睡觉也不行，这不到医院一看哈，人家说又有一个血管堵了，说建议呢再下。
0: 哎呦。
1: 但我本身呢，有糖尿病，血糖控制不是说太理想，综合检查下来吧，说我身体又不适合支架了，
0: 哎呦，
1: 说我血管硬化了，没弹性了，就
0: 那就
1: 看
0: 是
1: 看，
0: 啊，
1: 不是的，就说白了，人家就是，那什么，就是支架下去的血管容易发生破裂那意思。
0: 对你这血管就是咱讲话了，有点糟烂了啊，就像咱们说有些东西那木头沤巴了，糟烂了啊，你不碰它可能没事儿，你一碰碎了，是
1: 对
0: 这么
1: 呀，
0: 情
1: 就
0: 况。
1: 说的不能吃了，没办法，这不就给我下了一个球囊，说
0: 啊，
1: 是也帮着扩个血管，
0: 能，
1: 啊，还不敢扩大劲儿了。你
0: 那
1: 说
0: 肯
1: 现
0: 定
1: 在呀，
0: 啊，
1: 这个痛啊，多少能强点儿，
0: 啊，
1: 但是他还是不舒服啊。就比如走路快，走个几步哈，上楼上急了，这心呐就跳的呀，就像从嗓子眼里出来了似的，但也没有办法呀，一直就是吃药维持呗。什么华法林啊、他汀啊，一直都没断过，但是我这个心脏啊还没好啊。
0: 的确，因为你有动脉硬化，你看这个冠心病，它的全称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血管为什么出现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因为咱们身体里边淤多了，堵住了。但是前提条件，它又合并了动脉硬化，所以治疗上呢，有的时候医院就没招了。就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一方面化着瘀，别让我们更多的这个瘀阻形成；另一方面呢，咱们尽可能啊去给它抗动脉硬化。那我们说怎么抗动脉硬化？那你就软乎它呗， 咱们这个孢子油就是它有渗透性，哎，它能够帮助你把这血管啊给软化了，吃进去之后呢，慢慢的油它就渗透到你血管内层了，也就平滑肌层，哎，那么慢慢的这它不就有弹性了？有弹性了，它不就不容易硬化了吗？对不对？所以你不光说是为了预防这种恶性病，心脏病啊、糖尿病啊，你这都得注意。啊，你这用咱们的灵芝孢子油，它对你来讲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就是太多的好处了，抗炎呐、啊、抗硬化呀、啊、抗恶性病啊，对不对？你包括说，还能抗我们器官衰竭，对你来讲合适，用吧，啊。
1: 嗯，哎呀，老师，我除了心脏的事儿啊，这还有就是我这个左边的乳腺哈、啊、有个小结节，
0: 哎呦，
1: 之前嘛也得过了乳腺炎，这是最近两三。啊，就没检查了、
0: 嗯，
1: 因为我一直在吃那个乳地胶，平时吧、
0: 嗯、
1: 没啥大事儿，只要一生气、
0: 嗯、
1: 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哎呀、
0: 嗯，
1: 我就觉得有点湿湿拉拉的疼。
0: 嗯，
1: 最近呢、啊，你讲的这些恶性病啊，
0: 嗯，
1: 肿块啥的、啊
0: 嗯，
1: 说是都由于炎症啊、结节啊引起的，包括就像你呀，就发现直接就是晚期了。所以我也想预防预防，就等到严重了、
0: 嗯，
1: 说实话，手术都不一定能根治啊。
0: 那肯定啊，有的讲话了，你严重了、恶化了，手术完了之后，可能都扛不过去，啊。
1: 你说这预防太重要了。
0: 对，这个预防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提前预防。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刚才咱也谈到了，它能抗炎。你像我们说，你乳腺上的结节。包括增生啊肿块，其实它都是打之前的乳腺炎过来的，有炎症病变反复，最后就恶变了啊，再加上有炎症之后，咱们身体的免疫力越来越差了啊，所以有些病你就记住，有些病不是治的，是防的啊，你要能做到提前预防，你就不得这病。当然有的时候咱们治疗的这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症状，延缓我们的生命，知道了吧？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一咱说了，除了用药之外，平时还得自己多注意，年纪不大，脾气别那么火爆，心思别那么重，遇到啥事儿啊，别乱寻思，慢慢的去适应去调整啊，首先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情绪啊，慢慢来。
1: 是，
0: 嗯，
1: 那我这个二十盒够不够啊？不够啊，我再定一下。
0: 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结合你身上的这么多的情况，我当然认为是越多越好了。这东西就是用就比不用强，你就记住用就比不用强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呢，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状况衡量，好吧？
1: 嗯嗯嗯，那行，老师，麻烦你帮我盯上吧。
0: 行。
1: 我叫胡玉兰。
0: 啊，行，完了之后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
1: 那行了行了，谢谢你老师啊。
0: 哎，好客气了，好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 灵芝孢子蝇，拒绝大棚速成灵芝，

0: 羊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到一个我们身体恢复健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如何的 让我们现有的已经多年发病的这个身体啊，慢慢的往好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呀，把人体当中的这种神奇的自愈功能咱们来激活。所以啊，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就给大家说到了，我说实际上啊，很多种方法，那是很多种方法呀，咱们平时的治疗啊、康复啊、锻炼呢、啊、这个时候啊，实际上起到的作用相对就小了。咱们不一直讲究三分治七分养吗？治在前，养在后，有病了先治，治好了一个阶段之后咱们回来开始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流程。你只有治没有养，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到最后好不了。你只有养没有治，那你这个症状解决不了，你这个病啊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危险。所以呢，三分治七分养贯穿古今。别说到现在，你就再过100年、200年、500年、1000年也是这句话。那国外啊也在逐步的认同这句，他们现在也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就能够充分的证明国外也在用到三分之七分养。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国外进口的这些特殊的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比方说啊，从日本进口过来的纳豆，那中国原产的纳豆，中国人发明的纳豆，结果呢到最后中国人用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可是呢，就这么一个纳豆在日本呢风靡全国，那日本无论男女老幼都吃这个纳豆，然后呢人家这个纳豆全世界出名了，到最后出口到我们国家了，中国人拿这个来保养啊，来调理，来修复自己的身体。你看是不是这日本的品牌，然后呢国外的那些品牌啊很多呀，什么这个酵素啊，是不是什么高蛋白的提取物啊，什么胶原蛋白呀、啊什么生长素啊、生长因子啊，什么葡萄籽啊、松树皮啊、西番莲呐、等等等等，很多个东西都来了。那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啊，这些都是调理修复身体好用的一些东西。那国外啊，把这个已经走在了前面。咱们中国呢，前些多年啊，一直以来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把这个健康这个事儿啊有所忽略。那没关系啊，现在咱们不提出了一个健康中国2030计划吗？是不是？咱们呢就奔着人均寿命再去显著提高，全面提升国民健康数值的这么一个宏伟工程当中去。所以啊，我们呢也在把一些原先落后的事情迎头赶上。那国外有的实际上啊很多呢，它是跟我们中国人抄袭的，那我们国家呀本身就有。那你看这两天我给大家说了，我说要想激活增强解决我们身体后面养护的这个事儿，就得有原料，就得有沙子水泥。那昨天不说到了吗？其中啊以4种东西相对来说最好，哪些呢？就是肉、蛋、奶、豆。再说一遍啊，就是各种肉，当然是瘦肉啊，瘦肉里面又以鲫鱼啊质地嫩的这些呀、好一点，然后是肉，第二个是蛋。那这个蛋呢就都差不多了，别说什么这个有营养那个有营养，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些蛋里面的基本营养成分几乎差不太多，都属于卵，对吧？所以呢肉里面的呢就是瘦肉蛋白啊，精氨酸、赖氨酸比较多。那蛋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呢就是什么卵清蛋白啊，这个呢又叫完全蛋白，吸收率高一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奶，那奶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钙还有这个蛋白质，这是主要的，是不是？所以说喝奶又能补钙又能补蛋白质。那第四个就是这个豆子里面，豆子里面呢跟这个上三样就有不一样的区别了。怎么说呢？你看我们用的平时啊，什么红豆、绿豆、黄豆、芸豆、黑豆、蚕豆、青豆等等很多的豆子，那这些豆子啊也是不太一样。这里面呢我们人体啊需要的氨基酸种类啊每种豆子里面含的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却含有量很多。你看咱们尤其那个豆子一煮啊起沙的那个时候，实际上那里面都是蛋白的一个结合体显现出来的。所以说补充人体基础的能量，让我们人体增强自愈功能，这个蛋白的选择呀尤为关键。那包括前些年呢在国内啊就很风靡流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蛋白粉，我相信呢 甚至收音机前此时

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人家里面呢都曾经自己买过，或者给孩子给你买过，是不是？咱们都喝过那个蛋白粉，白丝丝的，挺好的，挺好喝的啊。那这个实际经常喝一喝，长期喝，一定对身体的自我康复、养病阶段起到好的作用。那如果不是把这些里面，咱们一定要分个高低上下，那哪一类的最好呢？昨天也不说了吗？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燕窝，第二个叫海参。这个燕窝啊，对年轻的人来说会更好一点。海参呢，对这个男女老幼更好一点。这个燕窝和海参呢，都属于名贵的食材。那尤其这个东南亚地带这个燕窝呀，很有名的，什么金丝燕呢、雪燕呢、雨燕的燕窝呀。所以说，宫廷当中啊，从古至今啊，对这个什么皇妃呀、皇后啊，来美容的过程当中，有两种东西是不可缺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燕窝，第二个就是珍珠啊，把这两个东西啊放到嘴里是吃的。那珍珠不是生嚼啊，珍珠要磨成粉，干什么呢？美容养颜，越吃越漂亮。这你看，美容养颜时候皮肤要紧绷有弹性啊，那是不是里面有蛋白啊？是不是？那个脸呢红扑扑粉嫩嫩的。哎，这个珍珠咱先不说，这燕窝里面含的营养、微量元素、胶原蛋白、蛋白质含量就很高。就所以说美容这块啊，用到燕窝滋补很好。那如果是常年的多病、体虚的、身体瘦弱的、久病不愈的啊，身体免疫功能下降的，然后呢久卧病床、疾病缠身的，这人如果说要是解决身体当中修复的问题，那我建议大家用什么呢？用到海参。这个海参呢，你的选择性就比较多了。那我教会大家啊，你们呢这几天可以自己去选择怎么样用，用什么样的，咱们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针对性的去选择。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海参这个东西啊，它有干的啊，它还有这个新鲜的，还有这个加工好的，这三大类。那首先说咱们这个干的啊，为什么说干的呢？因为这个海参呢，它是水里的，这个水里捞上来之后，你要不处理几天了它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要把这个海产品呢长期的保存。那很多的海产品都是干，你看鱿鱼干是不是，鲍鱼干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贝类啊，都可以晾成干，鱼也可以晾成干，同样啊，这个海参也是晾成干的。干的海参泡发了之后，哎，口感呢味道啊也挺好的，没问题。吃这类的海参呢，几乎没有太多的营养流失，大家可以正常的吃，但是呢价格不便宜啊。我记得我去过咱们这个一个海参的加工厂去参观过，当时呢我们是采购这个新鲜的海参，那我们去看到了啊，这个海参这个价格呀就有高有低。那便宜的，我给大家先说便宜的啊，几十块钱一斤。那新鲜的啊，便宜的几十块钱一斤。那你说这样的海参能吃吧？我告诉大家能吃啊，啊这海参是可以吃的，几十块钱一斤。那贵点的呢啊，就1800块钱一斤了。那一样的都是海参，那差别怎么为什么大呀？哎，产地有区别，这是第一个事儿。那新鲜的海参，那我也见到这个海参加工厂，人家就是专门卖这个食用级海参的，规模很大的啊。那我们呢采购这些是正常的，结果我们见到他们那个干的泡发海参，这个干的海参呢就论头啊，几头几头，就是头越大一斤的含量就越少，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品相啊，第三个就是产地。那咱们中国呀，渤海湾呢，东海啊产的这个海参就相对营养更足一点，同时呢甚至还具备一定的滋补药效啊，这是好东西。那我见到那个干的那种海参呢，贵的就几千块钱一斤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为什么说海参中国古代被称为山珍海味呢？啊，这个里面有直接的原因。然后呢还有第三类的，叫什么？叫加工好的海参。那这加工好的海参里面呢也分成三类啊，也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叫即食海参，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给那个包装啊都已经一个海参一个海参的包装好了啊，真空包装，里面都是煮熟的，你把这个海参呢袋子一撕开，你直接放嘴里面嚼就行了啊，咔哧咔哧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你一边吃个一根两根啊都可以。这样呢给懒人准备的，这个不会做呀，不知道怎么弄啊，你直接买这种即食海参，拿过来撕开袋子直接就吃，这是第一类的，叫即食海参。
第二类的。

就厉害了啊，第二类的就更厉害了啊，叫浓缩型的。那这一类的海参一般就适合于什么呀？术后的患者，出院的患者啊，孕期哺乳期的女性，以及啊身体瘦弱免疫功能低下，身体底子比较差，年老体衰能量减少这类的人了。那这种啊就叫什么呢？就叫海参浓缩液。我再说一遍啊，就叫海参浓缩液。那就把这个海参呢给它打碎，打碎了之后啊分离了之后，然后呢再冲洗一下，把里面的残渣都去掉，留下的全都是精华。这类的东西啊就是加工海参里面的第二类了啊，就叫什么海参浓缩液，又叫海参口服液。我告诉大家，这一类的海参口服液就已经达到了顶尖级了。也就是说，你甚至喝这个一小支啊，就一支一支的带着个吸管，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个海参浓缩液，就是你每次喝上一小支，你知道你相当于吃了多少海参吗？你这一支下去啊，至少相当于你吃了两根到三根的海参的营养。那这个里面什么氨基酸呢？啊，蛋白质啊，啊，包括这个里面最小的、最细微的这种营养物质叫肽呀，啊，又叫海参肽呀，就都吃到我们人体肚子去了。所以啊，你要是看病人，久病不愈的，或者是怀孕的啊，或者是生产阶段的，或者是这个慢病康复阶段的，或者体质虚弱的这些人，你给他搞点这个海参浓缩液，那我告诉你，特别的好。怎么好呢？基本上用上一个月，这个人呢就容光焕发；用上两个多月，体力大大增强，有劲儿啊，吃饭好了，睡觉变好了，身上的力气足了，腰腿啊站得稳当了。哎，这是海参浓缩液。也就是说，国内生产的这个海参浓缩液呀，小厂的咱不说啊，只要说大厂生产的这个海参浓缩液都可以，质量都过得去，没有假的，这一点上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用的，它本身价格也不便宜，一个月下来基本上1000多块钱以上。大家琢磨琢磨啊，这1000多块钱以上，对待说有钱人不算什么，但是对待普通老百姓，那就有点压力了。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就几千块钱，对吧？那这几千块钱吃喝拉撒呀，啊，人情往份啊，买衣服啊，买零食啊，买水果啊，水电费啊，是不是？这个谁家过日子呀？打这个钱呢，也不是打风刮来的啊。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啊，叫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这是对的，是不是？所以啊，这个普通老百姓消费就低了，那消费力低，购买量就少了，所以啊，这个东西你做假的没人买呀，那就值。这些人呢，有钱，经济条件好，那人家自然挑好的嘛，所以就挑一些品牌类的。哎，这类的海参浓缩液，实际上在国内来说呀，卖的也不错。最重要的一点，用完了之后是真好。这海参浓缩液呀，分两类，第一类呢叫普通营养性，就什么意思呢？就这类的，就是把这个海参纯的打碎，然后做成浓缩液、口服液，给大家装到瓶子里了，就喝就行了。就是打的口号，说是你喝一支口服液，相当于吃了两根海参啊，这是一类的海参口服液。还有一类的这个海参口服液呀，它就有批文了。它有什么样的批文呢？就是戴蓝帽的批文。大家知道啊，一旦戴了蓝帽，它就应该国家给它批准有功效了。就是你海参的食品，你就是食品；海参的口服液就是浓缩的营养液。但是要给它做成戴蓝帽批号的海参营养液，那级别就高了，就可以宣传国家给批准的功能了。你像什么提高免疫力啊等等，就给批一个文号啊，能给批个文号就可以宣传这个功能了。那这类的就更贵一点。也就是说，海参浓缩口服液主流就是在市场上出现的这种。那加工类的海参呢，第三类类型的就叫什么呢？就叫浓缩提取物。我再说一遍啊，就叫浓缩提取物。那一般呢，这个第三类，要不然就加工成冻干粉，哎，要不然就加工成胶囊，那就是这类的。那这类的加工出来就不一样了，就什么呢？它加工的粒儿就非常非常的小，可能说这个加工出来啊，一粒儿啊，我说好啊，一粒儿，这个海参加工出来的超浓缩提取的这一粒下来，可能就够你吃上3到5根海参的那个量了。

比黄金还要贵。所以啊，从这个海参浓缩液当中提取的提取物，要不然做成冻干粉啊，要不然做成这个软胶囊，好几类啊，无论哪个都是最顶尖的，就没有超过它的了。海参加工到这一步已经加工到极限了。这个提取物里面提取什么，我给大家说清楚，只在这个整个海参加工成的浓缩液里面提取两种物质，第一个提取出来的一个东西叫肽，第二个提取出来的东西叫氨基酸。再说一遍啊，就是在海参浓缩液的基础上只提取两种东西，一个是提取的海参里面的肽，又叫海参肽，第二个呢在这个里面提取出来氨基酸，只把这两样东西提取出来。所以啊，有的时候这个浓缩型的海参提取物做成胶囊的这种，我跟你说，这一粒胶囊你要说综合性营养、全面性的营养和有意思的东西，不一定比这个浓缩液好。但是海参当中为什么说对人体能有这么大的营养价值、修复价值和这个提高免疫功能的价值，那海参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两种物质，第一个叫海参肽，第二个叫海参里面的氨基酸。那尤其在这个海参肽里面还有附着着一定的多糖，那这些东西啊都是海参里面最顶尖的好东西了。所以呢，它这个里面综合性的营养没有这个浓缩液或者是即食海参这个里面多，但是呢它把海参里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提取出来单独放出来，那我告诉你，它对身体的恢复价值和补充价值和功能价值，那就比这个浓缩的口服液还要好，还要至少好2到3倍，这个就已经没法再加工了，再加工加工不了了，也就到头了啊！无论说现在还是再过20-30年，甚至100-200年，海参加工到最后这一步已经到底了，你没有再办法把它再那个精细加工了，因为达到这个肽和氨基酸的这一块就已经没法再分离了。达到这个数量的时候啊，或者是让这个肽和氨基酸啊能够出现的时候，再碎人就不怎么吸收了。因为说什么东西大了不好吸收，但是小到一定程度了不就碎了吗？那碎了也没有那个用了。咱们很多东西要保持一个什么东西呢？完整性。那这个海参肽它是有规格的，有大小的，如果说大于多少你吸收不进去，如果说小于多少功能作用就没了，不完整了，破碎了。所以啊，能达到最后这一步，在国内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就少之又少了，全国加到一起也就那么3-4家企业能够真正的提取出来这种海参肽啊，真正能够提取出来海参肽。那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呢可能说我会得罪很多的企业，但是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是为了提示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少走弯路不上当。那我呀不怕被这个企业抵制，怎么说呢？大家听好了，肽这个东西啊也是最近这些年火起来的，让大家知道的，让大家了解了的，听说过肽的，听说到是一方面，你能够真正吃到是另一回事。什么意思？给大家说清楚啊，就这个肽自从发现了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全世界都疯了，不只是中国，国外也一样。可是发现了归发现，能够发现肽是实验室里的技术，而如果把这个肽提取出来是更深层的技术了。你在实验室里面是一个人精细化操作，咱们要转化成果呀，要转化到哪里？要转化到厂子里面大规模的提取，那就不一般了。我告诉你，就这一套实验室转到厂子里面规模化生产，那就一般达不到了。所以在国内啊，能够生产肽的企业有没有呢？有，就不多了。而这不多的为数不多的这些企业能够生产出来肽的，都是跟国家有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能够生产出来肽的这类的企业，那也在忙着干什么呢？忙着做这个药，很多的药里面是必须有这个肽的，是不是？那就是属于国家队啊，就是国营性的国企类的企业加工出来的这个肽，这个技术是绝对有的。而真正能够说拿出来一定的时间，拿出来一定的设备再去加工这个海参肽的企业就相对就少了。

0: 明白了吧？因为这个毕竟来讲，应用的人群就少，不是说这东西不好，是这东西太贵，海参就贵，海参浓缩口服液更贵，从浓缩液当中提取的这个海参肽就更贵，所以啊，它属于小众，它属于小众。你看，孟非老师给大家说的清楚吧？我一教你们，我就把这些事儿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那海参里面哪的海参好啊？辽参好，是不是？渤海湾这边的东海的海参好。那海参呢，有干的，有新鲜的。新鲜的海参、干的海参都一样啊，都不错，也都好吃。那海参再往上的就是即食型的海参，拿过来就吃的，熟的。再好一点的就是海参的浓缩液，全营养啊，这对人就帮助大了。那再顶尖的就是在浓缩液当中再提取，形成提取出来的海参浓缩提取物，也就是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海参肽。那到这一步就到头了。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你们要是感觉身体当中需要恢复啊，需要补充、需要重建、需要修复的，那你可以用到这个海参，用到海参系列的这几种产品，新鲜的、干的、浓缩口服液的或者提取物海参肽的都可以用。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参呢，这个东西就神奇了。为啥说这个东西神奇呢？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啊很少注意到它，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炒菜用的东西，就像咱们买个鸡腿、鸭腿啊，买块什么牛肉、排骨啊一样。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这个海参呢，现在来说受到了很多营养学者的一个高度重视。咱们在滋补、在慢病康复当中，海参能够起到一个神奇的效果。那同时啊，如果把这个海参加工过了之后，人要是应用起来，那个作用和意义非凡。首先海参这个东西特殊，特殊在哪儿呢？是不是它是个软体动物啊？它在这个海洋当中生长，那平时啊这个内陆地区离这海远一点的地方，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有点夸张了，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人没见过？有，真有，有没见过的，也有没吃过的。你看我老家东北的，我小时候哪吃过海参呢？是不是？现在海参方便了，超市里有卖的了，但是呢有很多内陆的啊，这些地方的人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他不会做。那你说他买的干啥？有的呢到饭店里面可以点，对吧？老人家进了饭店呢，他有个习惯就是省钱挑便宜的，对吧？所以说这个真就有很多人都没吃过海参，也没见过海参。那为什么说海参这个东西厉害神奇呢？咱们今天呢实际上是一个话题，大家听听啊。孟非老师是不是这两三天给大家一直在说一个事儿？ 就是如何解决我们慢病的修复，如何让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做到极致。那治是医院的事儿，养是养病，养是养命，养才能把这个病慢慢的变好。很多病都是养好的，很多慢性病都是养好的。即使是说现在已经治不好的慢性病，你像心梗脑梗，这个神仙来了他也治不好，可是呢咱虽然治不好，咱只要好好养它跟治那是差不多的啊，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你只要把心血管和脑血管给养好了，再加上一定的药物治一下，那我告诉你，咱们就能够做到什么，这个地方以后不发作。那你说达到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咱们所要求的呀？是不是只要是心梗脑梗的他一定会有第二次，一定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好，海参这个东西它不会让你说吃了之后不心梗不脑梗，而是说这个东西它也不是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可是呢如果说你拿海参这个里面的好东西给它养一养，养成我们身体当中好的状态，用海参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不好的地方、衰老的地方、病变的地方、受损的地方，强力的激活我们人体的自愈功能、自己修复的功能，就好像伤口能够自愈、骨折能够自愈，人身体是有这种自愈功能的。而我们现在发现呢，发现这个海参这种东西，如果你把它加工好了，它里面就具备能够让人受损、破坏、病变的这些地方，它能够让这些地方慢慢的恢复。咱不能说恢复如初，百分百恢复，但是无论是给你恢复30%、40%、50%，咱们实际上都是让这个病症在减轻，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为什么说海参最厉害呢？咱们说了吗？蛋白质，肉、蛋、奶、豆里面都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实际核心是氨基酸，实际的核心是最小分子的，实际核心是最小的，实际上核心是哪一种人体吸收利用率最强，帮助人体的养护自我修复的功能越快，那就选哪个嘛，是不是？那顶尖的就是海参和燕窝，而这个海参和燕窝里面都能修，燕窝是修外面厉害，海参是修里面厉害。所以燕窝多用于美容养颜，海参多用于滋补身体内部，修复身体内部，是不是？外部海参做不到燕窝那么厉害，燕窝能让你皮肤焕的焕然一新，但是呢燕窝做不到海参在内部里面五脏六腑的修复，是不是？所以这一块上面它俩是各有千秋啊，都好。可是啊咱们相对来说这个海参的功能，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比燕窝还要有优势的地方。在哪儿呢？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儿啊，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儿，就是自我修复。就什么叫自我修复，我再解释一遍，割了个口你不用管它能长上。如果一个人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摔断了肋骨，你不去医院，你在家里硬扛，你扛上几个月，这个断了的骨头是能自己长上的。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这叫什么？这叫伤口能够自愈，骨折了能够自愈。同理有的人胃疼了、头疼了，你没吃药熬了一下，他也能够慢慢的不疼了啊。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说哪儿病了咱们硬挺着，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人体是有自愈功能的。这也就是中国古代中医说过一句话，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人的身体当中就有药。什么药？康复自愈的药。那咱们说不能百分百，但是生活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例子，就有人得了病后来自己无药而愈，就是没吃药就好了。甚至有科学报道啊，说有的肿瘤患者都有那种长了肿瘤，结果过了两年过了三年一检查肿瘤没了。什么原因？这就是人身自有大药啊，人身自有自愈功能。那这种大药它能控制吗？以前人们不知道，现在人们经过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这种人身体的自愈功能啊，这是西方医学说的，中医里面说的人身自有大药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能够被人为控制的。怎么控制呢？那人身体缺啥那就给他啥，大药和这个自愈，实际上是不是人身上的自身功能不全，有些功能退化了、弱化了，那把这个补上不就行了吗？那选来选去为什么说海参？因为海参有一样特性啊，人既然要自愈自己修复，那海参它就有这个功能。那为什么海参有呢？啊，大家我跟你说啊，不是只是海参有，我跟你说好几个东西都有，但是海参是排到顶尖的。

0: 什么东西有呢？我给你学一学啊。大家有没有见这个蚯蚓呢？你把这个蚯蚓给它剁成两段，过一段时间，一个蚯蚓变成了两个蚯蚓，有这事吧？是不是？还有那个蚂蟥啊，就那个水蛭啊，你把那水蛭剁成两段，剁成四段，你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剁成两段了之后变成了两个水蛭，剁成了四段变成了四个水蛭，有没有这种现象？哎，有吧？那还有一个东西，壁虎，那个壁虎啊，那尾巴掉了。大家猜猜，壁虎的尾巴能不能长上？能，壁虎的尾巴慢慢就长上了。还有个东西，螃蟹。你把那个螃蟹买回来呀，你养着的话啊，这个螃蟹钳子要是掉了，腿要是掉了，我告诉你，过一段时间它能长回来。哎，同样，海参也有这样的功能。海参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它在海洋当中遇到危险了，它会把自己的肠子肚子吐出来。啊，肠子、肚子、内脏全吐出来了，吐完了之后，就别的危险的动物就把那个海参的肠子、肚子就给吃了，然后呢，海参借这个机会就逃跑了。哎，你发现了没有？这个东西就神奇了啊！壁虎的尾巴能长回来，蚯蚓一根能变两根，啊，这个水蛭一个能变两个，然后呢，海参能够吐出内脏，再长回来。那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人不行，人没尾巴。螃蟹呢，钳子掉了，相当于胳膊掉了，人家能长回来，是不是？这厉害呀！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听好了，这个功能叫再生。那你说这个再生是不是又长出来一个新的呀？再生是不是能够让这个东西焕发生机啊？再生能够修补身体的不全呢？是不是掉了个东西，缺了个东西啊，剪掉了一块了？那你说最后一再生又变成了个新的，这就厉害了，这就是什么？实际上，再生它是属于自身修复的加强版。什么意思啊？就是人手指头掉小块肉，这个肉能长上，但是人的手指要掉了就长不上了。螃蟹不一样，螃蟹整个钳子、手都掉了，它都能长回来。所以说，人这个肉掉了一块，长回来，这叫自愈；钳子掉了，螃蟹钳子掉了，再长出来，这叫再生。哎，动物这身上具备再生功能。有人就讲了。这个再生功能比这个自愈还厉害，对呀，再生是加强版的自愈。那有人就羡慕了，说：“哎呀，我们人要是有这个功能就好了，我们人要心脏坏了再长个新的，是不是？我们胳膊腿掉了再长个新的，多好啊！可惜呀，我们人身上没有这种自愈功能。我告诉大家，有，人也有。您说孟非老师，你胡说！我没见过哪个胳膊腿掉了的人能够长回来，那人不具备那个功能。”听着，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壁虎尾巴掉了，它能再长回来？那你说，壁虎这个腿掉了，它能长回来吗？不能。所以说，壁虎的尾巴掉了能长回来，它是特定地域、特定这一块能长回来。那你说螃蟹啊，钳子掉了它能长回来？那你把那个螃蟹没有蜕壳之前，你把壳掰掉，你看它还能长回来吗？它也不能了。所以说，这叫特定区域再生啊。那人呢，也有。海参也是如此啊，是不是？海参能够再生内脏，那你把那海参剁成两段，它就长不回来了，是吧？但是呢，人也有再生功能。人哪里能再生？听好了啊，人的肝脏能再生，人的肝啊能再生。我们人呢，有这个内脏器官移植的，换个心，换个肾，啊，换一块肺都能换，明白了吧？那么人那个肝脏也厉害呀。肝脏能不能换呢？能，听好了，但是你要换心，你得把别人的心拿过来换上啊，别人就没有心了。你把这个肾拿别人的，别人那个肾就少一个，不会长了。但是人的肝只有一个呀。结果呢，现在这个换肝这一块啊，有这么个现象叫捐助、捐赠。怎么说呢？就是我是个正常人，我这个肝跟别人匹配了，我捐给他之后，我告诉大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什么呢？我要是捐赠这个肝儿，我不能说捐赠一半多了不行啊，不能说捐赠一半，要捐多少呢？要捐就捐三分之二，啊，要捐就捐三分之二，然后呢给别人，别人那个肝儿整个切掉，然后呢把我这一大块给他移植过去，是不是？他有一块，我有一块啊，是吧？我俩都能活。好了，过多长时间呢？听好了，半年6个月的时间过后， 我们两个一人一块这个杆，六个月过后都长成了正常大小的，再说一遍，都长成了正常大小的杆，也就是说由原先的一个杆切两块了，一人一块，现在长成了两个完整的了。那你说人有没有再生呢？我告诉大家，这个脏器它也能够再生啊，这是人唯一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呢，指定再生。那在这一块上面，壁虎的尾巴它再生，人没有尾巴，那这个没啥意义，给它补充壁虎里面那个东西，人用了没啥用啊。那个螃蟹掉了个钳子，那这个螃蟹钳子补充有没有作用啊？那掉了胳膊腿的人不多。蚯蚓就叫地龙啊，水蛭就是蚂蟥，把这东西切成两段它也能再生。那有没有把人切成两段再生呢？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跟人的匹配度就不高了。为什么说燕窝自身修复外层的好啊？是不是燕窝是往外来的啊？内脏里面五脏六腑身体里面自身修复的什么东西好呢？就是海参。那为啥说到海参自身修复好，大家忘了吧？海参是能够把五脏六腑吐出来，然后呢过上一段时间它又能重新长回来，所以啊它修复里面的这块厉害。而我们人呢，恰恰哪里容易坏呢？就是五脏六腑里面容易坏。那除了肝脏有自身修复功能以外，剩下那几个地方都不能有自身修复。那咱们就找了，既然说这个海参能够修复五脏六腑，我们人的很多疾病也是由五脏六腑导致的，功能下降了，功能不全了啊，老了衰老了，都会造成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下降。那现在呢，我们如果把海参的这种功能挪到我们人体来，那你说我们人的五脏六腑，咱别说长出新的啊，最起码是不是自身修复、自身恢复、自身往好的方向转的这个事儿就变成了现实。当然了啊，你吃海参达不到这个结果，你就当成菜来吃了，是不是？你要喝那种海参口服液就有一定这样的功能了，那就有具备一定这样的功能了。但是你要吃多少呢？你要多吃多喝，多喝这个海参浓缩液，这个事儿就慢慢的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已经有这个作用了啊。所以说外面的这个海参浓缩液有两类，一类是营养液，一类呢是蓝帽的保健食品，都有一定的自身修复五脏六腑的功能。那最顶尖的我不说了吗，海参如果加工完了之后叫海参的提取物，这提取物就是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一旦去其糟粕了，实际上这些不太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不太重要的东西给它去掉了，留下的是什么？刚刚我不说了吗，就留下两种东西，一个叫海参多肽，第二个就是海参里面的这个氨基酸。实际上大家听好了，海参能够有一定的自我再生功能，实际上就是自身的细胞能够激活，被谁激活呀？大家听好了，就是被这个海参肽和这个氨基酸强效的补充修复来激活的。而这个海参的提取物当中，这种海参肽和这个氨基酸量就会大，就能够比这个海参浓缩液还要强好几倍，来强效的进入身体，激活我们脏器五脏六腑的自我功能的恢复。所以我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这回为什么选海参了吗？是不是？那为什么海参能够自身修复啊？为什么螃蟹腿能长啊？啊，为什么壁虎这块尾巴能长啊？是不是？为什么这个蚯蚓啊、蚂蟥啊剁成两段还能长啊？这就是自身修复功能相对来说比别的动物要强。你看牛马猪羊的，它掉了个胳膊腿它都没有长，是不是？功能它不具备，那我们就得找自然界当中具备这个功能的，我们把它吃下去，我们就吸收它这一部分功能，这样咱们就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恢复、自我修复、自我把它养好的这么一个功能。而这个海参的浓缩提取物当中啊，咱们明面上讲到的就叫海参这个肽，而这个肽里面含有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就是海参当中很有用的，对人体作用很大的，叫什么？叫粘多糖啊，你记住这个词儿就行了，你也不用理解粘多糖啥意思，你就知道只有海参的浓缩提取物当中才有粘多糖。第二个，海参当中还有一个东西叫海参皂苷，那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海参的多糖，海参的粘多糖再配合上海参里面的氨基酸，就能够增强我们人体自身慢慢修复的功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经济条件的， 或者说你见过外面有卖的这个东西的，那你就可以选择一点。大家听好了，这个海参浓缩的提取物啊，大家听着，这个粘多糖类的物质，也就是说海参的超级的浓缩提取这类的东西，外面几乎没有什么假的啊！我给大家说清楚，外面几乎没有什么假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那个以前讲说药材有假的，是不是？说什么磷虾油有假的？这回这个你咋说没什么假的呢？因为这个东西以海参为提取物来提取出来的海参的这种肽，也是做出来里面含有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里面氨基酸的这种东西，技术含量很高啊，技术壁垒很厚，一般的地方做不出来，所以他们也就不去试。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价格不便宜。第三个呢，这个东西啊，做广告去推广吧，那成本价也贵，零售价也贵，很多人买不起，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东西认识到的人呢相对少一点，所以说市场占有量小，人们这个很多不好的人坏人他们做假呀，都挑那种卖的多的做。你像这类的东西就卖的市场本身就少，属于什么呢？一个词儿啊，叫小众。什么叫小众呢？就是用到的人少，了解的人少，买的人少，价格还贵，就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说这类的，要不然解决不了技术壁垒，要不然呢做了假的也卖不出去啊，没人买。所以啊，这个东西相对上市场上来说基本上就没有假的。如果说你是亲戚朋友啊给你送的啊，这个海参的浓缩液或者海参的提取物啊，或者说是你在药店里自己买的，或者是儿女孝顺你的，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听明白了吧？你就放心大胆的吃这类的东西，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带正规批号的，就没有一个差的。这个东西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买，几乎闭着眼睛买都买不了假的，只是说谁的含量浓度高，谁的含量浓度低而已。而这个海参浓缩提取液，就是海参浓缩液，就已经很好了。如果把这个海参再做成了浓缩提取物，就是从海参浓缩液里面再提取，那是好上加好，一上加一，更厉害。那这个东西啊，外面也有，只是说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一般来讲，大城市、省会城市、经济发达的这些城市里面，像这种各大药店里面都有卖的。你像这个药店里面就有卖的这种，上面就写的，写的什么呢？就写的什么海参口服液，或者写的海参这个胶囊，或者是叫海参肽胶囊，都有这个东西。口服液是一级啊，这个胶囊类的就是二级了。跟大家说清楚啊，如果你是单纯的补充营养，只是以补充营养为例，那我建议你选海参营养液，就是这种口服液浓缩液啊就行了。那如果说你这边想以功能为主，解决身体深层次的这个问题的，那我建议你选择什么？选择胶囊。因为胶囊是更进一步的提取，比这个浓缩液还要好。那你说既然用一次，本身这东西也不便宜，既然想解决一下深层的问题，那你就用好点的，这个钱你别省，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你在外面你干吃海参，你不如用这个海参的口服液。你如果说想解决深层的问题，那你就不用口服液了，也不用海参吃了，你就吃这个海参的提取物。这个提取物一般就是做成了叫海参肽类的胶囊类的东西，这个就是顶尖的了。所以啊，你看我讲来讲去就和大家明白了吧，只有选对，只有选好，只有具备这个功能的这个东西，你用上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个结果。你看啊，就以这个海参里面提取这个肽和海参这个多糖为例，它这两个东西啊就神奇了。神奇的地方就是进入你的身体，它是随着血液循环到全身各处。它会干什么呢？就哪里缺东西了它就往哪里填，哪里少了东西了它就往那里补，它到哪里一参与工作了，哪个地方坏了它就跟着修。也就是说你用上这类的海参的浓缩提取物类了，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你如果有伤口了，你这个伤口好的比以前快，如果你有骨折了，你这个骨折的好的比别人快，别人都是伤筋动骨100天，可能你50天就好了。尤其是你感觉到什么心疼、肝疼、肾疼、胃疼，哪不得劲的，什么原因呢？脏器功能老化受损了。那咱们用上这个海参的浓缩提取物，就这个海参肽里面含有这个 海参的粘多糖加上氨基酸的，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肚子里面什么胸腔腹腔啊盆腔这三个腔里面有感觉，平时这也不舒服那也憋那也胀的这种情况明显减轻了，用的时间越长这个体感就越明显。所以说你记住了，不是会选，要干什么？要选对。你只有选对了东西用好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够得到我们需要要的那个结果。你像我们中心呢，我们就没用那种海参口服液，我们就一步到位，我们就用的这个海参的提取物，也就是固态的。那这种固态的放的时间比较长，这是第一，保存的好。第二，第三个，这个里面是用到了海参浓缩液再去提取的浓缩提取物，是好上加好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基本上是都用的啊，也就是说来了之后一说完，这些人在调理治疗这个综合指导方案当中，这个海参类的都是加里面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是用或者说听孟非老师讲完感觉挺好的，这个好解决。好解决怎么的呢？你们要不然就在自己家附近找一找啊，这个地方啊应该不难找，除非说县城或者小镇子里面可能少一点，农村就基本没有了啊。你要是只要是地级市或者是省会城市大点的城市，几乎很多的药店里面都有的卖，价格呀也是高低不等，便宜的300多，贵点的400-500-600，就这个价。一般情况下呢能吃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大家听听是不是价格不便宜啊。反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东西不算贵。为什么说不算贵？对这帮人来讲他们不差钱，是不是？但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老百姓，那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反正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你用到海参的浓缩提取物、海参肽以及海参里面的多糖和氨基酸做身体的修复，对你慢慢的养病和身体整体的修复的话，作用来的是非常非常明显，非常非常的快。这个东西你不用多啊，你只要吃上它，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半个月左右身上明显有劲儿，一个多月你明显自身能感觉到免疫功能提高啊，精神状态好，吃得好，睡得好，走路都比别的时间要好得多了。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带功能的海参浓缩提取物的人用完了之后最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你说我们本身年纪都大了，是不是都是病歪歪的身体，这么多年的老零件，那你说用上个个把个月身体就能够出现明显的改变的时候，那证明什么呀？就证明这个海参的浓缩提取啊，或者叫海参肽的这种物质在身体当中起到深层次的作用，那是不是给你修复身体养病治病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啊？所以说大家听好了，方法永远都有，只是说有没有人告诉你啊，解决的东西永远都有，只是你知道不知道。那你既然听了孟非老师的课，孟非老师愿意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们。你们这样，你们呢自己在家里附近这块找一找，如果要有你们就可以买，放心大胆的买啊，没问题的。就是海参类的加工浓缩的提取物的一般都叫海参肽，你只要是海参肽类这的东西你就放心大胆的买，几乎没有假的。你们能买到你们就自己买，买不到也没关系，买不到了你们不还有我呢吗？是不是？你们自己能买到就自己买，买不到我到时候帮你们想办法。反正这个东西就是一句话的事嘛，是不是？首先第一，我也不赚大家钱，第二个，能帮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听我节目的人身体越来越好了，那我脸上也有光，大家说对还是不对啊？好了，那今天呢关于自身修复身体功能的一个康复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你讲如何这个病慢慢的好得快一点啊，如何把这个脏器的功能恢复到年轻5岁10岁这个状态。那明天呢咱们继续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听众聊两句。
1: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呦，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讲，我天天听你讲课，哎呀，你讲的挺好的，都是我们老百姓想听的实在话呀。
0: 啊，有用
3: 我
0: 是
3: 跟你
0: 吧？那
3: 讲，
0: 就好啊。
3: 别人的节目我听不了几句，我就不听了。我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你的声音啊，哎，我觉得你是个真大夫呀，而且呢，你感觉离我们老百姓啊距离特别近，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呀。
0: 哎，谢谢，
3: 你
0: 谢谢
3: 很
0: 表
3: 接
0: 扬。
3: 地气，很接地气，挺实在的。说的都是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不过我今天也是有事想麻烦你一下，因为是这样，我不是心脏不好嘛，包括脑袋瓜也不行，有心脏病，血压也高，到医院检查吧，医生说脑动脉硬化。反正我自己我老感觉这人啊迷迷糊糊的。走路走快了呀，或者下床啊，或者是转个身快一点，眼睛发黑。哎呀，我自己出门我老伴都不放心啊，走一会吧就要歇一下，胸口也老发闷，老感觉像什么东西堵了一样那种感觉，反正后背吧到脖子连着也疼，心脏也是不怎么好，还有呢就是我那个小腿肿。我不敢多喝水，因为怎么呢？尿的次数多。我现在也是吃一个药，叫什么鹿心肽。你不知道孟非老师听没听说过这个药啊？
0: 听说过，听说过。
3: 听说过是吧？反正我吃完一点效果没有。这胃呢还经常出现什么恶心，有点烧胃那种感觉。我花了也不少的钱啊。关键是，哎呀，没效果。因为我听你节目说，我这个症状啊，可以吃点海参，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你，像我的症状可不可以吃？要是能吃的话，我就买一点我来吃上。
0: 可以是，我跟您说两个事，老同志啊。第一个呢，就是我慢点说啊，咱俩聊两句。就是你刚才一说，你说走路有的时候后背都跟着疼，这就证明心脏的问题有点重啊。因为咱们讲，不怕前胸疼，就怕后背疼。一旦后背疼，那就是加重了的表现。所以你这心脏问题有点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这个脑供血也不足，走路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供血的事儿。你刚才你说选那个鹿心肽啊，这是个好东西。鹿心肽是个好东西，它能够养血补心、强心气，这确实是对症。但是呢，有的人吃不了鹿心肽，它不只有鹿心肽，还有牛心肽。那这两个都是跟心脏有关的，它就是专一性的。它为啥呢？就是心脏本身跳动啊，它需要一种东西叫心肌肽，又叫心动肽。这个动物里面都有这个东西，所以说你说那个鹿心肽，这就是提取的。但是我跟你讲，你像你吃了不舒服或者没效果，就一个事儿，要不然它分子量大，要不然呢就是吃完了之后你有上火的表现，就这两个。但是吸收率达不到，它的分子一旦超过2200以上，就是人越年纪大，吸收越低，反倒就感觉不出来效果了。我为啥说我在节目当中主张大家吃海参类的东西呢？就是你看鹿心它是硬的，海参是软的，就是越软的材料，它那个分子结构越松散越小，人吸收率就越高。那你吃海参绝对是对症的，因为海参里面含有的肽就比较多，这个心肌肽、心动肽就必须是由肽组成的。人把这原料摄入了，它会自动组合，明白了吧？所以你吃这个海参一定会什么补精补气、养血养心，这个症状和效果一定会有。另外，这海参它有很多种，有的是这个干海参，有的是这个泡发的海参，还有这个是新鲜的海参，还有的是加工的那种海参粉呐、海参乳液呀，好多。你这样，我这两天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都有哪些种类的，哪个好，哪个不好，让你们不上当，避坑。这样的话，咱们不花冤枉钱，你说好不
3: 这
0: 好？
3: 样，
0: 吃是一定能吃了。你现在如果家里有那种新鲜的海参，你可以当菜吃。如果是想要解决身体内部问题的，我告诉你们选什么样的，我这两天节目都给你们讲到，你就认真听我节目，好不好？
3: 我会去认真听，认真听，等你
0: 啊，
3: 好消息，好吧？
0: 第一个结果就是可以吃，你一定可以吃，有新鲜的海参泡发的菜的海参都能吃。你这种适合要加工提取的那种就来得更好，能吃啊，能吃。
3: 哎呀，那反正听你节目能学到好多东西的，谢谢你。
0: 我也希望教会大家多一点。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你就继续关注节目啊。
3: 好的，那孟非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哎，拜拜。
3: 好，拜拜。
1: 好的，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

0: 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四道沟镇甜玉米，开启机械化抢收。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释放出鲜明信号，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作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等重要部署。宏观政策组合拳持续丰富完善，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为下半年经济良好运行筑底强基。会议明确，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既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发展，进一步打通算力数据产业闭环，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整体性跃迁，也注重促进治理体系在与时俱进中更加完善，努力实现发展与规范并重。一系列政策举措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将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会议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等一系列重要安排，以扎实举措回应人民群众所需所盼，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也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我们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的信心和动力将更加充足，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基础和底气将更加坚实。 8月6号，临江市四道沟镇甜玉米种植基地迎来集中采收，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3: 连片田地里，大型收割机来回作业，高效完成甜玉米摘穗采收。大型铲车同步配套转运，农户们分工协作，分拣、装袋、搬运有序推进。饱满鲜嫩的甜玉米挂满秸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依托农机大幅降低人工劳作压力，提升采收效率。当地大力推广鲜食玉米特色种植，配套机械化作业，保障抢收进度。新鲜甜玉米采收后将及时对外销售，特色种植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惠旧乡村丰收画卷。
2: 近日，临江市蓝天应急救援服务中心联合建国街道台兴社区开展青少年暑假应急安全实训教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急救知识，守护快乐安全假期。
3: 活动现场，蓝天救援志愿者借助专业人体模型，直观细致地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标准操作流程，讲解急救时机、按压位置、操作力度、施救步骤等关键要点。在亲身操作、直观体验的学习氛围中，孩子们快速熟悉各类突发危险的应对方法，有效提升了安全。

0: 防范意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平安暑期防护网，将专业的急救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简单易学的实操技能，补齐了青少年应急安全知识短板。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外出旅游勿忘安全，这七项安全提示一定要了解。关注天气预警，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情况，根据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及当地安全提示及时调整行程。注意涉水活动安全，不要到江河水库等未知环境或有警告提示的水域游泳，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增强灾害避险意识，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响声，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注意交通安全，自驾游时要提前检查好车况和道路天气情况，不超速、不超载，避免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不私自进入限制区域。注意用电用火安全，严格遵守景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在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食用明火，不违规野外用火。进入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及时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备好常用急救用品，做好防暑降温，提前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旅游时应配备必要的自救装备和应急食品，并防范蚊虫叮咬引发疾病。遭遇险情及时求救，旅途中遇到突发险情要保持冷静，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并及时进行自救互救，尽快撤离危险区域。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水相映，景致独特，还是热门影视取景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休闲度假，沉浸式感受山林清凉与山野意趣。这个暑期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上涨，景区持续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擦亮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名片。
5: 绿色的环境本身就是让人心情很好，天空非常非常的蓝，空气也很好，然后整个状态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的那种状态，
6: 感觉这边比较凉快，完了有山有水的，没事带个家人过来露个营啥的，感觉挺好的地方。
5: 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丽，温度也是比较的舒服，跟家人可以在这拍拍照啊，打打卡呀、啊，还可以在这野野餐什么的。
4: 日间尽享山林纳凉，夜晚市井烟火升腾。每到傍晚，江源区丽江步行街、山货大集、烟火人间夜市准时热闹开市，汇聚特色美食、长白山山货特产等多元业态，特色十足的百姓大舞台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登台展演，活动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

0: 评选，引流效果亮眼。
1: 这个比赛属于百姓大舞台，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比赛，感觉很好。这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演出表演，都有，
2: 吃的玩的呀特别丰富，人也特别多。
3: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日前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的救助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8月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日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挑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6: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7: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6: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呀？
8: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3: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在家庭教育的这个话题里呢，我们常常把目光都聚焦了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关注孩子的成长习惯和情绪，但是呢却很容易忽略家庭中另外一个核心的情绪源头，那就是妈妈们的情绪。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呢，妈妈的情绪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背后呢其实藏着爸爸的担当，藏着夫妻之间的默契与配合，更藏着整个家庭的温度与和谐。很多妈妈陷入情绪失控的这种困境，看似呢是育儿压力所致啊，但是实际上是缺少了爸爸的有效支撑和陪伴。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妈妈的情绪与爸爸的关系，守护好妈妈的情绪，来筑牢家庭的温暖防线，让孩子在健康的家庭氛围中茁壮成长。我相信很多妈妈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每天呢，我们忙于工作，然后忙于做家务，还有在这个育儿之间哈，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一样，没有片刻的停歇。早上呢，要早起准备早餐，打理孩子的起居，催促孩子得上学。白天呢，还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啊，来应对职场的各种挑战。下班之后呢，就要马不停蹄地赶回家做饭、做家务、辅导孩子写作业，反正就是还要处理家里的各种琐事儿吧。日复一日的这种忙碌呢，让妈妈们也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所以身心俱疲之下啊，情绪呢也就像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导火索，忍不住就开始对孩子发脾气，然后呢对家人态度冷漠。但是事后我们却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当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爸爸却常常的处于这种缺位的状态，要么是忙于工作疏于陪伴，要么呢就是认为育儿就是妈妈的责任，很少主动参与到家庭事务当中，所以时间长了，妈妈的压力呢也就在不断的积压，情绪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了。但是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妈妈的情绪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与爸爸的参与度还有家庭的分工模式息息相关的。在很多家庭中呢，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传统观念是依然根深蒂固的。爸爸们呢，普通都认为啊，这个自己的主要责任那就是赚钱养家，也觉得赚钱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儿了，而这个育儿啊或者是家庭的这种琐事啊，自然就落在了妈妈的身上。那么这种观念的背后呢，是对家庭责任的这种片面的认知，也是对妈妈付出的一种忽视。妈妈们呢，既要承担职场的压力，又要扛起家庭的重担，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情绪难免就会出现波动。而爸爸的缺位不仅会让妈妈的这种压力无限的去放大，还会让家庭氛围变得非常的压抑，所以也就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的安全感、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妈妈的陪伴，更来自于爸爸的守护。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背后呢，往往有一个有担当而且懂陪伴的爸爸。当妈妈们陷入到这种情绪低谷的时候呢，爸爸的态度和行动啊，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有的爸爸呢，会在妈妈情绪失控的时候，不仅不理解不包容，反而还指责妈妈说，你现在啊，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脾气咋这么差呢，一点都不温柔，甚至会选择逃避，然后对妈妈的负面情绪视而不见。这样的做法只会让妈妈的情绪更加糟糕，也加剧了夫妻之间的这种矛盾，也会让家庭氛围变得更加紧张。而有担当的爸爸呢，他就会主动感知到这个妈妈情绪的变化，然后在妈妈疲惫的时候呢，主动去分担家务，在妈妈焦虑的时候呢，能够耐心的陪伴安慰，在妈妈情绪失控的时候呢，也能够给予理解和包容，用自己的行动为妈妈撑起一片天，去缓解妈妈的压力，让妈妈的情绪呢慢慢平复。
那么这种双向的理解与支撑，不仅能够守护好妈妈们的情绪，更能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的和谐，也为孩子营造了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这样的成长环境。妈妈的情绪呢，对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而爸爸的参与就能够有效地调节妈妈的情绪，进而呢，也为孩子的成长去保驾护航了。孩子的性格养成、情绪管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呢，都是受妈妈情绪的影响的。那如果说妈妈长期处于暴躁和焦虑的情绪当中，孩子就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然后变得胆小啊、自卑呀、敏感呀，还有缺乏安全感。而如果妈妈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温和乐观的，那么孩子呢就会在这种轻松包容的这种氛围当中成长，也变得自信、开朗和善良，拥有健全的人格。爸爸的加入能够打破妈妈独自承担这种育儿压力的困境，也让妈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同时呢，爸爸的陪伴也会让给孩子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啊，还有一种不一样的力量，让孩子感受到我这个家庭是非常完整和温暖的，也能更好地建立安全感和自信心。比如说爸爸主动参与到孩子的日常照料，陪孩子去玩啊、学习呀，既能减轻妈妈的负担，让妈妈有时间。

也打扫卫生，或者是周末呢抽出时间去陪孩子玩一玩，辅导一下孩子的作业，让妈妈呢也有点时间去休息放松，来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疲惫的身心啊。当爸爸主动扛起家庭责任的时候呢，妈妈的压力那就会大大的减轻了，情绪也就会更加稳定，家庭氛围肯定会变得更加的温馨和谐。其次呢，要学会共情与倾听，这不仅是对孩子做的，更是给予妈妈这样足够的共情哈，给予妈妈足够的理解与陪伴。妈妈的情绪波动往往都是因为压力无处宣泄，需求得不到关注，所以爸爸们要学会主动去感知妈妈的情绪变化。当妈妈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咱们别去给予指责逃避，而是要耐心的去倾听一下她的心声，理解一下她的辛苦和不容易，然后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与安慰。比如说当妈妈因为育儿的压力有点焦虑的时候，那么爸爸就可以说我知道你最近也挺辛苦的，但是你别着急，咱们不是可以一起想办法吗？你看这样一句简单的理解哈，就能够让妈妈感受到温暖和支撑。那么当妈妈情绪失控的时候呢，爸爸可以先包容一下妈妈的情绪，等她平复心情之后，然后咱们再耐心的沟通。因为爸爸嘛，男性哈，一般都是理性多一点，感性少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先放弃一下你的理性，先和妈妈去共情，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再去谈谈你理性的想法，咱们再去共同解决问题。共情和陪伴是缓解妈妈情绪最好的良药，也是夫妻之间维系感情的重要纽带。第三呢，要注重夫妻之间的沟通和默契，共同去维护家庭的氛围。良好的夫妻关系呢，就是家庭和谐的基础，也是妈妈们情绪稳定的重要保障。爸爸们呢，要主动的去与妈妈沟通，了解一下彼此的需求和想法，然后共同去商量一下家庭的事务，避免因为沟通不畅所导致的矛盾。那么在育儿理念上呢，夫妻双方可以多交流、多磨合，然后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教育口径，避免因为教育理念不一致，让孩子也觉得无所适从啊，也避免呢因此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同时爸爸们呢，要多关注一下妈妈的情绪变化，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自己的担当与包容去守护好家庭的和谐和温暖。比如说每天你就可以抽出一点儿的时间和妈妈聊一聊当天的生活呀，或者是分享一下彼此的喜怒哀乐呀，别你回到家就往沙发上一躺，然后拿起手机。确实爸爸也是挺累的哈，但是妈妈同样也很累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增进一下这个交流，这样呢既能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能让妈妈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和被关爱的。除此之外，爸爸还要学会给妈妈留出独处的这种空间，让妈妈有时间去关爱一下自己。很多妈妈在成为母亲之后呢，她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就忽略了自我成长和自我关爱。时间长了，非常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呀，或者是情绪低落的这种状态。爸爸们就要理解妈妈的需求，主动去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让妈妈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比如她可以选择在这段时间呢去看看书啊，听听音乐呀，跟朋友聚会呀，做做美甲呀，运动一下呀，都可以让妈妈在这种独处中呢去放松一下身心，找回自我，缓解负面的情绪。当妈妈能够兼顾家庭与自我，然后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情绪肯定就会变得更加稳定，也能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庭和孩子。所以说呀，其实妈妈的情绪就藏着爸爸的担当。温暖的家庭呢，源于夫妻的同心协力。一个幸福的家庭啊，从来都不是妈妈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夫妻双方可以共同经营的这样的结果。爸爸的每一次主动分担，每一次耐心陪伴，每一次理解包容，都能成为妈妈情绪的稳定器，也都能让家庭氛围变得更加温馨和和谐。
而妈妈稳定的情绪呢，不仅能够给孩子带来非常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更能让家庭充满一下温情和力量。比如说我们这个爸爸已经工作了一天，你回到家肯定不愿意。

你看见你媳妇儿还拉拉着脸，不愿意跟你说话，其实她都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儿在憋着自己的情绪哈。所以说呢，妈妈的情绪稳定对家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儿呢，我也想对所有的妈妈们说哈，咱们也不必过分的去苛求自己。情绪波动确实它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学会合理的去宣泄一下负面的情绪，也要学会向爸爸去求助，别不好意思啊，不要独自去承担所有的压力。同时当然也要对所有的爸爸说啊，育儿路上你绝对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和守护者，你的担当与陪伴就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也是孩子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财富。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夫妻关系呢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只有夫妻同心，互相理解，互相支撑，才能够守护好妈妈的情绪，筑牢家庭的温暖防线，让孩子在充满爱和包容的环境当中去茁壮成长，成为一个自信、乐观、善良和同样有担当的人。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可以扛起自己的责任啊，去守护家庭的每一位成员。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零上30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5到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零下15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17到零上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5摄氏度。
5: 好多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毅。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5: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讲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而且呢，也是我们老年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道菜肴啊。
4: 啊，这是讲菜今天是吧？
5: 没错，哎，不是，而
4: 且菜我就来劲儿，
5: 不是讲这个。所有的菜就讲一道菜
4: 道菜
5: 把他的前世今生啊都给他好好的挖一挖说一说 那这道菜的名字叫锅塔豆腐。那么什么是锅塔豆腐呢？我们先来有请常子龙老师啊给我们讲一讲这一古老的烹饪技艺在新时代是如何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的。来，让我们有请南关区非遗传承人常子龙老师的出场。你好，常老师。
9: 你好，林老师。
5: 哎，听说啊，您是从1994年开始就已经学会了这道菜肴了，是吧？
9: 是的，是的。
5: 哎，那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谓锅塔豆腐呢？
9: 锅塔豆腐这道菜啊，起源是比较早的。实际上啊，在明代的时候，这道菜呢就已经出现了。明代的时候呢，由于大运河两岸。啊，它这个商贾往来啊非常的繁荣，然后呢这些呢商贾呢又对菜肴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说呢民间厨师就对多种菜肴啊进行了改良，在技法上进行了创新。比如说原来的那种啊烧豆腐、溜豆腐啊，比如说那种塔豆腐，在此基础上，然后在两片豆腐之间酿入了肉馅儿啊，又用三次大方条的技法将它这个煎的非常的酥嫩，然后呢烧制入味儿，所以说这道菜肴呢是非常可口的啊。
4: 哎，这真听出来，当时对菜要求确实挺高。这豆腐里要有肉，又要烧啊，然后又要这个给它煎，然后最后才能出锅成这一道菜。
5: 哦，那这个锅塔豆腐既然这么有名，这么有历史，又这么好吃，那刚才一问小培的时候，小培说我竟然没有吃过锅塔豆腐，这都是因为啥呢？
9: 因为这道菜呢，它首先它的原料的价格就不很高。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生活来说呢，首先要吃餐饮呢，主要看的是一个原料的高档层次。
5: 嗯，
9: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都说海鲜，请朋友吃饭都要请吃海鲜，吃大鱼大肉。相对来说呢，这个食材体现了它这个菜肴的高等级、高档，这样才有面子嘛。相对来说呢，豆腐有点家常。豆腐有点家常，所以说呢，这道菜目前来说在长春、东北乃至全国来说，那么它的这个曝光度有点低。
5: 哦，
4: 对，
5: 也就是说啊，它其实呢能够登上大雅之堂，但是呢它卖不上高价格。
9: 是的。
5: 所以呢，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饭店呐、酒楼啊，它就不卖了，因为大家能够计算出成本，一块小小豆腐外乎1.5块，
9: 对，
5: 那加点肉，那顶多成本5块10块是顶天的了。
9: 是的，是的。
5: 你卖给人80，谁买呀？
9: 对，
5: 是不是啊？
9: 是的。
4: 再一个是请客嘛，刚才提到请客，你这个点菜它就有这个这个学问在里边是吧？你肯定是说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菜看着奢华，来什么样的菜，这样的话是一个是尊重，再一个不驳自己面子。
5: 吃大龙虾、大鲍鱼。
4: 对，就这个豆腐，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让别人觉得心里不舒服。你请我吃饭，整个豆腐这种感觉。
5: 但是啊，反倒是物以稀为贵。它虽然呢，这个食材的价格不高，但是它要做出成品来，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出来的，是不是？
9: 是的，是的。
5: 你看锅塔豆腐之所以能够成为咱们的非遗项目，它最根本的原因所在是因为啥呢？
9: 因为它的技法还是比较高难的，它既有这个塔，还有需要翻，然后呢烧啊、煨啊、煮啊，这些技法都融合在其间。因为什么？因为它这道菜是脱于鲁菜，大家都知道鲁菜是属于官府菜的。官府的呢，当年在这个明清时代，官府菜是非常讲究的，他们讲究的就是用简单的烹饪原料调制出上等口味，而且要体现出菜肴的高难度技巧，这样才是真正的上档次，真正的高档菜肴。
5: 哦，官府菜啊，就不像咱这个平常百姓人家吃的粗茶淡饭啊，它特别讲究色香味俱全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锅塔豆腐除了刚刚我们常老师讲的，它有煎煮、煨、靠烧这样几个非常有含金量的这个烧制过程，还重一个最重要的，它是大分勺，对不
10: 对？
5: 因为刚刚我在跟常老师交流的时候，我就说以我的这个做菜经验，那两片豆腐夹一块肉，这都好整啊！把这个豆腐切了完了，然后顶多蘸上生粉，把肉馅夹到里面，然后放到锅里煎。
4: 煎一煎。
5: 那我就说，那我这个翻不了勺，我高小勺，我慢慢的一块一块的把它翻过来，是不是也行呢？然后常老师说，
4: 那不一样了呢。
5: 要是以我们内行人来看，得笑话你。
4: 考不了厨师证，这样。
10: 对。
4: 就是所以说，刚才说老师说的这个。它这曝光率不高啊，和这个菜其实没啥关系。我觉得这手法太难了，所以在饭店看不到。
10: 对，
4: 这不是一般师傅能做的。
5: 对，我也想说呀，是不是能做锅塔豆腐的，他就已经表明了他厨师的身份，就已经能够达到
4: 含金量比较高了，
5: 一级或者是特一级的水平。
10: 是的，他已经达到了高级厨师的标准了。
5: 哦，
10: 达到高级厨师标准。所以说呢，目前在这个厨师等级证的考试中呢，也是作为一个重点的抽签菜肴。因为呢，这个菜它原料比较低，那么考核时候成本能控制一下嘛，然后它又能考验厨师高难度的技巧。因为考这个中级厨师证和高级厨师证必考大盘勺，就是你的厨师具不具备一个大翻勺的熟工。那么你这个菜肴，那比如说还有一些菜是扒菜，那么你翻的时候这个原料还是不是整体形状没有改变，还是一体的，这样就是才能体现出这个厨师的熟工过关。所以说它还是目前来说等级考试中一道这个必考菜肴吧，还是必考的。
5: 从小到中出没出画面感？那小翻勺是不是就是正常厨师都会的那种颠勺？
10: 哎，对的，
5: 一颠哈，完了一股火咵冒出来了，然后大翻勺就得是咔这么事儿的，
10: 对，整体原料。
4: 哎，在这个电视上那个报道看过没？就是大翻勺的时候，大勺咵咵咵，是那种翻是吧？
10: 那是小翻
4: 啊，这算是
10: 小
4: 翻。
5: 大翻勺，
10: 大翻是原料整体换面，
4: 整体换面。
10: 哎，整体换面，比如说干烧鱼啊红烧鱼啊，在以前的老厨师手里面，他里面是有大翻勺技巧的，也是要把这个鱼整个翻下来。因为在烧制入味的时候，它是底下那面是最有滋味的，它需要用一个大翻勺的技巧把底下已经烧入味的那面翻到上面来，然后撒上葱花香菜，然后再端上桌去。这样食客吃的时候呢，上面的菜肴在之前制作的时候已经烧入味了，然后呢底下的仍然在汤汁中浸泡着，然后等到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下面的鱼肉呢又
4: 入味了。
10: 提味了，哎，所以说挂豆也是这个原理，也是要大翻勺，把下面已经烧透入味的那一面翻到上面来。哎，
5: 这个小裴也会大翻勺，完一看锅里啥都没有了，
4: 一翻
5: 空勺了，
4: 翻可地是吧？
5: 因为你看，为啥说这个大翻勺它的这个技术水平要求的非常高？你看它是整体一锅菜，它全部的都要一气呵成的给它翻过来。再一个，你想想那个豆腐，它都是切成了一块一块一块的，它要是如果没有这个技巧和这个技法的话，它都翻散了，对不对？它有可能就是说有的翻过来了，
4: 有的
5: 还
4: 没
5: 翻过来。
10: 哎，是的
5: 啊，而且刚才常老师还给我们专门介绍了，他说这个锅塔豆腐啊，你要讲正宗的，他的这个豆腐的这个长宽高都是
10: 有标准的，
5: 有标准的啊，都啥标准呢？
10: 标准呢，就是他这个豆腐块呢，要求就是每片豆腐啊，因为一块豆腐它不是上下两片夹着肉馅吗？那么其中一片豆腐应该是长6分，宽4分，厚2分。那为啥是这个标准呢？因为也是师傅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因为这个标准做完之后呢，正好非常适口。哎，就是说古代的达官显贵们，他享用这道菜肴的时候，用筷子夹起来，哎，不容易散，不容易把这个豆腐夹断，然后夹起来呢，口微微张，吃态呢又比较雅观，所以说规定是长6分，哎，宽4分，厚2分的豆腐片。
5: 哦，就是吃相不难看，
10: 哎，对对，
5: 哎，夹起来，哎，
10: 正好正好张张微微张口，哎，就可以一口了。
5: 我记得哈，我在有一个饭店还看过这个锅塔豆腐是大片上的，
10: 大片，
5: 然后呢里边是用蛋液给它裹挟下来
10: 的，
5: 这也叫锅塔豆腐吗？
10: 也是锅塔豆腐一种做法，因为吧，师傅在传承的过程中呢，有些厨师他属于偷艺学到的，他不知道这个豆腐。 怎么翻能完整的翻过来，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用整片的豆腐夹肉馅，这样它翻比较容易翻，而且他们下的时候呢，它也不是一片一片豆腐下进去的，它是整片用这个蛋液啊整片在盘中码好，两面涂上蛋液之后，整大片豆腐推到烧炉去的，
11: 大烧饼
10: 是。哎，然后出勺之前呢，他们再用小刀分出16块、
11: 哦、
10: 或者是12块。所以说我们吧，专业级的厨师有这个师承的看到有些厨师这么做的话呢，就会笑话他，有时候会调侃说你这套菜是跟谁学的哪个师傅教你的就是他不正宗。
5: 对，现在这个常老师笑呵呵的说了，当时真看这个菜嗤之以鼻。
10: 对对。
5: 哎，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就来把这个锅塔豆腐的这个正宗的这一条主脉给他捋一下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
5: 他是刚才您说了他是鲁菜是不是？
10: 鲁菜是的。
5: 他为啥在我们这个吉林省发扬光大了，它为啥又成为了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非遗项目呢？
10: 这个就要说到很久以前了，很久以前了啊。那么这道菜啊，它是明清时代发明的，那么后期呢进入了个宫廷菜肴，这道菜曾经是宫廷菜，后来呢民国时期对皇帝享用
5: 的
10: 高档宴席中，然后他才制作这种菜肴的。然后后期呢随着闯关东，那么哈尔滨，大家知道我们东北的哈尔滨那个时候因为是有这个远东这条铁路，它是一个核心的点，它非常的繁盛。然后呢这道菜肴呢就是通过厨师们的历代传承呢，就是在哈尔滨当时是非常繁盛，基本上是每桌必点这道菜肴，因为它这个当时来说就是比较上档次了然后技法很高难，然后会的厨师呢又很少所以说在哈尔滨当时是发展的非常好。后来呢就是我们的师祖这个张殿发，张殿发当时是拜督军府厨师郑兴文大师为师，郑兴文后来呢清朝结束之后呢，民国时期呢，郑兴文自己开了饭店，那么当时有6位名厨了，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厨师师祖嘛，就是这个张殿发，曾经在郑兴文手里学到了这道菜肴。后来呢那个张殿发老师呢又到我们吉林来发展然后就把这道菜肴带进来了，
5: 带过来了
10: 然后张殿发老师当时呢，他是这个省国民食堂的头把头灶大师傅，他的技巧能力大家都公认的。然后和这个何荣贤老师他们共同培养厨师，当时整个吉林省长春市范围的楼堂馆所的厨师都是他们二位老师培养的。然后呢后来呢我们58年的时候然后成立了长春市商业技工学校就是我们长春市技师学院前身了50年的时候成立了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专门为省市各级单位培养专业厨师的地方。然后呢就把这道菜肴作为经典菜肴不断的在向下传承，后来呢又传承给了刘连胜老师是我的老师刘连胜传给了刘连胜老师呢，后来又传给了我和李军而且呢我们都是这个长春市技工学校的烹饪教师主任，我们也是有一个师承的这个传承是这么来的。
5: 好，那你看啊，一个锅塔豆腐也让我们记住了吉林省的5位传承者
10: 是的
5: 张殿发老师、何龙贤老师、张连胜老师、李军老师，还有我们今天的常子龙老师刚刚呢小裴一直都在琢磨这个锅塔豆腐，我知道了它啥味儿啊您呢做过正宗的锅塔豆腐肯定也吃过正宗的那个味儿尤其是您老师做出来的它到底就是是一种什么样，是香啊还是鲜呢？
11: 那还是怒呀这感觉
5: 对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味和口感呢
11: 给我说馋了
10: 它的口味呢因为它有一个煎的技法嘛，所以说它是酥嫩的口感它那个豆腐皮呢酥酥的金黄的金红的然后吃起来又豆腐很软嫩，里边呢又是肉馅肉馅又通过炖煮味烧的这个技法呢使得它很入滋味，所以它是软嫩鲜香酥嫩可口颜色呢是色泽金黄，因为它是煎的嘛，它两面是通过这个煎颜色也是金黄，所以说看起来呢是非常有食欲的吃起来呢也是软糯鲜香 因为大家知道官府菜呢，它历来都是比较软糯的，因为古代嘛，它不像现在咱们有很好的牙医，古代的达官显贵他们很多都年龄大了，他的牙口都不好，喜欢吃一些软嫩的入味的这个菜肴，所以说它是一个官府菜的经典的一个代表
4: 典型嘛，听着都好吃，
10: 经典代表，
4: 你别说看着了。
5: 对呀、也记住了吧，软嫩鲜香啊。
10: 软嫩鲜香。
5: 当你以后有机会吃到锅塌豆腐的时候，你说这道菜做的正宗，软嫩鲜香啊。那其实你看，作为我们这个老长春人，你可能也要说一声，哎呀，很久没有吃到这么传统的菜肴了啊。哎，那现在在咱们长春还能吃到吗？
10: 还能吃到。
5: 大约在哪个地方能吃到？
10: 像一些老厨师，他仍然在做。比如说那个春发河饭店是咱们现在也是网红的打卡点。
5: 对，东北饭庄。
10: 对，东北饭庄嘛，他还在做。还有呢，就是一些老厨师。老厨师做，因为现在咱们这个非遗项目做得很好嘛，很多饭店现在又推出这个非遗项目。他们推出某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菜作为经典菜肴推出来。
5: 对，你看以后啊，再来这个南方游客来我们长春旅游，不要光推荐什么锅包肉了、雪衣豆沙了，其实真的应该把锅塔豆腐啊也给做一个推荐。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锅塔豆腐已经成为了南关区的一个非遗项目。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南关区立项呢？
10: 因为嘛，和南关区结缘比较深，南关区呢历来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个非遗活动，他们搞的非遗活动比较多，我也是呢比较荣幸，然后接受这个非遗负责人张瑶老师的邀请，然后参加多次非遗活动，然后呢他提示我说，你看你们学校是专业厨师啊，对不对，有这么好的非遗技能，为什么不申请一下呢，然后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技艺，把咱们非遗项目也能做得更好。所以说呢，我就在南关区申请这个非遗项目，也是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爱幸运的，然后通过了审批。
5: 对呀，你
4: 其实不是，刚才我就想这个，因为我不是馋嘛，你也知道。想这
5: 大馋丫头，你是大馋。
4: 我大馋小啊！想这一口锅打豆腐啥味的时候，我其实还想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其实这个你看着它是一道菜肴，就是咱们常子龙老师把它传承下来，包括我们要是之后有机会能吃到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古代饮食文化那种深厚底蕴的。
10: 是的，是的。
4: 哎，本身它就是一个宫廷文化的一道菜。
10: 对对
4: 对，
10: 对
4: 吧？然后你看，我刚才说我为啥没吃过呢？因为我不是达官显贵。再一个就是这个技法人确实在长春也是
10: 越来越少了，
4: 是吧？确实可
10: 少了。
5: 对呀、
10: 所以
5: 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多亏成为了一个非遗项目，能够让我们去抢救它、去保护它，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认识它。你看，就像刚才常老师说了，他就是教厨师的老师，但是有很多的厨师在考级的过程当中，一抽到锅塔豆腐四个字儿，直接的弃权了，逃跑了，是不是？
10: 对，
5: 那他真不会做啊。
10: 是的。
5: 所以说，你看，我们也希望呢，这项技艺能够流传，源远流传，能够也有更多的这个
4: 是文化代体吧，
5: 对，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的这种传承人，因为你看他呢，不仅是有这个软糯鲜香的口感，更重要的是他对食材的巧妙运用。你知道，一个真正的厨师，他是不需要用任何什么添加剂
4: 的。
10: 是的，
5: 你看有很多的这个现在食物的本身味道他尝不出来，他都被那种就是各种就是
4: 这
5: 个料，对，给他掩盖了。那这个锅塔豆腐，它其实它本身的
4: 食物本身
5: 除了豆腐肉，它还就加点什么盐
10: 味，然后少点点酱油上色、就简单调料。
5: 你看什么味精、什么鸡精啥的
10: 都不放，
5: 是不是啊？
10: 对。
5: 而且呢，刚刚我在跟常老师聊天的时候，我还知道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他说就是，其实锅塔豆腐对于男生是特别友好的啊，因为呢，你看男生都喜欢吃肉，但是呢，肉呢大鱼大肉他愿意上火，但是呢，我们这个豆腐植物蛋白，它既可以给你们补充能量，然后呢，又让你的这个身体的环境啊
4: 更健康，
5: 对，更健康。
4: 然后吃着主要还香，还不馋这个肉这一口一里还带，这个素菜和肉菜相结合，
10: 哎，是的，是的，
4: 是吧？
5: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吉林省本土菜肴的一个代表，就是因为取材，你看我们东北就大豆之乡，
10: 对呀、大豆之乡、
5: 你看咱们做的这个豆腐啊，南方根本都吃不到啊。
10: 是的，是的。
5: 咱的无论是大豆腐、干豆腐，那种口感比他们那个南方那边好吃多了。
10: 是。
5: 就不用说什么，就是一个大豆腐摆在你面前，你就 咬上它就空口吃它就香啊。
11: 对，
5: 哎，况且呢我们用了一些什么溜啊炸呀、啊、这个再加上肉馅的这个手法它更好吃了、啊、
4: 嗯，再加点锅气是不是、嗯、再加点自己的记忆在里边。哎呀，不能说的我有点感觉胃酸有点上
5: 好像说我没吃饭一样
4: 啊。对呀、
5: 啊、哎，那您觉得这个常老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嗯、您就是靠这一道菜活着的吗？
10: 啊，那不是，实际上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经典的菜系啊、
5: 嗯、
10: 东北菜的话我们学校呢也是这个烹饪专业也是那个长春市的示范专业，我们建设也是非常好的
5: 啊，叫长春市烹饪技术学校是吗？
10: 我们现在已经合并了，我们人社局的六所学校合并成了一个新的学院，叫长春市技师学院。
5: 嗯，
10: 那么目前呢我们烹饪专业呢落到了现代服务学院啊，这个学院里面。
5: 对，你看说到了刚才我们的后继乏人、嗯、也说到了这个招生的情况，就真是现在学厨师、
10: 嗯、
5: 的小孩也越来越少了、
10: 嗯、是的，
5: 因为现在这些小孩他的吃苦力呀、啊、和耐受力呀、啊、要弱很多了。你看其实厨师啊他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
4: 对，
5: 最起码你看这个大夏天的时候，
10: 对、
5: 啊、哎呦那个挥汗如雨在那搭勺叉，而且呢他这个还是个力气活儿，你要是像女生做他一般都做不来。
10: 是的，所以说厨师都是男生嘛，女生都是面点师啊
4: 啊，是这么回事。
10: 对，因为他很累的，很累的，厨师翻勺很累的。
4: 好多知名厨师确实都是男士，
10: 男士
5: 对
10: 名厨。
5: 这关键就这个力道，咱就做不出来。你看女生，你可以做西点型，做面食型，
10: 对，
5: 做这个切墩儿的型啊。但是你看刚刚我们不说吗？锅塔豆腐，它之所以考量，它就有那么一个
10: 大翻
5: 勺的一个过程、啊。
10: 对，女生是翻不过来的。
5: 对，
10: 很少有女生有那么好的腕力。
5: 哦，那你说那锅塔、啊、这个系列、嗯，它的这个技术这么纯熟，这么好，那光做一个锅塔豆腐，它是不是有点白瞎了呢？它还能做锅塔啥呢？
10: 锅塔它有很多呀，比如说这个锅塔虾仁、锅塔牛肉、锅塔三样啊，这都是经典的
5: 啊、
10: 经典的锅塔菜肴、
5: 哎。那锅塔牛肉啥样？这个我真是孤陋寡闻、真没听说过，更没吃过。
10: 锅塔牛肉的技法呢，和这个锅塔豆腐稍有不同啊，就是它呢也是煎散面大。三次大翻勺，但是呢它是首先呢要把牛肉放到这个汤中啊，把这个用这个卤汤啊把这个牛肉卤熟啊，卤入味儿，然后把牛肉呢切成小块儿，切成小块儿之后呢打大约要10个鸡蛋，哎，这个菜用的鸡蛋就比较多了，锅塔牛肉用的鸡蛋量就比较多了，要打10个鸡蛋，然后呢先把一半的蛋液呢倒到勺中，先要把这个勺靠烧好，不然煎的时候容易粘锅，哎，一定要把勺我们叫烧匀烧透啊，用油把它这个勺给它温好啊，然后呢下入一半蛋液，然后煎出一个鸡蛋饼来，煎出一个鸡蛋饼呢，把中间呢未凝固的蛋液它还得蒯出来、
4: 还得蒯，
10: 哎，就变成一个半圆形的一个锅盔形
4: 的
10: 一个小饼小坑、然后呢把刚才卤好切成小块的牛肉呢码放到中去，然后呢再在上面淋入蛋液，然后进行第一次大翻勺，把上面那个没煎到的蛋液那一面翻到下面去，再进行煎，这个煎的时候呢，然后还要在边上稍微在哪个地方再漏这个肉了，然后再点一点蛋液，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翻勺，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翻勺，第三次翻勺的时候呢就下入高汤卤汤，就最好的就是那个卤牛肉那个卤汤，然后呢哎稍微调一下口加一点酱油上一上颜色，然后呢把这个汁儿收浓打芡啊，然后淋明油出勺，这就是锅塔牛肉。
5: 哎呦，
4: 对，大翻勺技巧
12: 学到这份技艺、但是第一个解决问题就得先会大翻勺。
10: 对，
4: 要不然做不出来这个、
5: 而且你听到了重要信息没有？就是我们这里边虽然没有科技与狠活、但是不是意味着它不入味儿、
10: 对，
5: 你看啊，三次大翻勺，
10: 三次大翻勺，
5: 这个滋味一点一点的沁入进去了，
10: 不断的靠烧进去。
5: 对呀、所以说你看，真的啊，就是我们的锅塔系列，它不仅呢是衡量了厨师中餐功底的一个重要标准，更重要的呢是。它承载着传统烹饪文化的精髓，通过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展现了咱们中餐色香味形意俱全的一个审美追求啊。
10: 是的，是的，
5: 是不是锅塔菜做出来之后它都特别漂亮？
10: 对，因为它色泽金黄嘛，因为这种煎塔菜肴、它首先就是这个成菜的形态啊色泽呀、要好，因为它是官府菜出身嘛，因为这是我们历代厨师不断精研和改良的结果。
5: 哎，那这个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想要对您的这个行业、想要对您这个所这个 技能，说点啥心里话呢？
10: 啊，好的，感谢林老师给了我一次机会啊。那么目前来说呀，从事烹饪专业的孩子呢是越来越少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有发展、非常有前途的行业。而且呢，面对着现在呢越来越科技化啊、越来越工业化生产这个食品，那么我们厨师的数量也在越来越少，而且呢现在很多饭店呢它这个厨师的专业化水平也在越来越低。实际上呢是希望通过咱们这次节目啊，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多关注关注我们厨师这个行业，多关注关注我们非遗项目啊，多关注关注我们的文化啊，实际上我们这个烹饪呢也是一个文化，就希望呢能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选择做一个厨师，学一个高难度的技巧，能够把我这道锅塔菜肴传承下去。
5: 对，不仅是咱吃饭的一个本事啊，更是一种回归传统、感受慢生活的文化体验。也希望呢，我们这个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制作过程当中所体现的这份匠心精神啊。好，那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先进行到这里，稍后为您放送我们的听友福利。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5: 好，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那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啊，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12: 好的，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呐，你们知道咱们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这很多听众都说是存款啊，这存款其实只是其中之一。这个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固然也很重要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啊，发涩发痒，看不清啊。那这个视力呢，它为啥说重要呢？你仔细想一想，短短的几分钟看不清东西，是不是心里发慌？是不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往后这几十年啊，可能都活在模糊黑暗，穿衣吃饭日常起居都要靠别人这个照顾的这么日子里，多可怕呀。特别建议用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咱节目特别联合好视力发展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体验装。今天呢不光是给您这78元一体验装啊，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主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0: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阳，取下位以巨骨砂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砂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
13: 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1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1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已经是咱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活动第4天了啊，还有最后3天，咱们活动就要结束了。那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剩的可不多了，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还没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还有最后3天。这个季节养骨头、壮骨头、治骨头是关键时期，在节骨眼上，你抓住这个点，今年冬天咱不疼不犯病，这不就是少遭罪了吗？啊，这次活动啊，来参加的人多呀，来报名的人呐太多了，而且呢订的都不少。因为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之前呢慧心给大家提供过一次，大家呢都说吃着效果很好， 你看昨天咱们长春有一个叫王桂芝的老大姐就给我打电话了，她啥病呢？就类风湿啊，哎呀可遭罪了，六七年了，吃的进口药是甲氨蝶呤，听说过没有？进口的可贵了。还有呢最新的药叫巴瑞替尼片，哎你别说，吃着刚开始还挺好使，不咋疼了，等后来呢越吃越疼，就不好使了。这不前年吗，我给大家就弄过这个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这老姐姐吃完呢她就不疼了，并且这个腿呢不发皱了，胳膊腿啊柔软了，也不僵硬了。当时吧她就纳闷，她说你说这进口药都没有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好使，咋回事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新药现在叫巴瑞替尼，现在吧西医都给开这个药，是新药，你要类风湿你要住院了你找大夫开，他都给你开这个药，挺贵的，止疼的。但是你要是光吃它效果不佳，吃来吃去就面临着不咋好使了。你知道为啥吗？你骨头没吃饱饭呢，你骨头没营养啊，你这么多年老风湿老骨头病，你那脆骨都磨薄了。啥叫脆骨？咱们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不有一层白的吗？你还啃呢，那不就是脆骨吗？岁数大了都磨薄了啊，那大骨头棒子干磨你不疼吗？所以你要是不给骨头补上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吃进口药就那个巴瑞替尼或者是甲氨蝶呤，它就不好使。因为这个老大姐呢她儿子孝顺，哎刚开始吧就是给她买的挺贵的，在大医院开来的是深海氨糖软骨素，我们医院卖的贵呀，那好几百呢，他儿子给买来了。哎买来了，老大姐说哎呀我吃进口药都不好使，吃这软骨素能好使吗？你白瞎那钱，说他儿子瞎花钱。等他吃完之后他知道了，骨头节也不疼了，也不嘎巴嘎巴响了。他说哎呀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好使啊。那你像这种情况现在非常普遍，你看在美国，美国的大夫都知道咋治骨病，他是只要老年人来治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包括那个痛风，包括啊股骨头坏死做手术，还包括呢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啊半月板损伤的，都给加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给骨头补充营养的，它格外它好得快，有氨糖有软骨素还有碳酸钙，它结合在一起。而且呢你看在国外给患者治骨病，你单独的开一种药不行，那直接治疗不行，因为国外呀它讲究什么辅助治疗，保健在先治病在后，你等咱们中国呢就给你治啊，血糖高降糖药，血压高降压药，哎就直接整，目的性非常强，它不讲究养生保健。你国外就是预防，你看开什么开氨糖开软骨素，那价格都很贵呀，三四百美元呐。而且呢这些药加一起要换成咱们人民币得多少钱呢？ 吃一个月得6000多，但是人家国外那大夫给患者开完了，患者遵医嘱，你开他就吃，你不给他开他自己都要。就那老年人，你不给他开这个氨糖软骨素他自己都吃。你就包括现在在北京、在深圳、在上海、广州，这是咱们国家一线城市吧，老头老太太上大医院去治这些老骨头病，就是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啊、骨外伤后遗症，包括股骨头坏死啊、髌骨做手术了，哎，患者自己就要说，大夫啊，你给我加点氨糖软骨素。为什么？那大城市他认知高啊，他知道加上这个东西这病好得快。因为在无数临床试验当中，这个专家就发现了氨糖软骨素这个硫酸钙是咱们骨头不可缺少的营养。就你这个骨头病风湿类风湿，咱们就拿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来说，老姐姐啊，是不是病的年头长了？你那个腰原来有腰间盘突出啊，有的老姐姐那腰啊都直不起来了，你摸那大骨头棱子都挺大了，而且那腿疼胯骨疼，大胯骨一动嘎巴响，一动那嘎巴响，腿疼膝盖疼，哎呀一蹲一下一站起来特别疼。这病多少年了，年头越多你那个软骨受损越严重，是不是走到没劲儿，腿软，那骨头就发皱。说明啥呀？咱们这个骨头，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我说啊，肩头肩膀头、胳膊肘、手脖子、胯骨、脖子盖、脚脖子，凡是能回弯的地方，是不是它都有软骨啊？这个软骨它还有弹性呢，你蹲下你能站起来，它能回弯，当中有润滑油啊，就像咱骑那个自行车，它那轴承里得有油啊，它润滑。为啥到老了你觉得说我这关节啊、这胳膊肘啊、这肩膀头啊、这胯骨、这膝盖僵硬发皱，一动它还嘎巴嘎巴响？一，它缺少润滑油，没营养了，骨头跟骨头挨着它干磨，嘎巴嘎巴响，所以磨来磨去有炎症了它就疼。所以这种炎症叫无菌性的关节炎。你说这个关节炎你吃头孢好不好使？老姐姐，你得关节炎你说我吃点消炎药好不好使？不好使，因为它进不去。给骨头消炎的是啥？氨糖。就像那个汽车那轴承，你得加油加润滑油，它有消炎镇痛的作用。那你这个软骨素要是缺了

你就发现你那关节嘎巴嘎巴响，还犯卡呢，走走道的腿卡着了。有的老姐姐站那晃晃动弹两下，嘎嘣一声一响，哎，好了。就像咱们骑那自行车，那轴承里边有珠子，没有珠子是不是骑不了？那个珠子还得加啥？还得有油，不然的话你干磨，等你发现嘎巴嘎巴响，一打开一看，那珠子都磨两半了。是不是？所以得有润滑液，得有软骨，得有弹性，这骨头还得有营养。因为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么多年吃药，对你的肝肾都有损伤。你说肾有损伤，对咱们的骨头有没有损伤？咋没有呢？肯定有。咱们常年吃降压药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说伤不伤肾？是不是尿频了啊？尿尿有沫子了，对不对？尿尿黄，有时候尿的少，味儿大，口干，眼睛干，耳朵还响，这就是伤肾了。肾主骨头，生骨髓，一旦你骨髓少了，你是不是觉得这骨头发软呢？为啥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品着，你高血压超过三年，你降压药吃超过三五年，你没觉着你腰疼吗？你走道腿没劲吗？尿尿沫子多吗？关节、腰、胯骨、腿，尤其这拨拉盖、脚脖子，走道是不是没劲儿？走着走着，一半脚就像那鞋半地一样，他没抬起来就绊一下子，所以走道怎么卡钱似的，一整就来一下，咋回事？骨头缺营养了，抬不动，骨头不结实，所以往往这时候一查有骨质疏松，有软骨损伤。为啥有的老哥哥不小心就走道，走马路牙子，来车了，来车了，寻思躲这个车上马路牙子上边走去，一踩踩秃噜了，把脚脖子崴了，就肿得像大馒头似的。上医院一检查，骨裂了，还有骨折的呢，脚脖子骨折了，够你养仨月的了，而且仨月以后你走道都是瘸的。有可能你这之后你走到三年二年的都没养好就瘸了，你说为啥？老胳膊老腿老骨头它不好养了，缺营养了。你20岁小伙子就打篮球就骨折了，你看几天他养好了，反正也得仨月。那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是腰闪一下子，你看你多长时间好？特别是有骨质疏松的那老哥哥老姐姐啊，腿走道腿沉没劲儿，那脚丫子吧就像木头棒子似的，走走走那脚没抬起来，棒当拽了，一个屁股墩儿就把髋关节拽折了，这大胯骨折了，折了你到医院你得换股骨头啊，你得做手术啊。你要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你岁数还大了，这个手术人家就不敢给你做。你咋做啊？你心脏病你趴着啊，你动弹你做，这就容易造成啥呀？造成你心脏有损伤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呐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慢性病啊一定要养好骨头。有高血压的你保证腰腿疼，有糖尿病的你不但腰腿疼还骨质疏松，腰疼关节没劲儿，有心脏病的你会供血不足啊，颈动脉有斑块啊，这个时候治骨病你不全面的调，往往啊你看你骨头是不疼了，有的说我扎针我拔罐子我理疗，治标不治本，没有达到全面的治疗，没有给骨头补

驼背了，颈椎管狭窄的，那脖子跟天鹅似的，探倒的脖子不敢动弹，梆硬梆硬的，腰间盘突出，严重者那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对不对？这病都是天长日久拖出来的，最后你就发现你那骨头烂了，磨薄了，磨秃噜了，脚不敢沾地儿，你后悔晚了。所以在医院你看骨科十个患者九个是中老年人，都是咱们六七十岁的七八十岁的，那疼的呀龇牙咧嘴的。老年人呐，不拿骨头病当回事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说你这腿疼多少年了，你那风湿多少年了，颈椎病腰椎病十年都少说，二三十年你就干挺挺不好啊。这个病不死人，我说实话，真要是心梗犯病一下过去，你今年86你享福了。真要是脑出血，你一个跟头张在那儿，脑出血你没了，你今年91你也够本了。你说就怕啥？腰腿疼，就这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最后走不了道，手脚不好使，你心里吧啥都明白，就是动不了，你说你让儿女咋伺候你？你要是70岁80岁，你姑娘怎么也得50多岁，她也是小老太太了，你让她黑天白天的周你抱你，给你整屎整尿，我告诉你，你没死她死了。有不少这样的呀，就伺候80多岁的老爹老妈，因为你得这个骨头病，他没头，你再有点脑梗心脏病，只要有骨头病你卧床了，你心脏病肯定加重，你脑梗高血压糖尿病慢慢的都加重了。因为人呐，只要一不动弹啥病都来了。你让你姑娘成天伺候你呀，有多少那姑娘家都不要了，儿子也上学了，孩子也上学了，嗯，家都不要了，就住在老人这儿，就伺候老人，那造的呀没人样啊，头发也白了，脸也黄了，穿的破衣喽嗖的，你说他净接屎接尿，你让他穿啥？出门都不会说话了，咋的？跟社会脱节了，他净在屋里打沫沫啊，端屎端尿，照顾老人跟照顾小孩能一样吗？小孩一天比一天长大，说你笑一个，你耍一个，哎呀会走了，也会哄人了，会念诗歌了，还会唱歌了，会跳舞了，你啥心情？这老人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发傻发黏，啥也听不懂，一会儿拉一会儿尿，一会儿还发脾气，你刚要睡觉他起来了要尿尿，你刚要吃饭他起来了要拉大便，没头啊。所以这个病是最操了人的，不死活遭罪。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病一定要好好治，咱们就为了晚年吧，别遭罪，别拖累儿女啊。好样儿女呀，伺候你还行呢，不伺候你呢，给你扔托老所去呢，没钱上托老所，你自己在你那小房，你自己你都得爬。那天我接电话，一个老哥哥跟我通话，你们听没听见？他腰犯病了，他走不了道，自己一个人，儿子给他做点饭吃，住东西屋，人儿子上地干活去了，他想上厕所他都爬，你说爬着上厕所啥样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骨头病啥时候治最好？就秋天治最好，吸收营养，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片，效果是最好的。你看我前两天就答应你们，我说晚了不行啊，要抢在8月15号之前把这个事儿办成。所以这次啊，给大家争取来这6000盒氨糖软骨素钙片，到现在咱们剩下不到2000吧，活动还有3天呢。这么算不够，不够也不能再给大家争取了，就是这些，大
大家呢就抓

0: 仅报名。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是咱们国内唯一一个专门给重点医院提供的，你到药店买不着，就医院有货，而且医院的价格啊非常贵，三四百，你们吃不起。我给你们争取的价格是98，给咱们的是呢救助价格，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有赠送，买5赠1，买10赠4，20赠12，这样平均一勾才60多块钱，咱们都能吃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参加活动。我们在吃的时候，你要是手上有咱们原来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配着吃。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的，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非常好使。另外，你要是还有心脏病，有斑块，颈动脉有斑块，心血管有狭窄，啊，肝肾上有囊肿结石，肺子甲状腺有结节，啊，还有呢，风湿之后啊，腿脚僵硬有浮肿的，你配合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一起吃，因为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能化解四大淤堵，五脏六腑里的，关节骨头缝里的，筋脉肉皮骨里的，包括脑袋里的，嘎啦胡同的淤堵，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时候你吃，它能让你不疼，给骨头补充营养的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让你呢它少犯病，骨头结实。如果你这里头还有东西，有斑块，有囊肿，有息肉，有增生，长结节了，你就配上绞股蓝总肝胶囊吃啊，就是我前年给大家争取那个叫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效果好，它能去4大瘀。对什么瘀呢？寒瘀，就是腿脚凉，浑身凉，你这个病是凉上得的，它去寒瘀。湿，囊肿、息肉、结节、增生，这都叫湿。这个时候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去这个湿瘀，包括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它去这个湿瘀啊。还有呢，就是痰瘀，痰瘀就是结节啊、息肉，包括囊肿，叫痰瘀，包括老肺气肿那个痰啊，还包括什么呢？就是血瘀。血瘀就是斑块，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的斑块，心脏的斑块，做过支架搭桥了这个斑块，包括我们腰椎做手术了，颈椎做手术了，髋关节做手术了，和这个膝盖做手术了，只要动手术，你对血管就有损伤，周围就会形成淤血和淤堵，吃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你配上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吃，它去除淤堵，而且益气养血，解决肢体疼痛和麻木，效果非常好啊！这是搭配着吃啊。不明白的给慧心来电话啊，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 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2: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你好，老师你好。哎，老姐姐好啊，叫什么名字？
4: 孙树珍。
0: 哎，
4: 伊林长春市人。
0: 嗯，
4: 82岁。
0: 哎，82岁的孙大姐
4: 啊，
0: 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4: 我想订氨糖软骨素钙片。
0: 要报多少的？
4: 报20，挣12个，那个最个最多那个，
0: 这个是最合适的啊
4: 啊！
0: 老姐姐是给自己吃吗？
4: 啊，我自个儿吃。
0: 啊，那说说身体情况。
4: 我有滑膜炎，俩菠萝盖的都肿。
0: 嗯，肿是一个摁一个大坑吗？
4: 大坑都肿，都是超过积液。
0: 哦哦，
4: 10年了都啊，这今天现在今天比往年还强点。我早吃的就吃氨糖软骨素啥吃的，
0: 嗯，
4: 最严重时候那都，肿的不像样，里头积水都往出抽那个水儿。
0: 嗯，哦，这么回事儿，那就是说呢，膝盖呀那个有滑膜炎。它有积液，那菠萝盖啊肿的跟大馒头似的，是吧？
4: 是，都红了
0: 啊，又红又肿啊。
4: 啊，
0: 这个注意啊，这个病咱们其他老伙伴听好，菠萝盖这块红肿，哎呀，说这菠萝盖啊有积液， 这个积液是哪儿来的？是脾肾双虚，大便不好，小便憋不。

0: 住，是，哎，软骨受损，就那骨膜，老百姓叫那脆骨，它受损了，一走道嘎巴嘎巴它疼，
1: 啊，响，还响呀、
0: 哎，所以这个病，脾肾双虚寒湿重，就是大姐这个病咋来的？着凉来的，
1: 啊。
0: 年轻时候着凉了，
1: 是年轻时候下倒地，
0: 哎，着凉受寒得的，那个时候脖子盖肿，一摁咕囊咕囊的，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这个水哪来的？这个水就是肾和脾，所以这位老大姐这个肾脏不好，尿频，憋不住尿，尿裤子，啊。还容易在肾上出现囊肿和结石啊、哦、
1: 啊，
0: 哎，这是这个体质，还容易在肠子上出现问题，长息肉啥的啊、哦、
1: 啊，
0: 你就尿尿没劲儿，尿裤子，
1: 是那是憋不住，
0: 大便拉的不好，不是干就是稀
1: 啊，
0: 嗯，再一个，就这个水。它能往心脏犯，它让你胸闷，你保证胸闷，
1: 是心脏也不好，
0: 冠心病，大劲儿了，你那腿就胖了，脚背和脚脖子，你看胖没胖？
1: 胖，
0: 哎，所以这个胖就叫水饮灵心，什么水呀、啊？肾水。脾不运化，这个水欺负心脏，你就会腿越胖越上不来气儿，
1: 啊，是
0: 越没有劲儿啊，
1: 啊，
0: 哎，所以这个病啊，要吃啥呢？除了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它修复你的软骨，养你的硬骨，让你的腿结实，还要配合绞股蓝吃啊，
1: 啊。
0: 氨糖软骨素钙片这类，前年我给你们整过，你吃没
1: 吃
0: 过？吃
1: 过，要这回定这些呢。
0: 吃完效果咋样？
1: 这不有效果没效果能买吗？还
0: 这老太太，
1: 我那时候没吃，那时候最严重时候上园子，你横垄沟，你就横垄背想走过不去，顺垄沟走，弯腰薅个草都不能，就对付能走。
0: 那就是卖不过冷盘呗。
1: 现在我皮那强嘞，进园子薅个草啥对付还能行，摘个菜。
0: 这老太太净说实话啊，要不好使我就不买了，是不是？啊，再一个啊，他说这个垄沟垄盘的事儿啊，说顺着垄盘走，顺着垄沟走，啥意思？就说明他迈不过去垄盘。
1: 抬不起来腿儿，
0: 对你只能马着垄沟往前走。那垄坛儿才多高啊？一哪高？咱那垄坛
1: 那都没有，
0: 一哪高都没有。那你抬不起来腿，你上不去呀、啊？
1: 那可不，迈门槛儿都费劲呢，还。
0: 对你门槛子才不到一哪高啊？门槛子那有四指、
1: 啊，
0: 咱那门槛子就是四指。咱那四个手指头就那么高，那你都迈不过去。哎，那你前年我给你们整完，你吃完觉着咋样啊？
1: 能不说现在到那强多了，在园子能毛腰薅个草摘个菜啥行，以前不行。
0: 嗯，
1: 啥也干不了，蹲着起不来。现在蹲着把啥能起来？
0: 嗯，好的，老姐姐，我现在给你登记。
1: 啊，千万别忘了可。
0: 放心吧，你回去吃呢，早两粒，晚两粒。
1: 啊。
0: 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是这么吃，早两粒，晚两粒。它能治你软骨，对半月板损伤，哎，骨头嘎巴嘎巴响，哎，说我这骨膜受损了，骨头坏死。颈椎、腰椎的椎管狭窄，它压迫神经了，磨薄了。这个它专门养软骨。再一个，治

0: 骨质疏松，它让你骨头结实，还能够消炎，对骨外伤后遗症。说我这骨头啊，年轻时候折过、劈了、裂了、闪过，到老了它犯病呢，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都好使啊。
1: 啊，
0: 好了，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了，
1: 哎、
0: 你就在家等信儿啊。
1: 哎，
0: 哎。再见，
1: 给你报了就行，
0: 给你报上了，再见、
1: 哎、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慧心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你好，老哥哥。
3: 哎，我先首先跟先谢谢慧心老师，你这为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没少付辛苦啊，天天为我们讲课，讲的特别透彻，通俗易懂。他讲话掰开搓碎这么说的，一般就是没有文化也听懂了。哎，
0: 这是大白话，大实话。
3: 哎，我就实话实
0: 说。
3: 说
0: 接地气，你得让普通老百姓能听明白呀。
3: 嗯，那是你没有文化也听懂了。
0: 对，别咬文嚼字儿的。你说我一咬文嚼字儿、
3: 嗯，
0: 再摆个谱，端个架、
3: 嗯，
0: 好像我多大能耐似的，你听不懂了。
3: 我先说一下慧云老师，我先说我是吉林长春九台区的。
0: 嗯，
3: 我姓张，我叫张文信，今年65岁。
0: 嗯，
3: 哎，我想报那个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20赠12盒那个钙片。
0: 嗯，这个第一件事说明白了，
3: 嗯
0: 啊、给你登记了。
3: 哎，然后呢，完我还想请求老师给我看看我有几样。那个挺困扰的毛病好几样。
0: 那你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给谁吃啊？
3: 我吃，我先得的是滑膜炎，连我家养点这样整点那也反正轻，那一年也得犯一回。
0: 嗯，
3: 药啥的我也吃过，都不好使。
0: 嗯，
3: 又是搓弄骨刺片呢，又这那我都吃过，后来就没招，贴膏药。贴膏药现在我也不养啥了，吉普地儿也不养啥了，别干了，家里小的嘛，往年犯的时候也得最干啥也得20天，瘸了去对付干的啥，今年反正还没犯呢，谁道今年还能犯不知道了，反正我今年啥也不干。哎，
0: 你犯病是着凉犯病还是累着犯病啊？
3: 累着犯病啊，着凉犯病。我这条腿好像我个人寻思啊，是搁硬伤上来的，就是农村的大车呀、干活啥的，上车就是碰那个咱们说是玻璃盖旁边碰了，着点硬，完了搁那么肿了好了，哎，一着硬就瘸，完我就高、
0: 嗯、
3: 贴膏药维持。
0: 那个软骨，那玻璃盖两边那都是软骨，老百姓叫脆骨。
3: 哎，就是左腿的内侧。
0: 嗯，
3: 嗯呐。就这样，
0: 把它割一下。
3: 啊，你这是撞那个，就撞那个车那个木头硬的东西，完当时也就他妈歇好一天，后来好点了。
0: 这就是软骨有损伤。你看你摸你那玻璃盖，那两边、
3: 嗯、
0: 那不是骨膜它包着吧？
3: 嗯。
0: 哎，这骨膜也叫软骨，
3: 嗯、
0: 就是咱们大白话说那脆骨，
3: 嗯，
0: 就像咱们啃的大骨头棒，
3: 嗯，
0: 你看那上面不有那白茬吗？
3: 嗯，
0: 就是软骨，它受损伤了之后吧，是咱骨头也没骨折，也没咋地，它疼。
3: 嗯，
0: 啊，这个疼呢，就是什么呢？软骨有炎症，它得不到修复。
3: 嗯，
0: 啥时候疼呢？累着疼，你看它肿不肿呢？拨了干
3: 疼的时候就肿了，这还疼肿还不说热呢，
0: 疼的时候肿热乎撩的，说明有炎症。
3: 哎，就冬那前你就是隔着棉裤都能摸着热，
0: 哎，火是撩的，说烧挺火，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有炎症。
3: 嗯，
0: 啊，有炎症就是典型的关节炎呐。
3: 他这个谁的我也个人心不痛，反正我就受过硬，就干活搁车上干活啥的受过一次硬伤，反正搁那么磕以后，哎，这年年得犯个十天二十天的。
0: 嗯，这个呢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早两片晚两片，配着点骨骼风痛胶囊吃。
3: 现在吧，那慧心老师啊，我现在这个毛病多着了，我都拿它不当回事了。我现在就主要啥呢，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点高但不多。你说我请
0: 来吧，一样一样说。血压高压多少？
3: 高压有时候170到180，平时是156。他这血压还不稳，有时候还像134，还接近要正常了。你说就
0: 低压呢？
3: 就这样啊。
0: 低压，
3: 低压，有时候最高时候90，一般都是85、90，那超过100的没有。
0: 嗯，你心脏不好，你这个血压是心脏来的。
3: 这血压是心脏来的啊？
0: 对。
3: 哦。
0: 你这个脉压差大呀，你那低压不高，低压始终也没超过90啊。
3: 啊，那些超过，一般不超过。
0: 但你高压呢，178、145，说明你这个老好忽悠忽悠的，你心难受，心翻个。
3: 另外来说，
0: 就是心不来那一阵儿心难受。
3: 另外来说，老师，我还有糖尿病，那个现在吧，经打胰岛素啊，打经不到二年差不多了。我先请求请求老师啊，你说给我出个主意，还是
0: 现在糖尿病
3: 好呢，还是打还是吃药好呢？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发现口干口渴那有7、8年了。
0: 打胰岛素打的啥呀？
3: 那我还不认识，打的胰岛素我还不认识。我发现都，我寻胰岛素都那玩意儿了，我也没。
0: 那哪能都那玩意儿呢？那上百种。
3: 哎呀，那我反正我就打这个胰岛素呢，我也没看那玩意儿，我也不认识多少字儿。那个。
0: 多合一。
3: 谁知道是啥玩意儿呢？完，我寻
0: 长秀林。
3: 不是。
0: 诺和灵。
3: 哎呀，我看了这个。
0: 甘舒林。优蜜乐。
3: 我他妈也不认识。
0: 一天打多少？
3: 一天打，早上打14个，晚上打14个。
0: 德古门冬霜。
3: 没有，我这看不清。
0: 门冬胰岛素，门冬30。
3: 都不是那个，那我那现在我把那个胰岛素
0: 干精胰岛素。
3: 盒子和那个胰岛素那名那盒我他抄了，我瞅半天也没瞅准。
0: 就这早14晚14，还吃降糖药吗？
3: 不吃降糖药，完我打大夫告诉我打那个长效胰岛素，这两样呢。
0: 两样一样没记住。
3: 他那样那个胰岛素我跟也没记住，那
0: 来吧，你告诉我，就打这两种胰岛素，空腹血糖是多少？
3: 啊？
0: 空腹血糖是多少？
3: 空腹血糖说血糖也不稳，空腹血糖最控制最理想是6点多、7点多，有时候还8点多，最高时候那就不准了。最高时候我得糖尿病有7、8年了，以前也 口干口渴时候有结节。
0: 老兄弟啊，你就这么的吧，我就问你，你现在。

0: 你现在哪天量的血糖？
1: 哎呀，最近这又有5、6天了，没量
0: 最
1: 了。
0: 后这把量是多少？
1: 最后这把量是7.6。
0: 空腹7.6，
1: 哎，
0: 餐后2点量没量？
1: 餐后2点我没量过。老师，我还有这么情况，上阶段吧，近一年我，到晚上9点多钟。哎呀，我就感觉像那不是那个心慌，是还叫腿突的。我说我测测吧，我说这是不是低血糖了？晚上9点左右，一测呢4.7，哎呀，我说这不低了吗？完了，我就紧忙近些年我也没吃过那个糖块，买那糖块搁那搁着，我就紧忙吃块糖块。哎，这个第二天早上再一量，8.2了。
0: 你这
1: 呀，
0: 个血糖吧，就是血糖也不稳，血压也不稳，有点胰岛素抵抗。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它打上胰岛素之后吧，这个血糖降得不理想。哎，再一个呢，血压不稳。你现在所有的病都指向你的心脏。你这心脏有病。再一个，你有一个事儿啊，你保证是睡不好觉。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从打今天，晚上你就是说我早点睡，我多睡一会儿，一般就是以前8点多也睡不着，反正干听小广播，9点，你也就是说是最简单话，也就是最
0: 不
1: 多
0: 用简
1: 也
0: 单
1: 不超
0: 了，
1: 过5小时，
0: 你这说话一句也道不上正题儿，啊，得病得的有点发傻，脑袋木。我就问你，你现在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1: 一宿能睡，最多也睡不上4个5小时，4个半小时最多的，一般
0: 四
1: 就是
0: 五
1: 四
0: 个
1: 小时。
0: 小时做梦是不是啊？
1: 睡着了也就是做梦，哎，不睡不那什么也不知道，稀里糊涂也不知道，反正
0: 就是入睡难，干睡睡不着，睡着了也是稀里糊涂一宿，是不是？就这点事儿呗。
1: 你说太对了，
0: 啊，我
1: 这
0: 再
1: 个，
0: 给你补充啊，要不你
1: 哎。
0: 这唠到明早上，你唠不明白，说不到正地方。这个人儿叫张文信，65岁，那个拨了盖内侧左腿吧受过伤，动不动肿了就疼，这个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就好使。
1: 哎，
0: 最好呢是配点儿骨骼风痛胶囊吃，这个事儿就解决了。然后说你这个血压低压90不高，高压170、180、150、160的时候都有，这就容易心翻个、心慌、闹心巴拉的，心脏总是不稳的，还好胡思乱想。你呀，一天呐就胡思乱想。这心呐，都飞了，都长草了，啥都寻思啊！啊，男同志这点事儿你也好寻思，还整不明白。我有啥说啥啊，我不说成年人啥都懂啊。
1: 老师啊，我就是他俩话，咱们哥们儿好，姐们儿好，我就是啥呢，就不好意思的当你说，几乎从哪这我这又那得的是脑梗，
0: 从哪得病就没咋地，就没咋行。
1: 从哪得病？你现在1年多了，就男女之间的这
0: 好了，
1: 点
0: 知道
1: 事儿，
0: 了，咱们这个节目是
1: 我就不
0: 很
1: 能
0: 文
1: 再说
0: 明的，
1: 了，
0: 一说谁都懂啊。然后血糖，说这个人的血糖，你看，空腹6个、7个、8个，啥时候都有。打的胰岛素打2种呢，长效胰岛素效果也不好。所以现在这个病在哪儿呢？这个病是糖尿病并发症，叫心肾阴虚。我给你补充症状啊，睡不着觉还心烦，口干口渴，手脚心热，尿尿焦黄。
1: 现在吧，还没有大德前糖尿病的时候发现口干渴，现在还不咋渴了。
0: 手脚心热不热？
1: 热，现在手那老出汗呢。
0: 手心脚心热还出汗，张嘴看舌头，舌头发红，舌头尖。

0: 红，舌头中间那个舌苔挺黏腻的，你嘴里边酸的红的不是味儿。
1: 对，舌头边中间烫红的。
0: 嗯，好了。
1: 那个、
0: 这个病啊，
1: 老师，我这个心脏病好不好治啊？
0: 你做过检查吗？
1: 哎，搁长春做个检查，他
0: 查完咋说的？
1: 他就给我主要是这回住院是看的是脑梗，他做的脑 CT。
0: 咱们没说脑袋，现在问你心脏做检查、最后一把啥结果？
1: 心脏还他没给我这检查。
0: 没查心脏，那你能说出来吗？脑袋做脑 CT 说有脑梗，对吧？
1: 嗯，对，有脑梗。今天他说又给我拿的药，开的药。他说你这不需要住院，今天就复查。他说你这个，
0: 好了，我知道了，老弟啊。
1: 哎，
0: 现在你跟你媳妇在一起吗？
1: 搁一个屋住。
0: 啊，行，这个病吧，脑梗后遗症，有点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反应慢。你看说话，你根本没做检查，
1: 你
0: 问他一，他说二，问你心脏做检查咋说的？你直接告诉我心脏没查，完事了呗。脑袋哼半天
1: 没
0: 哼出来啊。
1: 没说心脏咋回事？
0: 好了，这个心脏是冠心病，心脏冠心病，再一个导致你顽固性失眠。你这个失眠呐，年头挺多了，你就记住我一句话：睡眠不好，啥都不好，能听懂不？
1: 是。
0: 睡眠不好，啥都不好，能不能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就你睡觉睡不好，你血压、血糖都不会好。
1: 哦、
0: 所以现在呢，你要睡觉，我告诉你，你去吃啥？这两个药搭配着吃啊。
1: 哎。
0: 睡好觉，心脏能得劲儿，血压、血糖都能往下降。哎，
1: 吃什么药啊？
0: 酸枣仁颗粒。
1: 嗯，
0: 配合天王补心丸。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叫酸枣仁颗粒，治疗虚烦失眠的天王补心丹，也叫天王补心丸，治疗阴虚火旺、舌头红、睡不着觉的，这俩配合着吃，然后你氨糖软骨素钙片吃，再吃一个药绞股蓝。你不但血糖高，你血脂也会高，血脂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都会高啊。配绞股蓝总干吃，这样呢身体能调过来啊、哦。哎，好了，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 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八月十一号到十八号八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那这两天呢，一直有病友在问，说这灵芝孢子油这活动以后会不会还有？那在这儿呢，我可以很确定的说，以后不会再有，就这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么个活动，我说实话，这也是冒着行业的禁忌，我这是属于犯了禁忌了。因为任何行业它都有它的底线，都有不能触碰的地方，都有需要你遵守的地方。所以你打开手机电脑，你搜索一下灵芝孢子油，它只要是含量高的，只要是灵芝酸萜含量在25以上的，你可以看到那个价格就没有低于说3000块钱的，都是3000往上，你可以看，就整个行业都是如此，已经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一件事，就灵芝酸萜含量啊能达到25以上，这个价格它是没有说低于这个3000块钱的，这就是门槛。所以呢，我搞这次活动，我这是属于犯了行业禁忌，在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甚至整个灵芝行业，我犯了一个禁忌。事后不管我怎么说，人家指定得找我，因为我触碰了底线了。这就像啥呢？做买卖似的，这都已经规定好了，你不能低于这个价。完事呢，我非得特立独行，我给他来个成本价，啊，非得来个什么呢？探底的这么个价格，那行业里的人，人自然得找我呀。所以，就像我昨天说的，咱们合到300多块钱，吃这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开天辟地头一次。这等于给天宫揭开了一个角，那还了得？所以这活动人家要是来找我了，那就得马上结束。所以大伙儿，你心里得有个数啊，你得明白知道这个信儿。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几根虫草得多钱呢？你现在买一片燕窝得多少钱？灵芝孢子油是最贵的，所以让我们合来合去合到了300多块钱。讲话了，前无古人，那后边你放心吧，也再也没有来者，谁敢这么整啊？人家知道了，讲话人不打你啊？你像我70岁了，我不在乎， 对不？一个老头

我还在乎这些呀？我老伴儿有这病，所以我更不在乎了。我讲话了，因为老伴儿有病，啊，让我接触到了灵芝孢子油，让我看到了灵芝孢子油的好。第一，就给我老伴儿手术的那王主任就跟我说，说手术做的挺好，该拿的也都拿了，回去以后啊，别累着，别生气，啊，注意休息。完有条件的话呢，就吃点这灵芝孢子油。那么在这之前呢，我知道灵芝孢子粉，但是对灵芝孢子油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不了解。所以你看这一阶段，我也去了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基地，我也进了实验室，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灵芝孢子油的资料，包括也咨询了很多吃过用过灵芝孢子油的这部分病友，确实好，这灵芝孢子油啊的确好啊。所以我是从肿块医院王主任嘴里知道的这灵芝孢子油，他就告诉我，你上网上去看看，买那个灵芝三萜含量高的。所以回来之后我到网上一看，那个灵芝三萜含量高的价格都在3000以上，3000多的是，5000的也有，甚至还有那个7000块钱一盒的。因为所有的灵芝孢子油都是一粒一粒的，这孢子油啊就在这一粒一粒的里边，所有的灵芝孢子油这粒数它的量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看着这价位，我看着这钱，我说实话，我这心里边也犯难了。为啥呀？你3000多相当于讲话买一台电冰箱了啊，5000多那得买一个像样的那大彩电了，对吧？我还合计呢，我说这灵芝孢子油怎么这么贵呢？它也不是那什么靶向药，它咋这么贵呢？后来呢，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有说513灵芝孢子油好的，有说雁荡山灵芝孢子油好的，那还有说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好的啊。所以你看，我就给小辉打个电话嘛，毕竟人家做药那么多年，这圈里边认识的人也多，我没别的意思，我合计咨询咨询，让他帮我打听打听。再一个，网上这东西吧，我还是信不过，我这人呐比较喜欢眼见为实，所以说呢，我就给这小辉打电话啊。电话打过去之后，小辉就说，说嫂子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呢？我说这手术都做完了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有条件的吃那灵芝孢子油，所以我就想起你了，我问问你这哪儿的好啊，我在网上查，你这说啥的都有，你看你有没有认识的，是不是？我说我想给你嫂子买点吃，到网上一看，他这个灵芝三萜含量高的那价格还都挺贵啊，都得是3000以上。我说主要是网上这东西吧，我没买过，我这心里没底儿。这小辉就说了，说你要说灵芝孢子油最好的，那还得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一开始啊，他没说说他母亲也吃着呢。我说那你要认识，你帮我联系联系，说我该多钱多钱呗，当花钱，只要能吃到好的啊，纯正的真的就行啊。小辉就说了，那这灵芝孢子油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整啊，到时候我给你邮寄家里去。小辉说，我别的能耐没有，嫂子这点药我还是供得起的。这不就是话说到这儿了吗？完第二天呢，又给我打电话啊，说你跟嫂子来一趟呗，来一趟看看，我在长春接你们，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说你嫂子做完手术现在呀就吵吵疼，一天没有劲儿，哪儿也不愿意去，她不爱动换呢，就不过去了。结果没想到隔一天，人小辉开车来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进6环了啊。就这么的，开车拉着我和老伴儿来到这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基地啊，就这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啊朝阳村

大家手机上啊也都能搜到，这叫灵芝第一村。它一进这个镇子，广场上呢就有一个巨大的灵芝，所以被称为灵芝第一村。最早以前呢，我一直认为灵芝是长在那个悬崖峭壁上的，毕竟因为咱们也没采过灵芝啊，对不对？后来呢，就他们技术员跟我说：“你那是电视剧看多了。”哪有那么多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灵芝啊？更多的呢，都是在那个松树上面长的。这我才知道啊，这个灵芝原来是长在松树上面的。他们就跟我讲，说现在的灵芝啊，就95%以上都是那大棚扣出来的，所以长出来的那个灵芝那个颜色它偏淡，而且灵芝上面那个伞盖。啊，没有祥云的图案，正常应该有一轮轮的像祥云一样的图案。现在呢，这大棚扣出来的灵芝上面就没有这个图案了。第二天呢，就带着我和小辉上山了，看他们这个防野生的灵芝去了。完，我就问他们，我说现在这个灵芝啊，都是在大棚里扣的，那这样呢，它也更好收集，对吧？因为你要收集这个灵芝孢子粉嘛，我说我看那个中央科技频道有一期不就是讲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吗？那技术员就说我们这种啊是仿野生的，产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要比那种大棚扣的在产量上也就相当于人家那个1/5，因为你就是在户外，所以有很多因素你是决定不了的啊，你比方说动物的破坏。再一个呢，就是暴雨的冲刷，就自然界里边有很多因素你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咱们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喷射出来的灵芝孢子粉，一年就喷射这么一次，你像那种大棚扣的，它是一年能喷到2次。完我说我们为啥不选择大棚扣的？小周就说了，要是那样的话，灵芝孢子油里边就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了。我说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我就关注这个灵芝三贴了，这个麦角甾醇是怎么回事啊？小周就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原因，因为市面上有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不含有这种物质，因为大棚里扣出来的它就不含有这种物质，因为人为干扰太多了。后来我明白了，其实这就像咱们吃的那个旱黄瓜，你看你买那大棚扣出来的，它就没有这个丝丝甜甜的那种黄瓜的清香味儿，对吧？反而农村的大地自然长出来的，就自己家小院儿长出来的，你吃那旱黄瓜，是不是它就有那种丝丝甜味儿？哎，而且有那种黄瓜的清香。啊，吃的嘴里边口感特别好，所以大棚扣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不含有麦角甾醇，那么只有仿野生的这种才含有。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盒上，显眼位置就能看着灵芝三贴的含量和麦角甾醇的含量，你可以对比网上其他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种物质，其他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它是不含有的。那么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有什么作用呢？对吧？你光说它含有，那有它没有它有什么区别吗？这我就得跟大伙儿说清楚了。第一啊，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防护墙，因为人的这个免疫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所以为啥上岁数人他就容易出现感冒？而且呢，就一个感冒，有可能就把这人带走呢，磕一下碰一下，可能就把这人给带走了。有的讲话了，不小心摔一跟头，就把这人给摔没了。这为啥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随着年龄这个不断的增长，那么我们上岁数人，他身体的免疫越来越低，所以你看有很多上岁数人怕感冒，怕磕碰。你看，为啥上岁数、上年纪人，啊，老年人，那么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它高发呀？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自身原因。

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防不住了。那么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第一个作用就是提高你自身免疫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那这样呢能更好的避免恶性细胞，避免肿块的发生，同时老年人他也不愿意感冒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麦角甾醇能抗硬化，抗那个心脑动脉硬化，抗血管硬化，能防止老年人这个血压高带来的那种血管破裂啊，心脏血管的破裂，脑血管的破裂啊，也叫什么呢，心脏主动脉血管破裂，这比冠心病心梗还危险呢。一旦说出血了啊，就咱说的那个心脏主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完了你寻思都别寻思，抢救不回来了。第三点呢，能抗衰竭，你是心衰呀，你是肾衰呀，你是肝脏啊肺的衰竭呀，这麦角甾醇能抗衰竭。最后这麦角甾醇能抗炎症，你是胃炎呐、肝炎呐，你还是肠炎呐，是吧，你是肾炎呢，是肺炎呢，就这个麦角甾醇它能抗炎。所以这是灵芝孢子油非常关键的物质。这跟我一说完，我就觉得这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也忒好了，对不对？第二天又带着我参观的实验室，让我看着这个灵芝孢子油是怎么抗肿块的，是怎么抗硬化的，怎么抗衰竭的，确实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老伴儿拿了一瓶灵芝孢子油吃。他这一盒灵芝孢子油里边啊是两瓶，所以人家给我们拿了一瓶啊，老伴吃了几天，就能有三天左右啊。这手术完不是一直睡眠不好吗，他总吵吵这个手术这个刀口里边啊，啊又疼又热又胀，所以烦躁的厉害啊。那几天呢总投手进，总往那个刀口上捂，我说你那刀口刚愈合，纱布刚拿下去啊，你这么整那位置都整红了，对吧，它沾水呀。老伴说我这里边啊热得慌，其实我现在理解呀就还是有炎症。你看炎症的表现是啥，不就红肿热痛吗？你想啊，你拿掉一块肺叶它能不疼吗？但是我这没告诉他啊，就说是结节，其实啊它这是瘤。所以手术完在北京那几天呢就特别不舒服，特别闹挺。这吃上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也就吃了三天呢啊，我就问他，我说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他说这里边感觉不那么疼了，就手指着他那个刀口的那位置啊，完了之后呢爱睡觉了，睡觉睡得好了。我说爱睡觉啊，就说明你这位置往好的地方长了，就他不难受了，是不是？他说我身上也感觉没那么累了，你这不就挺好吗？讲话了，啥叫效果啊？这就叫效果呗，对不对？你自身感受哪哪都舒服，这就是挺好的。你像这几天老伴呢又开始收拾厨房了，又洗了不少的衣服裤子床单被罩，我说你可别忙活了，你再累着，你再撑着啊，你这病啊就怕累。他说不累啊，这不洗不行啊，看不下去，厨房多长时间了也不收拾。这就说明啥呀，他现在那个身体还行了，对不对？有那心气儿了，胳膊腿有劲儿了。你如果要是不行的话，是不是你让他收拾可能他都收拾不了，他没劲儿，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啊。呢自打从这个长白山回来一天没躺着，这个灵芝孢子油啊一直在吃，这些天呢也不吵吵难受了。所以身体它是不会假装的，你就记住啊，有的时候你嘴可能说的是一些假的，但是你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难受就是难受，没劲儿就是没劲儿，对不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舒服了它就是不舒服，那自己就是不愿意干活，对吧？讲话了那早就去躺着去了。所以说这个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好。所以在那儿呢我就问小辉，因为来的路上小辉跟我说他妈吃好几年了也是这病，

有钱人在吃，讲话了，不在乎钱儿，的确不差钱儿啊。他说我知道一个老爷子，退休金一个月开1万多，就一直在吃这零脂包脂油，儿女们也特别支持。讲话了，老爷子退休金一个月1万多，这花掉3000多，那还有1万多呢，对不对？讲话吃去呗，是吧？你说老爷子要是没了，那你这1万多都没了，哪多哪少，那孩子们还是会算账的。所以这东西有钱人在吃，怕死啊，啊，完事儿他也不差钱，吃去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啊，都找到我，啊，意思就是借这个机会啊，也想用一用。家里边有这方面病人，因为当时我跟小辉说他，我说我跟你嫂子带钱来的，你说不花钱啊，你供你嫂子吃药啊，你有这话，你有这心，我就感激你一辈子了。但这事儿绝对不行。啊，该多少钱多少钱，我自己出。我说我还能让你拿钱了？我说你不让我拿钱，你就让我为难了。但是你要说按市场价给你一盒3000多，我说咱也没那条件。我说我就按个成本价600一盒给你，你看就这么的，完大伙不就知道这事儿了吗？意思也想按照这个钱啊去吃点儿，去用点儿。老百姓讲话了，就一起乘个车呗，对不对？大伙就跟我说，啊，我这跟小辉说，小辉一听就炸毛了，怎么的？那可不行，那不行，行业要是知道了，那不得了。他说你不在这个行业，你不知道这事，让人知道了，最后我得让人挤兑死。本身我药厂还在通化这边，所以我就跟小辉也交涉了好几回，那电话也打了好几回，我都回北京了，最终敲定了。说白了，也是背着行业内部人，偷偷摸摸的。咱们开展的这次零脂包脂油的活动，但就像我说的，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对不对？人家知道了，你就得马上停。所以现在活动还没停，大伙你就赶紧参与，多合适啊！合到300多块钱吃那零脂包脂油，我说实话，你放过去，你想都不敢想，你就这钱，你吃零脂包脂粉你也吃不下来呀。那零脂包脂粉现在还400-500块钱一瓶呢，好一点的都600多，所以你这零脂包脂油，你想都别想，咱们这叫啥呀？仿野生的零脂包脂油。这叫高含量医用级的零脂包脂油，这叫零脂三萜含量在25以上，达到28的医用级零脂包脂油，这叫含有麦角甾醇的零脂包脂油。老百姓讲话了，别吃瞎了，啊，别吃糟蹋喽，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我讲话了，你就现在不吃，你背上。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儿，你就没这店儿了，所以很多人问我，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没了，人家行业也不能让咱们这么干呢，所以就这一回，就这一次，啊，讲话合300多块钱，花比零脂包脂粉还少的钱，吃高含量医用级的零脂包脂油，这钱值啊！以前咱们是舍不得吃，因为它贵呀、啊，对吧？一整好几千块钱，讲话了，趁啥呀？一般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不是有钱人，谁敢这么吃啊？你现在无所谓了，合300多块钱，现在谁拿300多块钱舍不得呀？对不对？你像以前啊，300多块钱可能能干大事，你现在300多块钱，你够干啥的？对不对？你上哪个旅游景点，你买一瓶饮料，可能都得8、9块、10多块，啊！你现在300多块钱干啥都不够啊！就在北京，你住小旅馆啊，还不是宾馆，你就住一宿啊，还得3、500块钱呢。所以现在啥都贵，所以这一盒长白山仿野。

生的灵芝孢籽油，含量高，它是医用级的，喝300多贵吗？有人说导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是真想用，关键是我没有那个肿块恶性病啊，那你就错了，你预防不？就没有才好呢，你知道不？没有才好呢，没有你就预防，对不对？不得才好呢。那么没有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之前，对不对？咱们预防住。你再一个，他脸上他也没贴贴啊，谁知道谁会得呀？谁知道明年和意外哪个先来呀？所以你不得预防着吗？对不对？就像我说的，你只要给他防住了，给他防好了，那才好呢。你就像咱说，有的地方啊，那个下大雨似的，对不对？哎，人有的那个小区啊，人家提前人家做好预防了，所以人家那个小区里边啊就没有那么多水。有的小区呢，可能就没有预防，啊下瞎趴的去呗，能下多大呀？结果你看看，哎呦那水。有的地上都快到人腰那儿了，啊！你要是提前预防的话呢，你把那个排水管道都给它做好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事儿了？对不对？哎，所以呀，大伙你记住，能防是最好的，就能提前预防是最好的。而且，咱们人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啊，怎么这病就人家得不着你呗？那你敢保证啊？那就像我老伴儿手术前说的，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啊，吃东西也可注意了，对不对？你看咱家啊，咱也不那大鱼大肉的吃啊，平时你看吃啥呀？不都是那个应季菜吗？怎么就有这病了呢？你看他还纳闷呢。所以啊，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你不得防着点吗？以往咱们吃预防。这一盒灵芝孢籽油啊，好几千块钱，讲话了，咱犯不上，对不？咱没那么多钱呢，一个月开2000多，拿3000多去防去，那压力太大了，对不？你现在不一样了，你300来块钱，你讲话了，我一个月开2000多，啊，我拿走300多，我还剩2000块钱呢，不耽误啥呀？是不是？讲话了，你就吃去呗，还能给你吃穷了，给你吃破产了啊？不能。关键这还是好东西，啊，讲话了，越吃身体越好，身体好了不得病了，不去医院了，你这不就省钱了吗？其实你说咱们老年人，啊，这钱都花哪儿去了？你吃能吃多少钱的？你穿能穿多少钱的？你就像我似的，那随随便便去菜市场，有的时候去找事儿，看到有卖鞋的，啊，试一试，哎，这鞋挺合脚，穿着挺轻快，多少钱呢？啊，15、20。对吧？那就买一双呗，对吧？咱也不是说非得穿着名牌啊，还有那衣服宽松一点合身，那就挺好啊。咱不是说像那年轻的又得要牌子，是不是？咱不需要啊。所以说吃啊穿呐、啊、用不多少钱，关键就是怕啥呀？怕有病。你就像我老伴儿这病似的，先交5万年家金。咱别的不说，就咱现在有很多，咱说农村的嘛。可能这押金就把咱给阻隔在我们这个医院之外了。为啥拿不出来这5万块钱押金呢？没有啊，对不对？你说你敢得病吗？你真不敢得病，是不是啊？所以我讲话了，你要明白的，豁出去了，多备上点，是不是啊？自己老两口啊都吃着，甚至说给孩子多备点啊，赶上了吗？赶上这机会了。过这村没这店了，所以给孩子也多备点。你像现在这孩子30多岁、40来岁，那得肿块啊，得恶性病啊，那多多呀，是不是？得那个心梗、脑梗、猝死的、糖尿病、高血压并发症的、肾衰尿毒症的，你看多了去了。而且咱说现在孩子压力都大，身体还都不好，30多岁、40岁这一波人。讲话呢，比咱们那个时候压力大，为啥呢？上有老，下有小，你看看是不是吧？上边有老人，下边有孩子，完事呢，工作还不稳定，对吧？你看有多少30来岁，啊，甚至在单位干活都干了10多年的，说裁给你裁了，
对不对？就我们在北京，我遇到多少啊？啊，学历还很高呢。那你说上有老下有小，他怎么办？万一说再有个病毁了，对不对？家里顶梁柱倒了，所以孢子油你给他用一用，对身体有好处。就像刚才我说的，为啥说现在30、40岁、40、50岁得这个肿块、得恶性病的这么多呀？就是压力太大了，啊，孩子呢学习也卷，这都卷到什么样了，对不对？他得操心呢，啊，还得管着孩子，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家里呀就越不能有事儿。你就记住，越不能有事儿，啊，就越不能拉胯。咱不说别的，啊，你说。一旦有个肿块啊，恶性病怎么整？所以灵芝孢子油吃上，吃上它就不得，吃上它就预防。几千块钱，咱给孩子吃，咱吃不起。那现在300多块钱，给儿子呀、儿媳妇啊，是吧？姑娘啊、姑爷子呀，是不是都吃点儿？他还吃不起吗？而且你这300来块钱。它能解决的是几千上万的事儿啊，对不对？你预防好了，你不得这病，啊，你像一般的肿块啊、恶性病，你做个手术，啊，你没有个3万5万的，你下得来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几百块钱，它能解决几万块钱的事儿，合适不？合适。所以好东西，尤其老两口过日子的，更得吃，多备点儿。不是说这灵芝孢子油就抗肿块啊，预防肿块，对你心脑血管也有好处，对你三高并发症也有好处，对你炎症，常年这些个有慢性炎症的，肺炎呐、肾炎呐、肝炎呐、胃炎呐，对这些个炎症都有好处。尤其现在这时候，你看早晚凉不？早上出来或者晚上，你是不是得穿长袖了？晚上睡觉你得关窗户了吧？所以最近。你看，上医院看病的、住院的、抢救的心脑血管病人多不？你看多不？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一整血压上来了，一整糖尿病并发症加重了，啊，肾炎犯了，肺炎犯了，胃炎、肠炎，你就记住，所有的病一般呢，它都是上丘以后会加重，所以肿块啊、恶性病患者呀、啊，大多数都是上丘以后。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三高的，你看没有说谁夏天心衰的，没有说夏天肾衰的，就老人衰竭就没有说夏天衰竭的，都是秋冬季节，所以咱们得做好三件事儿：第一呀，抗动脉硬化；第二呢，抗衰竭。你是心肾，你是呼吸，你还是肝脏，一定要抗衰竭。第三呢，一定要抗炎症。你就记住，没有肺炎，哪来的肺衰竭啊？哪来的呼吸衰竭？没有肾炎，哪来的肾衰尿毒症呢？没有肝炎，哪来的肝硬化衰竭呢？没有那胃炎，哪来的胃恶性疾病啊？所以一定要看好这炎症，防范好衰竭，盯住好硬化。就像咱们脑出血似的，不是说我高血压我就一定脑出血。高血压不一定脑出血，但是脑动脉硬化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脑出血，就像那胶皮管子似的，时间长了，那胶皮管子裂不？水是不是就从这裂缝中出来了？能止住不？一般是止不住的，因为里边压力很大啊。人的这个脑血管、心血管也是一样，就像脑出血似的，你看有几个能救活的？那就活的都是命大的，即使救活了，很多也都是植物人。所以不是说每一个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都发生脑出血，但是你有动脉硬化，你就容易发生脑出血，因为硬化它时间长了，它随时会裂，加速脑出血的发生。所以得抗硬化，怎么抗啊？先得软化。那么软化就没有比油更好的东西了，所以最好的就是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同时抗肿块。就咱不管市面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3000也好，5000也好，咱们就直接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样呢能合到
不到500块钱一盒，就498吧。然后一次性拿10盒的，多给你4大盒，这样呢，这个价格呀，还能再下来，就相当于是一盒要427块钱。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一盒。可以说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便宜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这一生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以后这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孢子粉、孢子油厂家的这些领导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就是，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借助这个机会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所以这大招只能一次，就这一回，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次。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拿个10盒、20盒的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合300多块钱，这么低的价格，就像我刚才说的，合到398一盒你就能吃上，今生就这么一回，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花3000多、5000多去买，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呢，你能多备上点儿。你就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你预防呗，对不对？就像我说的，你要是给他预防住了，那才好呢，是不是？尤其咱有些人说家里边那个长辈呀，有这种肿块、恶性病的，你更得预防，你知道吧？你预防住，你就治疗心脑血管病，抗心脑硬化，抗这个心脑肾衰竭，拿10盒、拿20盒都行。但我觉得拿20盒比较合适，因为这个机会就这一次，是吧？合到398一盒，便宜啊，合适。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甚至有的都600-700、700。咱们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一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的灵芝孢子粉，所以你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呢多给你1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孢子油才398块钱，比你吃那孢子粉都便宜，所以你花的是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的却是高含量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的说我就有点心脑血管病的，有点三高的，你赶上了灵芝孢子油。这次你拿10盒，拿20盒都行，最好是拿20盒，因为20盒它合适啊，合到398一盒嘛，便宜呀，吃呗，对不对？你就不吃，你先备着。或者说有条件的给孩子也拿上几盒，对不对？一年哪怕我就吃上2个月，我告诉你，你那孩子也比不吃灵芝孢子油要强上100倍，那肿块的恶性病啊，不容易找到你家孩子，因为现在那40-50岁、30岁得肿块的老了，你别说你上医院了，你就在网上你看看吧，今天那么个抗恶性病的，明天又一个抗恶性病的，是不是？今天这个30来岁，明天那20来岁，可能还有更小一点的，有的都是孩子抗恶性病，所以你吃点预防着点，哪怕一年你就吃2个月，哪怕一年你吃1个月，你吃了它就比不吃强，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所以这东西啊，就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边有条件的，都会备上那么1丸2丸的，就怕有那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你多备点，这东西呀，它也不坏，保质期长。你就记住，什么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知道了吧？就我讲话了，你手里有这东西，你心里有底儿。一旦有需要了，你没有啊，那多折手啊。对吧？你有你就备着，你心里就有底儿了。所以你有机会的。

0: 啊，你上网上你去看一看，好的都卖个3000、5000，你费劲不？所以这次赶上了，你就多备上点儿。有条件的老两口啊，一起用。讲话了，给孩子呢也带上点儿啊。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合398一盒，300多块钱，多便宜呀！这钱呢，你就买那灵芝孢子粉，你也买不下来呀。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脏不好、肺的气管呼吸不好的、肝脏胃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啊，你吃点儿。第一，这东西啊，它抗肿块、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第二呢，孢子油能抗硬化，能防止我们的脑梗，能防止我们的心梗。啊，尤其防这心梗猝死，防止这个脑梗、脑出血，啊，就是心脑意外的出现。第三呢，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肾出现衰竭，防止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啊，所以11号到18号。咱们暂定是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和4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啊，这合到427块钱。一次性拿20盒呢，就更合适了啊！能额外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所以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和治疗我们的心梗、心衰呀、脑出血、脑血栓呐、尿毒症啊、肾衰呀，啊，还是说白了治疗这个大白肺呀，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吃去吧。你多备上点儿啊，你吃去吧，肯定让你有想不到的收获。那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这个报名电话记好了，400-656-3009，400-656-3009。我希望这个机会大家能把握住啊，都能够通过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儿。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 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再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老师，我是你的新朋友。
0: 欢迎欢迎。
3: 刚听你讲座呀，不长时间。
0: 啊。
3: 我这几天我听你讲的包子油，我也想吃，我吧订上20盒呢。但是呢，我没有工作性病，
0: 我
3: 的呀就预防预防。
0: 要是咱说纯为了预防，这东西没多没少。啊，因为预防嘛，你说我多订点行不行？我吃的时间长一些，那肯定是好事。对吧，你越用你血管的硬化程度它就越差，你的这个免疫力就越强，身上也不容易出炎症，对吧？你说预防啊，我一个月吃一次，或者我一年吃一次，一次吃一个月行不行？也行，这个东西预防嘛，它就没有边际了。所以说这个呢就得看你自身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当然了，咱说你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你说20盒40盒怎么都合适。对呀、啊、它价格低呀、啊、你以后你说没有这机会了，你说我再想预防啊，那3000多一盒，你想想是现在的多少，现在你要订上20盒多送你10盒，才300多，10倍呀、啊、你想想是不是啊。
3: 嗯，
0: 哎，所以说呢还是合适的。那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3: 这不俺家我姨嘛，就是一件恶性肿块走的、
0: 嗯，
3: 哎呀，就从发病啊到走啊就3个多月，发现直接就晚期了。
0: 这个病我跟你说，这个病是恶性病之王啊。
3: 对呀、
0: 啊、发现就是晚期，几乎是没有救治的机会的。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姨是你亲姨吗？
3: 对，我亲姨。你都
0: 那就不一样了呗。
3: 对呀、啊、这不我也害怕吗？我姨之前呢、
0: 嗯、
3: 就是不爱吃饭，说就浑身没有劲儿。
0: 嗯，
3: 这一直刚胃病治嘛，这后来整个人瘦的都不成样子了，哎呀，都瘦80斤了，这脸呢都蜡黄蜡黄的。这后来大连合计，哎呀，上大医院检查检查吧。
0: 嗯，
3: 人大夫直接说了，回家吧，也没有手术必要了。
0: 你看，
3: 就说现在呀，都扩散了。
0: 哎
3: 这回来呀，就是都没到3个月吧，人就没了。
0: 你看看，
3: 当时人，你说当时人没了吧，不跟谁说。穿那个装老衣服吗？
0: 对。
3: 那我就听他们说呀，那会儿我姨呀、啊、瘦的都剩70多斤了。
0: 哎呦。
3: 这人躺在那块儿啊，肚子都塌下去了。
0: 是啊、
3: 但是胸下面哈，肚子上面就垫点儿，说那块有个包。
0: 啊。
3: 你按吧，这人硬。
0: 就那。
3: 哎呀，他们就说这个就是一件那个肿块。
0: 对对。
3: 就好说，就是最近3-4年的事儿。
0: 嗯。
3: 所以呀、啊，哎呀，我也比较担心。正好你也想。
0: 嗯，
3: 孢子油能预防，我就想着呀、啊、吃点儿。
0: 该吃，我跟你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真的该吃。不光说是你该用，那就像你姨家的这个兄弟姊妹啊，如果说有条件的，都应该用一用啊。他们这个身体里边这个恶性细胞的基因要比你重，但是不代表说你没有啊，毕竟那是亲娘姨呀、啊，对不对？
3: 对呀、啊。
0: 哎，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咱们用有好处没坏处。你别看咱说花钱了，你要说一个月3500的，我不建议你去用啊，或者说你一年用一次行，对吧？你这现在300来块钱你就用呗。一是预防这种疾病。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59。
0: 59，你血压高不高？有没有动脉硬化？心脏咋样？
3: 哎呀，有，我自己本身就是心梗、啊、这不5年前吧，架过一个支架
0: 啊，
3: 手术吧恢复的还行，但是自从我姐子不去年也走了，哎呀，跟她也着急上火的，这心脏啊又不，开始就是憋闷呐，难受，干完事，心慌厉害呀，这心率也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一会快一会慢，哎呀，整的我晚上啊睡觉也不行。 不到医院一看哈，
0: 嗯，
3: 人家说又有一个。

0: 血管堵了，说建议呢在家。
1: 哎呦，
0: 但我本身呢有糖尿病，血糖控制不说太理想，综合检查下来吧，说我身体又不适合支架了。
1: 哎呦，
0: 说我血管硬化了，没弹性了。
1: 那就是啊。
0: 不是的，这说白了，人家就是，那什么，就是支架下去的血管容易发生破裂，那意思。
1: 对，你这血管就是咱讲话呢，有点糟烂了。
0: 对，
1: 就像咱们说有些东西，那木头沤巴了，糟烂了啊！你不碰它可能没事儿，你一碰碎了。
0: 对呀、
1: 啊，
0: 就说的不能吃了，没办法，这不就给我下了一个球囊，说是也帮着扩个血管。
1: 能。
0: 他还不敢扩大劲儿了，你说现在呀、
1: 啊，
0: 这个痛啊，多少能强点儿、但是他还是不舒服啊。就比如走路快，走个几步哈、上楼上级的，这心呐、就跳的呀，就像从嗓子眼里出来了似的。但也没有办法呀，一直就是吃药维持呗。什么法法林啊、苍蝇啊，一直都没断过。但是我这个心脏啊，还没好啊。
1: 的确，因为你有动脉硬化，你看这个冠心病它的全称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血管为什么出现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因为咱们身体里边淤多了，堵住了，但是前提条件它又合并了动脉硬化，所以治疗上呢有的时候医院就没招了。所以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一方面化着瘀，别让我们更多的这个瘀阻形成，另一方面呢咱们尽可能啊去给它抗动脉硬化。那我们说怎么抗动脉硬化、那你就软乎它呗。咱们这个孢子油就是它有渗透性，它能够帮助你把这血管啊给软化了，所以之后呢慢慢的油它就渗透到你血管内层了，也就平滑肌层。那么慢慢的这它不就有弹性了，有弹性了它不就不容易硬化了吗？对不对？所以你不光说是为了预防这种恶性病，心脏病啊、糖尿病啊，你这都得注意啊。你这用咱们的灵芝孢子油，它对你来讲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就是太多的好处了，抗炎呐、抗硬化呀、抗恶性病啊，对不对？你包括说还能抗我们器官衰竭，对你来讲合适用吧。
0: 哎呀，老师，我除了心脏的事儿啊，这还有就是我这个左边的乳腺哈、有个小结节。
1: 哎呦，
0: 之前嘛也得过了乳腺炎，这是最近两三年 就没检查了。因为我一直在吃那个乳地胶，平时吧没啥大事儿，只要一生气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哎呀，我就觉得有点湿湿拉拉的疼。最近呢、你讲的这些恶性病啊，肿块啥的呀、说是都由于炎症啊、结节呀、引起的，包括就像一样就发现直接就是晚期了。所以我也想预防预防，这等到严重了，说实话手术都不一定能根治啊。
1: 那肯定啊，有的讲话了，你严重了恶化了，手术完了之后可能都扛不过去啊。
0: 你说预防太重要了。
1: 对，这个预防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提前预防。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刚才咱也谈到了它能抗炎，你像我们说你乳腺上的结节包括增生啊、肿块，其实它都是打之前的乳腺炎过来的，有炎症病变反复，最后就恶变了啊，再加上有炎症之后，咱们身体的免疫力越来越差了，啊，所以有些病你就记住，有些病不是治的，是防的，啊，你要能做到提前预防，你就不得这病。当然，有的时候咱们治疗的这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症状，延缓我们的生命，知道了吧？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一，咱说了，除了用药之外，平时还得自己多注意，年纪不大。脾气别那么火爆，心思别那么重，遇到啥事儿啊，别乱寻思，慢慢的去适应去调整啊。首先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情绪啊，慢慢来。
0: 是，那我这个20盒够不够啊？不够啊，我再定点。
1: 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结合你身上的这么多的情况，我当然认为是越多越好了。这东西就是用就比不用强，你就记住，用就比不用强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呢，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状况衡量，好吧？
0: 那行，老师，麻烦你帮我盯上吧。
1: 行，
0: 我叫刘玉兰。
1: 行，完了之后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
0: 那行，那谢谢你老师啊。
1: 哎，好，客气了，好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2: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太阳，取夏威夷巨骨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
5: 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

0: 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已经是咱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活动第4天了啊，还有最后3天，咱们活动就要结束了。那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剩的可不多了，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还没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还有最后3天。这个季节养骨头、壮骨头、治骨头是关键时期，在节骨眼上，你抓住这个点，今年冬天咱不疼不犯病，这不就是少遭罪了吗？啊，这次活动啊，来参加的人多呀，来报名的人呐太多了，而且呢订的都不少。因为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之前呢慧心给大家提供过一次，大家呢都说吃着效果很好。你看昨天咱们长春有一个叫王桂芝的老大姐就给我打电话了，她啥病呢？就类风湿啊，哎呀可遭罪了，6-7年了，吃的进口药是甲氨蝶呤。

听说过没有？进口的可贵了。还有呢，最新的药叫巴瑞替尼片。哎，你别说，吃着刚开始还挺好使，不咋疼了。等后来呢，越吃越疼，就不好使了。这不前年吗？我给大家就弄过这个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这老姐姐吃完呐，她就不疼了，并且这个腿呢不发皱了，胳膊腿啊柔软了，也不僵硬了。当时吧，她就纳闷，她说：“你说这进口药都没有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好使，咋回事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新药现在叫巴瑞替尼，现在吧西医都给开这个药，是新药，你要类风湿，你要住院了，你找大夫开，他都给你开这个药，挺贵的，止疼的。但是你要是光吃它效果不佳，吃来吃去就面临着不咋好使了。你知道为啥吗？你骨头没吃饱饭呢，你骨头没营养啊，你这么多年老风湿老骨头病，你那脆骨都磨薄了。啥叫脆骨？咱们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不有一层白的吗？你还啃呢，那不就是脆骨吗？岁数大了都磨薄了啊，那大骨头棒子干磨你不疼吗？所以你要是不给骨头补上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吃进口药，就那个巴瑞替尼或者是甲氨蝶呤，它就不好使。因为这个老大姐呢，她儿子孝顺，哎，刚开始吧就是给她买的挺贵的，在大医院开来的是深海氨糖软骨素，我们医院卖的贵呀，那好几百呢，他儿子给买来了。哎，买来了，老大姐说：“哎呀，我吃进口药都不好使，吃这软骨素能好使吗？你白瞎那钱。”说他儿子瞎花钱。等他吃完之后，他知道了，骨头节也不疼了，也不嘎巴嘎巴响了。他说：“哎呀，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好使啊。”那你像这种情况现在非常普遍，你看在美国，美国的大夫都知道咋治骨病，他是只要老年人来治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包括那个痛风，包括啊股骨头坏死做手术，还包括呢这个膝关节置换术啊半月板损伤的，都给加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给骨头补充营养的，它格外它好得快，有氨糖有软骨素还有碳酸钙，它结合在一起。而且呢你看在国外给患者治骨病，你单独的开一种药不行，那直接治疗不行，因为国外呀它讲究什么辅助治疗，保健在先治病在后，你等咱们中国呢就给你治啊，血糖高降糖药，血压高降压药，哎，就直接整，目的性非常强，它不讲究养生保健。你国外就是预防，你看开什么，开氨糖开软骨素，那价格都很贵呀，300-400美元呐。而且呢这些药加一起要换成咱们人民币得多少钱呢，吃一个月得6000多。但是人家国外那大夫给患者开完了，患者遵医嘱，你开他就吃，你不给他开他自己都要。就那老年人你不给他开这个氨糖软骨素他自己都吃，你就包括现在在北

京，在深圳，在上海、广州，这是咱们国家一线城市吧，老头老太太上大医院去治这些老骨头病，就是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啊，骨外伤后遗症，包括股骨头坏死啊，髌骨做手术了，哎，患者自己就要说，大夫啊，你给我加点氨糖软骨素。为什么？那大城市他认知高啊，他知道加上这个东西这病好得快。因为在无数临床试验当中，这个专家就发现了氨糖软骨素这个硫酸钙是咱们骨头不可缺少的营养。就你这个骨头病风湿类风湿，咱们就拿这个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来说，老姐姐啊，是不病的年头长了，你那个腰原来有腰间盘突出啊，有的老姐姐那腰啊都直不起来了，你摸那大骨头棱子都挺大了，而且那腿疼胯骨疼，大胯骨一动嘎巴响，一动的嘎巴响，腿疼膝盖疼，哎呀，一蹲下一站起来特别疼。这病多少年了，年头越多你那个软骨受损越严重，是不是走到没劲儿，腿软，那骨头就发皱。说明啥呀？咱们这个骨头，老哥哥老姐姐，你想，我说啊，肩头肩膀头，胳膊肘，手脖子，胯骨，脖子盖，脚脖子，凡是能回弯的地方，是不是它都有软骨啊？这个软骨它还有弹性呢，你蹲下你能站起来，它能回弯，当中有润滑油啊，就像咱骑那个自行车，它那轴承里得有油啊，它润滑。为啥到老了你觉得说我这关节啊，这胳膊肘啊，这肩膀头啊，这胯骨，这膝盖僵硬发皱，一动它还嘎巴嘎巴响？一，它缺少润滑油，没营养了，骨头跟骨头挨着它干磨，嘎巴嘎巴响，所以磨来磨去有炎症了它就疼，所以这种炎症叫无菌性的关节炎。你说这个关节炎你吃头孢好不好使？老姐姐，你得关节炎你说我吃点消炎药好不好使？不好使，因为它进不去。给骨头消炎的是啥？氨糖。就像那个汽车那轴承，你得加油加润滑油，它有消炎镇痛的作用。那你这个软骨素要是缺了，你就发现你那关节嘎巴嘎巴响，还犯卡呢，走走道这腿卡着了，有的老姐姐站那晃晃动弹两下，嘎嘣一声一响，哎，好了。就像咱们骑那自行车，那轴承里边有珠子，没有珠子是不是骑不了？那个珠子还得加啥？还得有油，不然的话你干磨，等你发现嘎巴嘎巴响，一打开一看，那珠子都磨两半了，是不是？所以得有润滑液，得有软骨，得有弹性，这骨头还得有营养。因为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这么多年吃药，对你的肝肾都有损伤。你说肾有损伤，对咱们的骨头有没有损伤？咋没有呢？肯定有。咱们常年吃降压药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说伤不伤肾？是不是尿频了啊？尿尿有沫子了，对不对？尿尿黄，有时候尿的少，味儿大，口干，眼睛干，耳朵还响，这就是伤肾了。肾主骨头，生骨髓，一旦你骨髓少了，你是不是觉得这骨头发软呢？为什么

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品着，你高血压超过三年，你降压药吃超过三五年，你没觉着你腰疼吗？你走道腿没劲儿吗？尿尿沫子多吗？关节、腰、胯骨、腿，尤其这拨拉盖、脚脖子，走道是不没劲儿？走着走着，一半脚就像那鞋半地一样，他没抬起来就绊一下子，所以走道怎么卡钱似的？一整就来一下，咋回事？骨头缺营养了，抬不动，骨头不结实，所以往往这时候一查有骨质疏松，有软骨损伤。为啥有的老哥哥不小心就走道走马路牙子，来车了来车了，寻思躲这个车上马路牙子上边走去，一踩踩秃噜了，把脚脖子崴了，就肿得像大馒头似的，上医院一检查骨裂了，还有骨折的呢，脚脖子骨折了够你养仨月的了，而且仨月以后你走道都是瘸的，有可能你这之后你走到三年二年的都没养好就瘸了。你说为啥？老胳膊老腿老骨头它不好养了，缺营养了。你20岁小伙子就打篮球就骨折了，你看几天他养好了，反正也得仨月。那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是腰闪一下子，你看你多长时间好？特别是有骨质疏松的那老哥哥老姐姐啊，腿走道腿沉没劲儿，那脚丫子吧就像木头棒子似的，走走走那脚没抬起来，棒当拽了，一个屁股墩儿就把髋关节拽折了，这大胯骨折了，折了你到医院你得换股骨头啊，你得做手术啊。你要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你岁数还大了，这个手术人家就不敢给你做。你咋做啊？你心脏病你趴着啊，你动弹你坐，这就容易造成啥呀？造成你心脏有损伤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呐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慢性病啊一定要养好骨头。有高血压的你保证腰腿疼，有糖尿病的你不但腰腿疼还骨质疏松腰疼关节没劲儿，有心脏病的你会供血不足啊，颈动脉有斑块啊，这个时候治骨病你不全面的调，往往啊你看你骨头是不疼了，有的说我扎针我拔罐子我理疗，治标不治本，没有达到全面的治疗，没有给骨头补营养，最后你看你一到冬天犯病了。所以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到冬天拨了盖疼嘎巴嘎巴响，一定要给骨头提供那三种营养啊，单纯的吃氨糖当时好过后不行，单独的补钙容易补出胆结石和肾结石，所以要同时补氨糖软骨素碳酸钙一起吃。咱们骨头病吧就怕年头长，再一个怕你干挺，你看有不少人有风湿的，是不是那手像拧麻花劲儿的似的啊，腰间盘突出的啊，那腰都直不起来了，驼背了，颈椎管狭窄的，那脖子跟天鹅似的探到的脖子不敢动弹，梆硬梆硬的，腰间盘突出，严重者那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对不对？这病都是天长日久拖出来的，最后你就发现你那骨头烂了，磨薄了，磨秃噜了，脚不敢沾地儿，你后悔晚了。所以在医院你看骨科10个患者9个是中老年人，都是咱们60-70岁的70-80岁的，那疼的呀龇牙咧嘴的，老年人呐不拿骨头病当回事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说你这

你要是70岁、80岁，你姑娘怎么也得50多岁，她也是小老太太了。你让她黑天白天的周你、抱你，给你整屎整尿，我告诉你，你没死，她死了。有不少这样的呀，就伺候80多岁的老爹老妈，因为你得这个骨头病，他没头，你再有点脑梗、心脏病，只要有骨头病，你卧床了，你心脏病肯定加重，你脑梗、高血压、糖尿病慢慢的都加重了，因为人呐，只要一不动弹，啥病都来了。你让你姑娘成天伺候你呀，有多少那姑娘？家都不要了，哎，儿子也上学了，孩子也上学了，哎，家都不要了，就住在老人这儿，就伺候老人，那造的呀没人样啊，头发也白了，脸也黄了，穿的破衣喽嗖的，你说他净接屎接尿，你让他穿啥？出门都不会说话了，咋的？跟社会脱节了。他净在屋里打沫沫啊，端屎端尿，照顾老人跟照顾小孩能一样吗？小孩一天比一天长大，说你笑一个，你耍一个，哎呀会走了，也会哄人了，啊会念诗歌了，还会唱歌了，会跳舞了，你啥心情？这老人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发傻发蔫，啥也听不懂，一会儿拉一会儿尿。一会儿还发脾气，你刚要睡觉，他起来了要尿尿；你刚要吃饭，他起来了要拉大便，没头啊！所以这个病是最操了人的，不死活遭罪。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病一定要好好治。咱们就为了晚年吧，别遭罪，别拖累儿女啊！好样儿女呀，伺候你还行呢，不伺候你呢？给你扔托老所去呢，没钱上托老所，你自己在你那小房，你自己你都得爬。那天我接电话，一个老哥哥跟我通话，你们听没听见？他腰犯病了，他走不了道，自己一个人，儿子给他做点饭吃，住东西屋，人儿子上地干活去了，他想上厕所，他都爬。你说爬着上厕所啥样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骨头病啥时候治最好？就秋天治最好，吸收营养，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片，效果是最好的。你看，我前两天就答应你们，我说晚了不行啊，要抢在8月15号之前把这个事儿办成。所以这次啊，给大家争取来这6000盒氨糖软骨素钙片，到现在咱们剩下不到2000吧。活动还有3天呢，那这么算不够，不够也不能再给大家争取了，就是这些，大家呢就抓紧报名。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是咱们国内唯一一个专门给重点医院提供的，你到药店买不着，就医院有货，而且医院的价格啊非常贵。3、400，你们吃不起。我给你们争取的价格是98，给咱们的是呢救助价格，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有赠送，买5赠1，买10赠4，20赠12，这样平均一勾才60多块钱，咱们都能吃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来参加活动，我们在吃的时候。你要是手上有咱们原来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配着吃。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的，配着。另外，你要是还有心脏病，有斑块，颈动脉有斑块，心血管有狭窄，啊，肝肾上有囊肿结石，肺子甲状腺有结节，啊，还有呢。风湿之后啊，腿脚僵硬有浮肿的，你配合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一起吃，

0: 因为绞股蓝总干胶囊啊，它能化解四大淤堵，四大淤，五脏六腑里的，关节骨头缝里的，筋脉肉皮骨里的，包括脑袋里的，嘎啦胡同的淤堵，骨骼风痛胶囊，这个时候你吃，它能让你不疼。给骨头补充营养的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让你呢它少犯病，骨头结实。如果你这里头还有东西，有斑块，有囊肿，有息肉，有增生，长结节了，你就配上绞股蓝总干胶囊吃啊，就是我前年给大家争取那个叫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它效果好，它能去四大瘀。对什么瘀呢？寒瘀，就是腿脚凉，浑身凉，你这个病是凉上得的，它去寒瘀。湿，囊肿、息肉、结节、增生，这都叫湿。这个时候你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它去这个湿瘀，包括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它去这个湿瘀啊。还有呢，就是痰瘀，痰瘀就是结节啊，息肉包括囊肿叫痰瘀，包括老肺气肿那个痰啊，还包括什么呢？就是血瘀，血瘀就是斑块，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的斑块、心脏的斑块，做过支架搭桥了这个斑块，包括我们腰椎做手术了、颈椎做手术了、髋关节做手术了和这个膝盖做手术了，只要动手术，你对血管就有损伤，周围就会形成淤血和淤堵。吃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你配上这个绞股蓝总干胶囊吃，它去除淤堵，而且益气养血，解决肢体疼痛和麻木，效果非常好啊！这是搭配着吃啊。不明白的给慧心来电话啊，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海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 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2: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你好，老师你好，哎，老姐姐好啊，叫什么名字？
4: 孙树珍，
0: 哎，
4: 吉林长春市人，
0: 嗯，
4: 82岁，
0: 哎，82岁的孙大姐，
4: 啊，
0: 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我想订氨糖软骨素钙片。
0: 要报多少的？
4: 报20，挣12个那个，这个最多那个。
0: 这个是最合适的啊
4: 啊！
0: 那姐姐是给自己吃吗？
4: 啊，我自个儿吃。
0: 啊，那说说身体情况。
4: 我有滑膜炎，俩玻璃盖的都肿。
0: 嗯，肿是一个摁一个大坑吗？
4: 大坑都肿到是超过积液。
0: 哦哦，
4: 10年了都啊，这今天现在今天比往年还强点儿。我早吃那个就吃氨糖软骨素啥吃的，
0: 嗯，
4: 最严重时候那都，肿的不像样，里头积水都往出抽那个水儿。
0: 嗯。哦，这么回事儿，那就是说呢。膝盖呀，那个有滑膜炎，它有积液，那玻璃盖啊肿的跟大馒头似的，是吧？
4: 是，都红了
0: 啊，又红又肿啊。
4: 啊，
0: 这个注意啊，这个病咱们其他老伙伴听好，玻璃盖这块红肿，哎呀，说这玻璃盖啊有积液。这个积液是哪来的？是脾肾双虚，大便不好，小便憋不住，
4: 是，
0: 哎，软骨受损，就那骨膜，老百姓叫那脆骨，它受损了，一走道嘎巴嘎巴它疼，
4: 啊，响，还响呢、
0: 哎，所以这个病。脾肾双虚，寒湿重，就是大姐这个病咋来的？着凉来的。
4: 啊，
0: 年轻时候着凉了。
4: 是，年轻时候下灶地，
0: 哎，着凉受寒得的。那个时候玻璃盖肿，一摁咕囊咕囊的，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这个水哪来的？这个水就是肾和脾。所以这位老大姐这个肾脏不好，尿频，憋不住尿，尿裤子啊，还容易在肾上出现囊肿和结石啊、哦、
4: 啊，
0: 哎，这是这个体质，还容易在肠子上出现问题，长息肉啥的啊、哦、
4: 啊，
0: 你就尿尿没劲儿，尿裤子，
4: 是，那是憋不住，
0: 大便拉的不好，不是干就是稀，
4: 啊，
0: 嗯，再一个，就这个水，它能往心脏犯，它让你胸闷，你保证胸闷，
4: 是，心脏也不好。

0: 冠心病，大劲儿了，你那腿就胖了，脚背和脚脖子，你看胖没胖？
1: 胖，
0: 哎，所以这个胖就叫水饮灵心，什么水呀？肾水，脾不运化，这个水欺负心脏，你就会腿越胖越上不来气儿，
2: 啊，是，
0: 越没有劲儿啊，
2: 啊，
0: 哎。所以这个病啊要吃啥呢？除了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它修复你的软骨，养你的硬骨，让你的腿结实，还要配合绞股蓝吃哦。啊，氨糖软骨素钙片这类前年我给你们整过，你吃没
2: 吃
0: 过？吃
2: 过，要这回定这些呢。
0: 吃完效果咋样？
2: 这不有效果没效果能买吗？还
0: 这老太太
2: 我那时候没吃，那时候最严重时候上园子，你横垄沟，你就横垄背向走过不去，顺垄沟走弯腰薅个草都不能，就对付能走，
0: 那就是卖不过
2: 那
0: 个
2: 现在我皮那强了，进园子薅个草啥对付还能行，摘个菜。
0: 老太太净说实话啊，要不好使我就不买了，是不是啊？啊，再一个啊，他说这个垄沟垄台的事儿啊，说顺着垄台走，顺着垄沟走，啥意思？就说明他迈不过去垄台，
2: 抬不起来腿。
0: 对，你只能马着垄沟往前走，那垄台才多高啊？一哪高？咱那垄台
2: 那都没有，
0: 一哪高都没有。但你抬不起来腿，你上不去呀、啊。
2: 那可不，迈门槛都费劲呢，还。
0: 对你门槛子才不到一哪高啊？门槛子那有四指、
2: 啊，
0: 咱那门槛子就是四指，咱那四个手指头就那么高，那你都迈不过去。哎，那你前年我给你们整完，你吃完觉着咋样啊？
2: 能不说现在到那强多了，在园能毛腰薅个草摘个菜啥行，以前不行，
0: 嗯，
2: 啥也干不了，蹲着起不来，现在蹲着把啥能起来，
0: 嗯，好的，老姐姐，我现在给你登记，
2: 啊，千万别忘了可，
0: 放心吧，你回去吃呢，早两粒晚两粒。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是这么吃，早两粒晚两粒，它能治你软骨，对半月板损伤，哎，骨头嘎巴嘎巴响，哎，说我这骨膜受损了，骨头坏死，颈椎腰椎的椎管狭窄，它压迫神经了，磨薄了，这个它专门养软骨。再一个治骨质疏松，它让你骨头结实，还能够消炎，对骨外伤后遗症，说我这骨头啊年轻时候折过劈了裂了闪过，到老了它犯病呢，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都好使啊。
2: 啊，
0: 好了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了、
2: 哎、
0: 你就在家等信儿啊。
2: 哎
0: 哎，再见，
2: 别忘了就行，
0: 给你报上了，再见、
2: 哎、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3: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

0: 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是桂新老师吗？
2: 我是慧心呐，你好，老哥哥。
1: 哎，我先首先跟先谢谢慧心老师，你这为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啊，没少付辛苦啊，天天为我们讲课，讲的特别透彻，通俗易懂。他讲话掰开搓碎这么说的，一般就是没有文化也听懂了。哎，
2: 哎，这是大白话，大实话。
1: 哎哎，我就实话实说，
2: 接地气，你得让普通老百姓能听明白呀。
1: 嗯，那是你没有文化也听懂了。
2: 对，别咬文嚼字儿的。你说我一咬文嚼字儿，再摆个谱，端个架，好像我多大能耐似的，你听不懂了。
1: 我先说一下，慧云老师，我先说我是吉林长春九台区的。
2: 嗯，
1: 我姓张，我叫张文信，今年65岁。
2: 嗯，
1: 哎，我想报那个长兴牌安康远古树钙片，20赠12盒那个钙片。
2: 嗯，这个第一件事说明白了，给你登记了。
1: 然后呢，完我还想请求老师给我看看我有几样那个挺困扰的毛病，好几样。
2: 那你这个安康软骨素钙片给谁吃啊？
1: 我吃，我先得的是滑膜炎。前我家养了这样整点那也反正轻，那一年也得犯一回。
2: 嗯，
1: 药啥的我也吃过，都不好使。
2: 嗯，
1: 又是搓楞骨刺片呢，又这那我都吃过，后来就没招贴膏药。
2: 啊，
1: 贴膏药现在我也不养啥了，急补地儿也不养啥了。别干了，家的小子嘛，往年犯的时候也得最干啥也得20天，瘸了去对付干的啥。今年反正还没犯呢，谁知道今年还能犯不知道了。反正我今年啥也不干，哎。
2: 你犯病是着凉犯病还是累着犯病啊？
1: 累着犯病啊，着凉犯病。我这条腿好像我个人寻思是搁硬伤上来的，就是农村的大车呀、干活啥的上车就是碰那个咱们说是玻璃盖旁边碰了，着点硬，完了搁那么肿了好了。哎，一着硬就瘸，完我就高、贴膏药维持。
2: 那个软骨，那玻璃盖两边那都是软骨，老百姓叫脆骨。
1: 哎，就是左腿的内侧。
2: 嗯，
1: 那就这样。
2: 把它硌一下。
1: 啊，你这是撞那个车那个木头硬的东西，完当时也就他妈歇好一天，后来好点了。
2: 这就是软骨有损伤、你看你摸你那玻璃盖那两边、那不是骨膜它包着吧。
1: 嗯，
2: 哎，这骨膜也叫软骨、就是咱们大白话说那脆骨。
1: 嗯，
2: 就像咱们啃的大骨头棒、你看那上面不有那白茬吗？
1: 嗯，
2: 就是软骨，它受损伤了之后吧，是咱骨头也没骨折也没咋地，它疼。
1: 嗯，
2: 啊，这个疼呢就是什么呢，软骨有炎症，它得不到修复。
1: 嗯，
2: 啥时候疼呢？累着疼。你看它肿不肿呢？玻璃盖
1: 疼的时候就肿了，这还疼，肿还不说热呢，
2: 疼的时候肿，热乎撩的，说明有炎症。
1: 哎，冬那前你就是隔着棉裤都能摸着热。
2: 哎，火是撩的，说烧挺火是不是啊？
1: 哎，对，
2: 就是有炎症。
1: 嗯，
2: 啊，有炎症，就是典型的关节炎呐。
1: 他这个谁的，我也个人心不透，反正我就受过硬，就干活搁车上干活啥的，受过一次硬伤，反搁那么磕以后，哎，这年年得犯个10天20天的。
2: 嗯，这个呢，你吃安糖软骨素钙片，就早两片晚两片，配着点骨骼风痛胶囊吃。
1: 嗯，现在吧，慧心老师啊，我现在这个毛病多着了，我都拿它不当回事儿了。
2: 嗯，
1: 我现在就主要啥呢？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点高，但不多。你说我请
2: 来吧，一样一样说，血压高压多少？

0: 高压有时候170到180，平时是156。他这血压还不稳，有时呢还像134，还接近要正常了。你说
1: 低压
0: 就
1: 呢？
0: 这样啊？
1: 低压。
0: 低压，有时候最高时候90，一般都是85、90，没超过100的没有。
1: 你心脏不好，你这个血压是心脏来的。
0: 这血压是心脏来的啊？
1: 对，
0: 哦，
1: 你这个脉压差大呀，你那低压不高，低
0: 低
1: 压
0: 压
1: 始终也没超过90啊。
0: 呢？啊，没
1: 啊。
0: 超过，一般不超过。
1: 但你高压呢，178、145，说明你这个老好忽悠忽悠的，你心难受，心翻个，就是
0: 另
1: 心
0: 外
1: 律
0: 来
1: 不齐，
0: 说，
1: 来那一阵儿心难受。
0: 另外来说，老师，我还有糖尿病，那个现在吧，经打胰岛素啊，打经不到1年差不多了。我先请求老师啊，你说给我出个主意，还是
1: 现
0: 打
1: 在
0: 胰岛
1: 糖尿
0: 素
1: 病
0: 好
1: 多
0: 呢，
1: 少年？
0: 还是吃药好呢？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0: 糖尿病发现口干口渴，那有7、8年了。
1: 打胰岛素打的啥呀？
0: 那我还不认识打的胰岛素，我还不认识。那我发现都，我寻思胰岛素都那玩意了，我也没
1: 那
0: 寻思
1: 哪
0: 完。
1: 能都那玩意呢？那上百种。
0: 哎呀，那我反正我就打这个胰岛素呢，我也没看那玩意，我也不认识多少字儿。那
1: 薄荷
0: 个
1: 叶、
0: 谁道是啥玩意呢？完，我寻思请
1: 长
0: 教
1: 秀
0: 教
1: 林、
0: 老师。不是，
1: 诺和灵、
0: 哎呀，我
1: 甘
0: 看这
1: 舒
0: 个，
1: 林、优蜜乐，
0: 我他妈也不认识。
1: 一天打多少？
0: 一天早上打14个，晚上打14个，
1: 德古门冬霜。
0: 没有，我这
1: 门
0: 看
1: 冬
0: 不
1: 胰岛
0: 清。
1: 素、门冬三灵，
0: 都不是那个，那我那现在我把那个胰岛素
1: 甘
0: 的
1: 精
0: 盒拿
1: 胰
0: 着，
1: 岛素，
0: 盒子和那个胰岛素那名那盒我抄着，我瞅半天还没瞅准。
1: 就是早十四、晚十四，还吃降糖药吗？
0: 不吃降糖药，完我打大夫告诉我打那个长效胰岛素，它两样呢。
1: 两样一样没记住。
0: 那样那个胰岛素我跟也没记住，
1: 那
0: 那
1: 来
0: 是
1: 吧，
0: 长
1: 你
0: 效
1: 告诉我就打这两种胰岛素，空
0: 啊
1: 腹血糖是多少？
0: 啊，
1: 空腹血糖是多少？
0: 空腹血糖是血糖也不稳，空腹血糖最控制最理想是6点多、7点多，有时候还8点多，最高时候那就不准了，最高时候。我得糖尿病有7、8年了，以前也口干口渴时候有七
1: 老
0: 八年
1: 兄弟
0: 了。
1: 啊，你就这么的吧，我就问你，你现在哪天量的血糖？
0: 哎呀，最近这个又有5、6天了，没量
1: 最
0: 了。
1: 后这把量是多少？
0: 最后这把量是7.6。
1: 空腹7.6，餐后2点量没量？
0: 餐后2点我没量过，老师，我还有这么情况，上个阶段吧，近些年我，到晚上9点多钟，哎呀，我就感觉像那不是那心慌，是还要腿突突的，我说我测测吧，我说这是不是低血糖了？晚上9点左右，一测呢4.7，哎呀，我说这不低了吗？完了，我就你妈这些年我也没吃过那个糖块，买那糖块搁那搁着，我就你妈吃块糖块，哎，这个今天早上这再一量，8.2了，
1: 你这个
0: 这，
1: 血糖吧，就是血糖也不稳，血压也不稳，有点胰岛素抵抗。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他打上胰岛素之后吧，这个血糖降的不理想。哎，再一个呢，血压不稳，你现在所有的病都指向你的心脏。你这心脏有病，再一个你有一个事儿啊，你保证是睡不好觉。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老师。

0: 是啊，就从打今天，晚上就是说我早点睡，我多睡一会儿。一般就是以前8点多也睡不着，反正干听小广播。9点，你也就是说是最简单话，也就是最
1: 不
0: 多
1: 用简
0: 也
1: 单
0: 不超
1: 了，
0: 过5小时。
1: 你这说话一句也道不上正题儿，啊，得病得的有点发傻，脑袋木。我就问你，你现在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0: 一宿能睡，最多也睡不上4个5小时，4个半小时最多的，一般
1: 四
0: 就是
1: 五
0: 四
1: 个
0: 小时。
1: 小时做梦是不是啊？
0: 睡着了也就是做梦，哎，不睡不那什么也不知道，稀里糊涂也不知道，反正
1: 就是入睡难，干睡睡不着，睡着了也是稀里糊涂一宿，是不是？就这点事儿呗。
0: 你说太对了，太对了，
1: 啊，我
0: 这
1: 再
0: 个，
1: 给你补充啊，要不你
0: 哎。
1: 这唠到明早上你唠不明白，说不到正地方。这个人儿叫张文信，65岁，那个拨了盖内侧左腿吧受过伤，动不动肿了就疼，这个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就好使。
0: 哎，
1: 最好呢是配点儿骨骼丰痛胶囊吃，这个事儿就解决了。然后说你这个血压低呀，90不高，高压170、180、150、160的时候都有，这就容易心翻个、心慌、闹心巴拉的，心脏总是不稳当，还好胡思乱想。你呀，一
0: 哎，
1: 天
0: 对。
1: 呐就胡思乱想。这心呐都飞了，都长草了，啥都寻思啊！啊，男同志这点事儿你也好寻思，还整不明白。我有啥说啥啊，我不说成年人啥都懂啊。
0: 老师啊，我这是他俩话，咱们哥们儿好，姐们儿好，我就是啥呢，就不好意思的当你说，几乎从哪被我被得的是脑梗，
1: 从哪得病就没咋地，就没咋行。
0: 从哪得病？现在1年多了，就男女之间的
1: 好
0: 这
1: 了，
0: 点
1: 知
0: 事
1: 道
0: 儿，
1: 了，咱们这个节目是
0: 我就不
1: 很
0: 能
1: 文
0: 再
1: 明
0: 说
1: 的，
0: 了，
1: 一说谁都懂啊。然后血糖，说这个人的血糖，你看，空腹6个、7个、8个，啥时候都有。打的胰岛素打2种呢，长效胰岛素效果也不好。所以现在这个病在哪儿呢？这个病是糖尿病并发症，叫心肾阴虚。我给你补充症状啊，睡不着觉还心烦，口干口渴，手脚心热，尿尿焦黄。
0: 现在吧，还没有大德前糖尿病的时候发现口干渴，现在还不咋渴了。
1: 嗯，手脚心热不热？
0: 热，现在手老出汗呢。
1: 手心脚心热还出汗，张嘴看舌头，舌头发红，舌头尖红，舌头中间那个舌苔挺黏腻的，你嘴里边酸的烘的不是味儿。
0: 对，舌头尖中间通红的。
1: 嗯，好了，
0: 那个
1: 这个病啊，
0: 老师，我这个心脏病好不好治啊？
1: 你做过检查吗？
0: 哎，搁长春做过检查，他还
1: 查
0: 没
1: 完
0: 说
1: 咋
0: 呢。
1: 说的？
0: 他就给我，主要是这回住院是看的是脑梗，他做的脑 CT，今天又
1: 咱们
0: 复
1: 没说
0: 查了。
1: 脑袋，现在问你心脏做检查最后一把啥结果？
0: 心脏还他没给我去检查，
1: 没查心脏，那你能说出来吗？脑袋做脑 CT 说有脑梗，对吧？
0: 对，有脑梗，今天他说又给我拿的药，开的药，他说你这不需要住院，今天就复查，他说你这
1: 好了，我知道了，老
0: 个，
1: 弟呀、啊，现在。你跟你媳妇儿在一起吗？
0: 搁一个屋住。
1: 啊，行，这个病吧，脑梗后遗症，有点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反应慢。你看说话，嗯啊，你根本没做检
0: 哎呦，
1: 查，
0: 老
1: 还
0: 弟，
1: 你看，你
0: 你这
1: 问他
0: 咱
1: 一，
0: 可
1: 他
0: 不
1: 说
0: 巧，
1: 二，问你心脏做检查咋说的？你直接告诉我心脏没查，完事儿了呗。脑袋哼
0: 他
1: 半天没哼出
0: 没
1: 来
0: 说
1: 啊。
0: 心脏咋回事儿，
1: 好了。这个心脏是冠心病， 心脏冠心病。

0: 个导致你顽固性失眠，你这个失眠呢年头挺多了，你就记住我一句话，睡眠不好啥都不好，能听懂不？
1: 是，
0: 睡眠不好啥都不好，能不能听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就你睡觉睡不好，你血压血糖都不会好。所以现在呢你要睡觉，我告诉你，你去吃啥，这两个药搭配着吃啊。
1: 对，
0: 睡好觉心脏能得劲儿，血压血糖都能往下降。哎，
1: 吃什么药啊？
0: 酸枣仁颗粒，
1: 嗯，
0: 配合天王补心丸。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叫酸枣仁颗粒治疗虚烦失眠的，天王补心丹也叫天王补心丸治疗阴虚火旺舌头红睡不着觉的，这俩配合着吃，然后你氨糖软骨素钙片吃，再吃一个药绞股蓝，你不但血糖高，你血脂也会高，血脂啊甘油三酯胆固醇都会高啊，配绞股蓝总干吃，这样呢身体能调过来啊、哦、哎好了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

0: 一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到一个我们身体恢复健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如何的让我们现有的已经多年发病的这个身体啊，慢慢的往好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呀，把人体当中的这种神奇的自愈功能，咱们来激活。所以啊，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就给大家说到了，我说实际上啊，很多种方法，那这很多种方法呀，咱们平时的治疗啊、康复啊、锻炼呢，这个时候啊，实际上起到的作用相对就小了。咱们不一直讲究三分治七分养吗？治在前，养在后。有病了先治，治好了一个阶段之后，咱们回来开始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流程。你只有治没有养，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到最后好不了；你只有养没有治，那你这个症状解决不了，你这个病啊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危险。所以呢，三分治七分养，贯穿古今。别说到现在。你就再过100年、200年、500年、1000年，也是这句话。那国外啊，也在逐步的认同这句，他们现在也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事情就能够充分的证明国外也在用到三分治七分养。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国外进口的那些特殊的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比方说啊，从日本进口过来的纳豆，那中国原产的纳豆。中国人发明的纳豆，结果呢，到最后中国人用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可是呢，就这么一个纳豆，在日本呢风靡全国，那日本无论男女老幼都吃这个纳豆。然后呢，人家这个纳豆全世界出名了，到最后出口到我们国家了。中国人拿这个来保养啊，来调理，来修复自己的身体。你看是不是？这日本的品牌，然后呢，国外的那些品牌啊，很多呀。什么这个酵素啊，是不是？什么高蛋白的提取物啊，什么胶原蛋白呀，什么生长素啊，生长因子啊，什么葡萄籽啊，松树皮呀，西番莲呐，等等等等，很多个东西都来了。那什么原因呢？实际上啊，这些都是调理修复身体好用的一些东西。那国外啊，把这个已经走在了前面。咱们中国呢，前些多年啊，一直以来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把这个健康这个事儿啊有所忽略，那没关系啊。现在咱们不提出了一个健康中国2030计划吗？是不是？咱们呢就奔着人均寿命再去显著提高、全面提升国民健康数值的这么一个宏伟工程当中去。所以啊，我们呢也在把一些原先落后的事情迎头赶上。那国外有的，实际上啊很多呢，它是跟我们中国人抄袭的。那我们国家呀，本身就有。那你看这两天我给大家说了，我说要想激活、增强、解决我们身体后面养护的这个事儿，就得有原料，就得有沙子水泥。那昨天不说到了吗？其中啊，以四种东西相对来说，最好哪些呢？就是肉、蛋、奶、豆。哎，再说一遍啊，就是各种肉，当然是瘦肉啊。瘦肉里面又以鲫鱼啊，质地嫩的这些呀、好一点，然后是肉，第二个是蛋，那这个蛋呢就都差不多了，别说什么这个有营养那个有营养，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些蛋里面的基本营养成分几乎差不太多，都属于卵，对吧？所以呢，肉里面的呢就是瘦肉蛋白啊，精氨酸、赖氨酸比较多，那蛋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呢就是什么卵清蛋白。这个呢又叫完全蛋白，吸收率高一点。然后第三个就是奶，奶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钙， 还有这个蛋白质。

这是主要的，是不是？所以说喝奶又能补钙又能补蛋白质。那第四个就是这个豆子里面，豆子里面呢跟这个上三样就有不一样的区别了。怎么说呢？你看我们用的平时啊，什么红豆、绿豆、黄豆、芸豆、黑豆、蚕豆、青豆等等很多的豆子，那这些豆子啊也是不太一样。这里面呢我们人体啊需要的氨基酸种类啊，每种豆子里面含的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却含有量很多。你看咱们尤其那个豆子一煮啊起沙的那个时候，实际上那里面都是蛋白的一个结合体显现出来的。所以说补充人体基础的能量，让我们人体增强自愈功能，这个蛋白的选择呀尤为关键。那包括前些年呢在国内啊就很风靡流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蛋白粉。我相信呢甚至收音机前此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人家里面呢都曾经自己买过，或者给孩子给你买过，是不是？咱们都喝过那个蛋白粉，白丝丝的，挺好的，挺好喝的啊。那这个实际经常喝一喝，长期喝一定对身体的自我康复养病阶段起到好的作用。那如果不是把这些里面咱们一定要分个高低上下，那哪一类的最好呢？昨天也不说了吗，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燕窝，第二个叫海参。这个燕窝啊对年轻的人来说会更好一点，海参呢对这个男女老幼更好一点。这个燕窝和海参呢都属于名贵的食材，那尤其这个东南亚的一带，这个燕窝呀很有名的，什么金丝燕呢、雪燕呢、雨燕的燕窝呀。所以说宫廷当中啊从古至今啊对这个什么皇妃呀啊皇后啊来美容的过程当中，有两种东西是不可缺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燕窝，第二个就是珍珠啊。把这两个东西啊放到嘴里是吃的，那珍珠不是生嚼啊，珍珠要磨成粉干什么呢？美容养颜，越吃越漂亮。这你看美容养颜时候皮肤要紧绷有弹性啊，那是不是里面有蛋白啊，是不是？那个脸呢红扑扑粉嫩嫩的。哎，这个珍珠咱先不说，这燕窝里面含的营养、微量元素、胶原蛋白、蛋白质含量就很高，就所以说美容这块啊用到燕窝滋补很好。那如果是常年的多病、体虚的、身体瘦弱的、久病不愈的啊、身体免疫功能下降的，然后呢久卧病床、疾病缠身的，这人如果说要是解决身体当中修复的问题，那我建议大家用什么呢？用到海参。这个海参呢你的选择性就比较多了，那我教会大家啊，你们呢这几天可以自己去选择怎么样用，用什么样的，咱们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针对性的去选择。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海参这个东西啊它有肝好的这三大类。那首先说咱们这个肝的啊，为什么说肝的呢？因为这个海参呢它是水里的，这个水里捞上来之后你要不处理几天了它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要把这个海产品呢长期的保存。那很多的海产品都是肝，你看鱿鱼肝是不是，鲍鱼肝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贝类啊都可以酿成肝，鱼也可以酿成肝，同样啊这个海参也是酿成肝的。干的海参泡发了之后，哎，口感呢味道啊也挺好的，没问题。吃这类的海参呢几乎没有太多的营养流失，大家可以正常的吃，但是呢价格不便宜啊。我记得我去过咱们这个一个海参的加工厂去参观过，当时呢我们是采购这个新鲜的海参，那我们去看到了啊，这个海参这个价格呀就有高有低。那便宜的我给大家先说便宜的啊，几十块钱一斤，那新鲜的啊便宜的几十块钱一斤。那你说这样的海参能吃吧？我告诉大家能吃啊，啊这海参是可以吃的，几十块钱一斤。那贵点的呢啊，就1800块钱一斤了。那一样的都是海参，那差别怎么为什么大呀？哎，产地有区别，这是第一个事儿。那新鲜的海参，那我也见到这个海参加工厂，人家就是专门卖这个食用级海参的，规模很大的啊。那我们呢，采购这些是正常的。结果我们见到他们那个干的泡发海参，这个干的海参呢，就论头啊，几头几头，就是头越大，一斤的含量就越少，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品相啊，第三个。就是产地，那咱们中国呀，渤海湾呢，东海啊产的这个海参就相对营养更足一点，

时呢，甚至还具备一定的滋补药效啊，这是好东西。那我见到那个干的那种海参呢，贵的就几千块钱一斤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为什么说海参中国古代被称为山珍海味呢？啊，这个里面有直接的原因。然后呢，还有第三类的，叫什么？叫加工好的海参。那这加工好的海参里面呢，也分成三类，啊，也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叫即食海参，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给那个包装啊，都已经一个海参一个海参的包装好了，啊，真空包装，里面都是煮熟的。你把这个海参呢，袋子一撕开，你直接放嘴里面嚼就行了，啊，咔哧咔哧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你一天吃个一根两根啊，啊，都可以。这样呢，给懒人准备的，这个不会做呀、啊。不知道怎么弄啊啊！你直接买这种即食海参，拿过来撕开袋子直接就吃，这是第一类的，叫即食海参。第二类的呢就厉害了啊，第二类的就更厉害了啊，叫浓缩型的。那这一类的海参一般就适合于什么呀？术后的患者、出院的患者啊、孕期哺乳期的女性，以及啊身体瘦弱、免疫功能低下、身体底子比较差、年老体衰、能量减少这类的人了。那这种啊就叫什么呢？就叫海参浓缩液。我再说一遍啊，就叫海参浓缩液。那就把这个海参呢给它打碎，打碎了之后啊分离，分离了之后，然后呢再冲洗一下，把里面的残渣都去掉，留下的全都是精华。这类的东西啊就是加工海参里面的第二类了啊，就叫什么海参浓缩液，又叫海参口服液。我告诉大家，这一类的海参口服液就已经达到了顶尖级了。也就是说，你甚至喝这个一小支啊，就一支一支的带着个吸管，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个海参浓缩液，就是你每次喝上一小支，你知道你相当于吃了多少海参吗？你这一支下去啊，至少相当于你吃了两根到三根的海参的营养。那这个里面什么氨基酸呢？啊，蛋白质啊，啊，包括这个里面最小的、最细微的这种营养物质叫肽呀，啊，又叫海参肽呀，就都吃到我们人体肚子去了。所以啊，你要是看病人，久病不愈的，或者是怀孕的啊，或者是生产阶段的，或者是这个慢病康复阶段的，或者体质虚弱的这些人，你给他搞点这个海参浓缩液，那我告诉你，特别的好。怎么好呢？基本上用上一个月，这个人呢就容光焕发；用上两个多月，体力大大增强，有劲儿啊，吃饭好了，睡觉变好了，身上的力气足了，腰腿啊站得稳当了。哎，这是海参浓缩液。也就是说，国内生产的这个海参浓缩液呀，小厂的咱不说啊，只要说大厂生产的这个海参浓缩液都可以，质量都过得去，没有假的，这一点上面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用的，它本身价格也不便宜，一个月下来基本上1000多块钱以上。大家琢磨琢磨啊，这1000多块钱以上，对待说有钱人不算什么，但是对待普通老百姓，那就有点压力了。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工资就几千块钱，对吧？那这几千块钱吃喝拉撒呀、啊人情往份啊，买衣服啊，买零食啊，买水果啊，水电费啊，是不是？这个谁家过日子呀，打这个钱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啊叫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这是对的，是不是？所以啊，这个普通老百姓消费就低了，那消费率低，购买量就少啊，所以啊，这个东西你做假的没人买呀、啊、那就值。这些人呢有钱，经济条件好，那人家自然挑好的嘛，所以就挑一些品牌类的。哎，这类的海参浓缩液实际上在国内来说呀卖的也不错。最重要的一点，用完了之后是真好。这海参浓缩液呀分两类，第一类呢叫普通营养性，就什么意思呢？就这类的就是把这个海参纯的打碎，然后做成浓缩液、口服液，给大家装到瓶子里了就喝就行了，就是打的口号，说是你喝一支口服液相当于吃了两根海参啊，这是一类的海参口服液。还有一类的这个海参口服液呀，它就有批文了。它有什么样的批文呢？就是戴蓝帽的批文。大家知道啊，一旦戴了蓝帽，它就应该国家给它批准有功效了。就是你海参的食品，你就是食品；海参的口服液就是浓缩的营养液。
但是要给它做成带蓝帽皮号的。

是营养液，那级别就高了，就可以宣传国家给批准的功能了。你像什么提高免疫力啊等等，就给批一个文号啊，能给批个文号就可以宣传这个功能了。那这类的就更贵一点，也就是说海参浓缩口服液主流就是在市场上出现的这种。那加工类的海参呢，第三类类型的就叫什么呢，就叫浓缩提取物。我再说一遍啊，就叫浓缩提取物。那一般呢，这个第三类要不然就加工成冻干粉，哎，要不然就加工成胶囊，那就是这类的。那这类的加工出来就不一样了，就什么呢，它加工的粒儿就非常非常的小，可能说这个加工出来啊，一粒啊，我说好啊，一粒这个海参加工出来的超浓缩提取的，这一粒下来可能就够你吃上3到5根海参的那个量了。但是呢，它跟浓缩液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我教会你们，你们自己能选择。就是浓缩液是整个的海参给它做的分离浓缩，然后呢过滤加工灌到瓶子里，这叫海参的浓缩液。但是呢我告诉大家最厉害的这个就是第三种，就什么呢，就是浓缩提取物。你发现吗，它叫提取物了，它不是浓缩液了。提取物就是把这个海参浓缩液拿过来之后再进行一次加工啊，就是本身海参浓缩液已经够贵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工一遍，就相当于把黄金啊从沙子里面过滤出来，黄金从黄金里再提取，那这个东西提取出来比黄金还要贵。所以啊，从这个海参浓缩液当中提取的提取物，要不然做成冻干粉啊，要不然做成这个软胶囊，好几类啊，无论哪个都是最顶尖的，就没有超过它的了。海参加工到这一步已经加工到极限了。这个提取物里面提取什么，我给大家说清楚，只在这个整个海参加工成的浓缩液里面提取两种物质，第一个提取出来的一个东西叫肽，第二个提取出来的东西叫氨基酸。再说一遍啊，就是在海参浓缩液的基础上只提取两种东西，一个是提取的海参里面的肽，又叫海参肽，第二个呢在这个里面提取出来氨基酸，只把这两样东西提取出来。所以啊，有的时候这个浓缩型的海参提取物做成胶囊的这种，我跟你说这一粒胶囊，你要说综合性营养、全面性的营养和有意思的东西，不一定比这个浓缩液好。但是海参当中为什么说对人体能有这么大的营养价值、修复价值和这个提高免疫功能的价值，那海参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两种物质，第一个叫海参肽，第二个叫海参里面的氨基酸。那尤其在这个海参肽里面还有附着着一定的多糖，那这些东西啊都是海参里面最顶尖的好东西了。所以呢，它这个里面综合性的营养没有这个浓缩液或者是即食海参这个里面多，但是呢它把海参里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提取出来单独放出来，那我告诉你它对身体的恢复价值和补充价值和功能价值，那就比这个浓缩的口服液还要好，还要至少好2到3倍，这个就已经没法再加工了，再加工加工不了了，也就到头了啊。无论说现在还是再过20-30年甚至100-200年，海参加工到最后这一步已经到底了，你没有再办法把它再那个精细加工了，因为达到这个肽和氨基酸的这一块就已经没法再分离了。达到这个数量的时候啊，或者是让这个肽和氨基酸啊能够出现的时候，再碎人家不怎么吸收了，因为说什么东西大了不好吸收，但是小到一定程度了不就碎了吗，那碎了也没有那个用了。咱们很多东西要保持一个什么东西呢，完整性。那这个海参肽它得有规格的，有大小的，如果说大于多少你吸收不进去，如果说小于多少功能作用就没了，不完整了，破碎了。所以啊，能达到最后这一步，在国内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就少之又少了，全国加到一起也就那么3-4家企业能够真正的提取出来这种海参肽啊，真正能够提取出来海参肽。那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呢可能说我会得罪很多的企业，但是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
也是为了。

0: 要转化到哪里？要转化到厂子里面，大规模的提取，那就不一般了。我告诉你，就这一套实验室转到厂子里面，规模化生产，那就一般达不到了。所以在国内啊，能够生产肽的企业有没有呢？有，就不多了。而这不多的，为数不多的这些企业能够生产出来肽的，都是跟国家有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能够生产出来肽的这类的企业，那也在忙着干什么呢？忙着做这个药，很多的药里面是必须有这个肽的，是不是？那就是属于国家队啊，就是国营性的国企类的企业加工出来的这个肽，这个技术是绝对有的。而真正能够说拿出来一定的时间，拿出来一定的设备，再去加工这个海参肽的企业，就相对就少了，明白了吧？因为这个毕竟来讲，应用的人群就少，不是说这东西不好，是这东西太贵，海参就贵，海参浓缩口服液更贵，从浓缩液当中提取的这个海参肽就更贵，所以啊，它属于小众，它属于小众。你看，孟非老师给大家说的清楚吧？我一教你们，我就把这些事儿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那海参里面哪的海参好啊？辽参好，是不是？渤海湾这边的东海的海参好。那海参呢，有干的有新鲜的，新鲜的海参、干的海参都一样啊，都不错，也都好吃。那海参再往上的就是即食型的海参，拿过来就吃的熟的。再好一点的就是海参的浓缩液全营养啊，这对人就帮助大了。那再顶尖的就是在浓缩液当中再提取形成提取出来的海参浓缩提取物，也就是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海参肽。那到这一步就到头了。所以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这个条件的，你们要是感觉身体当中需要恢复啊，需要补充、需要重建、需要修复的，那你可以用到这个海参，用到海参系列的这几种产品，新鲜的、干的、浓缩口服液的或者提取物海参肽的都可以用。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海参呢，这个东西就神奇了。为啥说这个东西神奇呢？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啊很少注意到它，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炒菜用的东西，就像咱们买个鸡腿、鸭腿啊，买块什么牛肉、排骨啊一样。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这个海参呢，现在来说受到了很多营养学者的一个高度重视。咱们在滋补、在慢病康复当中，海参能够起到一个神奇的效果。那同时啊，如果把这个海参加工过了之后，人要是应用起来，那个作用和意义非凡。首先海参这个东西特殊，特殊在哪儿呢？是不是它是个软体动物啊？它在这个海洋当中生长，

那平时啊，这个内陆地区离这海远一点的地方，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有人说：“顾飞老师啊，你有点夸张了。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人没见过，有真有，有没见过的，也有没吃过的。你看我老家东北的，我小时候哪吃过海参呢？是不是？现在海参方便了，超市里有卖的了。但是呢，有很多内陆的啊，这些地方的人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他不会做。那你说他买它干啥？”有的呢，到饭店里面可以点，对吧？老人家进了饭店呢，他有个习惯，就是省钱挑便宜的，对吧？所以说这个真就有很多人都没吃过海参，也没见过海参。那为什么说海参这个东西厉害神奇呢？咱们今天呢，实际上是一个话题，大家听听啊。孟非老师是不是这两三天给大家一直在说一个事儿，就是如何解决我们慢病的修复，如何让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做到极致，那治是医院的事儿，养是养病，养是养命，养才能把这个病慢慢的变好。很多病都是养好的，很多慢性病都是养好的。即使是说现在已经治不好的慢性病，你像心梗、脑梗，这个神仙来了他也治不好。可是呢，咱虽然治不好，咱只要好好养它，跟治那是差不多的啊，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你只要把心血管和脑血管给养好了，再加上一定的药物治一下，那我告诉你，咱们就能够做到什么？这个地方以后不发作。那你说达到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咱们所要求的呀？是不是？只要是心梗、脑梗的，他一定会有第二次，一定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好，海参这个东西，它不会让你说吃了之后不心梗、不脑梗，而是说这个东西它也不是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可是呢，如果说你拿海参这个里面的好东西给它养一养，养成我们身体当中好的状态，用海参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不好的地方、衰老的地方、病变的地方、受损的地方，强力的激活我们人体的自愈功能、自己修复的功能，就好像伤口能够自愈、骨折能够自愈，人身体是有这种自愈功能的。而我们现在发现呢？发现这个海参这种东西，如果你把它加工好了，它里面就具备能够让人受损、破坏、病变的这些地方，它能够让这些地方慢慢的恢复。咱不能说恢复如初，百分百恢复，但是无论是给你恢复30%、40%、50%，咱们实际上都是让这个病症在减轻，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大家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那选来选去，为什么说海参最厉害呢？咱们说了吗？蛋白质，肉、蛋、奶、豆里面都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实际核心是氨基酸，实际的核心是最小分子的，实际核心是最小的。实际的核心是哪一种人体吸收利用率最强，帮助人体的养护、自我修复的功能越快，那就选哪个嘛？是不是？那顶尖的就是海参和燕窝，而这个海参和燕窝里面都能修，燕窝是修外面厉害。海参是修里面厉害，所以燕窝多用于美容养颜，海参多用于滋补身体内部、修复身体内部，是不是？外部海参做不到燕窝那么厉害，燕窝能让你皮肤焕的焕然一新，但是呢，燕窝做不到海参在内部里面五脏六腑的修复，是不是？所以这一块上面，它俩是各有千秋啊，都好。可是啊，咱们相对来说，这个海参的功能，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比燕窝还要有优势的地方，在哪儿呢？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儿啊，大家听好了一个词儿，就是自我修复。这什么叫自我修复？我再解释一遍，割了个口你不用管，它能长上。如果一个人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摔断了肋骨，你不去医院，你在家里硬扛，你扛上几个月，这个断了的骨头是能自己长上的。大家这回就明白了吧？这叫什么？这叫伤口能够自愈，骨折了能够自愈。同理。有的人胃疼了、头疼了，你没吃药，熬了一下，他也能够慢慢的不疼了。啊，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说哪儿病了咱们硬挺着，不是那个意思，就说人体是有自愈功能的。这也就是中国古代中医说过一句话，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人的身体当中就有药，什么药？康复自愈的药。那咱们说不能百分百，但是生活当中一定有这样的例子，就有人得了病，后来自己无药而愈。就是没吃药就好了，甚至有科学报道啊，说有的肿瘤患者
都有那种长了肿瘤，结果过了两年过了三年一检查肿瘤没了，什么原因？这就是人参自有大药啊，人参自有自愈功能。那这种大药它能控制吗？以前人们不知道，现在人们经过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这种人身体的自愈功能啊，这是西方医学说的，中医里面说的人参自有大药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能够被人为控制的。怎么控制呢？那人身体缺啥那就给他啥，大药和这个自愈，实际上是不是人身上的自身功能不全，有些功能退化了弱化了，那把这个补上不就行了吗？那选来选去为什么说海参？因为海参有一样特性啊，人既然要自愈自己修复，那海参它就有这个功能。那为什么海参有呢？啊，大家我跟你说啊，不是只是海参有，我跟你说好几个东西都有，但是海参是排到顶尖的。什么东西有呢？我给你学一学啊。大家有没有见那个蚯蚓呢？你把这个蚯蚓给它剁成两段，过一段时间一个蚯蚓变成了两个蚯蚓，有这事吧？是不是？还有那个蚂蟥啊，就那个水蛭啊，你把那水蛭剁成两段，剁成四段，你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剁成两段了之后变成了两个水蛭，剁成了四段变成了四个水蛭，有没有这种现象？哎，有吧。那还有一个东西，壁虎，那个壁虎啊，那尾巴掉了，大家猜猜壁虎的尾巴能不能长上？能，壁虎的尾巴慢慢就长上了。还有一个东西，螃蟹，你把那个螃蟹买回来啊，你养着的话啊，这个螃蟹钳子要是掉了，腿要是掉了，我告诉你过一段时间它能长回来。哎，同样海参也有这样的功能。海参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它在海洋当中遇到危险了，它会把自己的肠子肚子吐出来啊，肠子肚子内脏全吐出来了，吐完了之后就别的危险的动物就把那个海参的肠子肚子就给吃了，然后呢海参借这个机会就逃跑了。哎，你发现了没有？这个东西就神奇了啊，壁虎的尾巴能长回来，蚯蚓一根能变两根啊，这个水蛭一个能变两个，然后呢海参能够吐出内脏再长回来。那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人不行，人没尾巴，螃蟹呢钳子掉了相当于胳膊掉了，人家能长回来，是不是？这个真厉害呀。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听好了，这个功能叫再生。那你说这个再生是不是又长出来一个新的呀？再生是不是能够让这个东西焕发生机啊？再生能够修补身体的不全呢，是不是？掉了个东西，缺了个东西啊，剪掉了一块的，那你说最后一再生又变成了个新的，这就厉害了。这就是什么？实际上再生它是属于自身修复的加强版。什么意思啊？就是人手指头掉小块肉，这个肉能长上，但是人的手指要掉了就长不上了。螃蟹不一样，螃蟹整个钳子手都掉了它都能长回来，所以说人这个肉掉了一块长回来这叫自愈，钳子掉了，螃蟹钳子掉了再长出来这叫再生。哎，动物这身上具备再生功能。有人就讲了，这个再生功能比这个自愈还厉害。对呀，再生是加强版的自愈。那有人就羡慕了，说哎呀，我们人要是有这个功能就好了，我们人要心脏坏了再长个新的，是不是？我们胳膊腿掉了再长个新的，多好啊。可惜呀，我们人身上没有这种自愈功能。我告诉大家，有人也有。您说孟非老师你胡说，我没见过哪个胳膊腿掉了的人能够长回来，那人不具备那个功能。听着，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说壁虎尾巴掉了还能再长回来，那你说壁虎这个腿掉了它能长回来吗？不能。所以说壁虎的尾巴掉了能长回来，它是特定地域特定这一块能长回来。那你说螃蟹啊，钳子掉了它能长回来，那你把那个螃蟹没有蜕壳之前你把壳掰掉，你看它还能长回来吗？它也不能了。所以说这叫特定区域再生啊。那人呢也有，海参也是如此啊，是不是？海参能够再生内脏，那你把那海参剁成两段它就长不回来了，是吧？但是呢人也有再生功能。人哪里能再生？听好了啊，人的肝脏能再生，人的肝啊能再生。我们人呢有这个内脏器官移植的，换个心换个肾啊，换一块肺都能换，明白了吧？那么
人那个肝脏也厉害呀，肝脏能不能换呢？能，听好了，但是你要换心，你得把别人的心拿过来换上啊，别人就没有心了。你把这个肾拿别人的，别人那个肾就少一个，不会长了。但是人的肝只有一个呀。结果呢，现在这个换肝这一块啊，有这么个现象叫捐助、捐赠。怎么说呢？就是我是个正常人，我这个肝跟别人匹配了，我捐给他之后，我告诉大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什么呢？我要是捐赠这个，我要是捐赠这个肝，我不能说捐赠一半多了不行啊，不能说捐赠一半，要捐多少呢？要捐就捐三分之二啊，要捐就捐三分之二，然后呢给别人，别人那个肝整个切掉，然后呢把我这一大块给他移植过去，是不是？他有一块我有一块啊，是吧？我俩都能活。好了，过多长时间呢？听好了，半年六个月的时间过后，我们两个一人一块这个肝六个月过后都长成了正常大小的，再说一遍，都长成了正常大小的肝，也就是说由原先的一个肝切两块了，一人一块，现在长成了两个完整的了。那你说人有没有再生呢？我告诉大家，他这个脏器它也能够再生啊，这是人唯一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呢，指定再生。那在这一块上面，壁虎的尾巴它再生，人没有尾巴，那这个没啥意义，给它补充壁虎里面那个东西，人用了没啥用啊。那个螃蟹掉了个钳子，那这个螃蟹钳子补充有没有作用啊？那掉了胳膊腿的人不多。蚯蚓就叫地龙啊，水蛭就是蚂蟥，把这个东西切成两段它也能再生。那有没有把人切成两段再生的？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跟人的匹配度就不高了。为什么说燕窝自身修复外层的好啊？是不是燕窝是往外来的啊？内脏里面五脏六腑身体里面自身修复的什么东西好呢？就是海参。那为啥说到海参自身修复好，大家忘了吧？海参是能够把五脏六腑吐出来，然后呢过上一段时间它又能重新长回来，所以啊它修复里面的这块厉害。而我们人呢，恰恰哪里容易坏呢？就是五脏六腑里面容易坏。那除了肝脏有自身修复功能以外，剩下那几个地方都不能有自身修复。那咱们就找了，既然说这个海参能够修复五脏六腑，我们人的很多疾病也是由五脏六腑导致的，功能下降了，功能不全了啊，老了衰老了，都会造成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下降。那现在呢，我们如果把海参的这种功能挪到我们人体来，那你说我们人的五脏六腑，咱别说长出新的啊，最起码是不是自身修复、自身恢复、自身往好的方向转的这个事儿就变成了现实。当然了啊，你吃海参达不到这个结果，你就当成菜来吃了，是不是？你要喝那种海参口服液就有一定这样的功能了，那就有具备一定这样的功能了。但是你要吃多少呢？你要多吃多喝，多喝这个海参浓缩液，这个事儿就慢慢的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已经有这个作用了啊。所以说外面的这个海参浓缩液有两类，一类是营养液，一类呢是蓝帽的保健食品，都有一定的自身修复五脏六腑的功能。那最顶尖的我不说了吗？海参如果加工完了之后叫海参的提取物，这提取物就是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一旦去其糟粕了，实际上这些不太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不太重要的东西给它去掉了，留下的是什么？刚刚我不说了吗？就留下两种东西，一个叫海参多肽，第二个就是海参里面的这个氨基酸。实际上大家听好了，海参能够有一定的自我再生功能，实际上就是自身的细胞能够激活，被谁激活呀？大家听好了，就是被这个海参肽和这个氨基酸强效的补充修复来激活的。而这个海参的提取物当中，这种海参肽和这个氨基酸量就会大，就能够比这个海参浓缩液还要强好几倍，来强效的进入身体，激活我们脏器五脏六腑的自我功能的恢复。所以我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这回为什么选海参了吗？是不是？那为什么海参能够自身修复啊？为什么螃蟹腿能长啊？啊，为什么壁虎这块尾巴能长啊？是不是？为什么这个蚯蚓啊、蚂蟥啊剁成两段还能长啊？这就是自身修复功能相对来说比别的动物要强。你看牛马猪羊的，它掉了个胳膊腿它都没有长，是不是？功能它不具备。
那我们就得找自然界当中具备这个功能。

我们把它吃下去，我们就吸收它这一部分功能，这样咱们就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恢复、自我修复、自我把它养好的这么一个功能。而这个海参的浓缩提取物当中啊，咱们明面上讲到的就叫海参这个肽，而这个肽里面含有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就是海参当中很有用的，对人体作用很大的，叫什么？叫粘多糖啊，你记住这个词儿就行了，你也不用理解粘多糖啥意思，你就知道只有海参的浓缩提取物当中才有粘多糖。第二个，海参当中还有一个东西叫海参皂苷，那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海参的多糖，海参的粘多糖再配合上海参里面的氨基酸，就能够增强我们人体自身慢慢修复的功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个经济条件的，或者说你见过外面有卖的这个东西的，那你就可以选择一点。大家听好了，这个海参浓缩的提取物啊，大家听着，这个粘多糖类的物质，也就是说海参的超级的浓缩提取这类的东西，外面几乎没有什么假的啊！我给大家说清楚，外面几乎没有什么假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那个以前讲说药材有假的，是不是？说什么磷虾油有假的？这回这个你咋说没什么假的呢？因为这个东西以海参为提取物来提取出来的海参的这种肽，也是做出来里面含有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里面氨基酸的这种东西，技术含量很高啊，技术壁垒很厚，一般的地方做不出来，所以他们也就不去试。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价格不便宜。第三个呢，这个东西啊，做广告去推广吧，那成本价也贵，零售价也贵，很多人买不起。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东西认识到的人呢相对少一点，所以说市场占有量小，人们这个很多不好的人、坏人，他们作假呀，都挑那种卖的多的做。你像这类的东西，就卖的市场本身就少，属于什么呢？一个词儿啊，叫小众。什么叫小众呢？就是用到的人少、了解的人少、买的人少，价格还贵，就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说这类的，要不然解决不了技术壁垒，要不然呢，做了假的也卖不出去啊，没人买。所以啊，这个东西相对上市场上来说，基本上就没有假的。如果说你是亲戚朋友啊给你送的啊，这个海参的浓缩液或者海参的提取物啊，或者说是你在药店里自己买的，或者是儿女孝顺你的，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听明白了吧？你就放心大胆的吃这类的东西，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带正规批号的，就没有一个差的。这个东西你可以放心大胆的买，几乎闭着眼睛买都买不了假的，只是说谁的含量浓度高，谁的含量浓度低而已。而这个海参浓缩提取液，就是海参浓缩液，就已经很好了。如果把这个海参再做成了浓缩提取物，就是从海参浓缩液里面再提取，那是好上加好，一上加一，更厉害。那这个东西啊，外面也有，只是说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一般来讲，大城市、省会城市、经济发达的这些城市里面，像这种各大药店里面都有卖的。你像这个药店里面就有卖的，这种上面就写的什么呢？就写的什么海参口服液，或者写的海参这个胶囊，或者是叫海参肽胶囊，都有这个东西。口服液是一级啊，这个胶囊类的就是二级了。跟大家说清楚啊，如果你是单纯的补充营养，只是以补充营养为例，那我建议你选海参营养液，就是这种口服液、浓缩液啊就行了。那如果说你这边想以功能为主，解决身体深层次的这个问题的，那我建议你选择什么？选择胶囊，因为胶囊是更进一步的提取，比这个浓缩液还要好。那你说既然用一次，本身这东西也不便宜，既然想解决一下深层的问题，那你就用好点的，这个钱你别省，明白了吧？也就是说你在外面你干吃海参，你不如用这个海参这个口服液。你如果说想解决深层的问题，那你就不用口服液了，也不用海参吃了，你就吃这个海参的提取物。这个提取物一般就是做成了叫海参肽类的胶囊类的东西，这个就是顶尖的了。所以啊，你看我讲来讲去就和大家明白了吧，只有选对，只有选好，只有具备这个功能的这个东西，你用上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个结果。你看啊，

0: 就以这个海参里面提取这个肽和海参这个多糖为例，它这两个东西啊就神奇了。神奇的地方就是进入你的身体，它是随着血液循环到全身各处，它会干什么呢？就哪里缺东西了，它就往哪里填；哪里少了东西了，它就往那里补。它到哪里一参与工作了，哪个地方坏了，它就跟着修。也就是说，你用上这类的海参的浓缩提取物类了，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你如果有伤口了，你这个伤口好的比以前快；如果你有骨折了，你这个骨折的好的比别人快。别人都是伤筋动骨100天，可能你50天就好了。尤其是你感觉到什么心疼、肝疼、肾疼、胃疼，哪儿不得劲儿的，什么原因呢？脏器功能老化受损了。那咱们用上这个海参的浓缩提取物，就这个海参肽里面含有这个海参的粘多糖加上氨基酸的，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肚子里面什么胸腔、腹腔啊、盆腔这三个腔里面，有感觉平时这也不舒服，那也憋，那也胀的这种情况，你明显减轻了。用的时间越长，这个体感就越明显。所以说，你记住了，不是会选，要干什么？要选对。你只有选对了东西，用好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够得到我们需要的那个结果。你像我们中心呢，我们就没用那种海参口服液，我们就一步到位，我们就用的这个海参的提取物，也就是固态的。那这种固态的放的时间比较长，这是第一，保存的好；第二，第三个，这个里面是用到了海参浓缩液再去提取的浓缩提取物。是好上加好的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基本上是都用的啊。也就是说来了之后一说完，这些人在调理治疗这个综合指导方案当中，这个海参类的都是家里面去的。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是用或者说听孟非老师讲完感觉挺好的，这个好解决。好解决怎么的呢？你们要不然就在自己家附近找一找啊，这个地方啊应该不难找。除非说县城或者小镇子里面可能少一点，农村就基本没有了啊。你要是只要是地级市或者是省会城市大点的城市，几乎很多的药店里面都有的卖，价格呀也是高低不等，便宜的300多，贵点的400-500、600，就这个价。一般情况下呢，能吃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大家听听是不是价格不便宜啊？反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东西不算贵。为什么说不算贵？对这帮人来讲，他们不差钱，是不是？但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老百姓，那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反正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你用到海参的浓缩提取物、海参肽以及海参里面的多糖和氨基酸，做身体的修复，对你慢慢的养病和身体整体的修复的话，作用来的是非常非常明显，非常非常的快。这个东西你不用多啊，你只要吃上它，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半个月左右，身上明显有劲儿。一个多月，你明显自身能感觉到免疫功能提高啊，精神状态好，吃得好，睡得好，走路都比别的时间要好得多了。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明显的效果啊！这就是带功能的海参浓缩提取物的人用完了之后最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你说我们本身年纪都大了，是不是都是病歪歪的身体，这么多年的老零件，那你说用上个个把个月？身体就能够出现明显的改变的时候，那证明什么呀？就证明这个海参的浓缩提取啊，或者叫海参肽的这种物质，在身体当中起到深层次的作用。那是不是给你修复身体、养病治病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啊？所以说大家听好了，方法永远都有，只是说有没有人告诉你啊？解决的东西永远都有，只是你知道不知道。那你既然听着孟非老师的课，孟非老师愿意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们，你们这样，你们呢自己在家里附近这块找一找，如果要有，你们就可以买，放心大胆的买啊，没问题的。就是海参类的加工浓缩的提取物的，一般都叫海参肽。你只要是海参肽类这类的东西，你就放心大胆的买，几乎没有假的。你们能买到，你们就自己买，买不到也没关系，买不到了，你们不还有我呢吗？是不是？你们自己能买到就自己买，买不到。我到时候帮你们想办法，反正这个东西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嘛，是不是？首先第一，我也不赚大家钱；第二个，能帮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听我节目的人身体越来越好了，那我脸上也有光。大家说对还是不对呀？好了，那今天呢，关于自身修复 身体功能的一个康复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你讲如何这个病慢慢的好得快一点啊，如何把这个脏器的功能恢复到年轻五岁十岁这个状态。那明天呢咱们继续相约广播，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听众聊两句。
1: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2: 哎呦，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2: 我跟你讲，我天天听你讲课，哎呀，你讲的挺好的，都是我们老百姓想听的实在话呀。
0: 啊，有用是吧？那就好啊。
2: 别人的节目我听不了几句，我就不听了。我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你的声音呢、啊，哎，我觉得你是个真大夫啊，而且呢，你感觉离我们老百姓啊距离特别近，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呀、啊。
0: 哎，谢谢，谢谢。
2: 很接地气，很接地气，挺实在的。
0: 啊，
2: 说的都是我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不过我今天也是有事想麻烦你一下，因为是这样。我不是心脏不好嘛，
0: 啊，
2: 包括脑袋瓜也不行，有心脏病，血压也高，
0: 嗯，
2: 到医院检查吧，医生说脑动脉硬化，那我自己我老感觉是人啊迷迷糊糊的，走路走快了呀，或者下床啊，或者是转个身快一点，眼睛发黑，
0: 嗯，
2: 哎呀，我自己出门我老伴都不放心啊，走一会吧，就歇一下。胸口也老发闷，
0: 嗯，
2: 老感觉像什么东西堵了一样那种感觉，反正后背吧到脖子连着也疼，心脏也是不怎么好，还有呢就是我那个小腿肿，我不敢多喝水，因为怎么呢尿的次数多，我现在也是吃一个药叫什么鹿心泰。不知道孟非老师听没听说过这个药啊？
0: 听说过，听说过。
2: 听说过是吧？
0: 嗯，
2: 反正我吃完一点效果没有，这胃呢还经常出现什么恶心，有点烧胃那种感觉。
0: 嗯，
2: 我花了也不少的钱啊，关键是哎呀没效果，因为我听你节目说我这个症状啊可以吃点海参，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问你，像我的症状可不可以吃？要是能吃的话，我就买一点我来吃上。
0: 啊，可以吃。我跟您说两个事了，同志啊。第一个呢，就是我慢点说啊，咱俩聊两句。就是你刚才一说，你说走路有的时候后背都跟着疼，这就证明心脏的问题有点重了。因为咱们讲，不怕前胸疼，就怕后背疼。一旦后背疼，那就是加重了的表现。所以你这心脏问题有点严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这个脑供血也不足，走路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都是供血的事儿。你刚才你说选那个鹿心泰啊，这是个好东西。鹿心泰是个好东西，它能够养血补心强心气，这确实是对症。但是呢有的人吃不了鹿心泰，它不只有鹿心泰，还有牛心泰，那这两个都是跟心脏有关的，它就是专一性的。它为啥呢？就是心脏本身跳动啊，它需要一种东西叫心肌肽，又叫心动肽，这个动物里面都有这个东西。所以说你说那个鹿心泰这就是提取的。但是我跟你讲，你像你吃了不舒服或者没效果，就一个事儿，要不然呢分子量大，要不然呢就是吃完了之后你有上火的表现，就这两个。但是吸收率达不到，它的分子一旦超过2000多尔顿以上，就是人越年纪大吸收越低，反倒就感觉不出来效果了。我为啥说我在节目当中主张大家吃海参类的东西呢？就是你看鹿心它是硬的，海参是软的，就是越软的材料它那个分子结构越松散越小，人吸收率就越高。那你吃海参绝对是对症的，因为海参里面含有的肽就比较多，这个心肌肽、心动肽就必须是由肽组成的，人把这原料摄入了，它会自动组合，明白了吧？所以你吃这个海参一定会什么补精补气、养血养心，这个症状和效果一定会有。另外，这个海参它有很多种，有的是这个干海参，有的是这个泡发的海参，还有这个是新鲜的海参，还有的是加工的那种海参粉啊、海参口服液呀、啊，好多。

0: 我这两天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都有哪些种类的，哪个好，哪个不好，让你们不上当，避坑。这样的话，咱们不花冤枉钱，你说好不
1: 这样
0: 好？
1: 哈，
0: 吃
1: 这
0: 是
1: 样
0: 一
1: 哈。
0: 定能吃了。你现在如果家里有那种新鲜的海参，你可以当菜吃。如果是想要解决身体内部问题的，我告诉你们选什么样的，我这两天节目都给你们讲到，你就认真听我节目，好不好？
1: 哎，我会听，认真听，认真听，等你好消息，好
0: 我
1: 吧？
0: 第一个结果就是可以吃，你一定可以吃，有新鲜的海参泡发的菜的海参都能吃。你这种适合要加工提取的那种就来得更好，能吃啊，能吃。
1: 哎呀，那反正听你节目能学到好多东西的，谢谢你。
0: 我也希望教会大家多一点。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你就陆续继续关注节目啊。
1: 哎，好的，那孟非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哎，拜拜，
1: 好，拜拜。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7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或偏南风。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诺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2: 文物有话讲，探

0: 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诗琳。上期节目我们追随山海经的玄鸟之名，走进了商人的神权世界。酒器中的烈酒早已蒸发，但青铜爵上的兽面纹依然凝视着3000年后的来者。今天我们继续跟随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走进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山海爵馆藏青铜器展，从商人的祭祀神坛步入西周的宗法秩序。周人不像商人那样沉醉于通灵的运转，青铜沉默却比任何语言都更长久地记得那个时代。
1: 像这个部分呢，就是到了第二部分嘛，分封天下共主，其实就是西周时期。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之后，他把土地分封出去了，那怎么能确保他自己政治特权上的稳定性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叫宗法有序，就是分封制和宗法制要紧密结合。就是说当时他封了70多个诸侯，50多个都要同一个姓，因为只能嫡长子来继承你的这个王位。
0: 这是一张精心编织的血缘之网。武王伐纣并鼎天下之后，周人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广袤的疆域如何统治？他们的答案不是武力震慑，而是家天下，把土地分给自家人，把权力交给自家人，再用一套严密的宗法制度确保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臣民都在这张网的经纬之中。但仅有血缘还不够，权力需要看得见的仪式来确认，等级需要摸得着的器物来彰显。
1: 那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周公有一个制度叫礼乐制度，开始治理作乐，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列鼎制度。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周天子9鼎8簋，诸侯7鼎6簋，依次递减。我们刚开始说鼎，它是用来盛放肉食、煮肉类的，中间这个就是簋，它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粱等主食的。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一场宴祀当中，还是祭祀当中，只有周天子能使用9个鼎8个簋，它有9种肉类可以摆，有8种主食可以摆，那其他人所摆的这种数量就不会比他高。就算是普通的贵族也只能使用1个鼎，老百姓就不可以使用鼎。
0: 鼎是肉的等级，簋是粮的秩序。我们常说一言九鼎，今天才真正明白九鼎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一个夸张的修辞，而是一个王朝对权力的精确计算，而九和八的选择也并非随意。
1: 9和8也不是随便取的数字，因为它是取了一个极阳和极阴的数。古人认为有生就有死，有阴就有阳，它是要调和万物的，所以说它取了一个极阳极阴9和8。这边看到的就是簋纹，这个簋纹呢，我们刚开始在那个牛首兽面纹尊当中就看到过，但它比较短小的，只是在器物的肩上面当做辅助纹饰。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呢，它更多的出现在青铜器的腹部纹饰上面，就是我们看到的张口卷尾侧身形象，也叫做夔龙纹，它当时是被认为是辅弼良臣的一种典范。
0: 商人用兽面纹凝视神灵，周人用夔龙标榜贤臣。从神到人，从敬畏上天到治理人间，青铜器上的纹饰悄悄诉说着权力的转移，而更重要的变化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铭文里。
1: 我们之前说商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刻的都是族徽和名字，那再往后发展呢，我们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刻的大部分是长篇的记事铭文，比如说像记载了一些家族历史、明公记德、册命赏赐，是把一些史实记在上面的。比如说这边就展示出了国博中收藏的历簋上面所刻的铭文，就是刻的武王伐纣的这个史实这个过程。
0: 西周人以青铜为纸，以刀笔为墨，把最骄傲的记忆铸进了最坚硬的金属。但周人的秩序远不止于庙堂之上的鼎簋。走出祭祀的殿堂，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片青铜器的世界，车马器。
1: 那像我们身后呢，看到的都是一些车马

0: 器。我们都说马车它是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军事装备。那大部分呢都是木质结构的，但是也有这种青铜的零部件，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节约，就是现在用的丝通管，它是用来拴绳子的，它在马的侧脸上面，但是我无论抻哪一侧的绳子，对对面的绳子都会有一个互相节制的作用，所以说逐渐流传成现在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一词的一个来源。
1: 节约，我们今天形容省吃俭用的词，源头竟是一件拴马绳的青铜零件。3000年前，它把散乱的缰绳约束在一起，让马车能够听从驾驭。3000年后，我们把它的名字借来约束自己的欲望。
0: 像旁边看到的有这种马衔和马标，它组合起来就是放在马嘴里，就类似于方向盘一样。可能东北话说叫马嚼子，就是用来控制方向的。那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分道扬镳，也是来源于此的。后面看到的那个都是当炉，它有点类似于给马做了一个安全帽一样，因为它把马最薄弱的地方呢，给它用当炉挡住了。再不就是短一点的在额头，长一点的就是整个鼻梁，防止它受伤，还有一定的装饰作用。所以说以前的贵族有钱人家呢，他用的这个就越好看一些，越精致越精美一些。
1: 当炉保护马的额头和鼻梁，节约约束缰绳的走向，马衔和马标控制方向，每一件青铜零件都有自己的使命，就像西周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车轮的稳固靠的是一件叫匣的东西。
0: 像身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也是车马器，这个是用来固定车轮的，因为以前的车轮都是木质结构的，中间会有一个轴，这个车轮才能滚动起来。但怎么固定住呢？它先用这个胃把中间的木轴套住，然后呢用这个虎头或者是兽头形状的匣给它插紧，但是这个匣脱落了，胃就脱落了，整个车轮就脱落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管匣、直匣式的匣子就是来源于此的。
1: 管匣，管是管子，匣是插销。我们今天说管辖一片区域，原来也是在说你手里握着那根让一切不散架的插销。周天子握着天下的辖，诸侯握着封国的辖，一级一级环环相扣。西周的秩序严谨，但并不僵化，可再精密的机器也会有松动的螺丝。西周的宗法秩序运转了几百年后，那个叫礼乐的庞大系统开始发出吱呀的声响。
0: 像这边就是第三部分，是诸侯群雄逐鹿，就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这个时期的天子的势力衰退了，诸侯的势力反而更强，所以说诸侯就开始借阅使用一些青铜器，像青铜器的大小、规制、纹饰就不再受宗法制的约束了，也就到了我们所说的礼崩乐坏的一个阶段。那特别是我们这个展柜中展示的这个鼎，这个鼎的铭文在子母口这里，它写的是君子之弄鼎。我们展板上也展示出了它的意思，就是指古代贵族日常把玩的器物，也更能体现当时礼崩乐坏的一个现象。
1: 几百年前，鼎是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圣物，摆在宗庙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几百年后，它成了贵族手中把玩的玩意儿。当鼎从祭坛走上书案，从神器变成玩物，一个时代就真的结束了。诸侯各自为政，青铜器也跟着方言化了。同样的器型传到不同的地方，长出不同的模样。
0: 那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这个诸侯国它是各自为政的，所以说他们都开始制作一些青铜器，青铜器上呢也会加入他们本地喜欢的风格和这个装饰，所以说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器型，比如说支和对就是新流行起来的。这个支呢它是用来盛酒饮酒的，像旁边的这个对呢跟我们现在这个字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上下两个器皿长得一模一样，它把它分开可以当做两个器皿来使用，把上面的那个合上，上面那个当做盖子来使用，它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粱等主食的。那当时呢除了有战争之外还会有文化上的交流，比如说在

0: 最开始出现的就是中原地区的队，然后其他的地区学习来之后又加入了自己的这个本地特色和装饰风格，所以说有了骑士队和处士队，其中最精美的人们最喜欢的也是这种处士队，比较华丽一些。
1: 战争与交流，破坏与创造，春秋战国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时代，诸侯攻伐不断，但文化和技术的传播从未停止。中原的器型传到楚国，楚人用自己的审美重新诠释，做出更华丽的版本。青铜器不再只是权力的符号，开始承载地域的性格和时代的情绪。
0: 像这边看到的叫祭米盘，这个是楚国的贵族性米家姑娘出嫁时的一件陪嫁品，所以说像盘的底部呢，可以看到有这个三列铭文，有一行写的就是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意思就是要把这个盘子保存好，传给儿子孙子用来祭祀所使用。
1: 楚国的姑娘不会想到，2000多年后，这件铜盘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被陌生人隔着玻璃细细端详。永保这件事本身，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
0: 对，我们这边看到的器型的这个叫做豆，这个豆的器型来源于陶器，从陶器的时候就有这个豆的这个器型来使用了，所以说整体这个字都是根据这个器型来写来画的。这个豆最开始呢，它是一件厨房用具，它是用来盛放肉酱、酱菜、酱汁，类似于今天的小菜盘，但是后来这个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礼器来使用了，通常就是偶数的组合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商代晚期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比较盛行一些。
1: 从厨房里盛酱菜的小盘子，到祭祀典礼上的礼器，豆的器型没变，但它的意义被重新书写了。这就是青铜器的魅力，它们不只是器物，而是意义的容器，装着一个时代的信仰、等级、审美和日常。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则是另一个维度的秩序表达。
0: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编钟的其中两种形制。那我们一般编钟敲的话，会敲下面的这个鼓的位置，它发音一般是上面这个五的位置，有一个词就是鼓五嘛，就是这样来的。而且上面我们看到很多凸起的部分呢，这个是给这个乐器消音的，它不能像这个寺庙当中敲的钟它是报时的，所以说回声会比较大一些。而且我们生活中很多用的词都跟编钟有关，我们古代的基础的这个音乐是五个音嘛，宫商角徵羽，但是有一个词叫五音不全，这个我们古代的音乐基础是五个音，就是宫商角徵羽，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词叫做五音不全，是因为西周时期它的编钟上面是四个音，它是少了商，因为周灭商嘛，所以说它少了一个音就变成四音了，也就是后来形容我们唱歌这个五音不全。对，还有一个词就是斡旋，这个挂的甬钟上面的那个叫做斡，旁边凸起来的那一圈叫做旋，斡旋嘛，因为这个钟摆在上面敲的音肯定是不好听的，所以说它把它挂起来之后呢，这个音会更完美一些，也就后来有了斡旋，就人和人之间或者是两个国家之间只要有人在中间斡旋，就会关系会更加美好一些，就是这样来的。
1: 周灭商，连音乐里的商音都被抹去了，这是一种极致的文化清洗，连音符都不放过。有趣的是，五音不全、斡旋这些成语流传了下来，而背后的故事却被大多数人遗忘了。
0: 像前面看到的就是兵器，它是按地区来分的，像上面的这个剑身会较长一些，它是中原地区会使用的剑，除了当作武器之外，它是一种身份上的象征。像下面的这两把我们都提到过，是北方草原居民由于他们喜欢近身格斗，所以说用的都是这种短剑，而下面的这个是东北系的短剑，它是以波浪湖区的区刃而得名的。
1: 长剑与短剑，中原与草原，青铜兵器不只是杀人的工具，它们是地域文化的名片。中原的剑长而直，适合车站中的刺激；草原的剑短而曲，适合马背上的近身格斗。而当秦始皇最终用长剑统一了天下， 这些差异被

0: 强行抹平，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 像前面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第四部分，就是六合文治武功，说的是秦汉时期。那我们都说秦始皇他是被称之为叫千古一帝，并不是因为他打仗厉害，因为他当时进行了一场文明的重塑。那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就是统一度量衡的一件标准器，它是带有诏书的铜权，就是我们所说的权重，用来测量重量的砝码和秤砣。而且权是属于衡器，就是权衡嘛，做事之前掂量掂量权衡一下。而旁边的这个呢，是带有诏书的铜量，它是用来测量容积和体积的，主要是用来测量农产品。
0: 铜权，这不是普通的秤砣，上面刻着秦始皇的诏书。秦灭六国之后，嬴政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而是统一，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他要把六国各自的标准全部打碎，重新铸造一套属于秦的尺度。权衡这个词我们今天还在用，做事之前掂量掂量，就是在用那把三千年前的秤。秦始皇用青铜统一了度量衡，也重新定义了权力的语言。
1: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虎符，它是用来调兵遣将的，我们展示出的只有一半，因为右边呢要放在皇帝那里，左边放到军事长官那里，要等到完全吻合了之后才能听令出兵，所以说我们现在用的词叫符合，就是来源于此的。像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展柜的灯光会相对较暗一些，为了突出的就是弩机上面的铭文。因为我们都说青铜最早的名字叫做吉金，它原本是金灿灿的，我们看到的这些青绿色就是氧化过后的颜色。所以说呢，这个弩机上面呢所展示出的铭文并不是我们后刻上去的，这个是它原本的颜色。因为它刻的字比较重要，因为弩机嘛，它是重要的一个军事装备上的青铜机械，所以说它是用来，比如说以前射的箭是用来人拉的，它这个是更加会方便一些。所以说这个弩机上面刻的是制作时间元延二年，然后制作的这个人的工匠的名字叫做冯贤，然后他的监察机构监察人员都刻在了上面。一共就是三行十三个字，比较重要，所以说它保存的比较好，就是没有氧化掉。
0: 虎符仅存半枚，另一半深藏宫阙，合符方可调兵。我们今天说的符合，源自这严丝合缝的信任。而另一旁的钱范静候同之铸入，模范二字从铸钱走向人间，从虎符到钱范，帝国的秩序既是金戈铁马，也是一枚铜钱的方圆。
1: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人有天圆地方这样的宇宙观，所以说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圆形方孔铜钱。上面呢，这个是铸钱时所使用的钱范，也就是模子，但是由于它们两个里面所含的金属元素不同，熔点也不同，所以说它不会粘连到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模子嘛，模范，模范一词就是来源于此的。
0: 秦始皇统一货币不只是为了方便做生意，他在用一枚小小的铜钱告诉天下人，从今往后你们用的是同一种钱，信的是同一种天。
1: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中国自古会有熏香的习俗，我们看到的下面的这件是比较有名的，叫做博山炉，因为它形似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但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形制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后面呢除了有这种镂空，还有这种飞禽走兽，还有错金错银鎏金等更加精美的装饰。
0: 汉代人追求长生，相信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他们把仙山铸进香炉，把对永生的渴望化作一缕青烟。青铜器在这一刻完成了从礼神到求仙的转变，而铜镜的出现则让青铜走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1: 我们古人呢，最开始呢，它是以水来照面的，那后来呢，直到清代被玻璃镜所取代之前，用的就都是铜镜，而汉代的铜镜呢，都是十分精美的。我们看到的这些。

0: 一面铜镜的背面刻着天下，正面映着人脸，两面都是历史。这些都是民族政权会使用的一些装饰品，比如说就是小嵌件、小嵌片，它们信奉的动物不一样，用的动物也就不一样，所以说有这种小野猪、有熊头、虎头不同的造型。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汉代西南地区所使用的乐器铜鼓，汉代西南地区呢就是指现在的贵州和云南地区，他们所使用的这个铜鼓完全都是用青铜制成的，就是不是没有皮面的，这个是他们的乐器的一个特点。这个鼓上面看到的就是他们那个区域所使用的文字。 像这边看到的叫淳于，淳于它是巴族青铜器的代表。这个巴族呢是类似于现在的土家族，他们信奉的都是虎，特别是巴族，他们是把白虎当做守护神，所以说这个钮做了虎形，叫虎钮淳于。它敲击的时候呢是敲击它凸起来的肩部。那最开始它也是我们所说的军政乐器鸣金收兵金钟的一种，但是后来
1: 逐渐发展为祭祀之器，就是祭祀时会使用的一种乐器。不同民族信奉不同的动物，把信仰带在身上。秦汉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但没有统一所有人的信仰。这场名叫山海诀的展览，把神话和历史融入在了一起。3000年来，青铜从未真正沉默。 他把一代代人的悲欢、一个王朝的兴衰、一段文明的记忆，都融入进自己的筋骨里，将那些故事包裹好，留给后来的目光。武王伐纣的烽火已熄，编钟的雅乐已歇，只有展柜里的器物沉默地守着一整个青铜时代的余温。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 感谢您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速帮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 民法典第1213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 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 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5: 巴里人情速帮都行。桦甸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 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四道沟镇甜玉米开启机械化抢收。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释放出鲜明信号，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作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等重要部署。宏观政策组合拳持续丰富完善，将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为下半年经济良好运行筑底强基。会议明确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既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发展，进一步打通算力数据产业闭环，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整体性跃迁，也注重促进治理体系在与时俱进中更加完善，努力实现发展与规范并重。一系列政策举措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将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会议提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等一系列重要安排，以扎实举措回应人民群众所需所盼，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也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正确政机关为引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我们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的信心和动力将更加充足，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基础和底气将更加坚实。 8月6号，临江市四道沟镇甜玉米种植基地迎来集中采收，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0: 连片田地里，大型收割机来回作业，高效完成甜玉米摘穗采收。大型铲车同步配套转运，农户们分工协作，分拣、装袋、搬运有序推进。饱满鲜嫩的甜玉米挂满秸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依托农机大幅降低人工劳作压力，提升采收效率。当地大力推广鲜食玉米特色种植，配套机械化作业，保障抢收进度。新鲜甜玉米采收后将及时对外销售，特色种植业持续带动农户增收，惠救乡村丰收画卷。
3: 近日，临江市蓝天应急救援服务中心联合建国街道台兴社区开展青少年暑假应急安全实训教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急救知识，守护快乐安全假期。
0: 活动现场， 蓝天救援志愿者借助专业人体模型，直观细致地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标准操作流程，讲解急救时机、按压位置、操作力度、施救步骤等关键要点。在亲身操作、直观体验的学习氛围中，孩子们快速熟悉各类突发危险的应对方法，有效提升了安全防范意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未成年人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平安暑期防护网，将专业的急救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简单易学的实操技能，补齐了青少年应急安全知识短板。
3: 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外出旅游勿忘安全，这七项安全提示一定要了解。
0: 关注天气预警，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情况，根据气象和地质预警信息及当地安全提示及时调整行程。注意涉水活动安全，不要到江河水库等未知环境或有警告提示的水域游泳，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增强灾害避险意识，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响声，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注意交通安全，自驾游时要提前检查好车况和道路天气情况，不超速、不超载，避免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不私自进入限制区域。注意用电用火安全，严格遵守景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在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不违规野外用火。进入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及时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备好常用急救用品，做好防暑降温，提前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旅游时应配备必要的自救装备和应急食品，并防范蚊虫叮咬引发疾病。遭遇险情及时求救，旅途中遇到突发险情要保持冷静，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并及时进行自救互救，尽快撤离危险区域。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6: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7: 我们打他网上平台卖的便宜，打25块钱一斤，十斤是
8: 也得200多块钱，
7: 250块钱左右，60个，哎呀，然后5箱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呢，善水果总价值1.6万余元，他75部手机，然后总共
8: 赚
7: 四个月骗了16000。
8: 嗯，
7: 这75部手机还得多少钱呢？
8: 所以说呢，这个骗局呢，它优秀就优秀在它是这个建立在这个平台的不审核的这个机制啊，但是实际上它这么折腾下来一通，还是落入了法网，对不对？
7: 对，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了。谭某某的恶劣行径带来的影响啊，其实远不止商家的直接损失。
8: 比如说呢，就刚刚提到的啊，一些平台呢，因为遭遇这样大量的恶意退款呢，就直接简单粗暴的处理啊，就把整个横山线给拉黑了啊。

0: 而且呢，这个商家行业商家之间他也会互通的啊。不少商家呢，比如说你他在这儿这个商家这儿薅了羊毛啊，这个商家可能就跟这个行业里的其他水果商也沟通了，以后看到衡山县就别发货了。
1: 可能就是像这现在啊，都有这种行业互助的群，
0: 嗯
1: 啊，因为都是做电商的嘛，大家可能说有一些这个不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发在群里面共享了。
0: 对，所以呢，这就是一人作恶，全县无辜的老百姓呢跟着遭殃。最终呢，以诈骗罪呢判处了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且啊处以罚金5000元。
1: 生鲜呢属于这种高投入高损耗的行业啊，我们看起来，比如说我们觉得，哎呀，你看卖菜呀卖水果好挣钱呢，其实不尽然啊，因为它这个菜和水果呢，第一它很累，你都得半夜起来接货呀码货呀摆货呀盘货呀，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呢它的投入并不低，它进这一堆货呀，它的这个钱就掏出去很多，
0: 嗯，
1: 而且生鲜行业的损耗量特别的大。
0: 对，
1: 你像今天这菜蔫了卖不了了，那明天你再卖第二天的时候，你的价格就折半了。
0: 嗯，
1: 第三天可能就全都扔了。
0: 对，
1: 而且呢，农产品不是工业品啊，地里长出来的果子，它很难做到一模一样。我们也见过不少的案例，有的买家收到完好的水果，却编造理由申请仅退款。我就想，这些人，你说这良心上过得去吗？
0: 嗯，就是
1: 嘴里吃这水果，它不变味儿吗？
0: 嗯，
1: 对不对？商家呀，被逼得自费几千块钱跨省翻垃圾桶，就为了自证清白。啊，不满意就仅退款，这套规则的初衷啊，其实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说你碰到了这种不法的商家，
0: 嗯，
1: 那你可以保护你自己的权利，平台是可以维护你的权益的，但是却被一些不法的消费者啊，这消费者打上引号，不法的消费者给钻了空子了，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呢，把这个仅退款保护我们的这种仅退款的一种工具变成了零元购的工具了，这个想一想啊，真是有点可悲。
0: 对，这个仅退款机制的设立初衷呢，其实啊就是为了让消费者遭遇货不对版或者严重质量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获得救济。比如说啥呢，您在这个平台上买了一箱牛奶，收到手只有一盒，或者甚至有的他给你发空包，收到手就一颗纽扣啊。
1: 嗯，
0: 这个情况呢，您一投诉啊，肯定就是仅退款了，不是会让您把这个纽扣给再给他寄回去的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平台他也会查，就是比如说他发出的时候这个物流的重量是多少啊，信息是什么呀。而且如果您这个仅退款的次数高了，就容易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就是哪怕您是每一条退款都有依据，但是您这个退款率变高了，也是会被拉黑的。
1: 嗯
0: 嗯，所以啊，他根本就不是这种无条件的免费午餐啊，更不应该成为恶意薅羊毛的漏洞。而且呢，利用 AI 软件伪造这个商品瑕疵，还篡改交易凭证等等，这些行为呢，本质上啊就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了。
1: 当行为人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 AI 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来骗取财物，且累计数额达到法定标准时，就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诈骗犯罪行为。这件事呢也给我们各方提了个醒，平台呢不能一味的偏袒消费者，也要给商家申诉维权的通道。商家发货呢要做好视频照片的留证，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维权是你的权利，但千万不要把仅退款呢变成商人的利器。
0: 嗯，其实呢，从精准灌溉还有病虫害的智能识别，再到产量预测和无人化作业呢， AI 呀、啊、目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啊重塑着我们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模式了。它呢不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也是破解农业资源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病量。但是啊，也不能否认啊，其实这个 AI 在农业领域呢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最近呢，在浙江杭州64岁的詹师傅也没能躲过不法分子的 AI 骗局。2026年初，浙江杭州临安区的64岁詹师傅啊，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名为俊丰猪业的卖猪账号，视频里啊，猪场主理人老刘亲切热情啊，这个猪舍呢收拾得特别干净，这小猪羔子也活蹦乱跳的。
0: 嗯，
1: 这些视频呢就足以以假乱真，但大部分呢其实右下角都有一个很小的由 AI 生成的标识。
0: 嗯，
1: 年轻人呢，我们可能看手机屏幕会看得很全面，
0: 对
1: 啊，会看到这个是不是 AI 的，但是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呢，他们对于 AI 的这种识别还是不够的。

0: 就拿身边的例子来说，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我们可能他们看很多这个视频，就觉得哎呦，这还有这事儿呢。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从他们身边一走一过，你会告诉他们，你说这是 AI 的，你不要信。
1: 嗯，而且这个别说这个视频了，之前这个豆包它不是有一个功能，就可以把这个豆包说话的声音您录制一下，就改成您的声音了。
0: 嗯、
1: 说实话啊，连我听这个，我拿我自己合成的声音录出这个 AI 声音，那真是一模一样，
0: 就很难就分辨啊，到底是什么样、
1: 嗯。它除了这些，就比如说我们连续的说话的时候，您会听出来它有一些这个不太自然啊，
0: 嗯、
1: 这个断句可能不太自然，或者它也没什么气口啊，
0: 嗯、
1: 就是一通畅的把话说出来以外，这声音绝对就是我本人的声音。
0: 对，他那个声音模仿的特别的像。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呀，这不仅啊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容易这个上当受骗，其实年轻人也有不少啊，看这个 AI 视频容易把它当真的啊。我们再回到这个刚刚提到的新闻啊，詹师傅说呢，看这个账号啊，这个俊峰猪业的这个账号里面，猪呢算下来是6块钱一斤，他们本地呢起码要卖8块钱一斤、
0: 嗯，
1: 所以呢他就有点贪便宜的那个想法的啊。不过呢这也不能怪他，因为网上的东西确实要比线下都便宜。
0: 嗯。
1: 嗯，对吧？下定决心之后呢，詹师傅呀就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俊峰猪业，就提支付了700块钱的定金。对方啊就承诺啊，这个猪呢都是空调车专车运输过来的啊。但是啊，这詹师傅左等右等就是没等到猪，而且啊对方也失联了。他呢再去拨打账号上韩经理的电话呢，对方就说您打错了啊，一下就把电话挂断了。
0: 那这儿啊提醒你，就是经过媒体的提醒，詹师傅啊才发现这视频呢是 AI 生成的，他就感慨了，说我们农村人呢很多网络科技都跟不上，我感觉这东西很真实。随后啊，就是他就向平台进行投诉了，审核结果为确实有违规行为，目前呢该账号已经被封禁了。
1: 其实呢类似的剧情也不仅发生在我们中国啊，去年呢加拿大就有一位独居老人啊，因为一段 AI 合成的啊这个理财经理啊，他给您推荐的这个加密货币的投资平台的视频要上当受骗，一下就被骗走了全部的积蓄。其实啊，这就是一场正在向社会蔓延的一个信任危机问题了。
0: 的确是，现在有很多视频做的吧，它如果不标是 AI 生成的，我们真的看不出来。
1: 对，
0: 而且它特别的夸张，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你看没看过前一阵有一个就是那种 AI 生成的各种的那种跳高大赛。
1: 哦，
0: 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然后摔的人肢体各种扭曲，
1: 这种是 AI 生成的呀。
0: 对，而且呢就是都是国外的。
1: 嗯、
0: 都是国外的，让大家觉得你说这人，就当时呢身边的人就在大笑说，你看这个人啊真扛摔、
1: 嗯、
0: 从那么高地方跳高跳下来，然后那个摔成那样了还站起来欢呼，都没有事儿。
1: 嗯，
0: 但仔细一看，因为咱们吧做这个行业的，对于这个画质啊还是有一些敏感度的。
1: 嗯，对，
0: 仔细一看发现它还是 AI 生成的，包括有一些什么在屋子里边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你觉得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很反常的这种画面，其实都是 AI 生成的。
1: 嗯，
0: 但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恰恰的就是看得津津乐道，而且呢就把它当真了。
1: 嗯，因为什么呢，大家都比较相信眼见为实嘛。
0: 嗯，
1: 在 AI 出现之前呢，其实我们默认为这个是短视频上啊，包括这个网上刷到的内容啊，至少都是真人拍出来的啊、
0: 嗯、
1: 这个内容属不属实不一定，但是至少这个行为是真人做的。或者就是您看他虽然没分辨出来这个猪是 AI， 但是之前他至少觉得说这猪肯定是真的，对不对、
0: 嗯、
1: 不会说觉得这个猪从头到尾就是假的。
0: 哎呀，你想一想啊，这个刚刚我们说了是一把双刃剑，的的确确啊、
1: 嗯、
0: 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是 AI 技术对诈骗产业结构的根本性重塑，它把一项原本需要专业能力的犯罪活动降低成了人人可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过去造假需要团队和周期，现在只需要一个工具，一部手机，一个指令啊，就生成了一个几分钟的视频，
1: 对，
0: 传到网上去，可能就是犯罪的源头。
1: 嗯，
0: 门槛越低啊，波及越广，效率越高呢，危害越大。新型诈骗的传播速度已经呈现出远超传统诈骗的扩散态势了。
1: 嗯，而且在这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很多朋友觉得我是不会被 AI 视频骗的，对不对？
0: 我
1: 是很有经验的，我
0: 曾经也这么以为
1: 啊，但是啊，现在 AI 才出现了短短几年。
0: 我跟你讲啊，
1: 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会做越来越真的。
0: 对，我跟你讲一个真事儿，我曾经在十多年前、
1: 哦，
0: 我曾经认为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1: 那就是不会被骗的人。
0: 我不会被骗的。有一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然后就说你手机有多少积分即将过

0: 期，请上积分商城去兑换。
1: 哎，这种短信我也经常收到。
0: 然后呢，因为这个我的确是我那个手机号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从我有手机那个手机号就一直在用，积分我从来没有兑换过，所以说我就信以为真，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也的确是那个运营商的那个网站，当时也没有细看，然后就那个兑换呢真的是太诱人了。然后当时我特别感谢我所在的那个场，就是那个场景里面，那个场合里面信号不好
1: 啊，就没兑换成，
0: 叫不出来啊。后来我就忙了，我说那就等我有时间再换。
1: 嗯，
0: 紧接着就蹦出来啊，就是说这种兑换积分的这种短信诈骗的一个新闻了。我看到之后后背一凉。
1: 所以说这事儿说明啥，就是不要觉得啊，就您很聪明是不会被骗的，只不过没遇到适合您的骗局。
0: 曾经春晚有一句这个小品的台词，四个字儿，
1: 啥
0: 特别贴合，就是防不胜防。
1: 对，防不胜防啊。而且这个刚刚也说到了，现在这个 AI 技术才出现了短短的几年就能做到啊，已经让部分人会觉得这个以假乱真，会怀疑这个视频真实性的程度了。那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其实 AI 一定是会越做越好的，这个视频一定是会越做越真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大家都是看，比如说看短剧电视剧都是真人演的，
0: 对，
1: 现在的很多朋友会迷恋上看这个 AI 的短剧了。
0: 对，其实现在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说啊，一旦有这种事件类似的事件出现，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啊给一票否决了。
1: 对，
0: 技术无善恶，善恶在人心。
1: 对，
0: 你这个如果说每项技术的出台啊，或者说这个革新，总会有人钻这个空子，拿这个新的技术去为自己不正的这个心呢，来谋取私利。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总是为了让这部分人不能钻这个空子的话，然后不让科技发展，好像也不太现实。
1: 对，所以说呢，现在啊也是政策正在追赶现实了啊。比如说呢，从2025年开始呢，就要求 AI 内容标识了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使用 AI 软件，它这个我们生成视频，它这个会经常有这个角标显示它是 AI 生成的，而且这个角标不是固定，它是会动的啊。它就怕您把这个角标截下去啊。还有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用 AI 问一些问题，它也会在下面提示啊，这个内容仅供参考，是 AI 生成的啊，那个不具备这个权威性啊，会这么提示。而且呢，今年5月的时候呢，中央网信办呢还要求啊，这个将 AI 啊，如果是 AI 生成的，要标注为短视频发布前的必经环节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这个抖音啊、快手等等这些平台，如果是 AI 生成视频，它底下确实是有一行小字儿的啊，该视频由 AI 生成。再到6月份呢，会已经上新了一个叫涉 AI 应用乱象的举报专区，治理呢已经成为原则性倡导，走向了硬性的门槛了，并且呢辅以事后监督，这样一定是必要的进步。
0: 其实呢，你看啊，我个人有一个建议，我们现在呢这些短视频平台都有这个青少年模式
1: 啊，对，
0: 我们能不能再开一个
1: 老年模式？
0: 就是为了防止这些老年人们啊，就是怎么说呢，它的一些功能就是防诈骗。
1: 对，
0: 更多的是让他们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字儿，你看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 AI 在底下有一行小字儿，我们年轻人可能会注意到，老年人真的注意不到。
1: 对，而且这行字儿呢，有的还是浅灰色的啊，就不太醒目，
0: 就是你不太注意可能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其实说实话， AI 呢本该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工具，理应成为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普及科学种养技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好帮手，绝不能沦为不法分子坑农害农的作案工具。当每一道防线呢都能够牢牢地守住的时候， AI 才能真正的在赋能乡村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础上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

0: 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1: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大家到覆盖全球梦。
0: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16到19度，其他大部20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5: 胡玉婷到公主岭市调研，充分发挥农高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
4: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
5: 长春农博会8月14号启幕，吉祥新闻主播带你走进长春农博园，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打出审批提速、精准帮扶、创新服务组合拳，保障一批低碳标杆项目落地见效，从新能源出口、 碳封存技术迭代到惠企服务创新，绿色转型动能持续释放，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3: 依托省内风光资源，白城大安绿安项目近日实现我国绿安首次规模化出口，3750吨绿安从连云港起运销往韩国，拿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安商业交付订单。作为我省轻动吉林标志性工程大安风光智绿青合成安一体化示范项目，投资59.56亿元，配套80万千瓦风光装机，年可产绿青3.2万吨，绿安18万吨，获颁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氨认证。项目顺利投产运营，得益于全省环评改革靠前保障机制，通过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服务，打通风光发电、电解质氢、合成氨全链条审批堵点，保障项目按期建成投产。大安吉电绿氢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窦传宇：
6: 本项目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5万吨，节约标煤23万吨，相当于可抵消50万普通家庭一年生活用电产生的碳排放。
3: 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步伐同步加快，在松原，吉林油田建成国内首个、亚洲最大全流程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提高采收率示范工程，打通二氧化碳补给、管道输送、区油开采、循环回注、永久封存完整链条。目前项目年稳定封存二氧化碳60万吨，累计封存437万吨，相当于栽种3932万棵成年林木，实实在在削减区域温室气体存量，为吉林大气环境减负。吉林油田二氧化碳开发公司副经理邵光超：
7: 在油仓开采端 ，CCUS 去油让试验区原油采收率提升2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了一座同等的规模的一个油田。在不新增土地勘探、不扩大地面开发占地的前提下，高效地盘活了地下的存量油气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土地的扰动、植被的破坏，守护推土地的一个生态根基。
3: 松原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主任何进玲：
8: 召开转化服务助企发展座谈会，面对面了解企业的需求，点对点服务，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助力企业快落地、快投产。
3: 省级改革统筹推进，基层创新持续落地。今年吉林市生态环境局推出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新模式，搭建小程序、线下专窗、咨询热线三位一体渠道，构建企业点单、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闭环体系。磐石市一家食品企业遇到排污登记延续信息填报出错问题，线上提交诉求后，工作人员当日远程指导完成更正办结，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磐石市快乐爱迪熊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雪：
9: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3: 近年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出台环评改革10项举措，推动环评瘦身、容缺受理、审批提速、服务升级，建立全省重大项目保障清单、专人对接跟踪。2026年，全省3000多个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无一例因环评延误。改革落地后，项目办理实现总体压减50%以上，每年1000余个项目可豁免环评办理，切实减轻企业前期负担。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处长张奇斌：
10: 我们将积极探索环评全链条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推动环评、分区管控、排污许可制度有机融合，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环评管理更加精准、便捷、高效。
1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农高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在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公主岭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实地查看长春农高区总体建设情况和入驻企业生产运行情况。他指出，长春农高区是我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主阵地、排头兵，近年来发展成果值得肯定。要研究制定长春农高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化愿景目标，明确重点任务，一区一策深化开发区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连接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坚持管委会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运行模式，积极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等知名科研团队开展合作，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以现代种业、设施农业、玉米精深加工、智能农机装备、现代农事服务为重点，选准攻关方向，加快项目建设，大力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在公主岭市鸿翔种子加工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种业创新能力，聚焦吉林农业发展实际需求，推出拳头产品，更好开拓市场，打响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现代数字设施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对企业坚持与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种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转型给予充分肯定。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打造集数字化种植、高端种苗繁育、科普展示、农业研学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农业现代化工厂。农产品加工业是提升农业附加值

0: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一环。在吉林省农藻食品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鲜食玉米生产加工情况，叮嘱企业要放大资源优势，加大投资强度，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在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深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详细了解乳制品深加工有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持续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助企服务，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胡玉婷来到范家屯东北智慧物流园区，实地查看智慧物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丰富冷链物流、智慧物流等业态，提升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水平，打造高效物流服务体系。洪庆参加调研。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吉林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分别做了介绍。
2: 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我省打出了一套政策加产品加服务的金融支农组合拳，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担保费率不超过0.8%，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今年新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1.0版，首次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3%，利率最低降到2.51%。紧盯集字号特色产业，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参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同时，我省创新动产抵押完善融资机制，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养殖设备全部纳入抵押资产，同步为梅花鹿、黑猪产业量身打造定制融资套餐，进一步拓宽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准入渠道，搭建分层分类的畜牧信贷产品矩阵，针对肉牛、梅花鹿、肉鸡、蛋鸡等重点畜禽品类，分产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精准配置信贷工具，开辟畜牧贷款绿色审批通道，全面实行线上申报、快速审核、随用随贷，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为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水平，去年7月份，我省搭建了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银行机构新增涉农贷款365.4亿元，同比多增166.4亿元，多增幅度达到83.6%。农户贷款新增153亿元，同比多增46亿元。多增幅度达到43%，推出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林权等抵质押贷款，打造适配农业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惠农政策落实方面，年初以来，我省聚焦粮食安全，引导银行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粮食收储企业信贷需求，围绕集字号特色产业，引导银行加大种养、农产品经深加工等领域加强信贷投放，聚焦风险防控，督促银行机构完善涉农信贷全流程风控机制，落实涉农贷款差异化不良容忍政策。涉农保险服务方面，全面推广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近年来，我省持续引导担保机构用好增信、风险、赋能功能，推动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今年相继印发了2026年吉林省融资担保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吉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禁止免责工作指引，引导机构敢下沉、敢授信、敢让利，把更多担保额度向普通农户、小微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合计118亿元，统筹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降费让利，不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
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 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法语种鸟而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0: 据向新闻记者马田野报道，8月14号至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走进展馆，提前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本届展会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技、创意农耕7大板块。1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将最好的产品摆上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而在1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穿过1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今年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各省好物齐聚长春，从杂粮干货到生鲜果蔬，从特色加工品到非遗美食，大家可以一站式看遍逛遍来自全国的好农品。同时，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吉字号产品，首次在展会中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5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部亮相。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慧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1: 吉祥新闻记者侯义京报道。8月13号，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抖音电商开展的吉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品水饮专场对接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活动现场，抖音平台为企业详细解读入驻扶持、流量倾斜等政策，上百家省内优质企业与 MCN 机构、三农领域头部达人开展1对1选品洽谈，并在现场完成产品资质审核和入库。活动将推动吉林优质农产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提升吉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0: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上半年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成效突出，累计发电量达3亿千瓦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亿元，减少碳排放16万吨，实现降本减碳双向增收。依托中国石油首个大规模绿电自销纳示范项目，吉林油田全面采用风光电能替代油气生产外购网电，形成自发自用闭环销纳的运行模式。 目前，吉林油田风光发电自销纳总规模达到19.9万千瓦，油气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特点，吉林油田通过搭建智能电网，优化多能。

0: 互补体系，健全电力管控机制，将气电率稳定控制在2%以内，持续推动传统油田绿电低碳转型升级。
1: 白山市依托优质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文旅底蕴，创新推出日间山林避暑、夜间市井烟火的双线游玩模式，构建全天候消夏文旅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白山市的仙人谷分店区，这里林海葱郁，溪谷清幽，形成了平均22度的天然恒温环境，更成为了广大游客览山水风光好去处。
0: 仙人谷景区林木繁茂，溪谷清幽，风光秀美，凭借22度的宜人气候，成为天然避暑康养地。景区山水相映，景致独特，还是热门影视取景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休闲度假，沉浸式感受山林清凉与山野意趣。这个暑期，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上涨，景区持续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擦亮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名片。
3: 绿色的环境本身就是让人心情很好，天空非常非常的蓝，空气也很好，然后整个状态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的那种状态，
4: 感觉这边比较凉快，完了有山有水的，没事带个家人过来露个营啥的，感觉挺好的地方，
3: 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丽，温度也是比较的舒服，跟家人可以在这拍拍照啊，打打卡呀，还可以在这野野餐什么的。
0: 日间尽享山林纳凉，夜晚市井烟火升腾，每到傍晚，江源区丽江步行街山货大集烟火人间夜市准时热闹开市，汇聚特色美食、长白山山货特产等多元业态，特色十足的百姓大舞台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登台展演，活动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评选，引流效果亮眼。
5: 这个比赛属于百姓大舞台，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比赛，感觉很好。这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演出表演，都有。
6: 吃的玩的呀，特别丰富，人也特别多。
7: 央媒听吉林。
0: 8月1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一片林海与百兽万物的共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护语声。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26座通信基站伸向林海，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拍摄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物种。2026年7月，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与此同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乡镇通过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构建起绿色低碳的生态产业，促进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协同发展。
1: 8月12号，新华网推出和谐生态吉林答卷，生态文旅兑现吉林之美的民生幸福。报道近年来，吉林省依托独特生态禀赋，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0: 鲜食玉米是指在玉米乳熟期采收直接鲜食或用于加工食用的玉米类型。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正大量采收，从田间到餐桌如何锁住新鲜，今年鲜食玉米的产业链有何种新变化。8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相关内容。
1: 8月12号，中国经济网推出吉林以精细田管守护黑土粮仓。报道，作为国家商品粮核心产区、黑土地保护主战场，吉林紧扣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精细化田间管护，统筹文产与护土，以政策、科技、服务协同发力，在万顷良田夯实全年丰收底盘。
0: 刘宇镇是武警吉林总队四平支队公主岭中队应急班副班长。今年春节期间，他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勇救坠入冰窟的2名游客，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担当。近日，刘宇镇获得吉林好人称号。请听报道。
8: 今年2月17号，正值休假期间的刘宇镇和家人在长春市南湖公园游玩，远处突然传来呼救声，刘宇镇立刻冲向事发地点，发现有人坠入冰面破裂形成的冰窟，情况十分危急。他毫不犹豫，趴在冰面上，采取俯卧姿势匍匐前进，展开救援，仅用2分多钟。

0: 认可。今后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的动力，继续在岗位上履职尽责，锤炼本领，用实际行动来守护家国，回馈社会。
1: 北京时间18:25，关注一组简讯。经过十多天的建设，长春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西路段今天16点开放交通。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西路段大中修工程路段全长8.8公里。自8月1号封闭施工以来，施工人员持续奋战，先后完成加装防撞墙、防护钢板、重做桥面防水等多项施工内容，全方位完善道路安全配套设施。
2: 日前，吉林市盘活文博资源、官参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将开放时间延长至21点，各场馆推出文化展演、特色体验等活动，串联松花江夜游线路，持续丰富夜间文化供给，助力拉动文旅消费。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16到19度，其他大部20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林迪，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9: 1厘米3米，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提出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1: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5: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2: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别扭呢，这老熟的哈，老熟的。
24: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24: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6: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树势。
24: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分离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
28: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9: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他。
28: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30: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用三轮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

0: 是我们解暑，我们强打实际，重点做好颜面非的喷湿。
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6: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8: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9: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林雨萱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2: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9: 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9: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8: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7: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8: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20: 八 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3: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8: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8: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8: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2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的话，假如说这个事儿呢，正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让您觉得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这个成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首先还是给大伙儿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16到1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6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也就已经关注到了啊，咱们这个长春市啊，长春市的明天啊，今明两天最低气温到了18度啊，到了18度，这个最高气温也才是27度，所以说这个气温降的有一个好几度的一个下降啊，这两天真的就是特别的凉爽了啊，真的就是特别的凉爽了。晚上睡觉得盖被了，好吧？就是咱这么讲啊，晚上不能开窗睡觉了，或者说你开到半夜，你得起来把窗户关上了，要不然的话后半夜容易给你吹的太凉了。后半夜如果不关窗睡觉的话，后半夜起来一个是很有可能得给你冻醒了，第二个假如说你火力特别壮啊，火力特别壮没冻醒你，很有可能存在你早晨起来之后脖梗疼啊，脖梗疼，然后脑瓜疼，还有可能呢肩膀疼啊。

所以说呢，这个到秋天了，这真是到秋天了。你热也就热那几天，然后马上就凉爽啊，就是这样的。确实到了我们长春的气温最舒服的时候啊。那个，如果是您在南方待着啊，就是闷热闷热的啊，又闷又热啊，又蒸啊，又蒸又煮啊，又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来到长春待两天啊，待两天叫您感受一下什么叫干爽啊，什么叫凉爽啊。

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呢，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节目最开始啊，我们就给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了啊，咱们小声长谈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让您感觉到最近心情特别压抑的事情哈，或者说呢，无论如何呢，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很迷茫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都是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时候啊，别让它影响您太久了，太久了之后呢，啊，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啊，不如呢，咱们找一点什么事儿啊，找点什么事儿呢，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啊，暂时得到缓解，或者说实在不行了，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咱们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从2008年七月十号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广播里陪伴大家。我们最大的想法就不是说给谁指条明路啊，我没那个本事啊，给谁说的你这个日子就得这么过才能幸福，怎么怎么样的啊，都没有。但是更重要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在您啊最闹心、最难受啊、心情最不好，甚至说运气最差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能作为一个好朋友吧，能够作为能倾听也愿意分享的一个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这个遇到事儿之后啊，咱们把这事儿说一说、唠一唠，因为有的时候输出啊，就是能够自由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说出来，这本身来说就是心理减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交流就更是了。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从来都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陪您聊聊天、唠一唠。唠完之后呢，我们希望就是心情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看有朋友给我们公众号上发语音了啊，这语音我听不见啊，语音听不见，写成文字啊，写成文字发上来啊，要不然的话根本听不见啊。那说完这个电话之后呢，就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就是广播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是我们的根儿。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如果是有收音机的话呢，用收音机调 FM 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小声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呢都是有自己的因为有自己的发射机嘛，所以说就是有自己的发射频率，那么就是各不相同啊，长春是 FM 91.6。啊，吉林市啊、四平市啊、白山呐、通化呀，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就是到时候你就是一个是我不给大家做介绍了，到时候您到这个点搜就可以，在您那儿搜能搜到小哥直播的，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啊，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能搜到我直播的，就是您的这个吉林新闻，就是属于您的那个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再有，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完了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啊，这有这样的很矛盾啊，就是你要说乐不乐意听，我乐意听，但是家里头没有了，我又想买呢，我又觉得用处少，我就没买，或者说原来那个坏了再就没修，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收音机已经没有了。再有呢，有一些朋友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那这种情况呢，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其实基本上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够收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节目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为啥推荐蜻蜓 FM 呢？是因为蜻蜓 FM 上，它既能够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也能够收听到小声长谈的专辑啊。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你搜，比方说，你把蜻蜓那个 APP 下来之后呢，你它上面有放大镜，你点那个放大镜不是搜索吗？一点那个搜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就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别的点儿呢是别人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节目
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小人长谈播过的那些节目，那也容易，在蜻蜓上用放大镜啊，用那个搜索来搜小声长谈啊，小声长谈，就是大家小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啊，不是那个老生小生的那个声啊，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小声长谈，那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就是搜索完了之后，您能搜到几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持续更新。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嘉威的号啊，欢迎大家啊。这两个专辑呢，您可以就是听以前播过的啊，以前播过的，咱们各期都有啊，各期都有，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2025年啊7月9日啊。或者2024年5月6日，它都是按这个上传的，所以说你想听哪天呢，你直接听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是我们的收听啊，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参与啊，除了收听啊之外，咱们节目除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样的话，用文字发啊，用文字发，不要用这个语音发啊。啊，就是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然后呢，这个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后台上来啊，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进行交流啊。啊，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小人长谈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小人长谈的视频直播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啊，来到直播间的啊，就是在快手的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快手上来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心情不好啊，是心情不好，或者说心理压力挺大，或者说有某一个事情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抉择起来挺费劲啊，就是选择起来挺费劲的话啊，而且一直以来呢无所适从的话，给自己造成很大心理压力的话，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啊，您现在要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外呢，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就帮我们个忙啊，帮我们点小红心啊，不停的用手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咱直播间的热度呢能够更高一些啊，谢谢大家啊。咱们节目是第一个时段，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这个帮着转发一下，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帮着转发一下啊。谢谢啊，再重复一下啊，我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啊，现在不要申请这个语音连麦，这个语音连麦现在连不了，因为我是在广播的直播间里面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0: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正接着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啊，没有接进咱直播间。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接进来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下的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啊，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啊，发到二三百字，不要发太多，也不要发太少啊，二三百字左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啊。但是呢，我一直认为就是啥呢？就如果说您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或者说工作方面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就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一听你说话声，啊，再一联想哈，这个有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想法。啊，或者说更贴近实际的一些建议啊，这是一个建议吧，作为我来说一个建议吧。这个如果说您只用文字表达的话，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往往的感情色彩是错的啊，所能带来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对的啊，这个只能，所以说只能就大方上说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说我今年是82岁还是87岁啊？这是啊，应该是82吧啊。和二婚的过不下去了，回儿子那块呢都断绝20年了，回不去啊。养老院根本吃不了，还是住不了，是吃不了啊。找个保姆，我自己还取不了钱，我咋办呢啊？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您这个岁数啊是不是糊涂了啊，这个所以说你给我发这个信息啊，我这个岁数人毕竟岁数在那儿呢，有时候87了，你现在给我发是这样的，有可能过两天你再给我发，也不知道想起啥又发别的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我现在跟你俩说啊，你这个二跟这个后老伴啊过了20多年了，过了20多年了之后，你现在这个儿子那头呢能管你，儿子那能管你，就看你找不找人家啊，就看你找不找人，你找人家，但是人家肯定不可能就说的那个，就说的就说再像那什么呢那么伺候你，这我估计你儿子也没那个信，也没那个信心，你也没那个信心，对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钱呐、啊、你的这个事儿啊，你跟你这个后老伴还没有离婚，你二婚说你过不下去了，你过不下去了只是你俩吵架而已，对吧？然后你也没有离婚，也没有这些事，说这些事都没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这个后老伴儿，对吧？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后老伴儿，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这个事儿解决不了的话，其他的人也无法插手，也无法插手啊。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就是咋说呢，如果是87，有的时候再有点老年病，涉及到脑瓜上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有可能糊涂了啊，有可能糊涂了。你现在跟我描述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事实，到底是咋回事，这我不敢说呀啊。那你这个呢，就是你那啥，你那个主要是和这个后老伴儿，你们俩是怎么来相处这个事儿啊，来面对这个事儿。如果说实在面对不了的话，那你看看问问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比方说社区的啦，对吧？比方说经常的那个和你们联系的啦，这些对你有点责任的这些人啊，看看能不能帮帮你啥的啊，能帮帮你啥的。这个你就想一下，说养老院也去不了，找保姆自己取不了钱，你是为啥自己取不了钱呢？是咋回事呢？对吧？那你们能不能授权别人取钱呢？是吧？再说话说回来，这么多年，你钱在你那儿没啊？钱如果是在人后老伴那块儿，钱如果是在后老伴那块儿的，那你说你取不了钱，那你真就取不了啊，对吧？人呐，这个人到老了，这个实在是，哎，老来难，老来难呐。说这个根本不清楚啊，根本不清楚。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赢完，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
1: 他要是说我这就是。

0: 隐瞒病情是骗婚，这真算我的大错吗？
1: 嗯，子宫。
2: 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人家了，人家不来。
3: 啊、
2: 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儿，欠我礼。
3: 啊，欠礼欠呗，那就这玩意儿，那你这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因为是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2: 是。
3: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2: 钱倒不多，烦人。
3: 对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子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十多年没脸，你告我信儿干啥？要不要个脸？告
2: 我
3: 信儿，对吧？
2: 我前两天搁市场看到他了。
3: 嗯。
2: 哎。就是还看到他了，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
3: 嗯，
2: 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就走。
3: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用这事是？因为这事儿过
2: 不
3: 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就不联少联系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不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你我就问你。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呀、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个地头不叫牲口霍？那咱这么讲，那个如果说没牲口的话，那联合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谁家不糟践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2: 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
3: 嗯。
2: 啊，都是退休职工。
3: 嗯，你今天你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子，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事儿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儿吧，干点啥正事儿，咱们多一个是多挣俩钱儿，对吧？再一个呢，把身体整好，就得了呗，别人爱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儿了啊。
2: 嗯，是
3: 啊，咱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儿，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儿，比啥都强，真的啊。
2: 啊
3: 啊！对，那这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没他都有吗？
2: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他是差他自己。
3: 啊，
2: 如果说没有理的无所谓了，之前他家孩子送医院，咱也参加了，
3: 嗯、
2: 啊，是不是？
3: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2: 哎、
3: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你就
2: 是咱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3: 对呀、啊，咱们再说你见面了该唠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儿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啊？好了，你就吃亏、
2: 哎、
3: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行了，好了啊，哎，
2: 好，谢谢你，
3: 哎，好了，再见啊，
2: 哎，
3: 好嘞，
2: 再见，
3: 哎，好嘞，哎。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儿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儿的时候，他装屁驴子，或者说装王八蛋往那块儿。就是也不吱声，也不那啥，反正就不去啊。反正我收你钱行，你收我钱收不着。有这样的，不是没有，但这样的日子就这样的人，没看着这样人把日子过起来啊，没看着这样人说把日子过的，就是说的别人给多给他200块钱，他少给200块钱，里外差400块钱，然后。

数就那么几个，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后来俩人干蹭，咱这么讲，俩人那时候挺好的，随风随风，后来俩人干张脚了，干张脚了之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不去，告诉我也不去，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嘛？那谁一辈子能说的这真跟银行似的？银行都有查账的时候，何况你就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这拿时间寻思这事都犯不上啊！好了啊，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对，但是他打电话是对的，为啥呢？要不然他成天寻思这事儿，寻思这事儿过不去，那不别再整出病了，再吃药200块钱吃不好，犯不上啊。所以说呢，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如果你遇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心情不好了啊，或者说有一个事情委屈了好几十年了啊，一直特别委屈啊，就过不去了啊，这咋整呢？你说说，完了有的是一个事儿就过不去了，有的是成天总有事儿啊，今天一个事儿我过不去了，明天我有事儿我有个坎儿。后天我有事儿，我还是一个坎儿啊！就有一句话叫“横垄地里头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哎呦我天哪，那坎儿太多了。所以有这样的，都是这个埋在心里是不对的啊，埋在心里不对的，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啊，或者说呢，想到自己提高自己啊，让自己能够有所提升啊，这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总之呢，我就跟大家讲，就是别憋屈啊，我一直告诉大伙儿别憋屈。啊，说这事儿我成的憋屈了，那你要真心大憋屈行，如果说你没那么大心的话，那就不要憋屈，该怼怼回去啊，或者说呢，我该把这个东西发泄，我发泄出去啊，不要让他在心里到时候给憋出病了，一检查这病完，到时候行，我真犯不上，因为没多大事儿，但是把自己憋屈成这么一个病，实在是犯不上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不提倡记仇啊，我们提倡当场就报啊。好的，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9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再慢点说啊，我慢点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啊，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三部电话都可以，啊，都可以打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现在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拨打啊。接下来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很短的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单侧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这个大伙有要买这个牛肉酱的朋友，做好准备啊！咱们牛肉酱今天最后一天啊，明天总共就两天啊，总共两天，因为得到的这个数特别有限，就好像就100组还是80组了啊。那个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啊！这个在外边买那个酱料啊，有的时候怕有这个太多的防腐剂，不如自己在家做着放心。可是你说牛肉酱这玩意儿做着它就是费劲，准备料你得准备十好几种，然后又买牛肉又备辣椒，一样一样的收拾下来挺累挺。捞的时候呢，你还得就是得盯着，这玩意儿太热了，在厨房里守着锅也闹心啊。然后呢，它这个火候还特别不好掌握，酱要熬老了呢就发苦，那要不牛肉梆硬梆硬的还嚼不动，对吧？一斤牛肉扔进去熬完了看不着多少肉粒，又费钱又费功夫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就给大伙介绍的是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啊，人家做好了送家里来，咱们等着吃就行了，非常方便啊。今天给各位朋友推荐的蒙都大块牛肉酱是正宗的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啊，25年大品牌，原料有保障，跟你平时在超市买的那些普通牛肉酱啊那是不一样的啊。首先它这个牛肉啊都是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溜达牛，而且呢只用牛后腿肉，那个叫黄瓜条那个部位啊，这可是整头牛身上就是最嫩最鲜的部位。你要知道为啥这款肉叫黄瓜条吧，因为这块肉就像削完皮的黄瓜一样脆嫩啊，生着吃都行啊，是不是？一头牛啊，这个按1000斤算就能出7斤黄瓜条，你就知道这肉得多招人稀罕了啊。这个用这么稀罕的食材做牛肉酱，那能不好吃吗？第一位的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牛肉，真材实料看得见，每一勺都能挖到大块肉粒儿。重要的是里边没有防腐剂，检测报告齐全，买的安心，吃的放心。这个牛肉酱里面加了香菇啊、杏鲍菇啊，三鲜融合在一起，香味更浓。虽然这用料挺贵的啊，但是今天呢，为了大家好好尝一尝，在当地呢从来不做促销活动，大块牛肉酱，咱们这个做一下福利啊。它在市场是29.9一罐啊，今天呢给大伙送福利，直接减掉60块钱，到手呢六罐大块的牛肉酱只要119块钱，相当于20多块钱一块啊。里边呢有真真的大块牛肉的牛肉酱啊，也就在咱们这儿能买到，而且咱们这牛肉酱呢不只有原味的，爱吃辣的还可以选择咱们香辣味的啊，让您一次还吃了一回还惦记下一回啊，这个是限时福利啊，今天好像明天下架啊，所以说想要拍牛肉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会用微信购物的，会用手机微信购物的朋友，你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就老铁666那666啊，之后呢你就能得到这个网购链接，然后就微信购物就可以了啊。记住这个牛肉酱，29.9一罐的，原来就将近30块钱一罐呗，咱们降下来这是6罐啊，每罐基本降10块钱，119块钱啊，119块钱，对吧？六罐就是每罐降下来将近10块钱，非常便宜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3个6啊，阿拉伯数字3个6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好视力眼贴这个事儿啊，大伙有没有发现这人一旦过了50岁啊，身体明显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啊这个时候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啊，保养关节啊，但是却常常忽视啊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啊，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看越模糊，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了就控制不住了啊，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你要通了，气血富足了，

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啊，眼睛模糊流泪啊，都是因为经络堵了啊，气血虚了。所以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啊，订购先多给您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体验效果。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疏通淤堵经络啊，补足眼部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是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呢最后几天了啊，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啊。今天呢，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项凉被。活动最后几天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国和堂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这个好多朋友呢，这个经常觉得这个没力气啊，这个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了啊，胸闷心慌，像压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跟您说啊，千万别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啊，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这个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的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啊，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您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啊经常啊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呐、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啊。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啊，秒杀价一瓶啊就49块钱。这个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啊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呐，这位朋友你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整月大瓶装，那真太值了。秒杀价呢活动到月底呢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说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介绍啊。啊，接下来呢说这个真也是一个啊非常好的这个红阳神啊，这个氨糖钙片啊，康度的氨糖钙片啊。这个俗话说啊，力求到关键到啊，这个天气眼看着就要转凉了啊，现在其实已经转凉了啊，咱们有一些朋友关节先就扛不住了啊，各位听众您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嘎嘎响啊，想蹲下弯腰干点活起身费力啊，往起站也费劲儿啊，碰到阴雨天呢，长时间吹着空调啊，或者开窗吹着冷风了，关节就酸胀难受。出门逛个菜市场，散会儿步，没走几步，双腿呢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之后呢，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排干净，现在不管，等到深秋入冬啊，僵硬酸痛只会找上门来啊，又遭罪又花钱啊。出现这些情况呢，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把氨糖软骨素钙都配齐了啊，不用分开买3种瓶瓶罐罐，也不用记这个吃那个啊，咱中老年图的就是省心。立秋之后啊，是一年里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往外跑，流失一大截，入秋之后呢，日照变短，钙吸收就跟不上了啊，骨头里的钙呢还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呢脚才硬了啊，上下楼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
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带有正规的蓝帽标志，这个资质齐全，配料表呢含量清清楚楚，长辈长期使用啊，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呢，好多老听众都跟我们都说过，说膝盖啊没那么沉了，走路呢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很多我的朋友也都在吃，好东西只有试了才知道，确实管用，才能推荐给大家。现在呢，这个价格也好，就是想要试用一下的话，你就28.8块啊，就能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如果是10分钟内下单，你多买，周期性购买的话，咱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是康度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需要补钙的朋友关注一下啊，400-999-013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遍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0: 好的啊，咱们听众啊，咱们有一位听众，这个跟咱们热线编辑说了，是82岁的王大爷啊。今天下午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呢声称是环境保护部门的，做一项调查啊。这王大爷怀疑他是骗子，这是个南方口音。大爷觉得您啥都知道啊，就想问问你，对方是不是骗子啊？大爷，你就听我说啊。对方他就是个骗子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个骗子啊，你都别管他是南方口音还是北方口音啊，不可能有这个国家政府部门的人单独的给您打电话啊，要求您做什么，扯淡啊，他们是不允许的，他们是有纪律的啊。王大呀，我不知道您那个上不上快手，你要上快手吧，你上铁杆小米那个号，那个快手号上，你看看我们那些诈骗视频去啊、哦、有造谣的视频，有反诈的视频，你看看那花样百出啊，啥招都有啊。所以说他是不是骗子，他也就是个骗子了，记住啊。你再闲一闲，咱都80多了，你调查我个六饼啊。记住了啊，再以后有这电话接都不接，直接摁了他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0: 打人骂人不？
1: 不打人骂人，她就是爱。就是有时候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候。

0: 还得需要人去找他。现在是这种
1: 情况，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0: 嗯，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
2: 嗯，
0: 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
2: 嗯，
0: 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
2: 嗯，
0: 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是一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他学了一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他初中毕业之后，我给他学的是手艺。但你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呢。
2: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家待着，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1: 那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0: 嗯，他没有爸，去世了。
1: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0: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1: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0: 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
1: 吃药不？
0: 他不吃药，
1: 也不用，
0: 给他也
1: 不
0: 吃，不
1: 用吃药是不是、啊？
0: 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就是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她看，但是这么也看了10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她，她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她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她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1: 他走哪儿去了？
0: 走老远了。
1: 就自己溜
0: 一个线去。
1: 自己溜达走的。
0: 对。
1: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啊？
0: 骑个电瓶车。
1: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0: 对对。
1: 葫芦娃都。
0: 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
1: 那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0: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1: 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他姑娘能看的呀、
0: 就是、
1: 他姑娘能看的呀、
0: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的，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18了，你不能一直在家里。
1: 那你跟这个小姑娘聊没聊过他是咋想的？
0: 我聊过，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然后正好赶上我姑娘今年高考嘛，那段时间我就是我说你回家待段时间，等你姐姐考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再给你接过来，在这边给你找工作，因为我给他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没问题，我能给他找着。就是可能不做他那个本行，就是你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地方，但是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想来，他说他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说那个让我给他个机会。
1: 他这孩子虎不虎？
0: 他想证明自己。
1: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你咱不好意思说，但是你咱哥俩，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鲁超吧唧的？
0: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儿那种孩子呀、
1: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0: 你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也不干。
1: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0: 你刷视频。
1: 啊，刷视频啊。
0: 嗯。
1: 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还好，多少多少有点缺相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啊，就是上个班有活干、
1: 嗯，
0: 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子，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法。
1: 对，本身他就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那个他表现是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
0: 但是我有点着急啊。
1: 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啥好性格人。那个，
0: 我性格还行。
1: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0: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1: 你
0: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1: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儿啊。
0: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1: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0: 对，
1: 那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啊，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三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啊。妹妹那头实际上就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她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个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0: 是
1: 就你这么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二十六七二十八九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1: 对呀、啊、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0: 那我其实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
1: 你不可能不管他
0: 啊。对，得带过来。
1: 对，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刚跟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0: 对
1: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出这主意咱们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说不带听的，那老死老娘们，我跟你说。
0: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在心？
1: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0: 是
1: 啊、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去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啊，
0: 嗯，
1: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
0: 嗯嗯，
1: 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送不了，你呢就
0: 整不了，
1: 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0: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1: 现在不行
0: 啊，
1: 我一直比较强调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你爸不会同意啊。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0: 嗯，是
1: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很想的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儿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儿吧。你老爷们看的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啊。你这傻老娘们儿，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0: 你看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1: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0: 嗯，
1: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0: 再等一等哈。
1: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是我吹牛了、胡说了。
0: 嗯。
1: 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整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0: 我明白。
1: 你要做，你要做急了的话，人家删你。
0: 嗯，是我爸
1: 那
0: 想法。
1: 那剩下的这么讲，你在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啊？行了啊，我跟他说，我跟你说，一般人我都不这么掰扯。今天我跟俩掰扯这么多，主要看在你老爷们儿、看在你老爷们儿的份上，因为我觉得你老爷们儿真的很聪明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小哥啊。
1: 嗯，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好嘞，
0: 谢谢，
1: 哎，拜拜啊，哎。你看他老爷们说那两个事儿，你这男的，人家男的看的明明白白的，就他们家这点破事儿，说实话，人家看明白的。但是人家很智慧，人家当姑爷的，你咱说多了好像咱不乐给看，不乐干这活似的，得罪媳妇犯不上。所以说人家点到为止，人家该点也点了，点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邪招没有啊？

这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说让人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说咱毕竟咱这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咱就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儿。

0: 好的，来，到广告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听众朋友啊，这个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啊，大伙寻思寻思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啊，眼下必须重视起来。为啥呢？咱们的眼部毛细血管直径啊仅有5到10微米，比头发丝儿还细很多，负责输送氧气和营养，带走代谢废物。一旦出现阻塞呀，那真的很严重。建议呢都来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周年庆啊，最后一波福利了，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订购，就直接送78块钱眼贴。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的老品牌了啊，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国家队，而且呢这款这个蒸汽眼贴啊，联合中国航天推出，品质100%可靠，效果那更是杠杠的啊。针对中老年常见的这个模糊发雾啊、干涩流泪啊，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啊，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呢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啊！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项链被。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养生的一个东西啊。这些年呢，大家越来越注重养生了，都知道少吃精米白面，多吃粗粮对身体好。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啊，经常能看着窝窝头啊、高粱米呀、五彩杂粮啊、糙米饭这些粗粮。老话讲得好啊，粗粮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啊。粗粮膳食纤维丰富，能帮咱们调理肠胃、促进代谢，对上年纪的人呢，确实是特别的养人。但是呢，各位朋友心里都清楚，这个粗粮虽好，口感是真是一般啊！就拿咱们经常吃的苞米棒子来说，这火候就特别难掌握，煮的时间短了，那里头发柴发硬，根本煮不透，咬着费劲，吃到肚子里发硬扎胃，胀气儿不消化。但是煮太久呢，玉米又煮的稀烂黏糊的啊，香甜口感都没了，吃着一点味道都没有，啃起来呢也是特别的吃力。还有这个杂粮饭呢，糙米呀、质地粗糙坚硬，牙口不好、脾虚胃弱的朋友吃完呢总觉得堵得慌不舒坦，想养生却实实在在的遭罪。所以现在真正懂养生的人啊，都讲究这个粗粮细作，不再挺着吃硬。

营养，改良口感，做到好吃好嚼好消化，这才是咱们中老年人最适合的养生吃法。要么说呢，咱们这玉米面条啊，各位听众都非常喜欢的，因为它的原料就是纯油脂玉米，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完整保留玉米天然的营养、膳食纤维和谷物精华。虽然说是纯粗粮，但是经过精细工艺打磨，做成了面条。哎呀，这就带劲了啊！煮出来的面条呢是金灿灿的，闻着是浓浓的玉米清香，入口呢自带清甜，口感爽滑又筋道。不硬不糙，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轻松嚼动，特别顺口。简单打个鸡蛋卤啊，拌点青菜呀，清淡少油啊，营养均衡啊，比大鱼大肉吃着舒服太多了啊！尤其是适合脾胃虚弱、经常的这个积食、胃口不好的各位朋友，既能够补足粗粮营养，通畅肠道，又温润养胃，清爽解腻，越吃越养身。我就发现呢，很多这个听众啊，这个叔叔阿姨比年轻人会吃。你看咱们这玉米面条，味道香甜，营养足，全家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今天价格特别划算，99块钱买10袋送10袋，也就是99块钱整整20袋，一袋是半斤的，到手10斤，到手10斤99块钱，就是9.9块，相当于9.9块一斤那个苞米面条啊，够咱们吃老长时间了啊！限时特惠啊，这个99块钱20袋。啊，99块钱20袋，4009990139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啊，省心好吃又实惠。好，说完这个面条之后呢，咱再说一下这个国和堂的辅酶扣食。因为咱们上半个时段呢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49块钱能秒杀一个月的辅酶扣食啊，这个现在没有参加的啊，这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到本月底就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打4001003930。这个辅酶扣食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扣食，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扣食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扣食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扣食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一粒就行，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这个容易胸闷、心慌、气短的，年纪大的，体虚没力气的，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扣食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而且呢不是那种说10天20天的小瓶的，那今天是49块钱，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所以趁现在啊，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辅酶扣食这个啊，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关注一下。再有最后给大伙介绍这个静脉曲张啊，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这个像蚯蚓这样的这个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也容易变颜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比方说大夏天呢，你想穿个小裙子、穿个小短裤，你就穿不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是

0: 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来到咱们直播间，继续收听，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闹心的事儿啊？有什么委屈的事啊，尤其委屈这个事儿千万别受着啊，委屈这事儿不好，因为委屈时间长了之后身体不好啊，这个时间长了年头多了就是整出病来了，练出丹来了啊，就不好了，因为就是气滞郁结嘛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有一个事情已经好多年了啊，这就一直像一粒石头子儿一样，在心里头咯咯楞楞的，而且年头越多呢，人家正常石头子儿咯楞年头多了，没有啥棱角了啊，就这个石头子儿呢，咯楞年头多了，长出刺儿来了，啊，越整越难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其实还是自己这个事儿没整明白，还没处理好，那就想办法咱把它处理了啊，最起码来说，不要让它再影响我们自己啊，犯不上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正被这些问题困扰，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尤其像年轻的朋友，就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事啊，就是选择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或者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这些想法到底哪个能是自己应该选择的又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其实心理压力特别焦虑，心如油烹啊，就拿不定主意，这时候确实也是非常难受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心思放下来啊，把放怎么放下来？其实其他的方式也都有过，比方说你有一个健康的爱好啊，比如说你喜欢打球啊，比方说喜欢画画，比方说喜欢看书，这都可以啊，都没问题。但是呢啊，如果说这些方法都没用啊，都效果都不太好，你其实可以考虑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因为咱做这个节目，咱现在这年头多了啊，就是属于老职工了啊，这个已经是做了18年了啊，就光小声长谈我做什么，做广播我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做小声长谈我就做了18年了啊，所以说呢一直陪伴大家这么多年，希望您能够打电话，就是在您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在您走到黑锅底的时候啊，这个走往哪头走都是上坡，往哪头走都是悬崖峭壁啊！觉得无处可走的时候，其实小哥一直在你身边，我们的团队一直在你身边，愿意做您的好朋友，陪您聊聊天，说说话，往往有可能是思想之间互相碰撞一下，就会有新的思路呢。您说呢？所以说，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现在就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那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是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记住中小工作室，他的那个您找到中小工作室之后加上关注啊，就是在那个微信那个他的通讯录里头不有个查找公众号嘛？你就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就正好能看到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好，我们来看一下，正好咱们这个有两位朋友发送的信息，我看看都发送的是什么啊？啊，有一位朋友夸我了，周晓老师你就一个字儿啊，帅帅帅啊！非常感谢啊，这个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我就是年轻前确实挺帅的啊，我年轻前比较帅呆的啊，但现在老登了没那么帅了，但是呢就是快手对我非常好啊，给我美了一下颜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那个哎夸的自己都不自信了，你瞅瞅你脸都红了，哎呀。这因为我知道马欣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听众，所以说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啊。如果是年轻的，我就说，我说你这审美啊，你这审美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呐。好，接下来咱们看下一位啊。Starberry 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想不通的时候又把您的话拿出来听了一遍，就又有新的收获。哎呦天哪，拿我当字典使啊！非常感谢啊，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啊，这个名字很熟悉，好像岁数不大，好像是，但是这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这也是个感觉好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听众啊，好像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是咱们的听众了，是不是？也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一直拿我这个话能够给您鼓励啊，给您鼓励，能够呢像这个一个好朋友一样，一直催促着您的这个奋进。让你向着幸福呢出发啊！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啊，也觉得非常光荣啊。

其实呢，广播就是这样的啊，广播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像一个流水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参与者啊，很多这个朋友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的听众了啊，无论是在咱们快手上的好朋友，还是在咱们收音机前的用这个公众号交流的朋友，有很多都已经就是我们小声长谈的一部分了。啊，就这个我感觉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啊，真的是特别开心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我曾经有一个比喻说好朋友啊，说好朋友是什么样的？好朋友就是说我们长春有一个走中间最中间的一条主干道的一个公交车叫六路啊，大六路，我们叫大六路，对吧？六路车是我们人民大街是长春的中轴线啊。它就是从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长春火车站啊，一直向南开，一直向南开，一直开到现在是到市政府吧。我因为好多年不坐六路车了，我们念书的时候必须坐六路啊。我们那时候六路转315啊，就是到工农广场。那时候六路的终点就是工农广场，现在已经延长了一倍啊，延长了一倍到市政府了，好像是啊。我这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一辈子的朋友啊，人一辈子的朋友不可能就是从这个火车站一直陪你，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就是都从火车站一直到市政府，中间有20-30个站啊，都不上人也都不下人，是不可能的。人的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车，那么有的人呢，有的好朋友呢，啊，有的好朋友呢是从火车站就开始跟你坐，这是咱们发小。啊，这是咱们发小，从火车站开始坐。但是呢，发小人有的就是上哪儿去呢？人家上那个农牧大学，也就是说那个吉林大学的和平校区。那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得下车了，对吧？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下车，人得转64路了，人家不能再坐六路了，是吧？当然，现在好像从火车站有直接奔和平大街的，这得那个走那啥，走那个坐3号线去。我说我那些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啊。就是人家得到和平大路，到和平大路去了，你就不可能再跟你往市政府走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好朋友呢？这是好朋友，啊，这是好朋友。那么人有的朋友呢，你在那个火车站人家没上车，但是人家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呢，一直陪你到了市政府，你下车，人家也下车了。啊，这是不是好朋友也好朋友，只不过他出现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啊，你不能说人家到人民广场下车了，人家奔和平大路去了，你就说人家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不起你，人家说人家你看你抛弃了我啊，你抛弃了我，不能这样，就只能说是人家到了人家的目的地了，对吧？那也不能说那你我这么好，你为啥都眼瞅到终点站了你才上来呢？缘分在那，人家他就在终点站那块儿。他就在那个咱们中间的终点站前一站是啥站？飞行学院，他就在飞行学院上学，对吧？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就是无论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走走。但是无论是你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到一起啊，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啊，我们各奔前程。我觉得共同能够有缘分，你长春市内，长春市是700多万人口，市内300多万人口，这300多万人口有机会坐一路公交车的总共才几个人呢？对吧？那么我们能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啊，这个走了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就已经是非常大的缘分了。如果能从，咱们这么说，如果说能从火车站一直坐到了市政府。那人生这样的朋友哪能多过3个去？有一两个都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了，对吧？那更多的呢，就是上来下去，我们共同走了5站，走了7站，走了10站，但是我们共同的拥有了这一段人生的美好的时光，这其实就是最幸运的了。啊，所以说我对朋友们啊，就是听我节目的朋友，有的呢可能是2008年就开始听，那么可能听到2013年，听到2014年呢，人家家里没有收音机了，人家就不听了。那人家那是不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是啊，是对我们一直支持的，对吧？那么有的呢是从来没听过收音机，人家有快手之后我才开始看的，对吧？
那这些朋友一听，是不是也都是特别特别有缘分才能在一起啊？才能在一起啊，是吧？你就是尤其咱们这么说，就快手上咱们直播间里几百人，快手每天的日活是多少人呢？应该是10亿左右啊，不是8亿就是10亿啊，不是8亿就是10亿。那能进到我直播间里头，可能大概有2万人。那这2万人和8亿、10亿比例起来，那是多么小的一个数字，多么小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能在一起，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啊，就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所以说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是拿我这个举个例子，也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就是珍惜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哪怕我们不可能从起点到终点，我们只是生活当中的一段的陪伴啊，那只要是真心的就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好朋友，都要珍惜这段缘分啊。

真的，所以说大伙儿这些，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一想，在咱们一生当中，啊，咱们在幼儿园的好朋友，

时候就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些人有一些人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当时不信呐，当时都觉得我们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因为有在大学前处对象，人家毕业之后就打算结婚的。就是都以为就说的一定就见面很容易，还在像念书前一样。但是真的就是我们同学有，因为大学前人处对象处的可好，家里条件也够，房子也有，工作也都安排了，所以说毕业当年就结婚了，就当年就结婚了，就有同学没过来，而且以后再就没见着过。真的就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珍惜我们在一起生活，尤其工作和生活很正常，可以当成就是同事嘛，但是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人啊，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人，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0: 好了，今天这个最后这个时段没有电话，小哥给大伙发了一下感慨，确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确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无论这别对朋友有太高的要求，能成为朋友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美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

0: 您拿10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包子油中的灵芝酸甜含量高达28克。 每100克包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每100克包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包子油，所以34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
1: 您好，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那这两天呢，一直有病友在问，说这灵芝包子油这活动以后会不会还有？那在这儿呢。 我可以很确定的说，以后不会再有，就这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么个活动。我说实话，这也是冒着行业的禁忌，我这是属于犯了禁忌了。因为任何行业它都有它的底线，都有不能触碰的地方，都有需要你遵守的地方，所以你打开手机、电脑。 你搜索一下灵芝孢子油，它只要是含量高的，只要是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的，你可以看到，那个价格就没有低于说3000块钱的，都是3000往上。你可以看，就整个行业都是如此，已经是约定俗成的那么一件事，就灵芝三萜含量啊能达到25以上，这个价格。 它是没有说低于这个3000块钱的，这就是门槛。所以呢，我搞这次活动，我这是属于犯了行业禁忌，在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甚至整个灵芝行业，我犯了一个禁忌。事后不管我怎么说，人家指定得找我，因为我触碰了底线了。这就像啥呢？ 做买卖似的，这都已经规定好了，你不能低于这个价。完事呢，我非得特立独行，我给他来个成本价，啊，非得来个什么呢？探底的这么个价格，那行业里的人，人自然得找我呀。所以，就像我昨天说的，咱们合到300多块钱吃这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 开天辟地头一次，这等于给天宫揭开了一个角，那还了得？所以这活动，人家要是来找我了，那就得马上结束。所以大伙儿，你心里得有个数啊，你得明白知道这个信儿。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你现在买几根虫草得多少钱呢？你现在买一片燕窝，得多少钱？ 灵芝孢子油是最贵的，所以让我们合来合去，合到了300多块钱。讲话了，前无古人，那后边你放心吧，也再也没有来者，谁敢这么整啊？人家知道了，讲话人不打你啊？你像我70岁了，我不在乎，对不？一个老头，我还在乎这些呀？我老伴儿有这病，所以我更不在乎了。 我讲话了，因为老伴儿有病，啊，让我接触到了灵芝孢子油，让我看到了灵芝孢子油的好。第一，就给我老伴儿手术的那王主任就跟我说，说手术做的挺好，该拿的也都拿了，回去以后啊别累着，别生气，啊注意休息，完有条件的话呢，就吃点这灵芝孢子油。那么在这之前呢。 我知道灵芝孢子粉，但是对灵芝孢子油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不了解。所以你看这一阶段，我 也去了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基地，我也进了实验室，也查阅了很多相关灵芝孢子油的资料，包括也咨询了很多吃过用过灵芝孢子油的这部分病友，确实好，这灵芝孢子油啊的确好啊。所以我是从肿块医院王主任嘴里知道的这灵芝孢子油，他就告诉我你上网上去看看，买那个灵芝三萜含量高的。所以回来之后我到网上一看，那个灵芝三萜含量高的价格都在3000以上，3000多的是，5000的也有，甚至还有那个7000块钱一盒的。因为所有的灵芝孢子油都是一粒一粒的，这孢子油啊就在这一粒一粒的里边，所有的灵芝孢子油这粒数它的量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看着这价位，我看着这钱，我说实话我这心里边也犯难了。为啥呀？你3000多相当于讲话买一台电冰箱了啊，5000多那得买一个像样的那大彩电了，对吧？我还合计呢，我说这灵芝孢子油怎么这么贵呢？它也不是那什么靶向药，它咋这么贵呢？后来呢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啊，有说513灵芝孢子油好的，有说雁荡山灵芝孢子油好的，那还有说长白山灵芝孢子油好的啊。所以你看我就给小辉打个电话嘛，毕竟人家做药那么多年，这圈里边认识的人也多，我没别的意思，我合计咨询咨询，让他帮我打还是信不过。我这人呐比较喜欢眼见为实，所以说呢我就给这小辉打电话啊。电话打过去之后，小辉就说，说嫂子这么大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呢？我说这手术都做完了啊，人家大夫就说了，说有条件的吃那灵芝孢子油，所以我就想起你了，我问问你这哪儿的好啊，我在网上查，你这说啥的都有，你看你有没有认识的，是不是？我说我想给你嫂子买点吃，到网上一看，他这个灵芝三萜含量高的那价格还都挺贵啊，都得是3000以上。我说主要是网上这东西吧我没买过，我这心里没底儿。这小辉就说了，说你要做灵芝孢子油最好的，那还得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一开始啊他没说说他母亲也吃着呢，我说那你要认识你帮我联系联系，说我该多钱多钱呗，咱花钱，只要能吃到好的啊，纯正的真的就行啊。小辉就说了，那这灵芝孢子油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整，那到时候我给你邮寄家里去。小辉说，我别的能耐没有，嫂子这点药我还是供得起的。这不就是话说到这儿了吗？完第二天呢又给我打电话啊，说你跟嫂子来一趟呗，来一趟看看，我在长春接你们，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说你嫂子做完手术现在呀就吵吵疼，一天没有劲儿，哪儿也不愿意去，她不爱动换呢，就不过去了。结果没想到隔一天人小辉开车来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已经进六环了啊，就这么的开车拉着我和老伴儿来到这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基地啊，就这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啊朝阳村，大家手机上啊也都能搜到，这叫灵芝第一村。它一进这个镇子广场上呢就有一个巨大的灵芝，所以被称为灵芝第一村。最早以前呢我一直认为灵芝是长在那个悬崖峭壁上的，毕竟因为咱们也没采过灵芝啊，对不对？后来呢就他们技术员跟我说，你那是电视剧看多了，哪有那么多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灵芝啊，更多的呢都是在那个松树上面长的。这我才知道啊，这个灵芝原来是长在松树上面的。他们就跟我讲说现

在的灵芝啊，就95%以上都是那大棚扣出来的，所以长出来的那个灵芝那个颜色它偏淡，而且灵芝上面那个伞盖啊没有祥云的图案，正常应该有一轮轮的像祥云一样的图案，现在呢，这大棚扣出来的灵芝上面就没有这个图案了。第二天呢，就带着我和小辉上山了，看他们这个防野生的灵芝去了。完我就问他们，我说现在这个灵芝啊，都是在大棚里扣的，那这样呢，它也更好收集，对吧？因为你要收集这个灵芝孢子粉嘛。我说我看那个中央科技频道，有一期不就是讲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吗？那技术员就说，我们这种啊是防野生的。产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要比那种大棚扣的，在产量上也就相当于人家那个1/5，因为你这是在户外，所以有很多因素你是决定不了的，啊，你比方说动物的破坏，再一个呢就是暴雨的冲刷，就自然界里边有很多因素你是避免不了的，而且咱们这种防野生的灵芝喷射出来的灵芝孢子粉。一年就喷射这么一次，你像那种大棚扣的，它是一年能喷到2次。完，我说我们为啥不选择大棚扣的？小周就说了，要是那样的话，灵芝孢子油里边就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了。我说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我就关注这个灵芝三贴了，这个麦角甾醇是怎么回事啊？小周就说。这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麦角甾醇这种物质的原因，因为市面上有9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不含有这种物质，因为大棚里扣出来的它就不含有这种物质，因为人为干扰太多了。后来我明白了，其实这就像咱们吃的那个旱黄瓜，你看你买那大棚扣出来的，它就没有。这个丝丝甜甜的那种黄瓜的清香味儿，对吧？反而农村的大地自然长出来的，就自己家小院长出来的，你吃那旱黄瓜，是不是它就有那种丝丝甜味儿？哎，而且有那种黄瓜的清香，啊，吃的嘴里边口感特别好。所以大棚扣出来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它不含有麦角甾醇，那么只有防野生的这种才含有。所以你看，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盒上，显眼位置就能看着灵芝三贴的含量和麦角甾醇的含量。你可以对比网上其他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种物质，其他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它是不含有的。那么这个麦角甾醇这种物质有什么作用呢？对吧？你光说它含有，那有它没有它有什么区别吗？这我就得跟大伙说清楚了。第一啊，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防护墙，因为人的这个免疫啊，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所以为啥上岁数人他就容易出现感冒，而且呢，就一个感冒有可能就把这人带走呢，磕一下、碰一下，可能就把这人给带走了。有的讲话了，不小心摔一跟头，就把这人给摔没了，这为啥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自身的免疫出了问题，随着年龄这个不断的增长，那么我们上岁，还有很多上岁数人怕感冒、怕磕碰。你看为啥上岁数、上年纪人啊，老年人，那么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它高发呀？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自身原因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防不住了。那么，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第一个作用就是提高你自身免疫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那这样呢，能更好的避免恶性细胞，避免肿块的发生。同时，老年人他也不愿意感冒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麦角甾醇能抗硬化，抗那个心脑动脉硬化，抗血管硬化。能防止老年人这个血压高带来的那种血管破裂，啊，心脏血管的破裂、脑血管的破裂，啊，也叫什么呢？心脏主动脉血管破裂，这比

冠心病心梗还危险呢，一旦说出血了，啊，就咱说的那个心脏主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完了，你寻思都别寻思，抢救不回来了。第三点呢，能抗衰竭。你是心衰呀，你是肾衰呀，你是肝脏啊、肺的衰竭呀，这麦角甾醇能抗衰竭。最后，这麦角甾醇能抗炎症。你是胃炎呐、肝炎呐，你还是肠炎呐，是吧？你是肾炎呢，是肺炎呢？就这个麦角甾醇，它能抗炎，所以这是灵芝孢子油非常关键的物质。这跟我一说完，我就觉得这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也忒好了，对不对？第二天又带着我参观的实验室，让我看着这个灵芝孢子油是怎么抗肿块的，是怎么抗硬化的，怎么抗衰竭的，确实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老伴拿了一瓶灵芝孢子油吃。他这一盒灵芝孢子油里边啊是两瓶，所以人家给我们拿了一瓶啊，老伴吃了几天，就能有三天左右啊。这手术完不是一直睡眠不好吗，他总操作这个手术这个刀口里边啊，啊又疼又热又胀，所以烦躁的厉害啊。那几天呢总投手进，总往那个刀口上捂，我说你那刀口刚愈合，纱布刚拿下去啊，你这么整那位置都整红了，对吧？它沾水呀。老伴说我这里边啊热得慌，其实我现在理解呀就还是有炎症。你看炎症的表现是啥？不就红、肿、热、痛吗？你想啊，你拿掉一块肺叶，它能不疼吗？但是我这没告诉他啊，就说是结节，其实啊，它就是瘤。所以手术完在北京那几天呢，就特别不舒服，特别闹挺。这吃上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也就吃了三天呢，啊，我就问他。我说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他说这里边感觉不那么疼了，就手指着他那个刀口的那位置啊，完了之后呢爱睡觉了，睡觉睡得好了。我说爱睡觉啊，就说明你这位置往好的地方长了，就他不难受了，是不是？他说我身上也感觉没那么累了，你这不就挺好吗？讲话了，啥叫效果啊？这就叫效果呗，对不对？你自身感受哪哪都舒服，这就是挺好的。你像这几天老伴呢又开始收拾厨房了，又洗了不少的衣服裤子床单被罩。我说你可别忙活了，你再累着，你再撑着啊，你这病啊就怕累。他说不累啊，这不洗不行啊，看不下去，厨房多长时间了也不收拾。这就说明啥呀？他现在那个身体还行了，对不对？有那心气了，胳膊腿有劲了。你如果要是不行的话，是不是你让他收拾可能他都收拾不了，他没劲儿，浑身没劲儿，不愿意动啊。呢自打从那个长白山回来一天没躺着，这个灵芝孢子油啊一直在吃，这些天呢也不吵吵难受了。所以身体它是不会假装的，你就记住啊，有的时候你嘴可能说的是一些假的，但是你的身体还是很诚实的，难受就是难受，没劲儿就是没劲儿，对不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舒服了他就是不舒服，那自己就是不愿意干活，对吧？讲话了那早就去躺着去了。所以说这个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好。所以在那儿呢我就问小辉，因为来的路上小辉跟我说他妈吃好几年了也是这病，所以我就问小辉，我说这灵芝孢子油成本多少钱呢？我说我问他们好像销售是3000多一盒。完这小辉呢就点点头，就那意思应该是3000多一盒。完事小辉又跟我比了个手势，那就比划了一个6的手势。当时我很惊讶，我说600啊。小辉马上就虚了一下，意思就是你小声点。我说600啊，卖3000多。小辉说这东西不是说给这穷苦老百姓吃的，你看都是什么人吃啊？肿块恶性病人在吃，多钱都吃，砸锅卖铁都吃。

活着呀。第二呢，说你看有钱人在吃，讲话了不在乎钱，的确不差钱啊。他说我知道一个老爷子退休金一个月开10000多，就一直在吃这灵芝孢子油，儿女们也特别支持。讲话了，老爷子退休金一个月10000多，这花掉3000多，那还有10000多呢，对不对？讲话吃去呗，是吧？你说老爷子要是没了，那你这10000多都没了，哪多哪少，那孩子们还是会算账的。所以这东西有钱人在吃，怕死啊，啊，完事他也不差钱，吃去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不少的那个兄弟姊妹啊都找到我，啊，意思就是借这个机会啊也想用一用。家里边有这方面病人，因为当时我跟小辉说他，我说我跟你嫂子带钱来的，你说不花钱啊，你供你嫂子吃药啊，你有这话，你有这心，我就感激你一辈子了。但这事绝对不行啊，该多少钱多少钱我自己出。我说我还能让你拿钱了？我说你不让我拿钱你就让我为难了。但是你要说按市场价给你一盒3000多，我说咱也没那条件，我说我就按个成本价600一盒给你，你看就这么的。完大伙不就知道这事儿了吗？意思也想按照这个钱啊去吃点去用点。老百姓讲话了，就一起乘个车呗，对不对？大伙就跟我说啊，我这跟小辉说，小辉一听就炸毛了，怎么的？那可不行，那不行，行业要是知道了那不得了。他说你不在这个行业你不知道，这事让人知道了，最后我得让人挤兑。是本身我药厂还在通化这边，所以我就跟小辉也交涉了好几回，那电话也打了好几回，我都回北京了，最终敲定了。说白了也是背着行业内部人偷偷摸摸的，咱们开展的这次灵芝孢子油的活动，但就像我说的，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对不对？人家知道了你就得马上停，所以现在活动还没停，大伙你就赶紧参与，多合适啊。合到300多块钱吃那灵芝孢子油，我说实话你放过去你想都不敢想，你就这钱你吃灵芝孢子粉你也吃不下来呀。那灵芝孢子粉现在还400-500块钱一瓶呢，好一点的都600多。所以你这灵芝孢子油你想都别想，咱们这叫啥呀，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这叫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这叫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达到28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这叫含有麦角甾醇的灵芝孢子油。老百姓讲话了，别吃瞎了啊，别吃糟蹋了，真真正正的好东西。我讲话了，你就现在不吃你背上，因为你过了这个村你就没这店了。所以很多人问我，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没了，人家行业也不能让咱们这么干呢，所以就这一回就这一次啊。讲话和300多块钱花比灵芝孢子粉还少的钱吃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这钱值啊。以前咱们是舍不得吃，因为它贵呀，对吧？一整好几千块钱。讲话了，趁啥呀？一般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不是有钱人，谁敢这么吃啊？你现在无所谓了，合300多块钱，现在谁拿300多块钱舍不得呀？对不对？你像以前啊，300多块钱可能能干大事，你现在300多块钱，你够干啥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盒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含量高，它是医用级的，喝300多贵吗？有人说，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是真想用，关键是我没有那个肿块恶性病啊。那你就错了，你预防不？

才好呢，你知道不？没有才好呢，没有你就预防，对不对？不得才好呢。那么没有这个肿块，没有恶性病之前，对不对？咱们预防住。你再一个，他脸上他也没贴贴啊，谁知道谁会得呀？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所以你不得预防着吗？对不对？就像我说的，你只要给他防住了，给他防好了，那才好呢。你就像咱说有的地方啊，那个下大雨似的，对不对？哎，人有的那个小区啊，人家提前人家做好预防了，所以人家那个小区里边啊就没有那么多水。有的小区呢可能就没有预防啊，下下塌的去呗，能下多大呀？结果你看看，哎呦，那水有的地上都快到人腰那儿了啊。你要是提前预防的话呢，你把那个排水管道都给它做好了，是不是就没有这事儿了？对不对？哎，所以啊，大伙儿你记住，能防是最好的，就能提前预防是最好的。而且咱们人人体内都有这恶性细胞啊，怎么这病就人家得不找你呗？那你敢保证啊？那就像我老伴手术前说的，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啊，吃东西也可注意了，对不对？你看咱家啊，咱也不那大鱼大肉的吃啊，平时你看吃啥呀，不都是那个应季菜吗？怎么就有这病了呢？你看他还纳闷呢。所以啊，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你不得防着点吗？以往咱们吃预防，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好几千块钱，讲话了咱犯不上，对不？咱没那么多钱呢，一个月开2000多，拿3000多去防去，那压力太大了，对不？你现在不一样了，你300来块钱，你讲话了，我一个月开2000多啊，我拿走300多，我还剩2000块钱呢，不耽误啥呀？是不是？讲话了，你就吃去呗，还能给你吃穷了，给你吃破产了啊？不能，关键这还是好东西。啊，讲话了，越吃身体越好，身体好了不得病了，不去医院了，你这不就省钱了吗？其实你说咱们老年人啊，这钱都花哪儿去了？你吃能吃多少钱的？你穿能穿多少钱的？你就像我似的，那随随便便去菜市场，有的时候去找事看到有卖鞋的啊，试一试，哎，这鞋挺合脚，穿着挺轻快，多少钱呢？啊，15-20，对吧？那就买一双呗，对吧？咱也不是说非得穿着名牌啊，还有那衣服宽松一点合身，那就挺好啊。咱不是说像那年轻的又得要牌子，是不是？咱不需要啊。所以说吃啊穿啊用不多少钱，关键就是怕啥呀？怕有病。你就像我老伴这病似的，先交5万元押金。咱别的不说，就咱现在有很多，咱说农村的嘛，可能这押金就把咱给阻隔在我们这个医院之外了。为啥拿不出来这5万块钱押金呢？没有啊，对不对？你说你敢得病吗？你真不敢得病，是不是啊？所以我讲话了，你要明白的，豁出去了多备上点，是不是啊？自己老两口啊都吃着，甚至说给孩子多备点啊，赶上了吗？赶上这机会了，过这村没这店了，所以给孩子也多备点。你像现在这孩子30多岁40来岁，那得肿块啊，得恶性病啊，那多多呀，是不是？得那个心梗脑梗猝死的，糖尿病高血压并发症的，肾衰尿毒症的，你看多了去了啊。你说现在有很多啊，那孩子30来岁在外边跑外卖，完了结果呢就有累死的。你说是累死的吗？他就是猝死啊，啊，就是心源性猝死，但是他也是累。为啥？他压力大呀，他干活重，完了之后又休息不好，你想想心脏他那个负担重，最后出问题了，是不是？那再有就是饮食，你像咱们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这饮食吃的都是啥呀？渴了也不喝水，光喝可乐，最后怎么样？肾衰了，尿毒症了，有的呢喝酒痛风了，你看看多少。而且咱说现在孩子压力都大，身体还都不好，30多岁40岁这一波人
讲话呢比咱们那个时候压力大，为啥呢？上有老下有小，你看看是不是吧？上边有老人，下边有孩子，完事呢，工作还不稳定，对吧？你看有多少30来岁，啊，甚至在单位干活都干了10多年的，说裁给你裁了，对不对？就我们在北京，我遇到多少啊？啊，学历还很高呢，那你说上有老下有小，他怎么办？万一说再有个病毁了，对不对？家里顶梁柱倒了，所以孢子油你给他用一用，对身体有好处。咱不说别的啊，你说一旦有个肿块啊、恶性病怎么整？所以灵芝孢子油吃上，吃上它就不得，吃上它就预防。几千块钱咱给孩子吃，咱吃不起。那现在300多块钱给儿子呀、儿媳妇啊，是不是姑娘啊、姑爷子呀，是不是都吃点儿？他还吃不起吗？而且你这300来块钱，他能解决的是几千上万的事儿啊，对不对？你预防好了，你不得这病啊？你像一般的肿块啊、恶性病，你做个手术啊，你没有个3万5万的，你下得来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几百块钱，他能解决几万块钱的事儿，合适不？合适，所以好东西，尤其老两口过日子的更得吃，多备点儿。不是说这灵芝孢子油就抗肿块啊，预防肿块，对你心脑血管也有好处，对你三高并发症也有好处，对你炎症、常年这些个有慢性炎症的，肺炎呐、肾炎呐、肝炎呐、胃炎呐，对这些个炎症都有好处。尤其现在这时候，你看早晚凉不？早上出来或者晚上，你是不是得穿长袖了？晚上睡觉你得关窗户了吧？所以最近你看上医院看病的、住院的、抢救的心脑血管病人多不？你看多不？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一整血压上来了，一整糖尿病并发症加重了，肾炎犯了，肺炎犯了，胃炎、肠炎，你就记住，所有的病一般呢。它都是上秋以后会加重，所以肿块啊、恶性病患者呀、大多数都是上秋以后，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三高的，你看没有说谁夏天心衰的，没有说夏天肾衰的，就老人衰竭就没有说夏天衰竭的，都是秋冬季节，所以咱们得做好3件事儿，第一呀，抗动脉硬化。第二呢，抗衰竭，你是心肾，你是呼吸，你还是肝脏，一定要抗衰竭。第三呢，一定要抗炎症，你就记住，没有肺炎哪来的肺衰竭啊？哪来的呼吸衰竭？没有肾炎哪来的肾衰尿毒症呢？没有肝炎哪来的肝硬化衰竭呢？没有那胃炎哪来的胃恶性疾病啊？所以一定要看好这炎症。防范好衰竭，盯住好硬化，就像咱们脑出血似的，不是说我高血压我就一定脑出血，高血压不一定脑出血，但是脑动脉硬化，硬化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脑出血，就像那胶皮管子似的，时间长了那胶皮管子裂不？水是不是就从这裂缝中出来了？能止住不？一般是止不住的，因为里边压力很大。啊，人的这个脑血管、心血管也是一样，就像脑出血似的。你看有几个能救活的？那就活的都是命大的，即使救活了，很多也都是植物人。所以不是说每一个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都发生脑出血，但是你有动脉硬化，你就容易发生脑出血，因为硬化它时间长了，它随时会裂。加速脑出血的发生，所以得抗硬化。怎么抗啊？先得软化。那么软化就没有比油更好的东西了。所以最好的就是这灵芝孢子油，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同时抗肿块。就咱不管市面上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3000也好，5000也好，咱们就直接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拿5盒的。多给你一盒，这样呢能合到不到500块钱一盒，就498吧。
然后一次拿10盒的多给你4打。

0: 这样呢，这个价格呀，还能再下来，就相当于是一盒要427块钱。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一盒。可以说这个价格是天底下含量最高、价格最便宜的孢子油了。如果说人这一生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以后这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孢子粉、孢子油厂家的这些领导会不会找我？我现在想的就是，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借助这个机会能吃上这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所以这大招只能一次，就这一回，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次，就即使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你拿个10盒、20盒的都行，因为钱在这儿呢，合300多块钱，这么低的价格，就像我刚才说的，合到398一盒你就能吃上，今生就这么一回，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花3000多、5000多去买，所以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大家呢，你能多备上点儿，你就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的，你预防呗。对不对？就像我说的，你要是给他预防住了，那才好呢，是不是？尤其咱有些人说家里边那个长辈呀，有这种肿块恶性病的，你更得预防，你知道吧？你预防住，你就治疗心脑血管病，抗心脑硬化，抗这个心脑肾衰竭，拿10盒、拿20盒都行。但我觉得拿20盒比较合适，因为这个机会就这一次，是吧？合到398一盒，便宜啊，合适。我说实话，这叫灵芝孢子油，这叫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叫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我还那话，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甚至有的都600、700、700。咱们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一克的油。所以这一粒儿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儿的灵芝孢子粉。所以你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呢多给你1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孢子油才398块钱，比你吃那孢子粉都便宜。所以你花的是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的却是高含量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你就没有肿块、恶性病的啊？说我就有点心脑血管病的，有点三高的，你赶上了灵芝孢子油。这次你拿10盒，拿20盒都行，最好是拿20盒，因为20盒它合适啊，合到398一盒嘛，便宜呀，吃呗，对不对？你就不吃，你先备着。或者说有条件的给孩子也拿上几盒，对不对？一年哪怕我就吃上2个月，我告诉你，你那孩子也比不吃灵芝孢子油要强上100倍，那肿块的恶性病啊不容易找到你家孩子，因为现在那40、50岁、30岁得肿块的老了，你别说你上医院了，你就在网上你看看吧，今天那么个抗恶性病的，明天又一个抗恶性病的，是不是？今天这个30来岁，明天那20来岁，可能还有更小一点的，有的都是孩子抗恶性病，所以你吃点预防着点，哪怕一年你就吃2个月，哪怕一年你吃1个月，你吃了它就比不吃强，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所以这东西啊，就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家里边有条件的，都会备上那么一丸两丸的，就怕有那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你多备点，这东西呀，它也不坏，保质期长。你就记住，什么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知道了吧？就我讲话了，你手里有这东西，你心里有底儿。一旦有需要了，你没有啊，那多舍手啊。对吧？你有你就备着，你心里就有底儿了。所以你有机会的，你上网上你去看一看，好的都卖个3000、5000， 你费劲不？所以这次赶上了，你就多备上点儿。有条件的老两口啊，一起用。讲话呢，给孩子呢也带上点儿啊。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合398一盒，300多块钱，多便宜呀！这钱呢，你就买那灵芝孢子粉，你也买不下来呀。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糖尿病已经出现明显并发症的，心脏不好、肾脏不好、肺的、气管、呼吸不好的、肝脏、胃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啊，你吃点儿。第一，这东西啊，它抗肿块、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第二呢，孢子油能抗硬化，能防止我们的脑梗，能防止我们的心梗。啊，尤其防这心梗猝死，防止这个脑梗、脑出血，啊，就是心脑意外的出现。第三呢，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心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防止你肾出现衰竭，防止你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啊，所以11号到18号。咱们暂定是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成本价598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和498一盒，一次性拿10盒的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啊，这合到427块钱。一次性拿20盒呢，就更合适了啊！能额外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所以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还是预防和治疗我们的心梗、心衰呀、脑出血、脑血栓呐、尿毒症啊、肾衰呀，啊，还是说白了治疗这个大白肺呀，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就吃去吧。你多备上点啊，你吃去吧，肯定让你有想不到的收获。那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这个报名电话记好了，400-614-8899，400-614-8899。我希望这个机会大家能把握住，啊，都能够通过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

0: 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包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活动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老师，我是你的新朋友。
3: 欢迎欢迎。
2: 刚听你讲座呀，不长时间。
3: 啊。
2: 这不这几天，我听你讲的包子油，我也想吃，我吧病上20盒了，但是呢，我没有糖尿病，何必啊？就预防预防。
3: 但是咱说纯为了预防，这东西没多没少。啊，因为预防嘛，你说我多定点行不行？我吃的时间长一些，那肯定是好事，对吧？你越用，你血管的硬化程度它就越差，你的这个免疫力就越强，身上也不容易出炎症，对吧？你说预防啊，我一个月吃一次，或者我一年吃一次，一次吃一个月行不行？也行，这个东西预防嘛，它就没有边际了。所以说这个呢，就得看你自身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当然了，咱说你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你说20盒、40盒怎么都合适，为啥？它价格低呀。你以后你说没有这机会了，你说我再想预防啊，那3000多一盒，你想想是现在的多少？现在你要订上20盒，多送你10盒，才300多，10倍呀！你想想是不是啊？
2: 嗯。
3: 哎，所以说呢还是合适的。那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
2: 这不俺家我姨嘛，就是一片恶性肿块走的。哎呀，就从发病啊到走啊就3个多月，发现直接就晚期了。
3: 这个病我跟你说，这个病是恶性病之王啊。
2: 对呀、
3: 发现就是晚期，几乎是没有救治的机会的。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姨是你亲姨吗？
2: 对，我亲姨。
3: 那就不一样了呗。
2: 对呀，这不我也害怕吗？我姨之前呢、就是不爱吃饭，说就浑身没有劲儿。这一直刚胃病治嘛，这后来整个人呢瘦的都不成样子了。哎呀，都瘦80多斤了、这脸呢都蜡黄蜡黄的。这后来大连合计，哎呀，上大医院检查检查吧。
3: 人
2: 大夫别就说了，回家吧，也没有手术必要了。
3: 你看，
2: 说现在呀，手术扩散了。这回来呀，就是都没到3个月吧，人就没了。
3: 你看看，
2: 当时你说当时人没了吧，或者给说穿那个装老衣服吗？
3: 对。
2: 如果就听他们说呀，那会儿我姨呀瘦的都70多斤了。
3: 哎呦。
2: 这人躺在那块啊，肚子都塌下去了。
3: 是
2: 但是胸下面哈，肚子上面就垫点儿，说那块有个包。
3: 啊。
2: 一摁吧，就没硬。
3: 就那。
2: 哎呀，他们就说这个就是一件那个肿块。
3: 对对，
2: 就好吃。就是最近3、4年的事儿，所以呀、哎呀，我也比较担心。正好你也讲包子油能预防，我就想着呀、吃点儿。
3: 该吃，我跟你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真的该吃。不光说是你该用啊，就像你姨家的这个兄弟姊妹啊，如果说有条件的，都应该用一用啊。他们这个身体里边这个恶性细胞的基因要比你重，但是不代表说你没有啊，毕竟那是亲娘姨呀、对不对？
2: 对呀、
3: 哎，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咱们用有好处没坏处。你别看咱说花钱了，你要说一个月3000、5000的，我不建议你去用啊，或者说你一年用一次行，对吧？你这现在300来块钱，你就用呗。一是预防这种疾病。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59。
3: 59，你血压高不高？有没有动脉硬化？心脏咋样？
2: 哎呀，有，我自己本身就是心梗、这不5年前吧，架过一个支架，手术吧恢复的还行，但是自从我姐子不去年也走了，哎呀，跟她也着急上火的，这心脏啊又不，开始就是憋闷呐，难受，上完气儿，心慌厉害呀，这心率也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一会快一会慢，哎呀，整的我晚上啊睡觉也不行。这不到医院一看哈，人家说又有一个血管。

0: 的，首先因为在家，像我本身呢、
1: 啊、
0: 就糖尿病，血糖控制那时候太理想，
1: 啊，
0: 综合检查下来吧，说我身体又不适合支架了，
1: 哎呦，
0: 说我血管硬化了，没弹性了，谁看
1: 呢？
0: 不是的，就说白了，你人家就是，那什么，就是支架下去的血管容易发生破裂那意思。
1: 对，你这血管就是咱讲话呢，有点糟烂了。
0: 对对对。
1: 像咱们说有些东西，那木头沤巴了，糟烂了啊！你不碰它可能没事，你一碰碎了。
0: 对呀、
1: 啊，
0: 就说的不能死了，没办法，这不就给我下了一个球囊，说是也帮着扩个血管。
1: 能。
0: 他还不敢扩大劲儿的，你说现在呀、啊，这个痛啊，多少能强点儿、但是他还是不舒服啊。就比如走路快，走个几步哈、啊，上楼上急的，这心呐、啊、就跳的呀、啊，就像从嗓子眼里出来了似的。
1: 啊，
0: 但也没有办法呀，
1: 嗯、
0: 一直就是说要维持呗。
1: 嗯，
0: 什么滑滑铃啊、擦筋啊、
1: 嗯，
0: 一直都没断过。
1: 嗯，
0: 但是我这个心脏啊还没好啊。
1: 嗯，的确，因为你有动脉硬化，你看这个冠心病，它的全称什么？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血管为什么出现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因为咱们身体里边淤多了，堵住了。但是前提条件，它又合并了动脉硬化，所以治疗上呢，有的时候医院就没招了。就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一方面化着瘀，别让我们更多的这个瘀阻形成；另一方面呢，咱们尽可能啊。去给他抗动脉硬化，那我们说怎么抗动脉硬化？那你就是软乎它呗。咱们这个孢子油就是它有渗透性，哎，它能够帮助你把这血管啊给软化了。所以之后呢，慢慢的油它就渗透到你血管内层了，也就平滑肌层。哎，那么慢慢的这它不就有弹性了？有弹性了，它不就不容易硬化了吗？对不对？所以你不光说是为了预防这种恶性病。心脏病啊糖尿病啊你这都得注意啊，你这用咱们的灵芝孢子油它对你来讲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就是太多的好处了，抗炎呐、啊、抗硬化呀、啊、抗恶性病啊，对不对？你包括说还能抗我们器官衰竭，对你来讲合适用吧。啊，
0: 哎呀，老师，我除了心脏的事儿啊，还有就是我这个左边这乳腺哈、啊、有个小结节。
1: 哎呦，
0: 之前嘛也得过了乳腺炎，但是最近两三年啊就没检查了，因为我一直在吃那个乳地胶，平时吧没啥大事儿，只要一生气或者遇到点啥事儿，哎呀，我就觉得有点湿湿拉拉的疼。最近呢、啊、你讲的这些恶性病啊，肿块啥的呀、啊、说是都由于炎症啊结节呀、啊、引起的，包括就像皮呀、啊、就发现直接就是晚期了，所以我也想预防预防，就等到严重了，说实话手术都不一定能根治啊。
1: 那肯定啊，有的讲话了，你严重了恶化了，手术完了之后可能都扛不过去啊。所以
0: 预防更重要了。
1: 对，这个预防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提前预防。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刚才咱也谈到了，它能抗炎。你像我们说，你乳腺上的结节，包括增生啊、肿块，其实它都是打之前的乳腺炎过来的。有炎症病变反复，最后就恶变了啊。再加上有炎症之后，咱们身体的免疫力越来越差了啊。所以有些病你就记住，有些病不是治的，是防的。啊，你要能做到提前预防，你就不得这病。当然有的时候咱们治疗的这过程当中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症状，延缓我们的生命，知道了吧？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一咱说了，除了用药之外，平时还得自己多注意，年纪不大，脾气别那么火爆，心思别那么重，遇到啥事儿啊，别乱寻思，慢慢的去适应去调整啊。首先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情绪啊，慢慢来。
0: 老师，看我这个二十盒够不够啊？不够啊，我再定点。
1: 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结合你身上的这么多的情况，我当然认为是越多越好了。这东西就是用就比不用强，你就记住，用就比不用强啊。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呢，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状况衡量，好吧？
0: 那行，老师，麻烦你帮我盯上吧。
1: 行，
0: 我叫吴玉兰。
1: 行，完了之后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
0: 那行行了，谢谢你老师啊。
1: 哎，好，客气了，好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0: 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梨汁包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梨汁，采用深山林木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梨汁，经权威检测，其梨汁酸铁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梨汁包子油。梨汁包子油源自梨汁第一村，每一滴包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梨汁包子油拒绝大棚速成梨汁，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梨汁包子油，梨汁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包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0: 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是广播节目。如果说您收机前的您呢，正很长时间了，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

0: 问题不断的困扰，让你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那么在这个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播出呢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关于收听收看呐、参与啊等等所有的方式，我们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因为有听众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已经打进电话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是打进二月线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出遇到啥事了？
1: 哎，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老伴，我俩是20，然后准备出去。
0: 啊，你多大岁数了？
1: 我46。
0: 啊，他呢？
1: 他60，
0: 比你大14岁啊。
1: 对
0: 啊，他是退休的
1: 啊。对
0: 啊，那个你呢？
1: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1: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1: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的，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就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
0: 嗯，
1: 他该咋办就咋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再重说一遍，就说的这老头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嗯，对。
0: 嗯，然后呢，儿子呢？
1: 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的等了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他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那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1: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0: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吧，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1: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0: 嗯，
1: 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0: 嗯，
1: 对。8个多吧，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0: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1: 没往出取，当时，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0: 嗯。
1: 你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你把老爷子说。
0: 嗯。
1: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人家就说那你上午存上，下午。咱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来了。
0: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1: 嗯呐、啊，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闪醒了，要不然之前的话，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就是存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就都要回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买房的这个有2年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说房子买了，
0: 嗯，
1: 那个也得我呢，只有我呢，
0: 嗯，
1: 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
0: 嗯，
1: 然后儿子就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
0: 嗯，
1: 等到后边
0: 以后他能做啥呀？
1: 来要我这个房子。
0: 对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让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1: 没有，我知道。
0: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

0: 领啊，还能干啥？
1: 我没有办法具体，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0: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1: 那不行，不得劲儿。
0: 哈哈，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这你这人。
1: 就是说我俩在商量，就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0: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1: 啊，这个真得咨询你。
0: 对，这个玩意儿嘛，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就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三头五百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1: 嗯，他也说这样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假设这块糖，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0: 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底下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1: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
0: 你就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1: 是他花钱呢。
0: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敏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1: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0: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1: 啊、
0: 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们讲，就是别说带，就是别说对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1: 是。我俩之间没有，
0: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1: 还是得找律师。
0: 对，得找律师。
1: 我感觉找律师我都感觉好像有点冷。
0: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整得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啊。
1: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0: 对呀、
1: 啊，
0: 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
1: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
0: 去。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1: 行，谢谢小哥。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小米说这挑里挑的都心虚了，所以别挑了，挺好个豆包馅儿还挺实诚的啊，哪有公平了，一点都不公平，对人老头一点都不公平，我还在这块挑挑来挑去的，你说说。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老师您好，我声音可以吗？
0: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3个人嘛。
0: 嗯。
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0: 嗯。
2: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0: 嗯。
2: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2: 然后，但是因为这两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
0: 嗯，
2: 他就是在4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跟公司协商离职，然后想要补偿。
0: 嗯，
2: 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就没有通。

0: 因为我这边嘛，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就还是就这样放弃了。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然后呢，我是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领导我是记不住。
0: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
1: 你说
0: 提
1: 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管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0: 对，
1: 那能咋
0: 的？
1: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说开喽。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0: 对
1: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我搁那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自己当人。
1: 不是，我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我干啥就
0: 得。那我得停喝啊！那我得停喝。
1: 停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0: 但是我又理解他，
1: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对不对？对不对？是不
0: 是？
1: 你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0: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1: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底，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0: 那我知道。
1: 你策略一点啊。
0: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1: 对，
0: 我知道了。
1: 所以说你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
0: 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到。
1: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0: 是
1: 啊，
0: 是。
1: 对，
0: 好的，
1: 听明白了吧？
0: 好的，
1: 哎，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1: 那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也祝你在。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说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一样，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 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扫黑眼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0: 明白。
1: 好的，加油啊！
0: 好的，我知道。
1: 好嘞，拜拜。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谈。小米说的，你还在工作啊，就是你跟谁俩矫情呢，在哪儿矫情呢，你还在工作，你啥背景呢，还得让别人哄着你啊，装什么好人，哪那么有正义感，你拍案而起啊，对呗，就是你就该干啥就干啥，咱们就是一个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干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就得了啊。啊，欢迎大家，欢迎其他朋友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商谈啊。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欢迎大家啊，这个也和咱们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要记住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人文环境不同啊，人文环境不同，就是因为咱们很多孩子都是要到南方去工作嘛，你到那个广州是一个工作的人际关系的方式啊，就是你不要多说话，你就正常，我就是来上班的，干活的就得了。然后观察你，广州和深圳都非常不一样啊，上海和杭州不一样。那跟咱东北完全不一样，但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不好啊，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是错的，可能人家那才是真正是真的，是不是？对吧？你就咱经常有人跟我俩说，哎呀，上海人呐，小里小气的，太小气了，这为了一颗为了一个白菜心儿啊，都能打出三里地去，怎么地的啊？跟大家说，不要看那个，那只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文化。人家上海人做那个买卖，你看人哪个买卖小气？你看人买哪个买卖做的小？你看人家盖那个楼，你看人家画出一片那开发区，那可不只是浦东啊，对吧？所以说，就是你需要你是融入到人家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当中啊，不仅仅是工作关系，需要融入到人文环境当中。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更好的啊，才能更好的在那里去生活啊，也能更好的做好工作，对不对？你经常你认为说我这长春人，我就这样啊，我们长春都这样。你到那儿去，你显得你粗鲁。啊，显得粗鲁，然后呢，做事情没有脑子，鲁都鲁闹啊。所以说要向人家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是小哥作为一个老一点的吧，老一点的，跟年轻的孩子们说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叫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啊。

好的，桂兰啊，桂兰说：“钟晓老师啊，我是来感谢你的，我的这个妹妹啊顺利的升本了。”弟弟分数啊比我预想的高出40多分去，虽然没有进入理想专业，但是也是非常满意了啊！谢谢老师的祝福啊，祝节目越办越好，一定会越办越好的。要不我焦虑的时候不知道都不知道听点啥。谢谢老师的祝福啊，不客气啊。这么说吧，就是说这孩子，这俩孩子，这不都非常学业都非常顺利嘛？这是作为我们首先来说是咱家孩子是真好，这个一定是第一条的，孩子是真正努力了，而且呢命也真挺好的啊。第二呢就是啊他们顺利的这个就是进入到更好的理想的学业当中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开心的啊，就无论是我们工作室还是咱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都非常开心。啊，希望你也是越来越好，两个孩子也越来越好啊。这是咱们，这都是考试之前。

0: 考试之前，咱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给祝福的，这祝福这都成功了啊，这非常好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因为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为大家介绍这个，就连线了啊，就连线了，所以说呢没能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参与方式啊，为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是2008年7月10号开播，一直播到现在。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一直播到现在，我们每天都是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呀，和大家聊天，和大家说有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大家记好啊，这个广播的名字啊，咱们这广播不叫频率吗？咱们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台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您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因为我们是吉林省的节目啊，在长春市内呢用 FM91.6 来听，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播出频率啊各不相同，属于自己城市的播出频率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是乡村的话呢，这个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您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是收听。哎，还有个收听就是网络收听了，在吉林省境内的家里没有收音机的，或者说在吉林省境外，甚至说在国外的听不到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原来是做不到，现在呢非常容易，您只要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在蜻蜓 FM 上那不有放大镜，下载下来之后不有放大镜吗？你点开那个放大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是我们台的直播。那么如果说你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原来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都按日期呀、啊，都按日期赶这块呢，一集，哪天只要头一天直播了，第二天一定上传啊。所以说呢，在蜻蜓 FM 上你能够找到啊。好，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参与平台啊，参与平台呢是两个，一个是咱们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用文字交流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眼前呢有几台电脑，其中有一台电脑专门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那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随时就能够看到，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好工作室，你可以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过来啊。啊，最后呢就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咱们这个广播也能看着了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方面的事啊，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吧，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连不上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脱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300多年，
6: 1厘米300年。

0: 护，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林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咱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现在就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同样和广播听众朋友是一样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是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这个电话的这个线路啊和广播线路不在一起，所以说电话的线路接不进来，那这样的话您只能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热线电话呢就是我说的是手机这个信道啊，手机这个信道接不进来，得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那三部热线啊，就是长春以外的地区呢都得加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431-8581-5199，这三部热线您打进来之后呢，我们热线编辑会先接听，之后如果说确定可以接进直播间，咱俩就可以聊天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现在在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另外呢，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不停地点一下屏幕，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的热度呢稍稍的有所提升，谢谢大家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笑这位朋友啊，我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呀，晚上好。我老公啊，去年在南方某省啊务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拖欠11000多没给呢。当初讲好的日工资320，现在说给300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这个我老公啊，拙嘴笨腮的，口才不好，不知道咋处理了。你要想你老公拙嘴笨腮的，你去给他要去，你看你能不能要出来？这咋整？你说说，你这玩意儿拙嘴笨腮的，那你就找一个不拙嘴笨腮的呗。如果他的工友们确实是都那个欠机会不给的话，欠工资不给的话，你们一起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去呗，对吧？一起去找劳动仲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找一个代理律师，直接把跟你们就打这个官司就完事儿，大伙出点钱，对吧？给律师，律师给你们要去呗。反正咋的比你老公自己去要力度大一点，对吧？你要说的我就得要320，那你就按320要呗。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这玩意儿他要没钱了，你别说320，220能不能要出都不好说，是吧？这玩意儿得看他真正他转没转移资产呢，他钱到底都在哪儿，你也不掌握，这不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来气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得要，那我这10000多块钱都给律师，对吧？你要完了给我就当死账了，你给我1000就行，那10000给你，那肯定有人乐意干这事儿，真的。人就这样，看你急不急眼呀？一急眼，除了数学题，别的都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数学题不行，数学题就像我这样的数学题，我鸡成大眼了，我头发都立起来，我也就能写个解儿，别的也不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那个正在用文字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如果说您不想往您打电话，或者说打电话自己心里有障碍的话，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这位朋友说，前些天呢看了一个视频，一只豹呢追着一只小熊，小熊就跑啊跑啊跑，眼看要被豹抓住了，过了一条河啊，豹就不敢追了，反而上树了。啊，原来呀，在河的对面呢，有一只成年的大熊在挥舞着双臂，好像在叫小熊说不要害怕啊。这怎么着还来给我讲故事的呢啊？然后哎，我也想起了我老爸，在我小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呀，特别是呢。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勇敢啊，但现在看到他出院之后不按医嘱服药，我这心里真成难受了啊，找他最听的大姑和表姐劝他吃药他也不吃，请问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反正就是这个咱这么讲，你尽力了就完事了呗，那你也不能给他嫩那块掰牙往里飞，也不可能做到，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患者？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头部的，比方说血栓患者、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那影响情志了，那你真就得硬逼着他得吃啊！你使多大劲儿给他逼着吃了也就吃了。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就是属于他没那么重，他就不想吃，懒塌的，你也不用太管他，最起码来说也不用跟他生那么大气啊。然后呢，你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别共情啊，就一开始非得给我讲个小故事，说小熊啊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不就你爸不吃药这点事儿吗？你不吃药，要不他就别吃了，乐吃吃，不乐吃拉倒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天天你就是那个刽子手，对吧？我就拿刀，你不吃我就脑瓜给你炫下来，叫你不吃我挠挠喊嗷嗷叫唤，吃就拉倒，就这两招还能咋的？ 所以说别矫情，你这个伺候老人不能矫情，伺候老人要矫情，到最后你成遭罪了，就该干啥干啥，该吃药必须给我吃，该睡觉赶紧给我睡。就像你这样的，他多愁善感的，完了狗屁干不了的，最后是啥也干不了，啥事没干成，没干成完之后把自己愁够呛，你就一点用没有啊，狗屁不是。别给讲小熊的故事，你就直接熊他就得了啊。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吗？
0: 哎，慢点说，别着急啊，你这电话信号不算太好啊，咋的了？
1: 哎，冬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0: 嗯。
1: 今年31岁。
0: 啊、
1: 嗯。也是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啊，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0: 31找什么媳妇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的孩子都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的事儿了，
1: 那能不念书？念书
0: 对呀、
1: 啊，
0: 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你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4、3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那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呢？他不找对象呢，不结婚呢，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10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1: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0: 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1: 哎呀，宋学老师，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0: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1: 他都31了，31
0: 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1: 啊，我该办的事我都给他办了。
0: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1: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0: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啊、嗯，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嗯，比咱公交车都密啊、嗯。
1: 上海房实在太贵了。
0: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来点了，你边上也不那么贵了。
1: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听你中国说苏州的房子便宜。
0: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1: 对对对，咱们单位也有哎。
0: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1: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吉大毕业。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学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1: 我在通话，在咱们地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搁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我像那些，啊，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1: 哎呀，我是着急的。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1: 俺俩都着急，我都六、
0: 完了，他妈扯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1: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1: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她，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她了。
0: 嗯，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冰。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
1: 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就他不干。
0: 嗯，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1: 这个还有个事儿，钟老师哈。
0: 啊。
1: 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0: 啊，
1: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是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现在那个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边了。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1: 儿。那我能，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0: 所以说你寻思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1: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0: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1: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
0: 对对，你家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1: 哎，我这老头不好。
0: 嗯，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1: 哦，刚退，刚退。
0: 刚退你就闲着，你就原来是还、哦、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我没说错，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寻这些闲事了啊。
1: 那哪能？
0: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

0: 溜达去啊、哦，远远的啊。
1: 讲这些事儿。
0: 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
1: 哦。
0: 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哦，再见啊、哦。
1: 好好的，邓老师，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哎，好嘞，哎哎哎。这个就是刚退休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过渡期没过渡好，我听出来了，你没听出来吧？大伙听出来没？你看我听出来了吧？我说的说最后一句话说准了，他那啥了吧？他认可了吧？一听就是原来当个小干部，其实也不一定小，反正原来就是个干部，负点责任的。完了，刚退休之后吧，就没啥事儿干了，你知道吧？就开始就是。就是那个，就是从原来的角色当中，或者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抽离不出来了，就开始犯愁了，就这么回事啊。好的，铁杆小米说，一个人拥有的比展现的多，溢出的那部分就叫做气质；想要的比拥有的多，那溢出那部分就叫焦虑啊。求大于得，缺憾生焦虑啊。藏多于显，内敛出风华，是吧？哎，要不小米啊，你把你刚才，我觉得你这段话说的，说的挺好的。你把你这段话打到那个公屏上吧，打到公屏上，大伙记一下。其实说的挺对的啊，就是一个人拥有的如果比展现出来的多，那溢出来这个部分就叫气质。那想要的比拥有的多，那溢出来的部分就叫啥？就叫焦虑。求大于得，缺憾生焦虑；藏多于显，内敛显风华，是吧？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稍有点文化的老头说点文艺一点点的话啊，点一点。要是我说的太直白，老先生会认为我瞧不起他。我有点文化啊，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这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啊，和大家聊天唠嗑啊，欢迎大家拨打。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一个是视频直播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呢是在我们的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就可以了。好嘞啊，这个提醒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刚才说的那段话，因为铁杆小米说那段话在公屏上打不开啊，在公屏上打不下，字太多了，所以说呢他发了一篇这个小的这个视频啊，您可以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直接去看就行啊，这个直接去就行，他已经把视频发出去了啊。

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咱们首先来说啊，最好是打热线啊，就是因为打热线电话的话，我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啊，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那么通过声音呢，能够判断出啊，就是这个问题呀、啊，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能有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最起码来说，因为我随时要问哪个问题，我就随时问了。那如果是用文字表现的话，因为它带不出语气，带不出状态，没有人的气质在啊，所以说呢就不行。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能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尽量是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因为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这个信念啊，信念可逗了，问我小哥，小哥，我关注上没有？你关注上了啊，信念你关注上了，但是你得发具体内容啊，你光问这个没有用啊。关注肯定是关注上了啊。这个雨过天晴留了一个言，他说一句话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是那个老先生啊，就刚才那老先生关心孩子31咋不处对象那事啊，确实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这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还告诉孩子先别处对象啊，这找等着找好的啊，等着找好的啊。但是我真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供孩子念回大书，供孩子念回大书的话，他的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价值观，包括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和为的是啥？为的是和咱不一样，不是对吧？你要是为了和咱一样的话，那基本上咱就高中毕业啊，或者说初中毕业，咱就在当地找工作，还能干点啥干点啥，那指定也都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对吧？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说孩子出息了，不出息了，你说。真的，你说学习不好，说没出息那孩子，那反而在身边，对吧？反而他在身边，那个，就是最起码来说的，尤其这孩子要再懂点事儿，虽然说那个不是那种就是啃老啊，或者说打爹骂娘的那样的，就基本上正常的孩子啊，自己有个班上，或者说自己做个买卖，啊，自己有挣钱的路子，完了家里媳妇啥的都挺好的。反倒是这样的，对家里的老人关注的是更多的，照顾的是更多的，回报的也是更多的，往往都是这样。太出息了不行啊！你像咱们看那个啊，有一个特别虐心呐、啊，写的非常好的也那一个电视剧叫《人世间》，对吧？《人世间》，你看那所谓出息人的有几个能借上劲的呀，对吧？那个，反倒是那个就不出息这个啊，不出息的那个，那在身边。对吧？就是谁演的了？忘了雷佳音演的吧？那当脑瓜子啊，演的那个，就这么回事嘛。有的时候吧，就是翻过来调过去看吧，也别那啥啊。我的那个好朋友，也是我一个好哥哥，他和他哥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那个他哥就是一路就是小学就是全校第一，初中全校第一，高中全校的第一，然后呢这个到大学了是哈工大啊，哈工大，然后念在哈工大念的硕士，念的博士。他哥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我说这是真事儿。他哥念硕士的时候啊，他哥念硕士的时候我们正在大学，然后说他哥呢，研二的时候有一年，你想想他是哈工大的硕士多累挺啊，但是研二那年他跟我说，他说我哥考了个注册会计师，我说他考那玩意儿干啥呀？完了他说的那啥，说那个月那一年研二的一整年，说一看说课程安排不太紧啊，说课程安排不太紧，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干点啥呢？说考个注册会计师吧。完就考上了啊，就过去了，就脑瓜好使，就好使到那种程度啊，就好使到那种程度，你服不服？我是服，我是真服啊。那个我说的是真事啊，不是在这块跟大伙儿来大旋呢，这是真事啊。他哥一直就是全乡的火，全乡的榜样啊，全乡的榜样一直都是啊。然后毕业了，现在就去了深圳啊，某大厂，然后常年在世界各地走啊，就是。你是哪有最先进的就去学去呗啊，就是常年在世界各地走，这个等老人等我这同学呢，学习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那个考大学跟我一样考个大专啊，就我俩同学嘛，考个大专，但是呢咱这么讲，那个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头几年也干不了啥啊，都是爬坡的时候都安家嘛，安家的都也干不了啥。等过了几年，工作十年之后，他们家所有的事，他爸的事儿，他妈的事儿，包括那个屯林的事儿啊，全都是他在做啊，全都是他在做，因为他哥真没时间啊，真没时间回来啊，就是一年在国外得待半年以上，就是那样的，那是真出息人了，那是真出息人，那是真脑瓜真好使，真出息人。但是真对于爹妈来说，其实，哎。就是也就是荣光呗，除了荣光之外，
那得亏人家有老二啊，老二是真借劲呐，那所有的事都得他整啊，那就是这么回事儿。你所以说，但是呢，咱这么讲，那你看我供我家老大供到博士啊，全国那个他那属于那种的嘛，那种博士，为啥要供到那种博士？那肯定老大的生活，人过啥日子，咱们。

作为一个农村老头就不会理解的，你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啊，对吧？对，根本不会理解的。所以说就是他过他们这个不理解的生活啊，他过那个咱们不理解的生活很正常，所以说呢也不要想太多啊，不要想太多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生活啊，欢迎大家不是继续生活啊，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的文字已经发了，一点都没遮挡，大家可以截图之后直接提取文字，然后就可以自己配图发圈啥的了。快夸我善解人意啊，谢谢善解人意的小米啊。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正好这个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我刚才讲那个故事就跟大家说啥呢，就是出息给咱家族增光添彩，那肯定是出息，是出息了，但是呢能不能老了借上劲啊，那不好说啊。所以说孩子学习好学习不好，只要是个好人啊，就只要他人品好就可以，真的就是这玩意儿，是个好人是人品好比啥都强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四个人，一个领导不用不动，一个领导用不动，两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儿啊，没有白干的活儿。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儿。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啊，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试卸，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量变触发质变，咱先攒气质续风华。对，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儿。

0: 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那个，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合，就是演的就是说的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合，所以说我俩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说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你？说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

0: 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可以随时交流的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喂，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
1: 你好。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你这看来周围环境不太好，还得小声说话呀。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没有。
0: 那你说话，小哥，咱俩跟街头似的啊。天王盖地虎啊，这里的什么空气在燃烧啊？说吧，接着说说。
1: 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今年29岁。然后我爸妈在我10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我一直跟着妈妈生活。然后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呢，我爸几乎没管过我，没什么抚养费，就是我妈
0: 啥啥没有，是吧？
1: 对，然后在这期间呢，就是我爸他经常找各种理由来找我妈要钱。然后他俩还吵架。然后我心里对我爸没太多感情，还有好多就是怨恨。然后后来就是我25左右的时候吧，就是我不想再让我爸总以各种理由就是打扰我妈的生活。我就承担了这个经常。然后我25岁开始吧，我就属于就是算不上照顾吧。我爸在两地。就是我就属于就是接替的这个，他经常打电话要钱。我就说给他买药或者给他还贷款的这个责任。然后
0: 这不是责任啊，这个不是责任啊，你接着说吧啊。
1: 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爸要开退休金了。然后前天的社保局给他打电话，说他在缴纳养老保险的这个期间有5年断缴了。现在要补齐这个5年的费用。1年6000多。补齐3万多点才能给他开工资，开养老金。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然后他说让我管我妈去借。我心里特别的反感，我也不会去。我其实是想给他拿这3万，但是我真的没有。
0: 你结婚没有？
1: 没有。
0: 你今年20几了？
1: 29。
0: 29，有对象没有啊？
1: 哎，有。
0: 有对象。
1: 嗯。
0: 哦。然后你对象管不管你这些事？
1: 不管。他不管。就是这些，就是我跟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我都没有跟他说，因为这事儿是前天发生的。
0: 我觉得不说是对的啊。
1: 我也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没跟他说。然后，他昨天，我爸昨天他又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说实在不行就借信用卡。
0: 那他自己借去呗。
1: 然后我说信用卡负担太重了，我说我现在，也还着挺多呢。然后他那意思说他去借去，
0: 那借去呗，他要咋整咋整啊。你今天我想问我什么问题？
1: 我就想问问这个事我应该怎么办。
0: 你有能力帮，没能力拉倒呗。你为啥还管他呢？你管你妈了吗？
1: 管呢，
0: 你主要
1: 管
0: 你妈啊！你爸这头有能力，而且是特别特别有能力的时候帮帮他，没能力别管他。他那社保乐交交，不乐交他开不了，怨你啊，跟你有啥关系？对吧？你对他没有这方面义务啊！他要活不起了啊！他要活不起了，你给他送养老院去，这是咱们义务啊。剩下其他的你没有义务，没有说你还得给他交养老保险，然后你还得什么用刷信用卡给交了？这老头怎么这么不是玩意儿呢？你不用勒他啊，听不听着？然后包括你妈，他要是跟你妈打仗，那是他们就是虽然说离婚了，那是他俩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听懂了吧？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说你有多大责任或者什么事儿都得你干，跟你没有关系。你朝我妈要钱，你自己要去，别朝我要，我这儿没钱，我怎么可能为了你那3万块钱我自己去刷信用卡去？要不要个脸？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对呀。他自己交社保，他不好好交，差3万块钱，那乐招谁要车子要去，对吧？你家就你一个孩子是不是？他俩而且离婚10多年了。 对吧？
1: 对，
0: 他那头能开开，不能开跟你没关系啊。你跟他说，你乐开开，不开拉倒，对吧？不开，反正你吃不上饭了，我能管你。剩下我不可能管你。
1: 明白。
0: 这个不是你的责任，而且你主要精力啊，主要精力放在对妈妈的这个就是赡养啊和孝顺呐、啊、这些方面。
1: 嗯，
0: 这个听懂了吗？这是责任。
1: 嗯、
0: 而你爸那头呢？因为你十岁就离婚了，从来没管过你，完了没事还朝你妈要钱，你妈也是熊货，你妈是个熊货，完培养你这么个熊货，他要要钱再给他离婚干个六饼啊，对吧？
1: 嗯，对。
0: 完了你还整一个，他超钱要钱你就给，你就给你凭啥给他呀？你有钱有那钱不倒给你妈花吗？讲话了给自己对象，他还能请你吃点麻辣烫啥的呢？你给他干什么玩意儿？对吧？啥时候他要活不起了？咱这么讲，要活不起的时候了，那咱们作为儿女，毕竟说是法律规定还有个赡养义务，有赡养义务不一定伺候你，我给你送养老院去得了呗，一月500块钱的养老院去住去呗，对吧？
1: 嗯，
0: 这个明白没有？你不能这么囔，因为听你说话呀，哎呦我天哪，就是就像是害怕这个害怕那，你有啥你干啥见不得人的事了咋的那么害怕呀？
1: 那没有。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给自己整那么就是，哎呀。哎呀，小米姐说的特别对，她说苦情的人生不值得歌颂啊，演绎的人生也并不美好啊，没有必要那么苦情啊，这跟你没关系的事儿，你自己讲话了没事闲着，你破车完还揽债，那你还有好，对吧？你听我话啊，就是你这块能帮他忙就帮他忙啊，就是得是有那个能力的时候。我听你说话，你自己过得都不怎么好，你自己信用卡都刷那么多，正常好人谁刷那么多信用卡啊？
1: 是的，
0: 对吧？你家庭条件好的又用得着刷信用卡吗？对吧？然后所以说你自己过得都不太好，你先把自己过好了。一个人连自己过不好的话，帮不上别人。
1: 明白。
0: 明白了吧？你听我话啊。
1: 明白。
0: 然后呢，就是你妈那头啊，你妈那头你也记住啊，就是说的你告诉你妈你也太囊了啊，这么整肯定不行。
1: 嗯。
0: 你该给他给他，不该给他凭啥给他？离完婚还给他钱，他算个啥呀？给他钱呢？对吧？
1: 嗯嗯。
0: 完了还臭不要脸的，还想让你朝你妈借钱去，你咋你就说你咋那么不要脸，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你咋那么不要脸，你自己离婚那么多年不知道吗？臭不要脸的还朝人借钱，人凭啥借给你钱？对不对？你要说朝我借点钱，我是你闺女，我多少有点义务，有点义务也得是我有能力的时候呀，我没能力我一锅六饼啊，你能交起劳保就交起劳保，交不起劳保就别交呗，能开起钱开，开不起钱别开呗。

0: 咱这么讲，上去到时候你要真有病了，我给你送医院去。那打不起那药，我肯定不给你打。但是那个止疼针我给你上，得了呗。
1: 嗯，明白。
0: 这个听明白了吧？你没有这个事儿，你就按我说的这么做，没有道德负担，听见了吗？啊。
1: 听见了。
0: 对，哎，记住，你小米姐都说了，好人可不是装出来的，咱们别装那个好人啊，没有必要。
1: 嗯，
0: 好了啊，支棱点，
1: 我觉得
0: 硬实点啊。
1: 明白，我觉得我受这个家庭影响。
0: 嗯，
1: 包括我身边的女生，
0: 就你自己不行。
1: 嗯，
0: 你支棱不起来，怨不着别人，就自己的事儿啊。
1: 明白，我和我对象也处了两年多吧。
0: 嗯。
1: 然后都没有，就是更进一步，就比如说去见双方父母这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不正常？
0: 你先把自己对，就是你先把自己这事整明白，你这事不对劲儿啊。
1: 嗯。
0: 然后小米姐说友情提示你啊，千万别和男朋友说这事儿，否则人家肯定跟你分手啊。
1: 嗯。
0: 啊。
1: 我觉得也是。
0: 听见没有啊？好了啊，
1: 听见了、
0: 哎，
1: 谢谢小哥，谢谢你，谢谢小米姐，
0: 好的，
1: 谢
0: 谢小米姐，可以啊，好嘞，再见了，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再见，小哥，
0: 哎，好嘞，
1: 拜拜，
0: 拜拜，哎。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想说，就跟您咨询一下啊，就是有些事儿，就是很气愤。
0: 嗯。
1: 就直接说事儿吧。
0: 嗯。
1: 那个我孩子今年上三年级。
0: 嗯。
1: 然后那个孩子的就是在学校的厕所。
0: 嗯。
1: 那厕所属于那种冷凝特别冷凝的环境。
0: 嗯。
1: 他们那个闹的时候吧，就在我孩子耳边大喊了一声。
0: 嗯。
1: 然后导致我孩子呢有那个耳鸣和刺痛的情况。
0: 嗯，
1: 这是上午发生的事。
0: 嗯，
1: 然后下午呢，就说我合计就是你孩子喊一声也没啥太大问题，我就跟他观察一下呗。
0: 嗯，
1: 然后第二天上午，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就问孩子你的耳朵怎么样，有没有其他问题？
0: 嗯，
1: 孩子说还有点耳鸣和刺痛。
0: 嗯，
1: 我就合计那就耳朵这个事儿大事啊，就带孩子去就近医院去看去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做一系列这个听力检查和耳膜检查啥的。
0: 嗯，
1: 但是就有一项检查是没有信号。
0: 嗯。
1: 嗯，完事儿我就害怕了。然后医生说这个需要吃药，
0: 嗯，
1: 还有那个经常来复查，看看恢复情况。
0: 嗯，
1: 然后我说这你就有情况了，我就跟让老师跟那个对方家长去联系一下，我们沟通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
0: 嗯，
1: 然后是我就上午检查嘛，
0: 嗯，
1: 当天下午对方也没跟我沟通，就私自去医院去调孩子病历去了。
0: 嗯，
1: 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他跟我都不沟通，去医院去调孩子病历。
0: 嗯，
1: 然后晚上放学的时候就跟老师说，就说你孩子在那个七月份左右，因为我给孩子的时候抠耳朵可能出血了。
0: 嗯，
1: 就抠耳朵抠出血了。他说你孩子在七月份的时候耳朵出血。
0: 嗯，
1: 你怎么能证明这事儿跟你这个检查不过的事儿能跟我的喊有关系？
0: 嗯，
1: 然后我就纳闷了，我说你孩子喊一声耳鸣，我去做检查不很正常吗？
0: 嗯，
1: 啊，但是你就上来就说你。我都没合计到他能去调病历。
0: 嗯，
1: 你孩子怎么怎么地，之前有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都不能怪我身上。
0: 嗯，
1: 然后是我说，因为说这话的是孩子老爷，我说你这个你这事儿你能跟我们沟通跟处理不？
0: 嗯，
1: 他说不能，他说我晚上我让你能跟你沟通的人沟通。
0: 嗯，
1: 然后是让对方的奶奶去跟我们打电话。
0: 嗯，
1: 我气愤的是啥呢？他奶奶上来也不说对不起，就没有一个处理事的态度。
0: 嗯，
1: 直接说的啊，你和你他姥爷说话的声也形式很像。
0: 嗯，
1: 就说的我孩子是个老实人。
0: 嗯，
1: 啊，你们就是怎么就证明这孩子耳朵跟我有关系呢？
0: 嗯，
1: 你们实在不行，你去做鉴定，那跟我们都无关。
0: 嗯，
1: 我说我就说我孩子可达到那个怎么，反正他连个道歉都没有。
0: 嗯，
1: 我说那我你行，我先不跟你沟通了，我跟老师说，我这孩子重要。
0: 嗯，
1: 我就去了一个圣那个大医院，
0: 嗯，
1: 去重新做了一个检查，
0: 嗯，
1: 然后是也跟医生录音了，就说你跟我们抠耳朵那个导致的耳道出血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说没有，
0: 纯
1: 粹就是属于声音大造成的，
0: 嗯，
1: 像搁耳朵边放了一个鞭炮，搁耳朵震的有点那个有问题，
0: 嗯，
1: 那个啊不好意思，有点紧张啊，
0: 嗯，
1: 啊，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然后后来我就是说。我跟老师沟通说，老师那个对方奶奶吧，嗯，我们没法跟他沟通，因为有点魂不吝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说有没有对方父母的那个联系方式，我们跟对方父母联系。
0: 嗯，
1: 然后后来通过沟通才知道对方已经离婚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孩子判给男方家。
0: 嗯，
1: 然后是就只能跟他奶奶沟通，男那个对方的父母不同意。
0: 嗯，
1: 就说就是我对象因为这事儿就已经气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完事以后就觉得。你都是讲理的人，为什么就碰到这种魂，就是怎么说呢，魂不吝的人？
0: 嗯，
1: 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期还要跟他沟通，但是怎么沟通，要怎么做比较好？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就是没有办法。
0: 对，首先来说啊，就是你这个心情就是问我这个事儿啊，气够呛啊。这个因为涉及到孩子嘛，这个东西咱这么讲，谁都特别的小心，谁都也特别紧张，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你觉得就是照你说来的话，你是觉得对方确确实实不讲理，而且你这个评价也确实不讲理。但是呢，如果说通过另外一个人来听你这个描述的话，也会有怀疑，就是说这玩意儿，这孩子赶这块就喊一声，实际上来讲就趴耳朵喊能多大动静，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家孩子就开始就给人感觉就像赖上人家那种感觉似的。
1: 嗯。
0: 这个你知道吧？就是你的心，就是人和人的这些悲喜不相共通。
1: 嗯，
0: 就是你的那种焦虑，你的那种这个着急，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我相信得有一半的听众觉得你家有点矫情啊，因为啥呢？这小时候孩子在闹都知道，呜哪喊叫的时候，趴耳朵喊的，扒眼睛喊的有的是。 对吧？那也没谁说就说的这个就又得去检查，就又得这个那个，过几天也就好了，都是这样的，对吧？但是呢，你有感受，我觉得这是你的权利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说
1: 什么意思呢？
0: 所以说你听我说完啊，你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就是必须要出这口气的话，那你就找律师。
1: 嗯嗯。
0: 对吧？找律师，找律师完了之后呢，就是把该固定，你得首先固定你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是到最后人家不承认有这事，不是我喊的，张老三喊，刘老四喊，你咋整？对吧？
1: 嗯。
0: 你如何取证？取完证之后，把这些病历啊这些东西都弄好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起诉。啊。
1: 嗯。
0: 这个明白了吗？
1: 就是啊，就是按正常程序起诉走呗。
0: 对呀、啊，那要不然咋整？因为他也不跟你，人家也不跟你俩唠啊，而且在人家认为说你这家长就是属于矫情啊，就是沾边带呀、
1: 啊，
0: 对吧？
1: 那好吧。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我知道你肯定是觉得小哥我真不是沾边带，我能理解，我能理解这种心情啊。
1: 我也能理解，就是如果对方态度说，哎，也是属于说孩子打打闹闹嘛，但是我这边是我嘘寒问暖了一下也行，就是我们。就是他那个态度，就是让我们就很。
0: 那你这个事
1: 儿
0: 是这样，就是你看那都爷爷奶奶了，你说你要叫他爹妈教他咋做人的话，他爹妈都成灰了，对吧？那哭了壳子出来，就是我估计他爹妈还没赶上火化，他爹妈应该是哭了壳子那样的，你说能起来教育他了吗？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
1: 可能我们也太敏感了。
0: 嗯，确实你们是有点敏感的。你们是有点敏感，但是对方呢也确确实实是胆小，啊，
1: 嗯，
0: 第二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点你可以问一下律师，就是对方是如何调到你们家孩子病历的，
1: 啊，
0: 这个事儿你必须这个得维权，就是我家孩子病历为什么我们没去调，别人能调出来，是通过哪个医生调的，然后把这医生你给他，或者说
1: 他这个，嗯。我想说一下老师，他这就是什么呢？他是发语音一条条跟我们说的，但是他没有纸面的。
0: 你别说咋地，就是最起码来说，他咋就知道你们有一个八月份的这个检查呢？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权利，你的隐私的泄露，这个可是个事儿、啊，这个可是个事儿、这个咱们这么讲，就说的你这个比那个那啥严重。比那个比孩子那个跟他俩吵架那讲话老娘骂街骂完之后能咋的，对吧？但是我隐私泄露这事儿可是你医院的事儿，你要查到是什么怎么回事，你问问这个医生啊，问问这个问问这个就是那个律师。
1: 当啊、是问律师还是直接去卫健委就是去问一下？
0: 那这个你先问律师吧，你先问卫健委，你卫健委能像你是咋的？卫健委不是你们家开的
1: 啊、
0: 嗯，
1: 是
0: 你是正规渠道怎么取证？这个事儿你需要整明白了啊。
1: 啊、嗯，行，
0: 对吧？
1: 好好，
0: 我觉得这两点
1: 嗯
0: 是我给你的建议，别光生气，遇到事情吧，解决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
1: 节目啊也能解决问题，
0: 啊就是、
1: 但这回到真是到自己身上呢，有点
0: 就是关心则乱，那孩子事儿谁都那啥、
1: 嗯
0: 啊，谁都那个，谁都这个生气啊。你就想一想，他那个奶奶也就是那样了，他叫奶奶来说，也就是准备和你们吵架了。那你说你们会吵架是咋？你也不会吵架，吵不过人家，那就想办法，想办法，想不用吵架的办法呗，对不对？
1: 嗯嗯
0: 嗯，
1: 行。
0: 好了啊，
1: 好嘞，麻烦小哥了。
0: 嗯，好的，就这两条、我给你提的建议是这两条，因为我个人觉得啊，虽然说我不太懂，但我个人觉得任何一个人的病例，包括尤其还是未成年人的病例，这个绝
1: 对
0: 是、这是绝对的隐私。为什么在医院别人能调出去、我们家人没去，然后别人说找就能找着，说我们家孩子什么时候有个病例，你们医院怎么泄露的，对吧？而且他如果是懵的也行，他确实我们家孩子确实那个时候去那啥了，对吧？所以说你问一个，
1: 日期都说出来了。
0: 嗯，所以说你问明白了、啊，所以说你问明白了这个事儿，你找这个医院去啊。
1: 嗯，好好好。
0: 嗯，好的啊。
1: 谢谢老师。啊、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再见。
0: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5: My name's Christy。
4: 谁的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

朱哲琴《七日谈》专辑的故事一时是听不懂的。朱哲琴在这里的唱，像是一团不着地的火，跳着飞着，犹如灵魂飘忽，转瞬间又消失了，变成了雾。音乐里要说的是七种不同的悟性。朱哲琴在音乐里更胜一筹了，从西藏探险中的进一步，飞上了天堂，摸到了上帝的脚跟。一棵叫迦南香婆罗树的圣洁之物，何训田说，专辑里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他在说。此树有一种香味，有着致命的诱惑，然而他并不知道它存在这么一种香的诱惑，是人们自己要被它所迷惑，因为它而欲罢不能。而人们总以为一切东西是为自己而存在，为自己有用或无用。香味不是为了人的喜恶而去存在，那么香树还是不是诱惑呢？

夕阳西下这首歌是体现新专辑中的东方哲思与人文关怀的一首。何训田在音乐中用细腻的旋律和古典凝重的歌词陈述了一个宏大的主题，对真的感悟。朱哲琴的歌声也跨越了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的界限，人声与音乐结合，在音乐的幻境中传达出一种迷人的东方哲思，在若暗若明、时假时真的空隙里寻找恋人。夕阳西下还在寻找恋人，很久很久，还在执着，还是有那么一点怀念。

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今生今世，所有的人都走了，星星和树叶不会先你而去。陪星星玩，陪树叶玩，一首简单的童谣还在探索与寻找，是不是开始找到了心灵孤寂的归所了？即使寻找不到家，找不到玩伴了，却发现在孤独中找到了另一个自我。

三托利这首歌就是进入了悟禅的另一个境界。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境地，如果你说你听到了音乐，也许音乐正在听你。如果你说你离开了某种境地，说不定该境地正在你的潜意识里。如果你说你看到一条鱼在游，它从来不是你看见了才存在的，而是不管看没看见都存在过。

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力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

0: 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

0: 的生活就在眼前。
1: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简单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采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索新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

0: 南溪雄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 的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

0: 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写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微木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5: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今年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这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

0: 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全景九一六新闻。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家庭生活的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呢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现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马上这已经现在立秋已经过了，入秋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秋老虎，但这段时间呢空气啊风是凉爽的，但是太阳啊确确实实会比较大一些而且呢这个秋天呢这个秋高，咱们东北叫秋高气爽嘛，所以说它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水蒸气，这样的话呢导致这个因为太阳又比较晒，之后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水蒸气，导致就是干不热。干不热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紫外线指数高啊，容易把人晒黑啊，容易把人晒黑。这个咱们东北来讲有一个老辈人说的话叫高粱晒米儿啊，叫高粱晒米儿的时候，你想想高粱都能从白的给你晒通红通红都晒紫喽，你想想这晒咱们老百姓脸呢是不是都晒黢黑的。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啊，如果是要出门的话啊，要顶大太阳的话，那千千万万啊，人当然有的像咱们农民朋友有的我都晒惯了晒出来了无所谓了，有一些呢就是没晒出来的啊，比较娇性的啊，这个脸皮比较薄然后比较白的，那轻易的也就是做好这个防晒啊，千万做好防晒，你别把自己晒的咱们叫高粱晒米儿，你别把你晒的跟高粱色儿似的，犯不上了啊。

那接下来呢，和大伙儿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呢，现在也是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咱们这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如何收听呢？广播就是收音机嘛，啊，大家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现在直播啊，在收音机上听 FM91.6 啊，听 FM91.6， 在咱们这个全省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是各个节目的这个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播出频率，就不是全省统一的，白城有白城的，白山有白山的啊。那么您在本地呢查一下，就是用收音机搜一下，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听这个城市调频，有的地方乡村听不清，那好办，您在听不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就清楚啊。能听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不清楚啊。那么您可以呢，找中波738千赫。啊，找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这个中波738千赫就能找着我们频率的直播。咱们这个频率啊是24小时直播的啊，是24小时直播的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大家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又乐意听广播啊，就比方说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在国外，要想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的话，那您现在呢就可以下载一款，在

0: 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叫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其实很多都可以收听直播啊，但是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并不是他在我们这块投广告了，而是在蜻蜓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大家记好了啊，在蜻蜓 FM 上啊，那个APP 上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个放大镜点开之后呢，您这个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找到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那如果说小哥，我想听听你们前几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哎，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这个是咱们的网上收听啊，网上手机收听啊。除了这个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的平台。我们参与平台刚才跟大家说了最重要的，因为我是广播嘛，收音机的直播啊，这是非常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了。您可以呢这个找到这个咱们这个时间段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咱就能交流啊。三部热线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这三部热线呢，是打进来之后，先是由我们的热线编辑和您唠一唠啊，听听您要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了直播间呢，就能够接进来，我就可以跟您聊天了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是正在进行着这个互动啊，现在此时此刻是正在进行互动的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这个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是随时的，就是能看到您发上的留言啊，随时呢可以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文字交流啊。那这是咱们的这个交流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非常重要的收看平台了，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来看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啊。大家记好，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在快手上的名字就叫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就叫中小。再有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上看看我们吉林省的土特产品。谢谢大家啊。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拨打，现在在导播间还没有接近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你好，我的小学同学想约我一起去看看猪脑速算老师，这个老师呢打学生，但是在他的巴掌下我取得了全市一号种子选手和全地区第三号种子选手的成绩。我同学问我为啥算盘打得那么快，我说怕挨打，老师打学生脑袋，打完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感觉真难受，请问钟老师你该去吗？那这个东西就是他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打这个方法可能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有一些孩子你敲的敲的可能就是确实速度上来的就是快一些啊。这个就看你的目的了，如果说你认为跟这个老师确实很这个很牛啊，很牛，确实他带的学生也确实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种就是打手板啊或者敲脑袋这种事情就不是个事儿啊。但是如果说你其实对这个打算盘打得怎么快怎么好这种东西你并不太在意，然后那你受他那干啥，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目标嘛，这就是一个目标。那你想达到这个目标，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就学那个学体育，那教练越严格啊，那个运动员出来的成绩越好，对吧？那真就是这样。他其实像你那个珠心算这块最重要的，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多厉害，而是把你变成了一个机器，你自己脑袋里头就是有个算盘儿。你不管打多大数，你其实咔嚓脑袋里算盘就是他数报的时候，你脑袋里算盘珠已经出来了，加减乘除到底得多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停下来的时候珠在哪儿，实际上就是把你训练成一个这样的机器。 那你愿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你就得接受这种，就得接受这种。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或者说你想找一个另外的老师，那成绩比他还好，但是呢又不敲的学生，那你就去找。你要找不着的话，你的目标还就是这个目标，那你只有这一条路，对吧？这个就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那你看你想没？你想达到这个目标，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想达到这个目标？对吧？你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这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路径，那你只能这么走。如果说你有更好的路径，当然可以，但是你没有更好的，你又想达到目标的话，你只有这一个路径的话，那你就要做选择，对吧？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0: 嗯，
1: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0: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1: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是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0: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
0: 嗯。
1: 就是还是想住在一起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好像。
0: 你成家没有啊？
1: 我没有。
0: 你没成家，今年三十几了。
1: 我是40。
0: 四十了，
1: 对，
0: 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1: 其实也不是不想。
0: 嗯，
1: 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0: 但也他碰着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1: 没有，母亲就完全没有，
0: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1: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0: 她今年多大了？
1: 他是45，我是40。
0: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1: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0: 孩子多大？
1: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0: 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1: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0: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1: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0: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1: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0: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1: 对。
0: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1: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0: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1: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0: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不能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的，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的坏菜了。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
1: 嗯
0: 就是

0: 那个你需要一个，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的呀，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啊，你今年四十是属，我看看，
1: 我是属虎的，
0: 属虎的是吧？
1: 对。
0: 嗯，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啊。
1: 嗯。就是我单独的话会，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0: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也不是
1: 相对还
0: 也不是
1: 不是说特别好，
0: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1: 还行。
0: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1: 都有
0: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0: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没做好这方面准备，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1: 也能接受啊。
0: 也能接受，是不是啊？你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劲。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她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就这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这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些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1: 我是没有。
0: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们，他俩结婚几年了？
1: 有将近十年了。
0: 你看，将近十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
1: 明白，钟晓老师，我明白了，问题关键了啊！
0: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
1: 明白了，明白，钟晓老师，
0: 那好嘞，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拜拜，
1: 再见。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朋友叫穆逸云说：“钟小哥呀，我们家大宝9月份要到你们大长春去上大学去了，从来没去过那边，你们冬天都穿啥衣服？长春冬天有多冷啊，一头雾水呀，不知道准备啥衣服啊？你们羽绒服是不是东北特有的？求您赐教啊！”就是你要是南方的啊、哦，就是你要是南方的，你就不要在你们本地买羽绒服啊，这个你到东北来买羽绒服。就是一样的，比方说那个全国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啊，就是什么，就是甚至说那个，就是那个世界知名的啊，世界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在你们那头也买不着够厚的啊。你要是那个那啥的话，你就是买咱们北方款的啊，买东北款的，不用把长春想象的多么多么的冷啊。这个长春呐、啊，就是它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外头多冷啊，屋里头也是暖和的。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暖气啊，我们有个东西叫暖气，屋里头室温，尤其同学们那个温度啊，最低最低也是24-25度那样，所以说比你们那头暖和。等出门之后呢，那个记住啊，这个记住了，出门之后有几样东西是你们南方孩子没有想象得到的啊，除了羽绒服之外啊，啥呢？一个是你的鞋啊，你的鞋一定是要够厚的啊，是要够厚的。你又不就是咱们不知道是这女孩男孩，不管男孩女孩，你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啊，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你们南方那个雪地鞋呀，就是好看呐，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啊，那根本就在雪地待不了啊。就是因为那个孩子呢，他是第一年来，他没有生活经验，你给他买啥呢？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篮球鞋的棉鞋啊，就是那个比方说你那个钩子或者三道杠都行啊，钩子三道杠的篮球鞋的棉鞋，就是那个厚的篮球鞋，那个透气还好，还保暖，大雪天都没啥事，不用买雪地鞋。你们那头那破雪地鞋，那底儿能有2公分厚都不错，都没有1公分那么厚，一动刷下就透了，根本没用啊。你就买那个篮球鞋，买篮球鞋的那个，就是带那个护踝的那种，你实在不行买个男士小号的都行，那个带护踝的那种，就是我们冬天就穿那个鞋，特别好啊，特别好，又干爽又不冻啊，又干爽又不冻，甚至说你到那个冰雪新天地去玩，是在冰面上你待个4个小时5个小时啥事没有啊，但是你得有秋裤，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冬天要出去玩去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南方孩子都没有，现在可能都有了，我们念书前南方孩子就一个线裤，冻得呆呆的，要有羊毛裤啊，要有羊毛裤，有这个打底裤，外边套羊毛裤就可以了啊。就是裤子和鞋非常重要，大衣羽绒服基本上都，就是你只要买北方这个羽绒服是啥问题没有的啊。大冷天咱就不出去了呗，在屋里待着多好，你说。还有那个比方说耳包啊什么那些的帽子啊，这些东西就等他来了之后他自己就知道买了，同学们之间互相就穿来了。好，铁杆小米说了，本期真实情景在线已发，那就是我不止一次超过主任的家啊，不是办公室啊。啊，就是我们最新的一期视频啊，最新的一期视频已经发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了啊。对，告诉孩子还要准备一个结实点的盆啊，名曰保险盆啊。所以说我们东北孩子都知道保险盆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学生啊。
好的，这个静静说，小哥晚上好啊，我妈妈刚查出来肺癌，过两天就要手术，才能知道是早期还是中期，能祝愿我妈妈高小华手术一切顺利了吗？谢谢小哥，也祝您身体健康，节目越来越好。好的，祝愿高小华女士啊，这个手术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万事如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昨天我老婆婆给我打电话，说是让我给我小姑子的孩子呢，他不是考上大学了吗，让我给俩钱儿啊。我说这个事儿应该找你儿子去，再说了你女儿一年到头都不给你儿子打电话，你借这个事儿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说不定也能联络联络感情是吧。他就说我事儿多，说我计较，说我不愿意给钱。以前他们生孩子，孩子满月过年压岁钱我一直都给呀，没有啊。我就想借这个事儿呢让他们联络一下感情，他说他女儿他弄不了，然后呢啊他就在我这儿气长，所以才说的啊。事儿，你就跟你老婆婆说，你说你那姑娘都整不了，我就能整了。那你的明知整不了，你还帮她要啥钱呢？就是的，那我这头你啥时候你朝你姑娘帮我要俩钱儿的吧？我们家孩子考大学了，不讲理个老太太呢，连闺女都不稀勒的。完了，他在那块儿在那替姑娘去把撞去，那老太太不咋尖啊。你说的没毛病，你说的没毛病，你说让他找他哥去，跟我没关系啊。一点毛没有啊，一点毛没有。说他给你的那些评价，哎呀，他连他姑娘都管不了，他对你的评价能有啥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发来的啊，就是说这个，我看看啊。潘云海老先生80岁啊，做了白内障手术啊，希望钟晓祝福老先生早日康复啊，老爷子就说你说话准呐。我说话准，那你肯定就康复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拨云见日。白内障这玩意儿啊，就是岁数大了的其实好做啊，其实好做，因为他那个就是已经那个什么叫什么成型了，凝固了还是怎么地了，完了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完了给你换个那个晶体，完了把那一叶给去掉了，你就能看着泰山了，没问题啊。祝你不但是那个耳聪目明，而且呢每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小米说的，反正哥我是答应老先生了，你得把会说的好话都跟老先生说一下，我刚才说的差不多了吧。你够意思，咱从来都够意思啊。欢迎其他朋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这老父亲76，一个人在老家县城楼里头住，身边没人照顾，没有找老伴儿，估计嫌麻烦。啊，我在外地陪读，他嫌麻烦我，不跟我去外地去啊。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哽咽，抽烟哽咽什么玩意儿呢？是咳嗽吗？他要是哽咽的话，你就找几个棒小伙啊，整几个棒小伙给老头抬到你们家来，没事儿。”就是他怕谁啊，这些孩子里边下一辈里头他怕谁，他怕谁，你让谁找他呀，完了直接给他开车拉到你这儿来，完了东西啥准备准备就完事了，你要让他来他才不带来的呢，我跟你说。

好的，继续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叫文清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忠实听众。5月9号，我曾经给您留言，盼孩子高考顺利。如今呢，喜讯传来了，这个孩子许作远，河北高考全省1400，已经顺利的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特意来向你报喜，感谢当初您送出的美好祝福，也祝咱们栏目越办越好，温暖常伴，收视长虹。谢谢啊。”妈，太好了，民族大学是985吧？是吧，中央民族大学是985啊，它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学啊。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我们有个领导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一直念到博士啊。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很权威的学校啊。省排1400很牛了，省排1400很牛了，河北的那种省份呐。欢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收听，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周一，咱们新的一周刚刚开始啊、咱直播间呢现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今天这个消息真的很好啊，啊，这个消息真的很好，这个孩子考上985了啊，省排1400啊，太好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要是离休那天你也不用上火。那现在节目叫小人堂谈，你离休之后，你开个钟晓看事馆，一天休息都没有，想看事的人提前预约放号，估计一个月才能排上啊。钟晓。”不调累人呐，不调理人是吧啊？我们都想好了吗？我都想好了吗？那个等过两年那啥了，我带个秘境，拿棍儿啊，前边木轩在前面拽棍儿走，后边那个小米帮我拿着马夹。就是那个马扎，不是马夹啊，帮我那个拿着马扎，前边木轩拽着走，我在中间带个秘境，我就一起上大庙。我们长春市中心有个大庙，我们就上大庙侧门啊，正门好像现在不太好占地方了，上侧门去。就这组合到那块马上碾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再次提醒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问我说：“中小谈发财致富是哪期节目？”没谈过呀，没谈过发财致富的事儿啊。这个您是不是听错、听串笼子了？一般的教你别人教别人发财致富的，那不都得上南方去吗？就是早头十年还是头二十年的时候，有那项目说投7万块钱，完了能给你挣出来1040万。那咱没干过呀，而且那是骗子。小哥从来没做过发财致富的节目啊，因为这条路太难了啊。这个陈露白也说了，说对呀，早就说过了，不是在大庙吗？我到时候买瓜子去，到时候去看小哥去啊。好，谢谢啊，谢谢，到时候咱一块嗑瓜子啊。也到时候也整点松子、开心果啥的，别光瓜子是吧？咱都不差那事儿啊。谢谢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没有接进来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其他朋友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王梦问我啊，昨天的，这是昨天那条留言，说为什么没有更新呢？因为这些天从那个上周整个一周我都出去学习了啊，都出去学习了，所以说呢，这个就一直没有新的节目录出来，没有一直没有新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更新啊。这个希望您能知道啊，希望您能知道啊。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在那个大庙啊，有一个老先生仙风道骨啊，那个长髯啊飘洒胸前，然后有个贴啊，有个布，上面写的周易八卦啊，我就到那儿，我蹲那问一下，我说老先生，你这是文王八卦吗？啊，老先生纠正了我，怎么能是文王八卦呢？我这是周易八卦，我跟周易学的。我说这周先生道行不浅，那对，周易是咱们中国最厉害的人。后来我就知道他找他算基本上是，哎。这不基本上跟那个鲁迅是浙江周树人是一个意思吗？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1: 哎，中央老师，我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那个呢，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呢，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反正说他不听啊，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来，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断绝联系。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她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了，她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她就不管了，下楼走了。我估计这事儿还影响我的婚姻，等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了。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1: 敏感的孩子，她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她那招好使，那就使她那招呗。那一旦好使，
1: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1: 对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
1: 这个、
0: 孩子吃奶套使奶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1: 嗯，就是我给你反映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
0: 嗯
1: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段、
0: 嗯、
1: 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声软说，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那个不对就不行，不听他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
0: 嗯，
1: 你张嘴是离婚，闭嘴是离婚，跟我俩老说。
0: 嗯，
1: 我说这个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活了。他现在我媳妇儿上，他是翻脸，那他娘家人、
0: 嗯、
1: 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1: 那我姑娘她上学呢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就能消磨时间。
0: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1: 嗯，
0: 但是你不好使。
1: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0: 对呀、
1: 啊，
0: 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1: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郑老师给你打电话，就是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她这个主意对不对？
0: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1: 嗯，
0: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1: 嗯，
0: 是不是这招
1: 用？那另外的郑春老师，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0: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1: 嗯嗯嗯，
0: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
1: 嗯嗯嗯、
0: 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泡脚没有用，还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1: 对对
0: 对吧，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1: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0: 嗯，
1: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心里快手，我是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子，劝导她一下子。
0: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1: 对对对对。
0: 那我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1: 嗯，
0: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我就有一点担心，
1: 嗯，
0: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背那玩意啥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会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

0: 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对，
0: 他那玩意儿盯吃啊还是盯喝呀？对吧？
1: 对，
0: 他盯吃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0: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用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说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再见了，
1: 谢谢你周老师，
0: 再见了啊，好嘞，
1: 再见，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你别念我名啊。我呢做点小生意都20多年了，做的够够的了，还有2年社保才能退半退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干啊，老公非要干，不干了门面房可以收点租金，我就想听听你家。那你就不干，让他自己干呗，你非得卖一个大阿姨干什么？你该干啥干啥去，你出去溜达3月你就得哭着回来，不信你试试啊。他说如果不干了没事干，他没有兴趣爱好。谢谢钟老师，你不干了你也没啥兴趣爱好，你真以为你认为现在羡慕那生活你能当日子过呀？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俩犟这没有用，我就说叫你老公自己干啊，叫你老公自己干，你出去溜达去，你想干啥，你想上老年大桥你就上老年大桥，你想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按照你原有的设想的想法你去生活一下，让他反正他也没啥事，他想干他就干呗，你就干3月干半年你试试。完了你就知道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啊。媳妇的哥哥做手术，估计住院15天啊。他嫂子连医院都没去，他哥哥的孩子呢，不远万里来伺候，有时候还让我媳妇去医院照顾他去，是不是太过分了？自己媳妇不管，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照顾他，气愤小文，他俩感情不好呗？这感情不好，你伺候六品，两口子之间感情好是两口子，是亲人；感情不好，整不好都是敌人。你要求那样干啥？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那你们家人能照顾就照顾，你家人照顾不了的话，你哥就让他哥在医院吃窝吃窝拉，医院伺候呗。谁让自己找那样媳妇呢？找那样媳妇不离婚，谁有啥招？所以说你没啥不理解的，这个事儿真的没啥不理解的啊，没啥不理解的啊。很有可能当初媳妇住院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问，人家两口子就形成了这样的住院模式啊，就这么回事。当初他媳妇住院的时候也是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哥小舅子照顾的，甚至说老丈老丈娘照顾的，你哥也没去，就是你大舅哥也没去，所以说他这样人媳妇这样对他很正常。好嘞啊，那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这个今天的小声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咱们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编辑啊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

0: 睁眼藏医精髓，是因为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跟大家继续去深入的探讨一下，我们身体当中啊，如果说要养护，怎么去养？你看咱们不讲了吗？叫三分治，七分养，治在医院，养在家里。那养这个事儿啊，它是个持久战，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可能呢让你养上几个月，哎，身体恢复很多。还有的人呢要养个三年五年，这都很正常。所以医院里面绝对都会在你度过了危险期之后告诉你回去养着吧。那你看这个事儿不是说个例，全国都是如此。尤其是你到了什么这个301啊协和啊华西啊等等这些医院，这些医院对外的口号是这么讲的，救命不治病。不是说这个医院不治病啊，它这里面呢是每天全国各地的患者各类的疑难杂症都往那里去，本身这些医生数量就少，床位也少，你说你能够在急救的时候进去就已经幸运了，是不是？只要这个危险期一过了，人大夫马上告诉你出院，后面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的。所以啊，这一类的是越好越大越尖端的医院，它是只救命它不治病，它告诉你回去养着，或者你找一个普通的医院慢慢治就行了，危险只要解除了就 OK 了。你看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这个病啊，要想把它弄得越来越好，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强，实际上还是在家里面。那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句话叫三分治七分养，这个含金量就在进一步的提升。那你看我们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在告诉大家怎么去养。养病的一个核心就是能量，我们要让身体当中啊这些受损的、病变的、衰老的、退化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啊，要让它恢复如初。第一个需要的是时间，第二个呢需要的就是原料。时间就是长一点啊，你得慢慢养啊，原料就是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对吧？那你吃进去什么呢？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啊，蔬菜啊、肉啊，最有益于身体养护啊，最有益于养病的实际上就是高营养。那高营养啊，再往细了说就是高蛋白。你发现没有，蛋白含量越高的这个营养价值就越高，这个蛋白的含量高，吸收率还要高的价格再上一个档次。蛋白率高，吸收率高，分子又小的，浓度又大的再上一个档次，它是这种情况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肉、蛋、奶、豆这四类的东西都属于高蛋白高营养的。但是呢，这个中国有这样一句话不就说了吗，说数分松柏杨华啊。那我们任何一个东西它都要比一比，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那怎么办呢？那就挑呗。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就跟大家一直在说一样东西，什么呢？就是这个海参。在我的这个眼里，包括这么多年呢，我就确认了一个事儿：如果说你单纯的要解决身体当中啊蛋白缺乏不够营养，那你喝点这个牛奶啊，吃几个鸡蛋呢、熬个鱼汤啊，这都可以解决的事儿，小来小去的问题。如果说你需要很多的原料的维持年轻的，那你这个氨基酸蛋白质的东西你就要吃好点的了，蛋白粉呢、氨基酸粉呢你都可以吃。你包括外面卖的这个什么新鲜的海参、冻的海参呢啊，包括这个海参口服液呀、你该喝你喝，是不是？这些东西对你抑制保健、提高免疫、增强营养都是好东西，这都是好的。咱不可能说人家外面卖的东西不好，都好，没有一个不好的。 只要是正规生产的，只要是合格企业的，只要是超市货架上能摆的，带着正规批号的啊，这些类的东西，我就告诉大家，你们都可以去选择啊，没问题的，都能用。包括这两天呢，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说孟非老师，你说我想到菜市场买点海参，买点啥样的呢？我告诉了，我说你啊，无所谓，说什么这个东海的、黄海的、渤海的，没关系，海参它就是海参，区别性啊，大不了太多。那大了没大多少啊？就跟这个黄瓜一样，你家院子里的黄瓜一颗上面结了四根，我家的这两根，难道你家的叫黄瓜，我这就不是黄瓜吗？都一样的。你说我家这个苹果甜，你家这苹果有点酸，那它都是苹果呀。那吃进去了之后，这个里面吸收的，这里面的什么各种维生素啊、甜素啊、矿物质啊，这都一样的，区别没有特别的大，明白了吧？所以说海参的地域性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你如果说以口感为例，那辽参顶尖了，是不是？那这辽参、刺参，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都能叫得上响的，名气大得很。这个它就贵，难道普通的海参就不能吃吗？能吃的，你愿家这得多吃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别人那一条说海参，人家那个头大啊，营养含量高，那咱买点便宜的海参，你吃成三根还顶不住它一根吗？你再顶不住吃六根，是不是？你看我就跟大家说实话，所以这些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就问，孟非老师啊，说你一直在讲海参菜，海参菜，我这手里没有海参菜，孩子里面给我搞的那个生的那个海参，然后呢让我炒菜，我也不会炒啊，我就煮了个汤，行不行？咋不行呢？你反正吃到肚子里就是你的。还有听众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手里有那海参口服液，能不能用？我说能用。我说你必须用，你浪费了吗？不用，是不是？你扔了可惜不可惜？别人给你送的，孩子给你送的，人家也是花钱买的呀，对吧？咱们要的就是海参里面的营养。海参里面有什么东西？一个是这个氨基酸，一个是肽，一个是蛋白质，还有这个粘多糖，就这几个东西，是不是？那你说难道你那个海参口服液里面有吗？也有，只是说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可能含量低，含量低你就多喝两支，是不是？所以啊，今天我再说一句话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这两天啊给我打电话我欢迎，你们再给我打电话问说这个我家里这个海参还能不能吃啊，我统一的给你们回复一句，都能吃，都别扔，都留着，都慢慢给它消化掉啊。什么干的海参、新鲜的海参、冻的海参、片儿的海参、整根的海参、加工好的海参粉、海参胶囊、海参口服液啊、海参肽等等等等，都是好东西，都别扔，该吃吃啊，留好了别浪费，这些东西对身体的帮助都有。你说孟非老师啊，你说了一句话，你说用到海参最重要的就是海参肽还有这个粘多糖，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含量越高，那这个效果就越好，我说的确实是我说的。那你家那海参里也有啊，你多吃点不就一样了吗？是不是？我说的哪个高，是因为我们中心里面选一定是选最好的，我们中心里现在这个海参肽就是顶尖的了。他这个说明书上写了，说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到四粒。我们这个呢是正规的蓝帽批号的，给我们中心的患者定制的，一瓶那三十粒，就是我们中心用的这个海参肽胶囊啊，是高浓度提取的啊，高浓度浓缩的，里面的纯度和含量都很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家里有海参肽，不知道跟你这个也叫海参肽的这个有没有区别？我告诉你，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啊，区别并不大。只是取决于他那个里，你家里那个海参肽里面含有这个肽多不多，再有吧，还有这个肽小不小，这是一个核心的啊，就是对比就在这儿，要不然都没有太大的区别。那首先说说这个肽，昨天跟大家讲了一些，前天也提过，这个肽啊，人体是必须的。你看昨天说完了，很多听众就说：“哎呀，这听了孟非老师说了这么多，我终于知道了。”你身体当中你缺零件，你缺东西，你缺的是肽呀，你没有这个肽，你心脏里面心肌肽少了，合成不了，你心脏跳的就没劲儿，是不是？你脑子里脑啡肽、内啡肽少了，你这脑部神经就萎缩，记忆力就下降，是不是？你五十一多肽少了，你这个血糖自然就不稳定了，对不对？所以说很多地方用到的是肽，那我们心脏里有肽，脑子里有肽，脾脏里面有肽，是不是？这个胰腺里面用到五十一多肽，实际上我们全身上下都在用这个肽，这个肽要不然是组合了用， 什么21态、19态、18态、51多态啊，这些组合成各种五脏六腑的态。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态在身体当中能够被身体的各个地方激活过后，变成什么呀？变成这个蛋白酶啊，这个酶就厉害了。你看蛋白酶实际上是用蛋白为原料，用到蛋白里的原料用到的也是这个态。这个酶在身体当中起到各种的催化作用，让人活着。没有这个酶呀，这个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病。所以你看我们用不用这些原料了？那正常来讲，吃进去的东西年龄越大，吃进去的胃口就越小，胃口越小，营养吸收就越少，营养越少了之后，身体用到的这个原料态就没有了啊，就更少了。你这个病养的费劲，养的慢，就在这儿，是不是？那咱们很多人又不太懂，需要应该补充好的态，大量的态，小分子的态啊，是不是？那就各种各样的吃呗，听谁说哪个好就吃点，听谁说哪个东西补充身体就吃点，吃来吃去，时间没少耽误，钱没少花，是不是？最后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是原因啊，你们不太懂这个事儿。那首先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啊，就以这个态为例，咱们你别看外面卖那个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态，是它都叫态，这个态跟态的区别太大了。那我跟大家说一个吧，就昨天提到的这个脾多态。你看啊，脾多态在药店里卖，脾多态冻干粉多少钱呢？一般40块钱左右一盒，是不是？它也是脾多态，也是从那个动物的脾脏当中提取的。那你看医院里面就有那个肿瘤科里面有脾多态注射液，这一盒就400到700，6-700块钱一盒。那为啥差10倍啊？你感觉吗？怎么就能差10倍啊？这都是脾多态，只是说一个是口服的，一个是注射的，那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那我告诉你啊，药店里你就买不到注射用的脾多态，啥原因呢？就是这个只能在医院里面啊，肿瘤科里面给这些肿瘤患者用，明白了吧？那他俩的价格区别在10倍，那质量上那也有10倍的差别。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就在于这个肽的提取特别的费劲，特别特别的费劲。我给大家说一个生活当中实际的案例啊，如果呢收音机前有的老人家，你曾经得过脑血管病的，无论你是什么梅尼尔综合症啊、脑出血呀、脑梗塞呀、栓塞呀，只要你是脑血管病住过院的，那你一定一定用过这个药。这个药叫什么呢？叫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一，这个官方名字啊叫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一，其实啊这是官方名，但是如果翻译成普通话啊，就什么脑多态，听明白了吧？这玩意儿就是脑态，它名字啊，官方名字叫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你听是不是？脑蛋白，脑蛋白，蛋白里最有用的就是态，所以说它全称就叫脑蛋白，实际上全名应该就称为脑多态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得了，就是头晕的、头疼的、脑部神经萎缩的、血管出问题的、脑部受损伤的、梗塞的、脑出血的，你到了医院，只要你一住院，你也分不清给你挂的水是啥，反正医生一定会给你挂水，挂这个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一。这个药有讲究了，这个药最早以前大家听好了，是国外进口的，中国没有，也没这个技术。原因就在于啊，这个水解注射液，这个脑蛋白的水解的分子量非常的小，脑部有血脑屏障，你穿透不了血脑屏障，你用再多的药不管用。那怎么办呢？那国外能够有啊，它就能够生产出来小分子的脑多态水解物啊，就进口了。进口了之后，给国人就带来了很大的健康。到最后啊，它有个专利，这个专利不好解决呀、啊。你要说的你自己没这专利，人家有专利，你要是偷着生产，那人家告你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有个办法合作，就拿人家的专利来用，然后呢给人家专利费钱。所以当时在国内啊，就是说90年代那个时候，整个国内所有的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一，几乎都是国内的企业拿到国外的专利，给人家专利花钱，然后国外给他授权，在中国就生产这个脑多态。那拿到人家授权了之后，最重要的还得拿到人家技术，你没有那个技术，你就加工不出来小分子的态。加工到多少？一般来讲加工到2000道尔顿，2000道尔顿，这是一个大小的一个单位啊，就很小很小，小分子了，达到2000道尔顿及以下才能够被脑部吸收。那整个中国每年消耗的这个脑多态啊多了去了，但是没办法，这里面很多钱都被外国的企业拿走了， 为什么？专利费、使用费、技术费。那后来啊，在河北石家庄就有个企业啊，我就不说什么名字了。

0: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它有两个药企，一个在保定，一个在河北石家庄高新开发区。他就自己找到了国内几个知名的专家，对吧？他们那个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我给大家提一提，第一个找到了一个天津药科大学的副校长，我不提名字了，这里不能说啊，是院士。还找到了301军区总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还找到了一个中国比较知名的一个医生，是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个高材生，甚至日本京都大学的校长都要留下他，留这个中国学生，说你要变国籍，你就可以当日本京都大学的校长。日本京都大学是整个世界级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院校，啊，被这个校长就这么欣赏，但是这个专家就是不留，到最后毅然决然的回到国内。那他们几个组成一个班子，大家听听，一个是药科大学的校长，中科院的院士，一个是301军区总医院的一个主任，还有一个是日本京都大学的绝顶尖级的高材生，啊，国家政府津贴的获得者。回来了之后用了多久啊？你们知道吗？整整研究了10年呢，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技术被外国人赚钱。那中国这三名顶尖的科学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真正的研发出来中国人自己的脑多肽，也就是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液，一下子打破了国内没有的这个空白，也给中国人争了光。他们这个药一生产出来之后，风靡全国，就每一年就单单他们这个企业用到的这个脑蛋白，也就是脑多肽这个药啊，一年的营业额都恐怖的不得了啊，都几百个亿的营业额。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对这个东西缺多少。那为什么国外的这个技术，咱们中国这么三名顶尖科学家用了10年的时间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个肽，它在生活当中什么牛奶、肉类、鸡鸭鱼里都有，可是就是提取不出来，你知道吗？你提取不出来，你就达不到这个作用。你只有把它提取出来，才达到这个作用。我记得当时我跟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姓夏，我们曾经在一起聊过天。他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非常非常的认同啊。他说什么叫肽呀？他说如果你把这个动物类的原料拿过来之后，你只是把它煮了过滤一下，这叫一锅粥。这粥里面有没有肽？有，这粥里面就含着这个肉粥里就含着肽呢。但是这个肽分子量大，杂质过多，你吃了之后就没有用，你注射进去也没有用。只有分子截流啊，只有超微分子截流出来的这个东西才叫真正的能够用于人体的肽。他说现在国内这么多企业，你看能有几个生产出来真正的小分子肽？他说就这么一个脑蛋白肽就影响了中国这么多年，多少年以来让外国人赚钱，中国人拿不到，是不是？咱们研究这三个顶尖科学家一研究10年，所以说他真正的是打破了外国人的垄断，也是因为有了他才出现了一个技术叫超分子截流渗透技术。就这一个技术出现，就真正的让整个中国生产肽的这个事儿技术领先了，往前推了20年，才能够真正生产出来小分子肽。在当时啊，中国就有两大技术就出现了，第一个叫超分子微流过滤截流技术，就是河北这个企业生产出来的。第二个叫肽的裁切，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是真正的把肽都加工完了之后过滤漏下来，就跟过筛子一样，你达不到这个小的量，你漏不下去，漏下去的才是能用的，漏不下去的全扔，因为这一下子达到技术指标了。这是第一种，它保证了这个肽的完整性。那第二个技术呢，就叫酶的生物裁切，就什么呢？我把肽很大个的我都拿过来，哎呀，它有的是8000道耳朵、10000道耳朵，它大呀，它吸收不了啊，我怎么办呢？我有一种酶刀，这种刀就给它切成一段段的，切成1000、1000一段一段的，哎，也能够做到。所以现在化妆品当中用到的这个小分子肽，都是生物酶切技术切下来的，啊，切成一段段的。大家发现吗？它切的能切更小，它切完了之后啊，就跟黄瓜一样。你说你买黄瓜，你是买整根的，你说来给我来半根，那不卖给你啊，是不是？再有，你到菜市场买黄瓜，半根半根的，你也不买啊，你拿回家放不住啊，是不是？所以肽这个东西也是如此，你一根绳子能够捆住的，非给你半根，是不是？你说一个活人非得给你切一半，还能活了吗？所以肽也是如此，一个肽如果用到了酶切技术，能不能用？能用，把这个切了之后，这个小段了，确实好吸收了。但是呢，化妆品里用还行，如果用于人体体内，那我告诉你，这个整个的肽起到的是完整的作用，切成小段的肽，它的完整性丧失了，它就起不到那种作用了。所以啊，现在你不要看着外面标准包着写着说我这个是小分子肽，多小多小，几百道尔顿， 我告诉你，达到那个那就麻烦了，绝大多数都是生物酶切的，酶切的缺少了生物完整性，缺少了肽的完整性，起到的作用不大。很多老人家甚至你们买过很多肽，买完了之后发现效果不好的，那就是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现象，就是你买的这个肽是酶切的，切完了之后这个肽不完整，它分子再小，它不完整，它就起不到整个的劲儿，没有达到这个劲儿和这个量，那你就没有效果，没有效果你就钱就白花了。这是外面的酶切技术，那现在顶尖级的好的肽那个便宜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贵，第三个过滤起来麻烦，超微分子截流过滤技术就是像筛子一样把最小的肽进来。那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海参肽，这个分子量是多少啊？我跟大家说一说，现在这两年技术提高了，我们这个分子量居然能达到1000道尔顿以下，大家再听好了啊，就是这个肽现在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肽，这个分子量啊，居然能够达到1000道尔顿以下，就是基本维持在800道尔顿。这个800道尔顿就很小很小了。现在目前来说，国内能够达到，就别的肽不说啊，一定还有顶尖的。就是说以海参肽为例，能够花这么大的力气，啊，降低到800道尔顿的整个的还是完整的，那我告诉你，绝无仅有，就这么一样。所以我们不跟这家企业合作，那你说跟哪个企业合作？我们就在这个企业定制上，而且这个在这定制的道尔顿最小以下，就是800和800以下，那你说这个吸收率是不更高吗？穿透性就更强，那个身体当中各个地方利用率就更高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然后就是因为一个这个技术啊，就一下子就知名了。那再有啊，这个更厉害了，那这个企业呢，人家生产这个海参肽，我们为什么选呢？人家有背景啊，你知道有什么背景吗？大家听好了，人家现在这个技术被评为国家星火计划，而且是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你算算，这一下子这个海参肽，它这是蓝帽的海参肽啊，一下子就列为了国家重点的计划项目，这就不得了了，这一下子就成国家级的了。你算算，一个是分子量超小，1000道尔顿、800道尔顿以下。第二个，国家星火计划，国家重点计划研发计划项目之中一个，那你说这个厉害不厉害的？然后第三个，它还有一样是市面上任何海参肽都比不了的，就是它这里面选用了一个海参的自溶酶技术，这一下子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而且获了奖。那你琢磨琢磨，就这三个事儿：第一个，分子量超小；第二个，国家火炬计划，国家重点项目研发计划。第三个啊，还是这个自溶酶技术获得国家发明奖、发明专利，就这一项，这三点就把所有国内还能够生产海参肽的企业远远的落到了后。这个原料一进入身体当中去了之后，所有的吸收率别的海参肽比不了，所有的营养利用率海参肽比不了，对五脏六腑的恢复功能别的海参肽比不了，用完了之后的速度快别的比不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肽的含量活性高，别的比不了，而且咱们这个里面肽的分子的小，别的各种肽都比不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它这个所有的分子量都达到了1000道尔顿以下，你见哪个外面卖的海参肽，是不是又是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又是国家重大重点科研研发项目，又有国家的发明技术专利奖项，而且还分子量这么小的？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老人家一用这个就是一个字儿，好，有多好，反正是心服口服。我们把这个，我们不给他们讲这些，我不愿意在那儿跟他们说这些东西，他们也听话，告诉他们吃啥就吃啥，告诉他们这个啊，人家就乖，拿回去到了那个自己住那屋就吃了就行了，回头到最后身体当中慢慢的康复速度那比别人就是快，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哭哭啼啼的愁眉苦脸的来，几个月之后开开心心的满面春风的走啊？我们有方法呀，我们到中心来不是说就指着一个事儿给你治病，我们是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一定用到最好的，是不是？那海参肽在康复养病的过程当中加进去和不加进去差老事儿了，是不是？而且这东西也不贵，几百块钱一瓶，那你说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他能不用吗？对吧？所以说木飞老师也愿意把我们中心里的好东西或者是好的生病怎么治疗的这些方法都教给你们，我认为这样才是能够真正的带领着你们能够恢复健康，收获健康。大家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1: 无论是中医藏。

0: 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刚刚说这么多呀，大家感觉到没有啊，这个态和态名字都一样，东西不一样，是不是？那你说就跟人和人也是，那有的人呢他这个学历就高，有的人呢他学历就差一点，有的人呢能力就大一点，有的人呢能力就小一点，它一定是有区别的。那以这个海参肽为例，刚刚我说这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分子量非常的小，800道尔顿、1000道尔顿，这都属于极小分子量的，而且它是整个的，它不是那种酶切的，它属于超微分子截流过滤技术掉下来的这种整个的，保证了这个肽的完整性。那再有第二个，它是国家级的星火计划的项目，也是国家重点的科研计划项目，这就不得了。那第三个呢，它这个产品呢里面呢海参的自溶酶技术、啊、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和奖项。你看看就这三点，在整个所有的能够生产海参肽的这个企业当中，那就已经是名列前茅了。别的企业呀、啊、能得到其中的一样就已经很了不起，那咱们这个呢给中心用到的这个海参肽有这三大殊荣。它提的这个功能也很好，第一个是调节免疫，第二个是抗疲劳。调节免疫前天讲了，身体当中怎么样改变，怎么样修复，往哪儿去修，谁来修，拿什么来修，它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干这个活，指挥系统。这个指挥系统就是免疫，免疫监视、免疫识别、免疫修复、免疫重建。你看免疫监视、免疫识别、免疫修复、免疫重建，它必须要直直看着，看完了之后要发现，发现了之后要修复，修复了之后要重建，这是免疫功能干的活，它是属于你不受你自身控制却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的，自身就找着该修的地方去找啊，找完了之后该调集的原料就去调，不用你参与，不用你去管，那原料够了啥事都解决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不是说你身上不会修了，而是你的免疫功能下降了，你免疫都指挥不动了。再有呢，免疫能指挥得动，你来的这个肽的原料不够用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脑病需要脑肽吧，是脑肽是几十个肽的组合，你得有这个原料组合，你没有原料组合不了。你心肌肽你是不是也用肽来组合呀，是不是？心肌肽好像是28个多肽组成的，你没有28个多肽组合成心肌肽你就缺，是不是？你缺了之后你心脏功能就下降。那糖尿病是51个肽组成的这个胰岛素，你没有这个肽组合成51胰岛素、51多肽，你这个胰腺功能就下降，血糖就解决不了了，就不稳定了，是不是？所以说你骨肽也得用到吧，你骨头里也得用到肽，那骨头的肽不也拿这个肽为原料来做的吗？你连身体当中最基础的沙子、水泥和肽都

骨肽，修复骨骼，是不是？你肝脏里面有肝肽，脾脏里面有脾胞肽，你往那儿去，指挥来指挥去，全身上下都给你指挥到了，往那地方就发送，到那儿去了就组合成它这个地方需要的组合肽。你没有基础原料，你拿啥合成啊？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批准呢，就是两个功能，第一个是免疫调节，免疫监视、免疫识别、免疫修复、免疫重建，就这几个事儿就能解决大问题。第二个抗疲劳，我们说抗疲劳没有用，我告诉你大用。为啥年轻人活力四射，活力满满，天天跑跑跳跳，啥事没有，是不是？为啥老人家啊累了之后好几天休息不过来？你细胞没活性，细胞没营养，细胞没能量，是不是？这不东西缺东西了吗？缺啥？缺能量，缺营养啊！海参里面有什么？氨基酸，人体必须的。海参里面有什么？粘多糖，人体必须的。海参里面有肽，所有的细胞必须的。咱们这些东西全来了，那这一下子你用完了就不一样。所以这海参它用完了之后，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感觉有劲儿了，精神头好了。大家听着，有劲儿的精神头好了，不是说你晚上精神睡不着觉，不是那个，是整个人感觉人身上有活力了，不累了，不压得慌了，有劲儿了，干点活舒服了，不难受了啊，这个情况就出来了。用完海参它第二个明显的表现，当然是两三个月以后啊，第二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免疫功能提高了。原先有个风吹草动就着凉感冒，哎，现在明显比那时候好多了，感冒流感季感冒也少了，是不是？然后以前动不动什么鼻炎呢、啊、眼睛发红啊，是不是牙龈炎呢、啊、这些情况明显好多。啥原因？免疫上来了，那、啊、免疫功能变好了呀，是不是？你的免疫系统里面什么白细胞、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突质细胞、 B 细胞、 T 细胞等等，这些东西给你加强，谁给你加强的？海参肽呀。这海参肽让这些免疫系统加强了之后，你免疫功能好了，免疫功能好了，我告诉你，它识别能力就强。为什么有些人长肿瘤啊？那免疫功能下降到一定程度了，是不是？为什么有些人不长啊？免疫功能发现了之后就给你消灭掉了，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啊，这个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海参肽，那绝对是不好说第一名，那咱第二第三能不能做到？那绝对能做到。大家记住一句话，只要是我们中心用到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我们千挑万选，100%啊，精益求精，选来选去选最好的。就这三个背景，第一个是超小的分子量，第二个是国家的重点的科研项目，第三个是国家技术发明专利的获奖。就这三点，市面上所有的跟海参有关的产品没有能达到这几个奖，只有这一个。那你说这样的企业我们不用，必须要用啊，因为我们拿到这样的东西才是给我们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患者的健康负责任的一个态度。所以啊，在这块呢，我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样咱们把这个话呀说清楚，就是你家里面现在有这个海参的啊，有的冻的也好，或者是鲜活的那种也好，或者是加工好的也好啊，或者是干的也好，你先吃着，明白了吧？这个你别浪费，你正常吃，该怎么吃怎么吃，拿这个补充营养有用的啊。第二个呢，你家里面有这个海参口服液的，你继续喝，别浪费。第三个，你家里面有这个海参肽胶囊的，你也继续去吃啊，这都是好东西。那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家里没有的，又想这个免疫修复、免疫识别、免疫监视、免疫重建的，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的，给你的全身各处五脏六腑提供肽的这种原料，加快我们慢病康复的啊，你呢已经听明白这个肽是作为身体当中重要的一种物质，而且是要想解决心脏啊、脑血管啊这些基础性的修复工作，必须要补充肽啊。你要听懂这个的，那你就可以用点海参肽。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说清楚啊，咱们中心里面这个海参肽，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不治高血压，不治糖尿病，这个东西它不是治病的，这个东西呢，它是让你把身体当中所有要治病用的这些原料给你补充进去，咱们这个是从基础原料的角度来去补充的。你可不要认为说吃了这个海参肽真好啊，吃了之后心脏就能好，吃了之后脑血管病就好了，吃了之后糖尿病就好了，不是那样，咱可千万别误会。你要是说我说了，孟非说了，说吃了海参肽心脏病治好了，脑血管治好了，我是骗你的，明白吧？它不具备这个功能。但是呢，你用上之后，它能够对你后期的心脏修复、心脏里面功能的提高、脑血管的修复、脑功能的提高啊，这个肝呐、啊、脾呀、啊、胰腺呐、啊、骨头啊、免疫功能啊，这些功能的恢复和提高，给它注入原料加强。

0: 加强了，这个地方就做好了。慢慢慢慢的，你的整体自身的功能提高了。咱们不讲自愈吗？是不是养病就是要他自愈啊？中医不也说了吗？说人参自有大药，咱们要干这个活儿。那你有这个想法的，我建议你就吃这海参呢，明白了吧？你家里面是有海参的，有海参口服液的，有海参营养液的，有海参肽口服液的，有海参肽胶囊的，那你就正常吃着。你要说家里面没有的，那我就帮你们找，明白了吧？你看咱们现在呢也是熟悉了，熟都熟面了，是不是？孟非呢在工作当中这么多年，跟我们中心合作的所有的企业关系都比较熟了，打个电话的事。实际上这两天我早就跟他们联系过，因为我就知道，我知道啥？我知道有的人家里一定有，有的人家里没有，而且还有我收音机前呢有很多这个我的铁杆粉丝。什么叫铁杆粉丝啊？就打电话也好啊，聊天也好，就说了，说孟非老师，我就相信你，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丁是丁，卯是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实实在在，不像别人呢，那牛吹得满天飞啊，说的天花乱坠，人不实在，说那样的人我信不着。他说你这个人呢，就说话呀，不好听的一句话说，就是你嘴上有把门的，你不乱吹牛啊。要表扬着说呢，就是你这个人是实事求是。哎呀，我听完了之后啊，我感觉这算是非常非常中肯的表扬我了啊。所以孟非老师，你讲的很多东西啊，我都拿笔记啊。你讲的东西呢，我现在用不着，不代表我朋友用不着。你讲的这些东西呢，又实在又带理儿，所以啊，以后啊，我的健康啊，就仰仗你了。说你说怎么解决我就怎么解决，你说什么办法好我就照你那个事，你能帮我搞到我就找你来拿，你搞不到的你也告诉我哪哪能搞到。你看这话说出来之后，我心里面的热乎乎的，啥原因呢？就是人呢一定对别人有作用，我就对别人有作用了，我感觉他需要我，是不是？现在我也感觉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需要我。为什么你们需要我？因为你们跟我走得越近，你们离健康就越近。我能够给你的只有一种东西，让你找到真正通往健康的路，是不是？你越健康，你家庭是不是越幸福？你越健康，是不是家里面越和谐？你越健康，你寿命也越长。咱们不是为了别的，咱们就为了一件事嘛。咱们老话说得好，叫少遭罪，不拖累家人。我认为这个比啥都行，是不是？所以这次你家里面有海参系列的东西的，你就在家里面自己吃就行了啊。如果说你没有的，我帮你们想办法，我跟企业也联系了，这个人家企业也很实在，人家企业怎么说的？孟非老师，这个就帮你们节目做个宣传吧，给你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你的忠实听众给次福利。我说那就太感谢了，我说你就说个价吧。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海参肽胶囊，这个浓度提高了，纯度提高了，含量提高了，这一瓶30粒。但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清楚，这个东西要常吃，原料就是嘛，你不能说着火的时候就抓一根木头，那你做不了这顿饭。你吃饭，你吃一粒米，你也吃不饱。这个海参肽胶囊你要长期的，我说的这个长期啊，就你自愿了。这个东西没有年限，你像有些东西，有个2年足够了，是不是？3年就不用了，或者1年就够了，或者4个月够了。这是我以前说，现在这个海参胶囊，这个就有点特殊，它是多长时间的？你吃一辈子都没事，明白了吧？只要你拿完了之后别过期就行了，啊，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呢，最主要的，我相信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最关心、最关心的就是价格。中心里面卖400块钱一瓶，国内顶尖了啊！三大专利技术，是不是国家重点项目？然后呢，国家发明专利奖项，然后再加上最小的道尔顿分子大小，东西好是吧？中心里面400块钱一瓶，企业里面说了，这次啊限量，这次这个真是限量，人家这个东西不能说不挣钱呢，企业不挣钱不白玩了吗？哪个企业不赚钱干活啊？是不是？咱也不可能让人家那个样，是不是？企业说了，拿出来一部分，就当对节目做支持了。我也挺高兴，这就证明什么？人家也是个负责任的企业嘛。什么价格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说完了价格了之后，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你们自己去选择。我不告诉你吃多少。你说你吃10瓶、吃8瓶、吃20瓶、吃50瓶，你随便。我不劝你啊，这是第一。第二个，你感觉该用的你就用上。你说这个感觉应该用不着的，那你就先别用，明白了吧？这玩意儿毕竟花钱的，是不是？谁的钱留着都有用。人家企业是这么说的。限量，明白了吗？就是谁先抢着就是谁的了。打电话啊，一天一千瓶，谁打电话谁先快就是谁的了，明白了吧？至于你是拿一瓶，我也不管你，你拿10瓶拿30瓶我都不管你，反正保质期是2年，你别吃过期了。没有多少的量，大家听明白了吧？人家不会说无限的呢， 所以说人家拿出这几千瓶来了之后啊，就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也说了，我说可能这个东西啊，海参类的东西不缺，很多人家里面都有，所以说也不用太多。你们呢，就是意思一下，就表示一下，别说有一些很想用的人拿不着，是不是？拿不着了之后，私下里再埋怨我两句，说莫非这个人啊，给我们馋虫都勾起来，他还不帮我们想办法，那不行，是吧？也有听众朋友这两天找我了，说莫非老师想想办法吧，给我们搞点，我们相信你们中心的东西。你看，这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咱们就达成这个好事嘛。
1: 好的，再说一遍，争先定制款海参泰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
0: 那这个厂家给的政策是什么？我在这中间不拿一分钱，大家放心啊。厂家给的政策，在我们中心是400块钱一瓶，人家厂家说了，450，这涨价了啊，450块钱，但是呢，450块钱给你三瓶，听明白了吧？这一下子是不是就划算了？你算算吧，折合一瓶才150，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咱也就别说什么450块钱三瓶了，在中心里面就是400块钱一瓶。今天就一个事儿，我就一步到位说清楚，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三大金牌的啊，分子量最小的国家技术奖项的国家金火计划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海参泰，中心里都用到的，150块钱一瓶，明白了吧？就是。你至于你用多少，你说你拿一瓶可以，你试试，反正你买完这一瓶吃完了，过两天你再找没有了，一共就4-5千瓶，就是4000瓶打底，我再找他要1000吧，要不然我怕不够。就是感谢人家企业，那干什么呢？帮助人家企业宣传个名字，是不是？老人家你们用完了之后，如果身上真好了，给你的亲戚朋友说一声，这样的情况下呢，也算对得起人家企业的这份爱心的付出，是不是？咱也不是说什么450块钱三瓶了，150块钱一瓶。是不是、啊、比中心的价格要低多了？如果收音机前有中心的听众，有中心的患者，你们也抓紧打电话，但是你们别抢太多啊，给别人留点，明白了吗？就150块钱一瓶，你吃多长时间？你是吃3瓶、5瓶、10瓶、20瓶，都行。你说你要50瓶也行，但是呢，过期了你别怪我啊，我这人啥人？我这人实实在在的，有啥说啥，是不是？你太多了就过期了，过期了不坏了吗？坏了之后就浪费了，对不对？准备说你老两口的。或者你给孩子吃一点都行，是不是？你拿回去了之后，就是不要放到潮湿的地方，不要阳光直晒，不要暴热就行了。正常情况下放到柜子里就可以了，2年的保质期没问题的。啊，你就跟着你那个药啊，或者说你跟着那个保健品呢一起吃了就行了。这类的东西它是国家批准的正规蓝帽。你看这2天听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必须是要用的，因为人体啊，你必须需要这种肽，而且需要这种高度的这个。完整的小分子的肽，那咱这个现在中心里用的这个肽，也就是这个海参肽，是所有肽里面都能排到前排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质量上更没得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没换过，为啥呢？谁用谁说好啊？你看现在就别说别的，这个海参肽我自己的家人都在用，啥原因？我的家人也用啊，只是说的我这个是拿着方便呢，然后给他们几瓶几瓶的给。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不一样啊。你说跟我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关系也处成这个样子了，都是亲人朋友的关系了，你就备点，是不是？所以最多量我告诉你们，不要超过24个月就行了。你吃去吧，你吃完了之后呢，刚才不说了吗？几大明显的感受就是体力足，上下楼不那么累，干点活不那么乏了，或者干完活累了之后，你这个解乏的速度啊提高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用完了之后啊，几个月下来，免疫功能比以前好多了，什么感冒啊，什么传染呢，什么发炎呢，这些情况明显的数量减多了啊。这原因就是于免疫力建起来了。老人家呀，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事儿，什么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这个传染病很多，各类各样的传染病，什么甲流、乙流、H1N1、H1N9 啊，还有变异的什么奥密克戎啊，反正现在流感季特别多。你到这个流感的时候，你去看，就2类人群流感量特别的大。是不是？要不然就是老人，要不然是小孩。那咱们收音机前呢都是老人家，小孩子呢是。

0: 免疫功能发育不全，老人家呢是免疫功能退化。你跟年轻人得了传染病的少，即使得了传染病，人家一起输液，人家输两三天走了，你输一个星期还那样，这就是自身身体底子、身体里面的免疫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免疫功能不好了之后，识别病毒啊、对抗病毒的能力下降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免疫功能不好了之后，传染病找你，那现在发现没有，很多这种上呼吸道传染性类的疾病，它能够激发我们身体的基础病。所以你看前几年不那句话吗，说得了感染了之后啊，这些基础病患者重症的概率比较高。那谁是基础病患者多啊？老人家呢。所以老人家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走了，就因为这个事。咱们把免疫功能提起来，比如说免疫力，我都吃着维生素 C， 维生素 C 有没有用啊？对提高免疫力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如果说他对抗个感冒的时候吃点维生素 C 啊，还有点用，那你说别的就不合适了。咱们一定从最深层、最基础的地方去解决。你发现没有，木鬼老师总去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最基础的就最重要。当然了，房子的地基重不重要，那是基础，看不见的都埋在土里了，但是它最重要，是不是？学历这是最基础的，是不是？上学的时候好好学打基础，那你说是不是长大了之后有出息？所以说基础重要不重要？那小学、幼儿班都重要，是不是？要不然你是空中楼阁，健康也是如此。免疫功能就是人体的基础。以前呢，这么多年，可能老人家们忽略了自己的免疫功能。那我再说一遍：免疫监视、免疫识别、免疫修复、免疫重建。你看，监视就是看全人各处啊，免疫识别就是发现哪个好哪个不好，指挥；免疫修复就是把这个免疫功能给它变好了，哪个地方有问题了啊，给它修一修；免疫重建就是恢复整体全身上下的功能。就这免疫功能，就这四大点：免疫监视、免疫识别、免疫修复、免疫重建。就这四点呢，能让人少得病、不得病。啊，对年轻人来讲，能做到这四点，基本几十年都是健康的；对老人家来讲，把这几点做好了之后，那也是身体好起来的速度比别人快，对吧？那再有呢，海参肽里面的这个肽的基础原料小，800多尔顿呢，到1000多尔顿呢，这么小的分子量，穿透人身体的几大屏障是不成问题。所以说呢，进来了之后，它就合成脑肽解决脑问题；进来了合成心肌肽解决心脏的问题；进到骨骼里面解决骨骼的问题；进到这个脾脏里面形成匹唑肽，提高免疫力的问题；进到胰腺里面组合成什么呀？组合成这51多肽啊，提到降血糖的问题；进到肝里面，进到肾里面，这人五脏六腑全身上下各个地方都需要肽，是吧？那这个肽的作用越大，我们人就越需要，我们人越需要就要越从外源性补充。我们人是本身不能合成这么多肽的，你人不吃东西就麻烦了，是不是？人身体当中需要的任何东西都是绝大多数吃进来的。人很多的这个酶、蛋白酶是在人身体当中催化自身合成的，但是你没有原料啊，你蛋白酶你得有蛋白啊，蛋白酶的主要原因料就是氨基酸和肽啊，是不是？你没有这些东西摄入不行啊，那以后啊就想一个办法，就每天给它补充。你正常吃你的饭、喝你的汤、做你的菜、吃你的肉，但是呢，这个大量的肽咱们需要专门的补充。专门的补充怎么呢？你就拿这海参肽嘛，你别看那一小粒，是不是？这一小粒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用到的肽，它就给你补上了。你看这次厂家给的这个政策，150块钱一瓶，把你身体当中需要的这种小分子的肽都给你补上了，那你说你就有原料了，对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巧妇这次有米了，这米给你夹进来了，一天给你米，一天给你一包米，这回你饿不着了吧？是不是？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难得的机会，我啊今天算是第一天啊，这个我原本想着明天说了，我今天没刹住车给大家说出来了。听好了，咱们现在这个三大金牌的，分子量最小的，国家新五个计划重点研发项目的，然后呢，这个海参自溶酶技术获得国家发明奖项的，这个三大金牌的海参肽胶囊，功能基准的是国家级蓝帽，免疫调节、免疫重建、抗疲劳的这么个顶尖的好东西，在我们中心用了几年的企业给的政策，150块钱一瓶，你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去选择，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你安排，好不好？那就为了大家的健康，为了大家的身体，为了我们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肽来养这个病，这个海参肽胶囊我建议你用上啊，好不好？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150块钱一瓶，今天就1000瓶啊，没了就没有了啊，抢不到那就结束了，明白了吧？那咱们呢，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
1: 再说一遍，争先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 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啊，孟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老同志。
2: 我这一听啊，我报名预定那个海参肽了。
0: 啊。
2: 我定2年的，必须要定2年的。
0: 啊，你现在就要吃是吧 ？OK， 好嘞，
2: 对，
0: 我给你订上，好不好？
2: 行，我说早订了，心里就早点踏实了。
0: 哎呀，那限量嘛，要不然今天是一天，今天就1000瓶。你这个2年的，你是早打过来电话，确实占优势。
2: 对
0: 啊，
2: 我整天听你讲，我的心里是痒痒的。
0: 啊，
2: 你这个那么好，那可太好了。
0: 啊，你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呗，我看看合适不合适用。
2: 我是这个心脏病，
0: 啊，
2: 冠状动脉狭窄，
0: 啊，
2: 上不来气，心慌，都上不来了，然后就呼一下。可害怕，浑身都没劲儿。医院开的药啊，我也吃了。
0: 啊。
2: 但是到浑身都没劲儿，我想吃海参肽。
0: 啊。
2: 这个适合我吃不？
0: 绝对适合呀。
2: 对症的。
0: 对症对症。你还有啥情况？一起说一说。
2: 我还有这个2年半、3年半那个关节不全。
0: 嗯。
2: 打牛。
0: 嗯。
2: 血压呢还行，这降压药呢是低压95，高压105。
0: 也不低呀、啊。
2: 是啊。
0: 嗯，
2: 睡眠是，哎呀，眠睡不着、啊，就是容易醒。
0: 哦，那一定没精神呐、啊！我听你讲话，啊、精神头都不大。
2: 这晚上睡不着，这白天就没精神。
0: 嗯。
2: 晚上就听这个心脏这个哐哐哐的，像蹦出来似的。
0: 对，你就关节炎就有这个感觉，晚上尤其平躺会更严重。
2: 对，早上起来呀、啊，头晕的，有时候一转个身吧，眼前一黑呀、啊，都不敢快走。
0: 嗯。
2: 这也想像别人，这也想跟别人一起溜达溜达，走不了，走不动。
0: 嗯。
2: 我心脏不行。你听你讲这个海参肽啊，讲的挺好的，我就啊赶紧想定上，赶紧想用上。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咋吃呢？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对症不对症，我给你先说几个事儿，你听一下，看看我说啊，就是第一个，这个海参。它加工完了之后是海参口服液，再加工提取到顶级了就是海参肽了。然后这个海参肽，你听我给你说清楚，正好呢咱们这个话很多听众朋友也能听得见。咱们就像你这个情况，以心脏问题为例是吧，以高血压为例，实际上心脏功能严重下降了之后出现心肌功能受损，就是心脏当中有一种非常有用的东西叫心肌肽缺少了。这个心肌肽一少了，给心脏供应能量，心脏跳就不好好跳了，活力不足了。所以说咱们就感觉胸闷啊，憋呀、啊、心慌啊，甚至有些时候疼啊，这都是心肌肽严重缺乏的一表现。那咱们这个海参，这个里面就有一种东西，就叫海参肽。这个海参肽如果在分子量小，它又是这种活性肽，进到身体当中去，我们人身体当中自己就把这个肽调集过来，在身体当中组合。心肌肽就是肽的组合，它是28个肽组合到一起的。咱们身体当中只要肽够了，这28个肽组合成新的肽了，这个东西就叫心肌肽。心肌肽只能在心脏上用，血液流着，心肌肽流到心脏去了，给心脏加动力了，这心脏跳的就稳当了，跳的就有劲儿了，供血量就多了，心脏就不慌不闷了。它是这样间接性的起作用，不是说心肌肽这个东西是靠海参里来的，是海参里补进来足够的好的小分子肽进到身体合成了心肌肽，心肌肽再去帮助心脏，是这么个原理。这回我说清楚了，老同志。
2: 嗯，我听懂。
0: 所以说，对你来讲，这个绝对对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走路有的时候快了不行，头晕呢，这不都供血不好吗？你这一个是反流，关闭不严；第二个，你心脏功能不好，你供血上不去，你脑袋可不晕乎乎的，你血管又硬化，你高血压到这个程度，吃了药都到150，你这都是说身体当中能量不够，营养不够，代谢不好。这个身体当中多余的这毒性，免疫功能也能识别，帮着排出去。所以这个海参肽你去用，你刚才说你用2年，2年足够了，不能太多。因为我听你这感觉什么，总上不来气儿，没劲儿，冠状动脉狭窄，这个情况它需要的时间长。 这个时间长了你就慢慢吃，这个里面一瓶是30粒，什么时间吃都行，饭前吃就行，饭后都可以。这个养病是要慢，咱们海参泰就是帮助大家在养病的阶段让身体深层次的一点点恢复的。你这个绝对对症你也可以吃，你就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帮你邮寄，2年的150一瓶嘛，你也是赶上了这1000瓶，你算算这一下就占了个名额，到时候你收到了你好好吃，一定是几个月之后你就感觉有劲儿，精神头好，走道稳当，最起码你感觉眼前发黑这个情况都能减少很多，就好好吃好不好？
2: 那行，等我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向您报喜。
0: 好嘞，那祝您健康了同志。哎，再见。
2: 好的，那么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再说一遍，争先定制款海参泰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卫星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阳取下位移巨乳沙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沙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3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4: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 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

0: 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五盒额外送您一盒；订购十盒额外送您四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满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小伙伴们呐，到今天为止，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活动还有最后2天就结束了。从咱们开始公布活动那天开始啊，每天报名的人都很多，这当中呢有原来吃过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的，凡是吃过的这次回来呀，订的都是20赠12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没吃过啊，他吃过绞股蓝，吃过固本延龄丸，也有骨头病，说颈椎呀、腰椎呀不咋好。这次呢听慧心给大家带来了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他就想试试，说我买点吃，我照领照领啊。多数呢买的都是10赠4的。那听到这儿啊，其实慧心感到很欣慰，因为啥？大家相信我了，我讲的东西大家听明白了。因为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听我讲课7年了，知道慧心啥样，我给大家看病是实打实的，病情要说明白，要讲透，怎么得的，怎么治，没有仙丹妙药，只有对症的。那么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就想着招的让大家呀少花钱，多吃点儿，你看往往呢价格都比医院要低很多。就像这次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给大家争取来呢98一盒，那在医院300多，快400了，而且呢还有赠送，买5赠1，买10赠4，20赠12，这样让大家就都能吃起了，而且效果是杠杠的，非常好。但是它不是仙丹呢，它能说氨糖软骨素钙片把冠心病治好了能吗？不能，它就是增加骨密度，修复软骨，对骨外伤后遗症好使，主要是有骨头方面的问题，你吃它效果好。你看慧心给大家讲的让你们听明白，为啥大家跟着我？那慧心实在不忽悠啊，有啥说啥呀啊，咱们要用大实话，老百姓听得懂的，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啊。关于这次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活动啊，你看还有最后2天，咱们老伙伴积极踊跃地参加，你在用的时候注意这几点啊。这个有类风湿的患者， 你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后吧，你那个关节它会冒热风，疼减轻了，有这个关节炎，这个膝盖疼，膝盖做过手术的，嘎巴嘎巴想发皱的，你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吧，10天8天的，最多这一瓶吃完，你那个膝盖它就灵活了，嘎巴嘎巴响的情况它就能改善。正因为它是好东西，所以大伙儿呢都想多拿点来治疗这骨头病。你看昨天来报名的一个王大姐，是咱们白城子的，她买氨糖软骨素钙片，她要了2份20赠12的，那这样她拿到手呢就是64盒啊。你看一份就是32盒，2份就是64盒，要2个20赠12的呢。这老大姐打电话那哭了半个点儿，跟我唠半个点儿。我一问她，你说啥原因？类风湿多少年了？40年了。这老姐姐我告诉你，她为啥哭？心酸了，得病的人心焦，而且还心酸寒心了。我说到这儿你们知道啥意思不？4个儿子2姑娘老了没地方去，那手疼的系不上扣，龇牙咧嘴的呀，洗脸都哈不下腰，不能梳头，还有肩周炎，那胳膊举不起来，那骨头节梆硬梆硬的，那大骨头节那嘎达狼子就像鸡爪子似的，吃饭就得使勺子筷，自己做饭。88了，自己做饭。我说你吃啥呀？早晨插小米粥，大米粥，搁啥插？搁电饭锅，他不用看着呀，啊，一整铺的哪都是。蒸馒头，不会蒸啊。有时候他姑娘给送去10个馒头，吃好几天。你说你姑，他姑娘也50多岁了，说姑娘看小外孙儿，他姑娘也有姑娘了。而且还有孩子，说5、6岁，他姑娘也当姥姥了，哎，说看孩子呢。你能看你外孙子，你当姥姥了，你就不能整整你娘家吗？那老太太88了，还能活几年呢？啊，你给你小外孙子，你今天做烧鸡，明天做红烧肉的，你给你妈炖点菜不行啊？你哪怕一天给她做1个菜。你早晨你给他炖点土豆茄子豆角，炖点排骨，炖点牛肉做柿子，你早晨做完了，你让他一天吃2顿，让他自己热乎热乎也行啊。不给老太太做，说这儿姑娘也忙开万孙子呢啊。你说是这老太太说的好听，我都有重孙子了有啥用啊？重孙子啊，名声好听，你就是累赘，那手疼吃不了饭，走不了道，上厕所屋里搁个尿桶，拉尿都在这桶里。我说那你咋整啊？拉完尿完自己再拎着一点一点到厕所去。为啥？在厕所坐不住，楼房1楼。所以听到这儿吧，我这心疼啊。这个老太太这病呢，就是生孩子时候做的产后风，然后还有类风湿。过去吧吃一些消炎药吧止疼的它有效果，现在吃呢就不好使了。你看过去有一个药叫雷公藤多甘片，老姐姐们吃过没有？它止疼好使，但是呢它对胃不好，它能够刺激胃，你总吃它得胃炎烧心打嗝胃疼，它伤胃。但是雷公疼啊、鸡血疼啊、啊金刚疼啊，这些带疼的它活血化瘀，这个劲儿大，常吃不行。你常吃说我那老太太吃好几年了，尤其治风湿类风湿的，这些药都是寒凉的药， 他吃完他做胃病了，老太太胃难受，大便干燥，哎呀，好几天不拉，打开塞露，这老大姐跟我哭。

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呢，他以前吃过，就前年，你说吃多少？就吃三瓶，就买三瓶，没钱，姑娘儿子都不给钱。这老太太你看看，哎，但是她吃完好使了，前年吃三瓶，到现在没疼，这老大姐就记住了，就这个玩意儿好使，拿着那盒到处买，买不着，有倒有，药店也不缺氨糖，但是不是这个牌的，她怕吃完不好使，她就没买，这不就等着天天听我节目。再一个，老姐姐还吃过啥呢？咱们的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老姐姐有冠心病，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一动弹上不来气儿，动不动呢前胸后背吧撕撕拉拉疼，哎，就吃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她吃了有六盒，去年吃的，到今年这心脏也没犯病，所以这不就相信我吗？你看你看，我开的药好使，这不今年就来电话了，他手里攒俩钱儿，咋攒的呢？过年的时候，这些孩子你给100，他给200的，还有几个外甥、侄儿啥的，来给他扔俩钱儿。再一个老太太呢，哎，这有点地还能卖点钱。我还告诉他呢，我说这地钱可不能撒手啊。哎呀，儿子要好几回了，我说可不能给，你要给完了，你连过河钱都没有了。老太太手里攒有几万块钱，别撒手啊，这儿子还总来问呢，你那钱搁哪儿了？你别一口气上不来，你搁哪儿了俺们不知道啊。你看看，你咋不说给你妈做顿饭吃，你来一趟你就问一趟这钱的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到啥时候都得有好身体。这个老姐姐这次为啥一狠心拿这么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两份20赠12的，不是给个个吃，他自己吃一份，给他大儿子买一份。你看看老健总不，他大儿子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去年做手术了，今年又疼了，走道腿又没劲儿，不敢支腰。要说这个病，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做手术了再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行不行？太行了，特别做完手术的，做手术了你那里就有淤血，它就有淤堵，四大淤，痰淤、湿淤、血淤、寒淤，梁上得的叫寒淤，有痰湿，血脂高，血粘稠，这叫痰湿。淤血呢就是有斑块，颈动脉有斑块，腰椎有狭窄，腰疼，你再有肾囊肿、肾结石啥的，这当中有淤堵，要配着绞股蓝总肝胶囊吃。他儿子去年也吃了几盒绞股蓝总肝胶囊，吃的也挺好。所以你看这老太太当妈的呀，到啥时候都惦记姑娘儿子，但姑娘儿子可不一定惦记你。那句话咋说的？天下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注意啊，要对自己好点。就现在吧，你看现在立了秋之后，立秋都一个礼拜了吧，是不是早晚的明显的凉飕，咱们趁着咱这病还没犯，赶紧给骨头补营养。那你看他为啥效果吃完这么好，氨糖软骨素钙片，这当中这个氨糖啊，它专门是修复软骨的，像这个软骨就那脆骨给它修好，你走道啊它不嘎巴嘎巴响了，哎，它有弹性了，它就不会发僵发硬了。那你同样你过去吃的药为啥不好使，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吃它就好使呢？因为呀，你看咱们有类风湿的啊，类风湿的人吃药见效慢，因为他身体呀抵抗力低下。再有呢，越是勤快人见效越慢，为啥？这老太太自己做饭她不得痒啊，她老活动啊，你越活动软骨越磨越薄，她就越疼。第二个，吃过各种药，哎呀啥药都吃过，
老百姓说都吃出抗药性来了，你吃药就不好使。但这个时候你要是加上氨糖软骨素钙片格外好使。所以你看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在大医院，你做颈椎管狭窄手术、腰椎管狭窄手术都要你吃这个，告诉你吃一年。咱们做大手术的人是不是回来之后告诉你吃一年？为啥？一个给骨头补营养，让它那软骨长得快；第二呢，让骨头它结实，解决骨质疏松。再一个，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是五素三方，第三个方就是骨外伤，针对做手术了、骨折了、骨裂了、这骨头折了、原来磕过碰过它疼、老了之后它犯病这种情况，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就好使，它能够让骨头结实，起到消炎、续筋接骨的作用。你看去年我就看一个新闻呐，说一个56岁的一个中年妇女，56，从21楼纵身一跃就跳楼了。21楼跳下来还有好吗？当时这人就死了。那过后大伙就问呢，那啥事儿啊这么绝望呢？就是因为这人得类风湿了。你想啊，51中年人，那他不傻不捏的，50多岁你要是身体好你还能上班呢，那你得类风湿他下不了床了，非常严重。开始呢是他爱人照顾他，有俩儿子，俩儿子照顾完了，俩儿子都走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等到后来他爱人照顾来照顾去呀，他爱人呢在外边呀就有人了。你看看这男同志，因为他得类风湿有病了，啥啥不行了，这男的搁外边就不着调了，喝酒不着家。你想啊，这女的她也不傻呀，50多岁，心思我这啥时候是头啊，憋屈委屈啊，床上吃床上拉，那一动弹疼啊，谁受得了啊，那就是咬着牙呀，那得疼到啥样，爬到窗户台上就跳下去了。他解脱了，他男的外边也有人了，你说这俩儿子咋整啊？啊，俩孩子没妈了，他50多岁，那孩子也就20多岁呗。所以咱们看着揪心呐，我一看到这些事儿，我说呀，但愿世上无疾病啊，大夫治病要把心搁正啊，啊，那不然你看经常有的那个医院呐、药店说，但愿世上无疾病，宁愿架上药生尘。啥意思？说你们都别长病，我这药架子上啊，这药都落灰了，都没事儿，我不往出卖。有几个能做到？要我说，现在大夫多啊，你现在上医院，你看小大夫都年轻的，大夫多，你要把心放正，哎，正人先正心，医人先医心。你给人家看病之前，先把你那良心病你看看。我说这话给我学生上课，说这老师上课你不讲给我们讲《黄帝内经》，你不讲《伤寒论》啊，你不讲方剂，你不给讲咋看病，你先讲这玩意儿干啥？我先给他讲半个点儿，干啥？你当大夫又没良心，你就寻思挣钱，啊，啥药挣钱你开啥，你最后，啊。人呐要积德，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年轻的时候遭这些罪，做这些病，到老了，他找后账，那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看我经常讲善因善果嘛，啥叫善因？不是说你得病了，说我没做好事啊，我这得病了呢，不是那么回事。你年轻的时候啊，干活干多了。着凉着多了，老生气劳累，不管冷热你都下水，那插稻子开春那水都上冰碴，你光倒脚丫子往里下，那腿都拔得痛红，女同志来月经了你都下水了，不做病吗？这不就前因吗？
有当年年轻的时候你。

受风受凉受寒拔的那个前因，就有现在晚年得一身病这个后果，这叫因果关系啊。所以咱们的病吧都是攒的，这个为啥叫老胳膊老腿老骨头病？那骨头能一天就有病吗？你说股骨头坏死一天呢，不得今儿个磨明个磨，磨来磨去把那软骨那脆骨磨薄了，大骨头棒子干磨它疼吗？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一天呢，你不得先骨质增生吗？你总低头，过去咱们妇女就现在70岁往上的低头干啥？织毛衣织毛裤，做棉袄做棉裤，做鞋底儿，夏天做那懒汉子鞋，冬天做那个棉花鞋，你不都得做吗？那累的吗？那铲地趟地你不哈腰啊，你不低头啊？若当大夫，当大夫也低头啊。我就有点颈椎病，你总是坐着，你低头，你看书，老师，这会计，出租车司机，个个腰椎有病，挣那点辛苦钱，一个月挣个3000-5000的，往那一坐，胳膊腿梆硬，那蹲着的那腰椎不都有病吗？下车都不会走道了。所以这次你看咱们参加活动的有不少老伙伴是啥呢？是年轻时候开大车的，开过出租车，那个腰椎可不好了，他说下车呀都不会迈步啊，腿疼啊，坐一身病。坐成了那个椎管狭窄呢，是骨质增生，那一节一节的中间这个垫儿它磨薄了，你说说吧，你看一节一节，咱那个脊柱大梁骨不是一节一节的吗？你岁数大了，为啥你个小了你抽巴了？这岁数大了怎么小了呢？抽巴了，没有年轻时候腰板直溜了呢？那为啥每一节那个脊柱之间那个纤维环那个垫儿，岁数大了之后它磨薄了，磨薄了人就矮了，再一个你直不起来腰，你就佝偻着有点驼背了，它就腰疼。压迫神经，颈椎增生压迫神经呢，是肩膀头子酸疼，脑袋迷糊，后脖梗子硬，胳膊麻手麻，大劲儿的这只手拿筷子夹菜都没劲儿，它都不好使啊。那么腰椎管狭窄呢，它压迫的呀有的是胯胯疼，然后呢腿就像有一根大筋扯着拽着疼，脚底板子木，大拇脚趾头都麻，就这个压迫，哪个大夫敢给你做呀？给你做让你签字画押呀，那个手术之前你签字同意书啊，那人家做不好人家可没责任呐，做完了说你没起来直接瘫痪了，医院可不负责。所以他的成功率是28%，100个人做能成功28个，剩那些呢都是哎不太理想。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目前就面临着不敢手术，那上医院呢也不知道从何治疗，来了开点药吃过后还不行，在家门口呢理疗针灸拔罐子。我可告诉你们，颈椎腰椎病不能随便扎针拔罐子按摩呀，你可有骨质疏松啊，岁数大了骨头不结实了，就容易出现啥呢？加重。你没按好，它到加重了，那可坏了，说给按坏了。所以不要轻易的来做一些理疗按摩，就是养，哎，锻炼，量力而行，不要大幅度的，别累着，趁着这个季节给骨头补营养。冬天吃效果不好。骨骼风痛胶囊大家手上有吧？为啥我敢在7月份给你们弄来？它夏天吃好使，像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秋天吃效果最好，为什么？它吸收好啊。咱们正常按着四季的节气来讲，我们人体对外界的所给积的东西，像它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是往里收敛，正是我们给骨头补充营养，让骨头结实，补充氨糖就把那软骨修好了，
致那个软骨受损、骨膜受损，比如说股骨头坏死啊，这个髌骨损伤、半月板损伤啊，你吃完它，它把软骨修好，咱们避免手术，让它不加重。你听着，你吃完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关节不嘎巴嘎巴响了，一个月你就会不嘎巴嘎巴响。一个多月之后呢，这当中还有硬骨方，它能够呢治疗你这个骨头出现疏松，有硫酸软骨素，有钙片，你这个关节疼啊，骨头没劲儿啊，腿软呐，一个月就见好。你看他那一瓶里是60片，你就早两粒儿晚两粒儿，这一瓶吧吃半个月啊，吃半个月，一般一个月以后疼麻僵硬嘎巴嘎巴响都会见好。但是我为啥让大家按着一年吃呢？因为我们骨病时间长啊，年头多呀，不是一天两天来的啊，所以我们也不能一天两天治好。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你看我们正常来讲治疗颈椎病和腰椎病，包括呢我们骨质增生，包括呀我们缺钙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往往啊都有心脑血管病。你看你有颈椎病，有颈动脉斑块，你有没有脑梗、腔梗，脑袋迷糊吧，你有颈椎病还容易得心脏病、心肌缺血、冠心病、胸闷吧。你要是再有糖尿病，我告诉你那个膝盖和髋关节最容易疼，因为什么呢？血糖高，血胶粘的，它就容易导致我们的下半身循环不好。有糖尿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的髋关节、腰椎和膝盖不好，为什么呢？一说大家就理解了，血液当中糖多胶粘的，它往下走的时候再往上走它受阻碍，它粘呢，粘往下去就容易沉淀呢，是不是？你那水埋汰，它往下走是不是到下边都是淤泥啊、黑泥汤子，它往下沉淀。所以糖尿病的人呢是得坏疽，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主要在哪儿？腿和脚上啊，腿脚麻木，针刺似的，最后脚趾头黑了都不知道疼，都有截肢的呀，你没看呐？糖尿病坏疽截肢，那肉是游离往外烂，现在脚黑了，腿也黑了，不是好色儿，外边那层皮儿啊锃亮的金刺儿的，你不敢碰，其实那个肉是由里头往外烂，因为那肉血管神经都让那个糖给腐蚀了，里边都是烂的，就那层皮儿裹着呢，就像里边一层一堆烂肉，外边有一层皮儿包着，你都不敢碰。你一到他那屋里边一开门，你看我每天带着医生查房啊，内分泌科糖尿病坏疽的那老太太，那腿呀都烂的可吓人了，就一层皮儿搁那包着，里边是烂肉，一开门一进屋一股臭味儿，那个臭味儿就是烂猪肉那个味儿，就是过去咱们农村有那个鸡鸭鹅死了啊，死了之后在外边夏天赶上它就烂了，有的呢让那狗啊啥来回扯，就那个小鸡儿小鸭死了之后它就烂了，你就闻着那股臭味儿，那个烂味儿，你一开门能把你熏个跟头，因为里边是整个糖给腐蚀了。所以你就想这个糖它腐蚀肉腐蚀血管，对骨头也有腐蚀，往往就腰疼，腰间盘突出，腰没劲儿，腿疼，跛了盖儿疼，这腿棒子疼，骨头都疼，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给骨头补充营养。在补充营养吃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啊，一个解决疼，一个呢让骨头结实，别骨质疏松，因为骨质疏松不可怕，怕骨折呀，因为你骨头糠了不结实，你闪个腰卡个裂体，蹲个屁股墩儿，你就容易骨折，骨折了就不好养，你再血糖高血压高冠心病，你再坐床上不动弹，你说你血糖是不是更高了，你血压是不是更高了，你心脏病脑血管

0: 它能降三高，降血脂，是不是血干净了？降血脂，你是不是冠心病这个胸闷和脑袋迷糊就能好啊？血脂高不就会得冠心病和脑梗吗？再一个呢，治疗血脉不通，它能通血脉，活血化瘀，对冠心病心绞痛、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好。再一个，益气活血，益气活血就是你们说那个活血化瘀，对脑梗引起的腿沉、手脚冰凉、胳膊腿僵硬、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你赶紧把绞股蓝总肝胶囊吃上。还有一种病，就是呢身上长东西了，甲状腺有结节，肺子有结节，肝和肾上有囊肿有结石，胆上、胃上、肠子上有息肉，就是总而言之，你身体长东西了，怕啥？怕它癌变。大夫不也告诉你定期检查吗？查啥呢？就是查它变没变。你说查啥呢？查它长没长。那肺结节为啥让你查呀？不就怕它长吗？它长了你得肺癌了吗？不，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肝囊肿、肾囊肿、结石，这没啥好招，因为你岁数大了，也不能让你做手术。那怎么办？就是定期检查。定期检查的同时，就是看它变没变，癌没癌变。你说查啥呢？那咱们作为老年人来说，查一次啊，到医院折腾挺费劲。有的老姐姐多少年不查啊，那咱们还担心。所以这个时候防止它癌变，让它不长，有结节、有斑块、有东西在这呢，没长，多少年不长，就是有这东西它不癌变，你说谁能办到？我告诉你，就绞股蓝总肝胶囊能办到，它就能让它不长。所以说咱们这次大家呀，在给骨头补营养、增加骨密度、治疗关节软骨，让它不响、不疼、不发皱、不僵硬，关节灵活，让骨头吃饱饭，给骨头补上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次还便宜，大多数患者拿的都是那个20赠12的，所以在吃的时候，咱们呢别说我就吃这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别光吃它呀，它能治骨头，它不治脑梗啊，它不治心脏啊。所以秋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要双管齐下，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老伙伴，你拿出来，你跟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你搭配着吃，效果会更好啊。咱们参加活动呢，还有最后两天了，今天一天，明天是最后一天就结束了。大家根据自己情况啊，只要骨头不好，脖子发硬、腰发硬、颈椎腰椎有病、拨了盖疼、有骨质疏松、过去骨头受过伤、有风湿类风湿的，赶紧参加活动。活动是明天最后一天，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0: 腾凤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1: 好消息，卫星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0: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啊，你辛苦了。
4: 哎，叫什么名字啊？
3: 我是四平市人，我叫张宝，82岁。听说这个李老师有要给我们整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这个今天报个名，我到这个买10盒赠4盒那个。
4: 哎，给您登上记啊，张宝大哥，今年82了。
3: 哎，
4: 哎，别着急，慢点说，你那腰疼还是腿疼啊？
3: 腰腿都疼啊。手路啊还没劲儿。一到下雨阴天吧，就有反应了，就有感觉了，就像是浑身那个不好受似的。所以我说这个趁着这个机会，我要买点。过去吧，我还有过这个大便干燥。我这个通过池老师这个益生菌吧，吃2天以后就有感觉了，就那个大便了吧，痛快了，这多少也成型了，还能这怎么样，还能吃东西了
4: 啊。
3: 原来吧，这觉得这吃也行不吃也行，现在就觉得这见啥玩意儿就像是吃的香似的呢。
4: 有食欲了。所以说老年人吧，上秋人说嘛，边框卧篓全看收口，秋天呢咱们要好好吸收营养，胃肠道又不好吧，把益生菌都吃上，就前两天我给你们整那个啊。另外呢，到秋天了，这个骨关节也非常关键，骨关节不好，秋天不给骨头补营养，风寒邪往里钻，到冬天保证腰疼腿疼的。咱们就防备这个事儿，就做到水没来先叠坝啊。
3: 哎，
4: 老哥哥，你那个腰腿疼是怎么个疼法？
3: 走路吧，这脚子这像是疼的那个费劲似的，那个这脚子麻酥疼，腿也是，这像迈不开步似的，走路啥都是费劲，干点活那就更不用说了，干不动了。
4: 哦，
3: 弯腰也什么费劲，不愿意弯腰，那蹲了更不行了。
4: 哦，那这个病吧，是腰上来的，大哥，说明你老人家有啥呢？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了，他那个腰吧使不上劲儿，大胯骨疼，那个腿吧走道像迈不开步似的。
3: 嗯啊，
4: 再一个你刚才说回弯费劲，就是蹲下，那你拨了盖要发硬，你蹲下你站不起来。
3: 嗯啊，哎呀，就是一半我站不起来呀，蹲下，也不愿意蹲的，这个就想有的时候到边上就想跪着地下写了或者啥的，疼费劲了。
4: 你说岁数大了，80多岁了，上趟厕所连滚带爬的。
3: 嗯啊，这回我通过老师给我们讲的益生菌，我买了我吃了，我就感觉到非常好啊。这个大便也痛快了，也能吃东西了，消化也好了。
4: 嗯。
3: 这脚就和换一个人似的，那早那吃不吃也行，那大便。干燥完还费劲，那可难受了。你看现在，到时候李老师给我们讲这药多好呢。真好。
4: 哎，所以呢，到啥时候啊，我就给你们整啥。咱这个秋天呐很关键，老哥哥老姐姐呢，千万呢别溜号，到点儿听节目。你不要东跑西边的，说我整点这吃，整点那吃，谁说好了我就买。咱们岁数大了，你就容易上当受骗。岁数大了吧，慢慢治，不能一下子把病说包治百病，啥都治好，那就是忽悠你呢啊。
3: 那
4: 你看，给你们讲课呀，我是特意的慢点讲。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细子掰牙的让你们听明白，说太快了哇你们记不住啊。哎，老哥哥，你的病在脾肾，肾虚不养骨头，到老了他就腰腿疼，特别年轻的时候你那腿脚要受过伤啥的，是不是到老了阴天下雨就犯病了？
3: 犯病了，这找我脚脖子崴过，就另外我的前列腺也不好啊。
4: 哎，就要说这个事儿呢。
3: 前列腺要费劲。
4: 哎，脾和肾，脾。
3: 完了，这既然溃疡带完了，还拉了点儿。
4: 哎。
3: 很难受了。
4: 这是大人说话唠嗑吧，你得有耐性法儿。你跟他说打狗，他说我骂鸡。你看刚才我说脾胃不好，那他说我又尿尿不行，所以慢慢来。病呢主要在脾肾双虚，肾一虚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尿憋住，哩哩啦啦的，都提上裤子了，哎，又出来了，都尿裤兜子里了。所以岁数大那老头那裤裆啊总是焦骚的，都有味儿。要摊上好儿女呀、好好给你洗一洗。要是不经过你呀、有的那老头一上你跟前儿，你就闻他身上那股尿骚味儿可大了。老了不容易。大哥呀，你这样，前两天整的益生菌吧好好吃。这次呢、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咱们回去早两粒儿晚两粒儿啊。
3: 啊，
4: 靠盘吃。岁数大了能走能撂的就是腐啊。
3: 嗯啊，反正那个费点劲啊，你发现。
4: 那咋整？再一个大哥，你是有脑梗的。

0: 啊，
1: 过去说你有脑梗啊？
0: 有轻微的，你这个拿东忘西，脑瓜子也不总混浆的。
1: 哎，就是多发性腔梗啊，所以呢，这种情况，老哥哥你就这样，等有机会啊，再吃点绞股蓝总肝胶囊啊。
0: 我这还是那个有一盒呢，
1: 绞股蓝总肝胶囊，你手上那盒你拿出来吃，别留着，现在正是吃它治疗脑梗、治疗血栓的好时候啊！一天三次，一次吃两粒啊！哎，好了，老哥哥，没啥事儿了吧？
0: 那就谢谢你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活动数量有限，订盘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李教授吧？
1: 电话接通了啊。
3: 哎。
1: 你好。
3: 你好，我
1: 老姐姐别紧张，告诉我叫啥名啊？
3: 我叫谢树华。
1: 今年多大了？
3: 79。
1: 啊，树华大姐，79属啥的呢？
3: 属耗子的。
1: 啊，哎，
3: 就说是这个氨糖软骨钙片，到20盒挣12盒。
1: 对，20盒挣12盒啊。
3: 哎。
1: 嗯，20盒挣12盒呀、啊，这没多少钱。不到2000块钱，你这平均喝2盒增一盒呢，你这才喝60多块钱一盒啊，都能吃得起。
3: 哎，
1: 嗯，
3: 一盒能吃多少天呢？
1: 一盒吃半个月啊。
3: 哦。
1: 哎，老姐姐说说身体情况。
3: 我这个腰疼，腿拨了盖子疼。这不就是治这个？你等我这个前个这回在视频我又做个脑磁共振，再加一个颈椎的核磁，花了1000多。脑袋这个干啥？
1: 脑袋不好使了吧？想不起来了吧？
3: 你说这脑袋也不行，心梗
1: 是不是说你有脑梗了？
3: 哎，
1: 是不是说你有脑萎缩了？
3: 哎，
1: 啊，所以想不起来了，张嘴就忘嘛，这不是？
3: 就是，完了那个颈椎呢，还压迫多少多的就堵上多少干啥玩意儿？
1: 这干啥玩意儿？到底是啥事儿呢？是不是说有颈动脉斑块、颈椎增生、压迫神经了？
3: 反正他妈拍了这片子，整回来10多个，哎呀，我就像个花俩钱了，哎妈呀，这是上火了又，你说，拿点药，
1: 你
3: 这药还真，
1: 你光检查了，那病在那查出来了，你没治啊？
3: 就是哎，
1: 那不能查完拉倒了，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说上长春看病去了，上那查完了回来了，那你查完了，你知道啥病了，咱得治啊，是不是啊？
3: 这治啊，我这像我这个颈椎手术不了了，咋说岁数大了，这就得这么劲儿了。脑梗吧，就先就这么吃点药，先这么维持呢。
1: 老姐姐手麻不麻？
3: 手有的时候麻，就像那啥似的。
1: 是不那手你干点啥，拿个筷子了，或者你拿个端一盘子菜了，或者拿几颗大白菜。上早市买点菜啥滴了回来，是不是那手就木了？
3: 木了，我这手吧麻，它就像那啥似的，那个还没达到那样，但是咋的，这个总那个手抽筋儿啊，那是掰不开。
1: 嗯，这个有俩事儿，一个是颈椎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它就你这个症状就麻，就抽筋儿，没劲儿。他说疼还不咋疼，就没劲儿。
3: 嗯，
1: 哎，这个病你岁数大了，人家不敢给你手术。
3: 人家不给手术，人说了。
1: 啊，所以说呢，咱们就保守治疗。这个病吃，我告诉你吃啥啊？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吃，吃的时候早两粒晚两粒啊。
3: 哎。
1: 哎，另外呀，老姐姐还有脑梗，脑梗呢？
3: 脑梗。嗯嗯，
1: 哎，脑梗你看虽然没有半身不遂，说我也没嘴歪眼斜淌哈喇子呀，但是这个颈椎病，这个脑腔梗，它直接导致这脑袋不是供不上血了吗？
3: 供应不上，脑血滚，脑出过去干啥？这是脑袋这个血整不，我总抢根呢，我让钱走到总是让钱的苦啊，都刹不住啊，让你走去走个道，让钱就刹着，或啥就吐个大砖头。
1: 哎，老哥哥老姐姐听明白了吗？这就是卡钱趴子
3: 啊，
1: 这就是脑萎缩，老百姓说往前抢。所以岁数大的人一旦有脑萎缩，你别不当回事儿。而且老太太你看挺好的呢，挺好的，她还有脑梗，还有颈椎病。
3: 嗯，
1: 那人说卡倒就卡倒，我告诉你们咋卡倒的，就正常走道走走，那脸直接贴地，啪嚓就一个大钱耙子。
3: 你站不住啊，你走走道这样钱抢啊，
1: 所以那个脸吧就拽的就血葫芦似的呀。
3: 嗯
1: 啊，你们是没看着啊，你到我们医院来治病的啥样都有。这个情况呢，
3: 嗯，
1: 治疗啊，老姐姐啊。
3: 嗯，
1: 要两条腿走道，我现在给你制定治疗方案啊。一个呢，
3: 嗯，
1: 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让你骨头结实，
3: 嗯，
1: 让它呢别发皱，修复软骨，治疗骨质疏松，另外它能养骨。你吃一个多月，你这骨头嘎巴嘎巴响啊，各个骨头节疼啊，脖子梆硬啊，这就能见好啊。
3: 哦，
1: 但是你的病光吃氨糖软骨素钙片不行，因为你还有脑梗呢。
3: 那是。
1: 你还有脑萎缩呢，你说慧心，
3: 嗯，
1: 能说一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啥病都治了？那不糊弄老头老太太呢吗？
3: 嗯。
1: 为啥你们听我讲课这六七年了还跟着我走，不就突于我实在吗？
3: 对。
1: 啊，你看那广播电视的，你看那呱呱的说话跟爆豆似的，他都不喘气儿，就那哇哇说，
3: 嗯，
1: 都让你包治，你说他讲两天半他就跑了。那广播电视你说换多少茬了，一茬一茬的。
3: 嗯嗯。
1: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吧，你们吃药吧加小些，岁数大了，再一个我一再嘱咐，低了耳根子嘱咐你们，不能在网上买药。那抖音呐，那视频呐，你刷完了说人家说可好了就买，再一个让你们去免费给你们泡脚发鸡蛋啥的都不能去。
3: 是
1: 啊，这是一个。再一个有打冒汁的打电话说是我给你们打电话的要给你们开药的也不能干。
3: 嗯，
1: 我从来不给你们打电话，都是你们找我。
3: 啊，对，
1: 你就找你的指导老师。你的指导老师叫啥名？
3: 程丹。
1: 啊，哎，就找他有啥事儿啊？
3: 嗯嗯。
1: 哎，好，老姐姐，再一个你要吃啥呢？吃绞股蓝总肝胶囊。
3: 啊，都说呀。
1: 绞股蓝化血瘀，去血酸，清除一切障碍物的，它治你那个脑梗和脑萎缩好使。
3: 啊。
1: 冬天你能走道，你不张脚。
3: 嗯，
1: 不然的话你这病啥时候犯病呢？过了十月一你就犯病。
3: 嗯，
1: 脑袋就不清灵了，冬天你就不敢出门了，那要冻的都是冰瘤子，你啪嚓摔了咋整啊？
3: 马步的我这也走不了啊，这腿一天呢那跟着把子你妈家就走走就趴在那了。
1: 哎，腿打吊，这就是脑萎缩。所以要
3: 给玻璃盖子，我这不是前个抢的这嘎嘎还没掉呢。
1: 你说咋整？都定嘎嘎了，定嘎嘎了，别抠，别沾水啊！
3: 啊，这玻璃盖子，这膝盖，
1: 那还怪好的，没骨折呀？你这骨头还挺结实。
3: 哎，
1: 这要啪嚓一下骨折了，你不得卧床吗？
3: 那是
1: 啊。一卧床啊，你可能半年一载的下不来炕啊。
3: 那就完了。我哥哥本来我就推着灯点着火，我可性子可急了。
1: 哎，所以性格急，慢点走道。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回去吃啊。
3: 嗯。
1: 哎，报名呢，赶紧登记上啊。要订多少，跟我学生说，直接让他给你登记啊。哎，好了，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农博会今日8月14号启幕；
1: 吉林省放宽出租车驾驶员从业年龄限制；
0: 吉林暑期避暑游持续升温。
1: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

0: 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4号至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下面我们一起提前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2: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7大板块。那1号经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那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经将最好的产品摆上了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
3: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4: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山黄冻干粉、山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2: 而在1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1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5: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2: 5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0: 为延长出租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我省出租车驾驶员从业年龄标准调整，出租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长春65周岁、男63周岁、长春65周岁。同时依托互联网加道路运政服务系统升级改造，全程实行免申请、免材料、零跑腿办理模式，累计汇集全省61.1万名出租车驾驶员。
1: 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像看东西像蒙了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忍一忍，但到了最后啊，情况加重了，不但没治好，而且还要花更多的钱。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1: 那好视力26周年庆呢，最后一波福利了，只有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呢，直接就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呢马上结束了，大家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今年暑假，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全域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
6: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抚松县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10。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50%，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7: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6: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30%至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8: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6: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七月延吉西站累计到访旅客100.4万人次，8月前3天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俗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9: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6: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 稍微活动一下是喘不过来气，心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呢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来推荐，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来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0: 普法小贴士。玻璃幕墙反光，户外 LED 大屏夜间强光扰民，光污染法律管吗？光污染是指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不恰当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中人的视觉受到干扰的现象。玻璃幕墙反光、 LED 大屏夜间强光刺眼扰民均属于生态环境法典管控范围，受害者可依法维权追责。8月15号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广告亭、广告牌、灯箱、媒体立面墙、道路、体育场、施工场地等应得按照定期保养维护，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建筑物、构筑物外表面采用玻璃幕墙等建筑材料，应当符合国家规定，合理设计和选材，防止减轻光污染。白天玻璃幕墙反射日光眩光，夜间 LED 广告大屏高亮直射居民窗户，都属于法定光污染。遭遇此类侵害，可拍摄带时间水印的影像证据，拨打12345热线，由生态环境、住建、城管部门责令运营方调低屏幕亮度，限定夜间起闭时间，优化幕墙反光设计。行政整改无效的，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主体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季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 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来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持续强劲增长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8月13号，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将有效提高沿海沿线地区客运运输服务水平，为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8月13号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地表水1到3型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2: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是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就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价呢，活动呢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叔叔阿姨们啊，最近是不是总是没胃口？立秋之后呢，天忽冷忽热的，饭桌上要是没点下饭的，吃啥都不香。那这时候呢，咱们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啊，就能派上用场了。餐桌全靠它来提味儿。
2: 那我们推荐的这款虾酱呢，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咱们只有原产地买的东西啊，那才是正宗的风味。就好像你买那个红肠啊，就得买这个哈尔滨当地的红肠一个道理。咱们这个虾酱呢，精选的是渤海的大对虾。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渤海的水域呢，那可是全国有名的优质水域，那对虾的品质肯定是杠杠的。而且大家知道吗，这个对虾的本身呢是海八珍之一，可不是一般的小虾皮，那可是跟海参齐名的。用这个好原料做出来的虾酱，那营养肯定是比普通虾酱做出来的要丰富。
0: 是的，首先呢，选原料的时候呢，要精选那些大对虾，进行了初步的处理之后，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经过五道工序才能出厂。咱都知道啊，海鲜做出来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变质变味儿，这厂家呢都给考虑到了，人家给这个虾酱呢进行了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才能在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能保证营养。我们在这里呢，也得提示叔叔阿姨们，咱们正常啊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注意开罐之后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
2: 那咸鲜适中呢，味道正宗的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酱，今天我们给大家呀安排一波超级的福利，原价25块钱一瓶的大对虾酱，今天咱们99块钱买4瓶的原味送2瓶的五香味，那直接是包邮到家的。想吃正宗风味虾酱的叔叔阿姨可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大家要珍惜机会，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打开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
0: 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这个季节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
2: 那养护这个心脏的这个事呢，不是只有冬天才要重视的，换季的时候啊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 Q 十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的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养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这个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呢看着都更精神、更年轻了。
0: 现在呢活动期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是79.9一盒，今天呢咱们是专属福利，只要28.8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您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0: 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农村主打小麦种植，圆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0: 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4: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

0: 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电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2: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地面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
1: 就这个6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的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的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0: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3: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这个产量的影响，所以有限。
4: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
5: 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7: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他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8: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吃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事，估计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9: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假期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8: 大朗镇象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 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0: 第二年的话就350万，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呀，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选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让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7: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 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4: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3: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4: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7月初二。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辽源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构建区域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
2: 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提质增效，上半年节约成本超1元。
3: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
2: 长春农博会今天启幕，吉祥新闻主播带您走进长春农博园，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辽源市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营风光清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工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4: 连日来，中国天营辽源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氨醇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城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2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5: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装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4: 作为辽源市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是

0: 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 完成全部调试工作，以生态修复、焕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如今，新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营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1: 吉祥新闻消息，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农高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 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在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龚竹岭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实地查看长春农高区总体建设情况和入驻企业生产运行情况。 他指出，长春农高区是我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主阵地、排头兵，近年来发展成果值得肯定。要研究制定长春农高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化愿景目标，明确重点任务，一区一策深化开发区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坚持管委会、家科研院所、家科技企业运行模式，积极与牙周班国家实验室等知名科研团队开展合作，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以现代种业、设施农业、玉米精深加工、智能农机装备、现代农事服务为重点，选准攻关方向，加快项目建设，大力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在龚竹岭市鸿翔种子加工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种业创新能力，聚焦吉林农业发展实际需求，推出拳头产品，更好开拓市场，打响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现代数字设施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对企业坚持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种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转型给予充分肯定。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打造集数字化种植、高端种苗繁育、科普展示、农业研学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农业现代化工厂。 农产品加工业是提升农业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一环。在吉林省农藻食品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鲜食玉米生产加工情况，叮嘱企业要放大资源优势，加大投资强度，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在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加工。 项目现场，胡玉婷详细了解乳制品深加工有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持续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筑起服务，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 胡玉婷来到范家屯东北智慧物流园区，实地查看智慧物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丰富冷链物流、智慧物流等业态，提升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水平，打造高效物流服务体系。洪庆参加调研，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 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
0: 欢迎继续收。

0: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上半年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成效突出，累计发电量达3亿千瓦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亿元，减少碳排放16万吨，实现降本减碳双向增收。依托中国石油首个大规模绿电自销纳示范项目，吉林油田全面采用风光电能替代油气生产外购网电，形成自发自用闭环销纳的运行模式。目前吉林油田风光发电自销纳总规模达到19.9万千瓦，油气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特点，吉林油田通过搭建智能电网，优化多能互补体系，健全电力管控机制，将气电率稳定控制在2%以内，持续推动传统油田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情况。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我省打出了一套政策加产品加服务的金融支农组合拳，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担保费率不超过0.8%，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今年新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1.0版，首次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3%，利率最低降到2.51%。紧盯吉字号特色产业，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深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同时，我省创新动产抵押完善融资机制，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养殖设备全部纳入抵押资产，同步为梅花鹿、黑猪产业量身打造定制融资套餐，进一步拓宽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准入渠道，搭建分层分类的畜牧信贷产品矩阵。针对肉牛、梅花鹿、肉鸡、蛋鸡等重点畜禽产品，分产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精准配置信贷工具，开辟畜牧贷款绿色审批通道，全面实行线上申报、快速审核、随用随贷，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为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水平，去年7月份，我省搭建了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银行机构新增涉农贷款365.4亿元，同比多增166.4亿元，多增幅度达到83.6%。农户贷款新增153亿元，同比多增46亿元，多幅度度达到43%。推出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林权等抵制压贷款，打造适配农业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惠农政策落实方面，年初以来，我省聚焦粮食安全，引导银行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粮食收储企业信贷需求，围绕吉字号特色产业，引导银行加大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强信贷投放，聚焦风险防控，督促银行机构完善涉农信贷全流程风控机制，落实涉农贷款差异化不良容忍政策。涉农保险服务方面，全面推广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主粮完成成本保险。近年来，我省持续引导担保机构用好增信分险赋能功能，推动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今年相继印发了2026年吉林省融资担保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吉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尽职免责工作指引，引导机构敢下沉、敢授信、敢让利，把更多担保额度向普通农户、小微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合计118亿元，统筹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降费让利，不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
0: 8月14号到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

0: 高地为主题，设置七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接下来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胡新芳走进展馆，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1: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七大板块。那一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那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经将最好的产品摆上了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
2: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3: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1: 而在一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一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4: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1: 五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5: 吉祥新闻消息，8月13号，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抖音电商开展的集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品水饮专场对接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活动现场，抖音平台为企业详细解读入驻扶持、流量倾斜等政策，上百家省内优质企业与 MCN 机构、三农领域头部达人开展1对1选品洽谈，并在现场完成品质资质审核和入库。活动将推动吉林优质农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提升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0: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今年暑期，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8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全域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请听报道。
6: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7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抚松县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10。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50%，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7: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6: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30%至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8: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6: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七月延吉西站累计到访旅客100.4万人次，八月前三天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俗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9: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6: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5: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市盘活文博资源，关山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将开放时间延长至21点，各场馆推出文化展演、特色体验等活动，串联松花江夜游线路，持续丰富夜间文化供给，助力拉动文旅消费。
0: 日前，白城市启动爱心冰箱志愿服务项目，在城区重点区域设立便民服务点位，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清凉。请听报道。
6: 记者看到，设置在城区街头的爱心冰箱取水点物资充足，供应有序，志愿者持续增补饮用水，保障物资常备可用。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一线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就近免费取水，驻足纳凉。
10: 顶着大大的太阳跑单，出汗也多，喝水量也大，能在路边上喝到清凉的饮用水，这份关怀让我们一线骑手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11: 不仅缓解了我们劳动的疲劳，更让我们切实感到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关怀。
6: 本次活动的饮用水及防暑物资均由爱心社会组织志愿团队无偿捐赠，以点滴善意传递温暖，彰显了文明白城的温情底色。
12: 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点位，丰富便民举措，广泛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持续以暖心志愿行动涵养城市文明，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5: 近日，梅河口市在辖区影院组织开展暑期文明观影专项行动，各影城在大厅、检票口、休息区等关键区域张贴文明观影提示海报，通过 LED 播放文明观影标语及公益短片，每场影片放映前常态化播放文明观影宣传片，普及静音观影、禁止投屏、对号入座、爱护环境等礼仪规范，让文明观影理念深入人心。
0: 98岁的刘化安少年投身抗日战场，烽火硝烟中他是无畏的通信战士，脱下军装他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战火硝烟与功成。请听报道。
6: 1928年，刘化安出生于山东肥城，战乱年代侵略者带来的苦难深深烙印在他心底。8岁那年，他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配合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回忆起少年时潜入县城侦察敌情的往事，98岁的老兵刘化安仍然目光坚毅。
13: 到县城里边看看小鬼子有多少支队，那是去亲自调查过。我小孩啊牵着驴，我嫂子是游击队的女队长，那我俩这个打扮呢，就是说好像是我嫂子去走娘家是那意思。
6: 1946年四月，18岁的刘化安参军入伍，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士。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先后参加四平战役、张麻子沟伏击战、奔袭木石河肉搏战、德惠阻击战等多次战斗，

0: 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身上也留下了战争的伤痕。新中国成立后，刘化安转业到地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车轮分厂，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文化基础薄弱，他就一点点学，旧伤时常发作，他咬牙坚守岗位。1956年，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驶下生产线，刘化安亲眼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岁月流转，如今老人依旧坚持读报看新闻，时刻心系国家发展。
1: 因为我亲自看着了现在的发展，很高兴。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镇第二届村 BA 日前在宝南村灯光篮球场顺利收官。为期一周的赛事联动，县域内多个乡镇参赛，集结了22支队伍，分成三大阵营比拼，积极号召在外地的篮球爱好者返乡为家乡出战，留下浓厚乡情与人气热度。本届赛事深挖党建融合优势，赛场边配套农特产品展销区，村书记现场直播带货，同步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文体产业旅游一体化发展新模式。乡村赛事搭建起干群交流、城乡互通的平台，真正聚拢了乡情人气。村 BA 既能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拓宽村集体农产品销路，更能集聚乡贤人才力量，以体育赋能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实实在在惠及当地百姓。这类接地气儿有实效的乡村文体活动值得大力推广，让更多乡村依托这种形式激活资源，凝聚民心，走出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3: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
4: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8: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
9: 本栏目由吉林省红。

0: 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灾情无情，人间有爱。为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把社会各界的爱心善意与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精准送达基层。7月20日，延边州红十字会统筹调配防汛救灾生活物资。州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朴日先，党组成员、秘书长薛峰带队深入受灾地区，开展物资发放与走访慰问工作，以实际行动筑牢受灾群众民生保障防线。本次发放的生活物资由抖音爱心网友单眼皮的小黄豆通过吉林省红十字会定向捐赠给延边受灾地区，共计500份，包含500袋大米、500桶豆油。结合州内各地受灾需求，将全部发放至安图县和敦化市受灾群众手中。发放现场工作人员协同完成各村物资分拣装车，随后工作组前往安图县明月镇凤阳村现场派发物资，并入户走访慰问2户受灾群众，详细了解家庭受灾情况与生活需求，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积极面对。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下，齐心协力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人道为本，博爱为怀。此次物资发放与走访慰问，既是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生动实践，也是心系群众、保障民生的具体举措。下一步，延边州红十字会将持续关注全州汛情动态，以务实举措做好受灾群众帮扶，切实把党政关怀、社会温暖传递到每一户受灾群众家中。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3: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21度。
3: 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东风。
4: 那么早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一下大家，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陪伴我们很多年了。您听听人家这身份证啊，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呢，操作起来也特简单，效果也特别好，就是您饭后喝上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

0: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最近这个央视揭开了一个骗局，这是看起来其实是很简单，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上当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辽宁锦州警方打掉了一个以超低价抢购高端手机为诱饵的跨区域诈骗团伙。他们提前注册大量的实名账号，伪装成正规带货的主播、实体店的老板，在直播间里大喊万元好手机、几百块钱抢、限时亏本福利等一些煽动性的话术，专门吸引想低价捡漏的人。那么其次呢，以名额福利少啊、平台抽成高啊等一些借口，将观众拉到微信还有 QQ 粉丝群，彻底摆脱了平台的监管和售后保障。最后只要受害人转了钱，这诈骗分子立马就会变脸，要么是直接拉黑删除好友，要么就再找借口索要各种保证金啊、手续费啊，直到彻底失联为止。
2: 哎，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不对，将观众拉到微信和 QQ 群，彻底脱离平台的监管和售后保障，那微信群和粉丝群，就是 QQ 群，就没有监管了吗？
1: 那是一对一啊，这个相对隐秘要高了一些。你比如说我是在视频平台，我开了一个主播账号，我在这个里边，我如果实施了诈骗，它平台是可以监管我的。但是你微信群，比如说咱俩建了个群，跟方瑶和赵飞，那在这个群里说什么干什么，外人一般是看不见的呀。平台一般不会介入你们群聊里边。
2: 哦，所以呢，在这个网络平台购物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对。
2: 警方发现这起案件的受害人超过了500人，但是却没有人报警。犯罪嫌疑人说呀，他们就是抓住了受害人因为单笔金额小而不愿意报警的心理，才能实施精准的诈骗。警方提醒，极端低价都是陷阱，不要随意的脱离平台交易，不要点陌生的链接，不要私下转账。
1: 对，这个私下转账真是个问题。比如说买东西，本来应该是走平台的账户，或者说直接给商家的账户转，但是这时候如果突然对方说你转到我这个微信里就可以了，或者说给你一个个人的账号
2: 啊，
1: 一定是有问题的。
2: 对，
1: 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如果是我们几个是一个公司的，我们对外去销售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不入公司账户，要入我销售员的账户呢？
2: 再有一个，有一些网店也并不是那么可靠，他们有可能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超便宜的东西卖完你之后，平台关闭了。
1: 我好多好多年前，我就真就是无意识的避了一个坑，就是我第一次买车，然后一切都很顺利，正规的 4S 店，然后这个小哥也非常热情，销售的小哥。但是两个月之后，他突然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哎呀，哥呀，你不知道，其实呢，之前办这个车的手续有一个什么什么钱，是我给你垫上，我给忘了。应该是1200多块钱，你直接转给我吧。”我说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钱呢，他就给我了一些相关的证据。有什么？你看这个，
2: 确实是我给你垫的，
1: 是有这么一笔钱。然后我说那我也不能给你，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公司，你找公司要。这有一个第三方证明啊。他还不同意，我就没给他，我也没搭理他。我说你要是一直坚持让我直接给你，那你就有问题，没给。后来有一次上 4S 店维修，我就问了一下，下意识问了一下他们前台，他说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是因为跟我们有劳资纠纷，他觉得我们公司欠他1000多块钱，所以他想法跟好几个这个顾客说了这样同样的话，就是希望从某一个客户身上取得这样的相应的补偿，然后呢，如果你顾客有问题，跟公司去纠结了。
2: 哎，
1: 他说你还挺聪明，
2: 其实
1: 你没理他。
2: 可能外人听起来说，这要换了我也这么做，未必。因为可能当时你们聊得特别好，
1: 对，
2: 过后你就放松这个警惕了。
1: 你就买车的时候跟他就处，他因为对你服务特别好，
2: 像朋友一样。
1: 他为了卖车嘛，一天割长割短的。然后我有哪些新车使用不明白，他都无偿的，有时候就甚至冒着雨跑过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办。我也挺那啥，他一说，他说你看我这个事儿吧，我现在

0: 那已经离职了，我跟公司都说不上话了，但是这个钱确实是我说那你不对这个事儿，
1: 嗯，
0: 这确实是公司里边发生的事儿，你一定要扯上公司，不然我不能直接跟你有这个钱的过手。所以啊，总结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你是跟公司啊，或者跟什么这样的有一个团体啊，去有经济往来的话，不要给他其中的个人转账，
1: 哎，
0: 容易出问题。
1: 对，多拉几个人一起在场啊，
0: 对，
1: 也防止那种杀猪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下面这个热点话题。昨天呢，有一则网络新闻叫做“员工台风天临时请假被罚了近1500元”。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上海。一名网友发帖反映说，8月10号受台风影响，上海下暴雨，到处都积水，而且多条地铁已经停运了。而他住的地方呢，到公司乘地铁需要1.5小时，他担心迟到，临时请假了1小时。然后呢，他是在公司的那个系统内啊，人家不是有这个什么 OA 或者什么的啊，或者有什么打卡的小程序。他请假了之后呢，人事也特好心，觉得说，那你看都没有地铁了，都停运了，
0: 对啊，
1: 你也不能冒雨出来呀，多危险啊！
0: 你直接跑过来也不现实啊。
1: 哎，人事就给他批了，结果呢，人事批了之后，咱说到三审那儿，老板就一直都没批。当天呢，他按照他请假的这个时间啊，请完假之后，就是他不是延迟了1小时嘛，
0: 嗯，
1: 过了这1个小时之后，他到公司，没想到遭到了老板的批评。随后呢，公司也发布了一份处罚的决定。
0: 哎，这个决定啊，
1: 有三个员工被罚了，
0: 很诡异。一名员工当天因个人原因迟到，另一名员工当天临时提交全天事假申请，属于擅自缺勤。一名行政管理负责人违规为员工打开便利通道。
1: 那后边这俩说的就是他俩了，
0: 就是意思是两个迟到的有问题，那扣了扣了他的工资。那名人事的因为给他准假了。这个咱们这个稿子里说的不确切，
1: 嗯，
0: 我看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
1: 嗯，
0: 那个人事的人被罚了50块钱
1: 啊，
0: 他们被罚了1000多块钱，
1: 嗯，扣了工资的100%、
0: 然后这个员工自己在视频里说，他说你扣我觉得委屈也就罢了，
1: 嗯，
0: 人家人事出于人道主义同情我，给我假，你怎么还扣他钱？
1: 人家老板说了，什么叫人道主义？我还认为是你俩私下关系好，他给你开天窗呢。
0: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公司有人情味儿，没有一个人说这个老板不是有没有人情味儿，他没有人味儿。
1: 嗯，那
0: 台风啊，这个暴雨啊，它是属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你如果你老板，你是老板的身份，你对外没有这个生意往来吗？如果因为台风关系到你的生意，你可以因为这个去追对方的责任吗？
1: 他可能觉得说，你们别拿台风跟我说事儿，趁机就请假啊。12号呢，上海市青浦区人社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该公司的处罚行为违反了上海市政府关于恶劣天气鼓励公司居家办公的相关规定，员工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进行解决，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在8月9号的晚上，官方已经发布通知明确，因为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或迟到的，各单位和公司是不得扣减工资，更不能进行处罚。
0: 这样的公司啊，趁早离开吧。
1: 嗯，
0: 其实遇到台风啊、地震啊这种强烈的自然灾害，作为老板第一反应应该是叮嘱员工注意安全啊，以人身安全为第一要素，
1: 嗯，
0: 说你不来不了别强行来，
1: 嗯，
0: 在家里一样办公，有什么事儿咱们电话微信联系就可以了。
1: 而且啊，你想，就是这么大的台风，不仅是你一个公司玩不转了，其他的单位好多也都停工了。
0: 你强行在这个天把
1: 没有什么业务可办
0: 到你的公司，你能干什么？
1: 哎，
0: 对不对？
1: 他就是看着你在家，他心不舒服，所以说这样的公司啊，辞职也罢。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哎呀，这个口味有点重啊。这个吃饭的呢，可以先放一放，但是得说，最近呢，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在处理活虾的时候，她发现那个就是虾头或者是虾爪子的那些地方啊，
0: 嗯，
1: 有大量的小虫子。
0: 啊。
1: 不少的网友就疑惑了，说他们是寄生虫啊，还是虾宝宝呀？
0: 这个脑洞比较大啊，觉得哎呦，我吃一只虾还带好多。

0: 这个子孙后代，我不撞了吗？相当于鱼子吗？不是。
1: 主要是大家不愿意相信它是寄生虫啊。对此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师啊表示了说：“哎呀，那个呀，那个确实是寄生虫。”
0: 就是虫子啊。跟大家重复说几遍，它就是寄生虫。
1: 嗯，
0: 其实这种情况大家要警惕了。你比如说喜欢吃生腌的，像什么醉虾之类的，
1: 醉蟹啊，
0: 对，它吃的时候这个虾呀蟹呀还能动呢。这时候它既然没死，那它身上携带的寄生虫啊、细菌啊，
1: 也都是
0: 鲜活的。
1: 嗯，
0: 你不但吃了鲜活的虾肉、蟹肉，也吃进去了活活跃跃的寄生虫。
1: 哎呦我的妈呀！医生特别提醒啊，有的寄生虫能在体内存活20到30年，或者诱发严重的病症，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呢，就是尽量的不食用生腌食品。
0: 哎，你看有人就说我都吃多少年了，我们这地方就这习俗，我们靠海边，我们吃这个很正常，都没发病啊，我现在都30多岁了，我打小就吃，
1: 我50多岁我也吃啊。
0: 但是是这样，你看寄生虫它的这个在体内啊可以潜伏最长多少几十年啊。
1: 嗯，
0: 你比如说肝吸虫，它在人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通常是15年到25年。感染了它并不一定会出现症状，并不一定马上就出现症状
1: 啊。
0: 那么在轻度感染的情况下，可能没有症状或者只是轻微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可能与其他常见的疾病相似，因此容易被忽视。你比如说发烧了，你以为是感冒了，实际上你体内有寄生虫，这是你机体的防御反应，但是被忽略了啊，可能比较轻，然后你吃点什么相关的药物啊，又把这个体温降下来了，
1: 但那虫子还在呢，
0: 你跟这虫子共生
1: 啊。
0: 这原来这虫子是活在虾身上或者蟹身上，现在是活在你肚子里。
1: 哎呀，相当舒服了啊。
0: 什么就舒服了？
1: 我说那虫子相当舒服了。
0: 啊，对，他换了一个大房子嘛。
1: 这个季节我们提醒大家蘸酱菜也少吃为妙啊。那么中国疾病中心提醒了，疾控中心呼吁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应该移风易俗，革除不良饮食习惯。因为过去就是条件不那么好嘛，所以才有这些做法，不吃生鱼生虾，不吃没有煮熟的鱼虾。虽然生活节奏很快，但我们追求的不仅是味蕾的刺激，更要关心食物的安全与健康。
0: 哎，这个是我非常赞成的，就是什么生鱼片啊，什么三文鱼啊，什么醉虾啊、醉蟹呀、我一概拒之门外。
1: 还有那个就是会动的那个小章鱼啊，哎呦，那个吸盘其实它，你想想它怎么能干净啊？
0: 反正我是不会吃的。之前有人劝我，这都深海的东西，没有污染，再没有污染，它有该有的活物，它有啊。
1: 口感可奇妙了。
0: 你说的污染是人工污染，但是它有原始的这些寄生虫啊。
1: 哎，刚才我们开头呢说了一个诈骗的事儿啊，国富民祥说私下转账也不行啊，私下也别乱付现金。我们有一个邻居在一家大商场当营业员，商场就不允许收现金，可是这家伙呢利益驱动，私下收现金代卖个人的便宜货，被商场发现了，最后就把他开除了。
0: 大哥说这个收现金是指一种情况，就是他不是说不用人民币，用人民币你要到收款处去交钱，
1: 对，
0: 不能给营业员。你要是直接给营业员，这事儿就容易出差别了，
1: 说不清
0: 他拿出的货可能就不是他们商场的货，
1: 没错，
0: 然后他私下卖的，这个钱不走账了，直接揣兜里了。
1: 这个营业员也因小失大啊，工作没了。
0: 这种情况你可能如果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商品没有质量的情况下，可能你买的会比一般的就外面卖的要便宜一点，因为他个人卖嘛。但是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没法索赔，没法维修，因为它不是正规渠道购买的。
1: 始终有你说，哎呀哈喽啊，天啊，终于不那么热了。是啊，我早上听我同学说昨天晚上都开始找棉被了。
0: 哎，这天是最舒服的啊，就那四个字儿，秋高气爽。
1: 哎，
0: 再加四个字
1: 儿，天高云淡，
0: 是神清气爽。
1: 昨天我就觉得天好像高了不少啊，心情也舒畅不少。嗯，这个夏天总算，我们这伏天总算熬过去了啊。

0: 差不多了，这回可是真差不多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哎，活动活动，一看别人怎么都神清气爽、劲儿劲儿的，我怎么就跟不上趟呢？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时候您不要硬扛，咱们该调理就调理，是吧？现在条件好了，保健品都吃上，哎，咱们延年益寿。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心脏提醒您需要补充辅酶 Q 十。其实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就是你身体的所有的器官在你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都能休息。
1: 哎，
0: 只有心脏，它最多是我慢点跳，是吧？它休息不着。
1: 它慢了也不行，快了也不行，它最好是以恒定的节奏来。
0: 哎，咱们都知道，那机器你要想让它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咱们说正常的运转，那可得上心了。
1: 哎，
0: 对心脏咱更得上心啊，赶紧给人家补上辅酶 Q 十，这是它最需要的。而辅酶 Q 十选什么产品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和堂牌，为什么？因为它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其实这辅酶 Q 十大家可以上网搜，你所有的器官它想正常的运转，最后合成对你身体有用的东西，它都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
1: 哎，
0: 所以你一定要吃一款特别有效的，真的能就是到达你各个五脏六腑的啊。那我们推荐的这个国和堂呢，它每百克含量辅酶 Q 十达到了11克，每一粒儿里边呢正好是50毫克，这也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素推荐的标准量，就是您一天吃一粒儿就刚好够用啊，特别省事儿，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啊、乏力啊、心慌气短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大家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
1: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就结束了啊，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始终有你说没出三伏呢，今天三伏头一天，
1: 嗯
0: 啊，我以为都快结束了呢，感情出的才是中伏啊。
1: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三伏头一天，烙饼摊鸡蛋，
1: 这是刚伏了第二下，还差一下呢。就是真正的秋老虎，那个老虎屁股最厉害的地方咱们还没摸着呢。
0: 哎呦，我以为结束了呢，感情这还在幕府里边。 哎呀，还是咱们东北好啊，有点凉爽的感觉了。
1: 你看老大哥给我推荐一个菜，他说你去饭店尝一尝生拌牛肉，刺激。他说我从来不敢吃各类生猛海鲜，不过那次朋友请我吃饭，来了一盘生拌牛肉，我夹了一小块入口，别说啊，真的挺不错，
0: 入口
1: 味道好极了，
0: 入口即化。
1: 我真的吃不了任何生的东西，除了葱和蒜，就是青菜我能吃生的，黄瓜，但是肉类的、荤类的，你打死我都不吃生的。
0: 他就是海鲜熟的，他也不吃。
1: 你看，极少吃
0: 啊
1: 啊！你看有一次啊，我媳妇儿的弟弟在我这儿，他们家他们是回族嘛，然后特别擅长吃牛肉，就是我就在做肉的时候切那个牛肉片儿，切得非常薄，他还说呢，哟，你这刀工不错呀，然后顺手就拎了一片儿
0: 啊，
1: 啪扔嘴里了。
0: 哦，对呀，他们说生牛肉很好吃。
1: 哎呀，那你这个刀工不错啊，正好是横叉切的，吃起来很舒，我当时都快吐了。我说你什么情况？他说这牛肉你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冻得半软不化的时候切的薄片，特别好吃。
0: 哦，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也是生吃牛羊肉
1: 啊，
0: 说可好吃呢。
1: 不能随便生吃，
0: 这个
1: 就是再好吃也要控制点儿。
0: 哎，对，咱们现代人还是多吃猪手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这个如果呢，您最近看东西有点眼前像发雾似的啊，要赶紧的来调理。尤其是上了年纪，操劳一辈子了，到老了最离不开的就是好眼睛啊。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豆腐炒鸡蛋，你分不清是豆腐还是鸡蛋，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啊。早点重视，否则的话可能以后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呀、穿衣吃饭、日常起居都得依靠旁人，看不准嘛。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以上的听众有专项的补贴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现在呢多赠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

0: 考抢购电话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能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天的这个夏凉被啊，是双人的这个一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
0: 哎呀，我们就是太会过了，都是用别人用过的纸打印，结果这张纸呢，答是。
1: 对对对，400-609-2166，我是
0: 重影了。
1: 哎，边说着边想，这页应该怎么翻过去啊？哎、
0: 这页是翻不过去了。哎、
1: 再重说一下啊，就是、除了那些什么智能按摩仪啊什么，
0: 嗯、
1: 还有一床这个双人的夏凉被。
0: 哎对，
1: 哎这个活动啊，时间不长，就3天的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我说一下，就这夏凉被吧，它特别适合这几天，为什么呢？就是其实特别热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是有点热，
1: 嗯，
0: 但是呢，你现在如果盖上棉被呢，又有点厚，就盖夏凉被正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趁这波活动，大家抓紧打400-609-2166来抢购。
1: 老大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能直接说
0: 啊，
1: 给他再弱化一点儿，说有两口子，这个妻子呢对丈夫有点不满，
0: 你就说他，
1: 然后直接就拿醋泼了他一下，然后别人问说你为什么拿醋啊？你要那么恨他，为什么不拿硫酸泼他？他说不用，醋可以生拌牛肉，什么腌什么鱼什么的
0: 啊，
1: 生拌鱼，那你直接我把它生拌喽。他就说这个事儿实情有点太让人心里不忍，咱们直接给他弱化一点吧。
0: 好，那我们最后呢讲一个科普啊，这个虽然说咱们已经立秋过后了，但是现在正是蚊子毒辣的时候。有人说我 O 型血，我最招蚊子了，我得多喷点花露水儿、
1: 啊。
0: 最近呢有这个科研人员，他们和蚊子打了近20年的交道。他们呢就是做出了一个研究，破解了有关蚊子的一些谜题，就是他说呢 O 型血最容易招蚊子，我天生就是招蚊体质啊，这些说法都不准确。其实呢，血型、性别、年龄等因素对蚊子选择行为的影响，目前是缺乏可靠的流行病学的证据的。而体味儿、体型和衣着的颜色才是影响蚊子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
1: 别说这个研究真的证实了我很长时间的困惑。
0: 嗯，
1: 都说什么 O 型血、AB 型血，这个血型的说法，我一直就觉得很奇怪。蚊子具有那么强的医学知识吗？它直接不用血液分析仪，直接就能判断出你的血液类型？哎，你别说，这个穿橘黄色的衣服容易招小蚊虫啊、这在山里边我是亲身有体会的。橘黄色或者明黄色的、你要穿着上山，你肯定挨咬，
0: 哎，
1: 这是没跑的。还有就是容易出汗的人，他肯定是招蚊子。
0: 对，体型较大，人家是这么说的，说体型较大的人，
1: 体型大，你表面积大，当然他跟叮咬的概率也高啊，这是正常的，这不用算。
0: 不是，人家说的是体型较大的人，他单位时间呼出的二氧化碳总量更多。
1: 那是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你暴露的皮肤也多呀。
0: 对，他说二氧化碳就是蚊子远距离寻觅食物的重要的嗅觉线索啊。
1: 哎，一闻那边有人味儿，因为他有喘气儿，我们奔那儿去。
0: 他这个气儿呼的多、
1: 再有就是他眼睛比较好使，你像用了什么这个那的，
0: 口吃力了。
1: 哎，对、然后他一看那边有黄色的。
0: 啊、
1: 特别，你看，
0: 他做了点叶黄素。
1: 对呀、
0: 哎，所以以后不用再说，不用再担 O 型血的人不用再担心了，你不是最招蚊子的啊，他跟其他的关系有关。
1: 完了，
0: 好，
1: 老大哥说，刚才我没看明白那电话号码，是因为没吃叶黄素。